0: 白居易写《长恨歌》有何隐情？千百年来，《长恨歌》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华清承恩。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当时简夫人生逢南北对峙之乱世，并且手握大权，于是便有人开始鼓动她搞割据独立，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对此，简夫人是怎样做的呢？
4: 简夫人说，不，我告诉你们，她说我简英侍奉了中原3代王朝，我只有一个好心，这个好心就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所以冼夫人为什么被周恩来总理认为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呢？关键是我们的冼夫人做好了民族团结，做好了国家统一。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女子，有这样神一样的巾帼英雄，是我们的骄傲。
0: 三世更显意，一心无临淄，锦伞平积乱，西渠破鱼夷。今天书本旅行团了解了冼夫人收复海南、促进民族统一的光辉事迹，也深深感动于她深挚的爱国情怀和忠心品格。从风华正茂到古稀老人，冼夫人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尽管手握大权远离中原，但他始终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千百年来，冼夫人爱国爱民之心、忠于国家统一的品格，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深得后人的敬仰和怀念。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乡野家禽肉质百变，适配人间万千灶火，一口吃食照见普通人的生活与牵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6集。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大抵都藏着一道家禽烹制的味道。可能是妈妈精心包制的一锅老鸭汤，可能是用家乡特有的沙姜调味的白切鸡，也可能是街头推车售卖的美味鹅块。没有奢华的排场，都是寻常人家的烟火手艺。那些留在舌尖的滋味，归根到底是属于家与故土的温暖印记。

0: 绍兴嵊州，每天早上，魏艳萍会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店中，等待着她的老顾客。小店虽然不起眼，没有高档餐厅的格调，但却隐藏着当地百姓的风味史。酒糟熟食，当地人也称为糟味。以酒糟烹食是一家的营生，也是从父辈手中学到的谋生本事。当地人不管是遇到大事小事，不管何时何地，糟味都要摆一摆，吃一吃。这不只是绍兴人对酒香的依恋，还展现了他们保存食物的智慧。
1: 多少钱？
2: 25。

0: 妻子性格开朗，负责与客人打交道。
1: 哎呀，这那两个不能说了吗？给你两包，能给你吃不？
2: 给你吃不？等个钞票付掉我。
1: 好耶好耶。
3: 老子我那个，
1: 好了，我们要不给。
0: 而这糟味却是腼腆丈夫尹东升的绝活。尹东升不善言谈，一切心思都在行动中。天气转凉，当年的糟味也到了制作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一锅，尹东升看得很重要，盘算着做出来要送给谁。
4: 想都想不好呢，这个朋友不行，那个厂长也不行，送给谁呢？难呐，老婆马上过生日了哟，还是给老婆去做准备吧。
0: 这就是主内的男人，明明心里有主意，却还遮遮掩掩。
5: 有对妻子表达过语言上的关心吗？
4: 不会表达的，怕难为情啊，就是。
0: 选糟是糟醉的第一步，糟的好坏决定肉的口感。尹东升还是选择了合作多年的老卖家。
6: 这个是三年的呢，你闻一下，
4: 也是很好看的哦。年份差不多，
6: 香味也不错了。那个五年的更加好，颜色更加深。这个五年的呢，
4: 这个好，这个也是很好。
6: 好，这一台啊，
4: 这一台好了。
6: 装上车。
4: 喂，帮我装上车。
6: 好。

庭院中支起火炉，倒入山泉水。糟味对食材的要求就是要经得起磨砺。制糟之风起于战国，吃糟也是先秦遗风。在江南，黄酒的故乡，以糟烹制却是源自食物的储存。池塘鸭个大肉肥，焯去腥去腻。慢炖一小时后，鸭肉色泽红润，皮肉细嫩疏松。为了方便入味，尹东升将鸭分半剪开，擦盐，这是入糟前的唯一一次入味。从皮入手，均匀涂抹，无需复杂的调味品，最普通的佐料就可点醒食物的灵魂。盐分渗透胰液，肉质逐渐苏醒。

入糟是糟味的精髓。糟本为酒渣，但因酒香味浓，绍兴人舍不得丢弃，还为它起了一个诱人的名字——香糟。依次装入布袋，分层而放，布袋透气，能保证充分入味。酒糟中的酶能分解油腻，所谓肥而不腻，秘诀就在于此。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嵊州人便是用这酒糟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酒糟的浓香即将沁入食材，即将糟香入骨。

即将古鲜减制，依然是室内腌制，鸭肉在日夜间吸收糟的一切。

0: 终于等到七天后的妻子生日，黄昏前，尹东升开始准备生日宴。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在灶台前一番挥洒，锅里做的全是家乡小菜，不奢华，不做作，就像两人的半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半天的忙碌，与其说是一桌丰盛的生日宴，更像是一桌加量的家常菜。儿子也偷偷买了蛋糕，惊喜加倍。
1: 爸，回来
2: 了。哦，真的刚才回来，蛋糕嘛，贵的。
1: 那一直吹炒出来了。
2: 嗯，那么马上的那今朝给。
1: 哦，刚好呀，刚。刚才刚但是。
2: 还咋子
1: 啊？
2: 哎，那个蛋糕蛮贵的哦。
1: 嗯，好、
2: 啊，
1: 你们看这是。
2: 哦，能吃八次嘞。
0: 此时，在夜市忙碌的妻子早已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更不会想到丈夫、儿子为自己准备了礼物。
3: 那个桃子嘞，噶许多菜啊！
2: 哎，能有张张可以好嘞。
3: 我哪晓得侬有噶好嘞个？
1: 妈妈生日快乐！
3: 噶好个蛋糕买来那么美嘞！
1: 今朝给拿生日宴
2: 呢。哦，那走，那各位走，那走的。
3: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结婚20多年来，妻子一直在外操持着灶位店，忙于打理，几乎很少正式过生日。这一切丈夫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善言谈，却也心思细腻。
2: 生日快乐。
3: 好，谢谢谢谢。
0: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生百味，细细品味，正如这一道糟鸭，糟的平实，醉的入味儿。一日三餐，故事人都离不开这一份肉甜汤清、油而不腻的鹅块，这是故事人最偏爱的家乡味道。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信阳，东连安徽，南临湖北，地处鄂豫皖交界，是河南省最南部的地级市，也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的秦岭淮河一线。固始县位于信阳市东部，是信阳人口第一大县。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鹅块店的身影。当地人对鹅的喜爱早已融入骨髓，一日三餐，鹅是他们餐桌上从不缺少的家乡至味。固始县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这里温暖湿润，水网密布，是大鹅的天然养殖场。固始鹅个头大，羽毛洁白，天然的环境适宜野外放养。鹅群以草虫为食，因此肉质细嫩鲜美。美味食材的近水楼台，使固始人形成了爱吃鹅的饮食传统。早上七点，梁家巷的烟火气伴随着市井喧嚣，拉开了一天的序幕。北梁巷、南张街，这两条略显老旧的狭长街巷，曾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随着城市发展，商业重心转移，这里不再是当地最重要的商圈。然而，它的热闹依然不减。烧汤、打饼，热气腾腾的食物召唤着早起的食客。固始人的早餐品类丰富，一碗现烫的鹅块是所有早餐中最经典的存在。一张几经修补的大桌，一盆喷香四溢的鹅块，一口鹅汤滚沸的铜锅。这个位于张街和梁巷拐角的摊位，是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味觉地标。守住这一位鲜香的摊主，被人亲切地称为张街老奶奶。
1: 我好多多少块，多四十年了，我用三十个铜锅了。
0: 在老奶奶这里吃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部位，再根据喜好将选好的配菜放入铜锅中。一涮一烫，浇上香辣咸鲜的汤汁，便是一份让人舒服欲贴的早餐。来吃的大多是相熟的食客，一边吃着鹅块，一边与老奶奶闲话家常，这是他们打小就吃惯的味道。不少人即便搬了家、离了乡，仍会寻味而来。

0: 每天中午11点，一方小推车都会准时出现在同一个街口，40年如一日。食客们仿佛有默契一般，准时在路边排起长队。一包鹅块是故事人便捷美味的午餐之选。
1: 过年。
0: 在故事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县，有大小鹅块店几千家，推车售卖鹅块是当地一道独特的美食风景。摊主仅靠一方小推车便征服了故事人的胃，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奥秘呢？清水炖鹅几乎是所有故事鹅块的做法，简单原始的烹饪方式对食材的要求颇高，选用1岁以上体型匀称的本地大白鹅是摊主鹅块好吃的关键。老鹅肉质紧实又韧劲，脂肪含量低，烹煮后肉甜汤清，油而不腻。大火滚煮半小时左右，将鹅依次翻面，烟雾蒸腾中带着青草香气的鹅肉味道被激发出来，弥漫在灶房中。用钩叉戳肉观察色泽，如同望闻问切，摊主自有一套拿捏时间和火候的办法，这是几十年来与鹅肉打交道磨合出的灵犀。煮好的鹅肉皮紧实，布满凝结出的水珠，如同细密的汗滴，这正是故事鹅块也被称作汗鹅块的原因。夜幕降临，大街小巷的鹅块馆子纷纷亮起招牌，忙碌了一天的故事人依然选择用鹅块来犒劳自己。比起早午餐的随意，晚上的这顿鹅块更具仪式感。汤头决定着鹅块的灵魂。故事鹅块千家百味，区别就在于汤汁的调味。用鹅油将葱姜辣椒炸出香味儿，煮鹅时的清汤经过过滤，变成了熬汤时重要的汤底。纱布里包着的是每家鹅块店不外传的秘方。鹅油、鹅汤在辅料的催化下，散发出鲜香劲辣的浓烈滋味，沸腾翻滚中，咸腥扑鼻，勾人食欲。将故事鹅块制成火锅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种吃法，先吃肉后涮菜，鹅肉筋道不柴，汤底麻辣鲜香，润而不腻的鹅油为鹅火锅勾勒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碰撞。一块鹅肉唇齿留香，一口鹅汤酣畅淋漓，一日三餐，鹅块不仅是故事人满足口腹的鲜香滋味，更饱含着对家乡说不清道不尽的浓浓香气。

0: 么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商城县，位于信阳市东南部，大别山北麓。这里水田齐布，荷塘纵横，加之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是水禽繁衍的理想场所。淮南麻鸭是当地特产，灰色为母，绿头为公，公鸭皮薄骨细肉嫩，煲汤炖菜味道鲜美。当地民众烹制食用老鸭汤的历史源远流长，2000年建县，3000年鸭汤，说的便是商城。商城老鸭汤作为信阳十大特色菜之一，享誉全国。清晨的大别山薄雾弥漫，虽然已是初冬时节，山中依旧林木葱茏。博德刚是附近一所庄园的厨师，每天赶在日出前进山打水，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别山中的水清冽甘甜，在博德刚看来，只有用本地纯净的山泉水炖汤，才能赋予商城老鸭汤最香醇鲜美的滋味。离了这方水，即便是相同的淮南麻鸭，制出的鸭汤味道也有些许差别。博德刚的清晨忙碌而充实，打水买菜周而复始。
1: 啊，他里边呢？
2: 我来几斤？
3: 这个萝卜好，是本地的萝卜，就买这种比较小，太大也不好，太小也不好，就比较光滑一点的。就这种，这炖出汤才好喝。
0: 萝卜是信阳特产之一，霜降后的本地萝卜最为清甜美味，是冬季制作老鸭汤时的最佳伴侣。

0: 油光发亮，青里透着一种翠，青的多白的少，这种叫我们在当地的就叫那个青头萝卜。沁阳本地萝卜个头不大，形如圆柱，上青下白，色泽翠绿，鲜嫩多汁，当地俗称愣头青。
1: 我们靠着淮河这边嘛，就是汕头的，很松软的这种，看吧，它起了成坨，你捏完松手，它自然就会散开，就是这种很松软的这种投资，适合我们种各种菜类的。沁阳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萝卜提供了天然优良的生长环境。
2: 咬一口最凉最凉的。
0: 当地人把对萝卜的钟爱融进各式菜肴，商城老鸭汤就是其中之一。

萝卜长到地里，你看这是土壤，这是地层，然后它就这样嘛生长，大部分在外边，地面一上，地面一下一小部分。

0: 柴锅中倒入山泉水，将切好的鸭块放入锅中，下入葱节、姜片、盐，起到调味去腥的作用。旺火烧开，急火猛炖，快速激发出食材的滋味。随后将鸭汤盛进砂罐中，换锅慢炖是博德刚做汤的诀窍，也是他制出的鸭汤好喝地道的关键。换锅时机的拿捏尤为重要，大火猛炖久了，汤色会变成乳白色，失去澄净清凉。陶土炉中放入烧红的木炭，用这种小炉子煨汤是当地人祖祖辈辈沿袭的饮食习惯。将砂罐放在陶土炉上继续炖煮，锅具的选择颇有讲究，砂罐通气性好，吸附性强，传热均匀，散热慢，可以在食物与火之间形成缓冲，达到小火慢炖的效果。鸭子煮到八成熟时，下入萝卜，萝卜的加入如同画龙点睛，让鸭汤瞬间有了灵魂。在陶土炉上炖制鸭汤，几乎看不到汤汁沸腾的样子，汤上飘着一层清凉的鸭油，表面波澜不惊，细看之下能看到细小的气泡从锅底缓缓升起，散发出的浓郁味道暗示着油层下悄然发生的变化。待萝卜炖出毛边，一加即断时，鸭汤便可以出锅了。地道的商城老鸭汤，鸭肉滑嫩，汤清味鲜，萝卜清香，甘甜爽口，常食不腻。一碗鸭汤诠释着商城人对食物原汁原味的质朴追求，更寄托着他们对家乡水、家乡味的浓浓眷恋。
1: 一个伟大辉煌的发现，从传说到信史的变革，寻找最初的中国，寻找文明的主脉，探索发现下起

0: 播出桃四地中之国第一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叫周欢迎，是茂名镇热市华英镇人，平时好喜欢做菜，今日几只朋友到我这里来考察，我准备给他们做一道正宗的茂名沙姜白切鸡。
1: 周欢迎虽然不是专业养殖户，但是他很有办法把自家的鸡喂得健康漂亮。
0: 我们信义这个地方华英鸡很出名的，
1: 信宜崇山峻岭，河西纵横，这里原是瑶族、壮族世居之地。秦汉之后，大量在原籍饱受离乱之苦的外乡人南迁到这里开荒种地，时间久了，怀乡之情充溢，遂以怀乡为名。
2: 看，你再看那边。
1: 当地盛产一种怀乡鸡，汁少皮薄，骨细肉嫩，养殖历史可溯千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山间凤凰，人间美味。不过捉鸡并不容易，尤其是这种散养在林中自由活动的走地鸡，

0: 妈呀！
1: 周欢阳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捉到一只体型适中的烟公鸡。
2: 哇，这个鸡比较灵活，肉也是比较结实的，这种比较好的。
1: 抓到了鸡，今晚的主菜就有了着落，但他还要去寻找一味不可或缺的蘸料——沙姜。沙姜的辛辣叫生姜要淡，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不仅去腥，还可提鲜增香。
2: 我们本地的沙姜一般生长在竹林沙地里面多，现在比较难找，一般要到六七月份才比较容易找。
1: 想要让朋友们对自己烹饪的白切鸡留下深刻印象，

0: 周欢阳特意去请教家中厨艺最好的大伯。
1: 我除了花生以后，仲有咩其他嘅啦？即系点解嗰啲料啊？
2: 点解料啊？就系又比较要就沙姜咯，要生姜咯。
0: 每次家庭聚会，大伯做的白切鸡都令人难忘。周欢阳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秘诀。
1: 啊，好香啊！
0: 蘸料看似简单，却直接影响着白切鸡的味道。用上自家做的花生油和酱油，大伯的蘸料很地道。一道沙姜白切鸡，严格按照家传的手法烹饪，整鸡用盐腌制。周欢阳手法独到，似在为鸡做全身按摩。葱团入鸡腹，滚水下鸡，大火烹煮，以冰水击之，如此反复三次，可使鸡肉更加紧致，达到皮脆肉嫩的口感。中国菜的火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厨师技艺好坏全凭感觉。煮鸡也是一样，根据鸡的大小年龄确定大致煮制时间，小火慢浸，边煮边看。白切鸡闻名中外，被誉为清平鸡，是粤菜鸡肴中最常见的一种。然而因其家常，更见厨师功力。一般认为白切鸡的最佳搭档为葱油，茂名人却觉得沙姜才是它的绝美伴侣。按照大伯的配方，新鲜沙姜切末，调入自家炸的花生油和酱油，制成沙姜酱。

0: 煮好的白切鸡通体白润，性状温和，剁好摆盘上桌，剩下的唯有大快朵颐，享受朋友们的交口称赞。
1: 哎呀，这个小大本身
2: 哎呀，
3: 好久。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寒露时节，寒气渐重，露水渐凝。
1: 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寒露是寒意初起的晚秋节气，露冷水凉，草木渐疏，处处萧瑟渐起，初显静美秋色。寒露时节的物候有何新变化？我们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味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寒露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5: 这首诗啊，把二十四节气当中寒露的天地之象描写得非常的清晰。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红叶深秋凝景象，寒露在深秋季节，树叶已经由绿变黄，逐渐的变成了圣红色。请注意这个深，讲得非常漂亮。深秋不仅仅讲到了秋天已经进入到了晚秋季节，深秋季节，同时它要告诉我们叶片它的红色是一种深红色的颜色。蝉尽何蝉，偶见霜。蝉尽有一个成语叫做噤若寒蝉，是不是？天气冷了，把蝉的嘴巴都冻住了，冷得都张不开嘴了，它怎么还能够发出这个鸣叫声呢？何蝉，那就是荷花衰败了，叶子枯萎了，杆子也枯萎了，都耷拉下脑袋了，然后在荷叶上面偶然间啊，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就可以见到霜了，当然明天可能天气又转得暖一点了，明天可能见不到，所以他讲到了偶见霜。晨早破堂腾舞气，袅袅轻盈舞衣裳。这个地方的破，它指的是小水池子啊，水比较浅的这种池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哎，水池子里边可以冒出雾气来，袅袅的雾气轻盈的往上升，就好像跳舞一样。我们很多同志啊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晚秋季节，由于它地底下的温度还是稍微高一点的，早晚的温差很大，所以在大清早特别容易看到雾。
6: 所以说真的是啊，我们的寒露时节特别的符合我们每一年的节气的变化，对不对？
5: 对。
6: 所以说回到节气了啊，我们说学节气呢，需要考虑到天象、地象还有人象。那天象有什么变化呢？
5: 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呢，讲的是秋分。秋分的时候，我们说平分秋色，太阳黄净180度，每15度是一个节气，所以从秋分顺时针旋转15度，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节气，叫寒露，太阳黄经195度。寒露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记载的，说9月节露气寒冷，将迎节也。这个地方的九月呀，它讲的是阴历的九月，那么它的地象是什么？露气寒冷。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寒露我们前边还讲过一个白露，这个地方不一样。
6: 哎，都有露，但不一样。
5: 对，白露的时候呢，早晚温差虽然有点大，但是整体上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可以见到露珠。寒露季节呀，进入到深秋了，天气

0: 更冷了，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露凝成了霜，所以他讲露气寒冷，就是更冷了，将凝结也，凝结成什么了？凝结成霜了吗？啊，哎，所以这个节气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寒露。
1: 嗯，说了天象，该说一说地象了哈。寒露的地象有哪些特点呢？
0: 每一个节气十五天，每五天为一候，所以寒露的一候叫做鸿雁来宾。在前面的白露节气当中，我们也谈到了烟的问题，对吗？但是在白露的时候，我们说白露的时候是鸿雁来，而今天在寒露里边谈的是鸿雁来宾，它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说在白露季节，天空中可以看到一字形和人字形的大雁已经来了，而此时是成群结队的雁向南方飞去了。雁我们也把它叫做秉雁，中华民族对雁是比较尊重的，把它叫做百禽之冠嘛。我个人认为也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客待客之道。不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不论你有着什么样的文化，不论你有着什么样的生活习性，来到这个地方就为我的客人，体现的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这一种情怀。二侯叫雀入大水为歌，其实是讲的麻雀的羽毛和歌它壳上的花纹很相近。三侯啊就讲的是菊有黄花，菊花品种比较多，菊花刚度开了花骨朵，它是发黄的，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黄菊。随着它的骨朵越开越大，绽放开了，它的花瓣慢慢的就变成了白色，最后就变成了白菊。当然还有一种菊花呀，它从开最后到它花完全张开以后，它自始至终一直是黄色的。
1: 对，各位看啊，我们的三后有这么多的文化的意蕴在其中啊，真的是非常棒的解读，谢谢老师啊。不过老师还问一问，您说到了寒露节气啊，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习惯啊风俗都有哪些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寒露时节，寒气渐重，露水渐凝。
0: 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
2: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应对挑战，
5: 精力告急，
4: 头晕耳鸣，
5: 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您说到了寒露节气啊，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习惯啊风俗都有哪些呢？
0: 法天相地参日月嘛，人的所有的生活习惯一定是和天地之象密切结合的，所以到了寒露这个节气，我推荐给大家

0: 非常好玩的，叫登高望远。哦，站在高高的山上，看到满山的红叶，你的心情会顿然间释怀了。我推荐的这个运动也恰恰就是我们这个季节养生的一个重点，防秋愁。
1: 哎，防秋愁，说到愁了，问问各位陪读家长们啊，这个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心烦，有点犯秋愁，这事儿你们体会过吗？万里悲秋常作客。哎呀，我是20年前的时候，就是寒露时节来的北方。我是南方人，南方长大，南方念的书，南方叶子全是绿的，一年四季，一到北方树木光秃秃的，这种清冷肃穆的气息，然后又远离家乡，会每年秋天都会有这样的，
2: 会有点忧愁伤感的感觉。
1: 好，为什么我们人类哈，一到秋天就容易犯秋愁，容易悲伤呢？
0: 自古逢秋悲寂寥啊，一代代文人墨客每逢秋季总是会发出一系列的感慨，描写出秋天的悲凉之感。当然秋愁的形成啊，它和人体的生理也是有关系的。五脏当中的肺属金，七情当中的悲属金，五季当中的秋属金。哦，所以呢你看秋天，肺悲忧之情，它都是相互对应的。因为在这个季节当中，自然界的阳气是收敛的，人本身的阳气也在收敛。同时从一个夏季的热到了早秋的温，现在又进入到了晚秋。晚秋自然界当中比较凉，人本身的新陈代谢就比较慢，由于它的代谢比较慢了，人就兴奋不起来，内分泌也发生了一定的问题，所以此时就容易让人产生一些悲凉呀、悲伤呀，情感就比较丰富了。尤其是对于有些人可能曾经受过挫折，可能曾经情感上有着一定的磨难，或者说心里边呢总有一些事儿，这个时候再看到自然界的一些景象，难免以情代景，表现出来一种愁的状态。
1: 哎呀，秋愁是真的很容易出现的。老师您说我们这个经常去爬山啊，登高望远去观赏红叶，就能够缓解秋愁，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们来看一看毛主席写的一首词啊，在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当中，他这样讲：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看万山红遍，当我们登在高处平视着远方，我们看到的是一层一层的很有层次感的红叶黄叶，这是一种平视的视觉。然后再仰望天空，鹰击长空，在俯视下面的河水当中，可能有鱼儿在下边在游动，所以主席在后边在讲万类霜天竞自由。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么一幅景象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可以是胸怀打开，眼界也放开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表现，长长的呼噜一口气，顿然间就会感觉到心胸非常的开阔。所以我经常讲养生养手啊，自然界的变化是轮回的，这是你不可更替的。人的养生更重要的养的是心，有什么样的心，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景，心中有太阳，

0: 永远会明亮。当你看到了自然界如此浪漫的时候，你的心情可能就会顿然间为之打开。所以心胸为之开阔了，心中的郁闷也就没了嘛。所以登高既可以防秋愁，又可以解肺郁。
1: 不过老师哈，说到这个解愁消愁，恐怕呢人们也会用很多的方式来，比如说吃点喝点，咱们在这个吃吃喝喝上有没有什么解秋愁的好方法呢？
0: 有一句话叫做借酒消愁，愁更愁。但是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酒，这一款酒那可不是借酒浇愁愁更愁，这款酒可以让你防忧愁。
1: 哎，一款好酒能够防忧愁，到底是什么酒呢？我们就现场来看一看。好，那我们就来品一品，尝一尝。
2: 咱们共同的，来来来来来，
1: 就别干了，小酌一下，
2: 祝福我们的祖国强盛。哎呵，
1: 好。
2: 好喝好喝。
1: 怎么说怎么好喝的？
2: 我本来想啊抿一口，但这一口进去就忍不住就把嘴张大了全给喝进去了。哎稍微有点小酸甜，
3: 对，
2: 酒味不是很重，
4: 是不是加了一点点菊花或者是桂花啊？
3: 有那甜味儿。
1: 那到底我们说这个酒是什么呢？我们请各位学童啊再做一件事情，我们把我们酒瓶上的那个封条揭开，让这个酒的美名露出来，好不好？来，三二一，揭开封条。
5: 金桔酿。
1: 金桔酿，菊花是不是？来问问张老师啊，老师，这就是一杯特制的菊花酒吗？
0: 是的。刚才我们在地猴的三猴当中讲到了什么花开了，小学童？
5: 菊花
0: 对吧？哎，在寒露节气菊花开了。中国古人把十二个月和有些花相对应，所以农历的九月也把它叫做菊月。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季节盛开的花一定有着这个季节的用处。我们来看一下菊花的功效。菊花它入的是肝经和肺经，具有着疏散风热、清肝明目的作用。那么在菊花酒当中呢，我们选择食用的是黄菊花。黄菊花它入肺经，它可以清泻肺经的热邪。为什么要清泻肺经的热邪？秋愁之时，肺气郁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郁而化火，就好像你把这个东西把它禁锢在一块儿，它慢慢的就会变热一样。所以当你感知到秋愁以后，情绪不好了，肺郁，肺经当中就会产生热邪。所以这个时候呢，黄菊花入肺经具有着疏散风热之效，它把肺郁解开了，热邪去除了，同时啊它还可以清肝明目，入肝经具有着解肝郁的作用。所以学童们可能会问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放的是秋愁，它和肺有关系，为什么你又谈到了肝呢？情绪的变化，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当你感受了一种情绪变化的时候，它常常会多种情绪交织而来。所以情绪的变化一定不是说我这会儿悲，或者说我这会儿愁，一定是多情交织。而情绪变化最容易伤的是肝，肝是主疏泄的，它调畅气机，我们全身气的运动都是肝在调理。当情绪治病的时候，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影响我们人体气的正常运动。而气的正常运动谁在管理啊？肝在管理。所以我们说情绪容易伤肝，导致肝郁。 而菊花。

0: 本身有着清肝疏肝的作用，因此菊花是一药二用，即入肺经解肺郁疏散风热，又入肝经疏肝气解肝郁。
1: 所以说菊花是非常的重要的哈，老师。
0: 对，
1: 那您说咱这个酒用什么酒跟菊花去配合呢？是白酒呢还是什么酒呢？
0: 很好，您问的很好。所以菊花酒那可不是用的我们的白酒
1: 哦。
0: 之所以我们几个大学童刚才一尝说这个酒蛮好喝的，很好喝，口感很好，是因为这个酒它用的是黄酒泡的菊花。黄酒它具有着活血祛寒通经活络的作用，因为进入到了寒露这个季节，自然界的气温比较凉了，天气一凉容易产生寒邪，寒性凝滞，寒性收敛，容易导致我们身上的气血运行不畅，经络的闭阻不通，所以黄酒它具有着活血祛寒的作用。同时呢，酒稠情绪不好可以阻碍气机，影响人体的气血的运行，因此黄酒它本身又可以通经活络，加上菊花酿制出来的菊花酒，它就具有了防酒稠解肺郁解肝郁这么个功效。
1: 看来我们的这一罐菊花酒啊，真的是又好喝又好用，可以帮我们去消解秋愁了哈。但是老师，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不爱喝酒，单喝这菊花泡水喝有用吗？
0: 枸杞菊花精神焕发。这个方子虽然很简单，但是它解秋愁疗效非常不错。尤其是对于一些愁的时间比较长了，有肺郁肝郁的这么一些人，中医里边有一个讲法叫郁而化火，无论你是肺郁时间长了还是肝郁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出现郁而化火上火的表现，常常会表现出来咽喉部干燥，咽喉部发痒，嘴巴里边有点苦，更严重的还会出现干咳。那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补阴，所以我们用了枸杞子。那么枸杞子能干什么？枸杞子这味药物它滋养肝肾益精明目。通过它的滋养肝肾，它把肾中的精气补起来了，把肝当中的精血也补起来了，这样呢阴够了，阳自然而然的也就降下来了，把虚火就去除了。所以在我们这款茶里边呢，我们就把菊花和枸杞配在一块儿，既能够疏肝气解肝郁，还能够防秋愁解肺郁，又把它引起的实火和虚火都清除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寒露时节秋意浓，养生侧重防凉防燥防秋愁，中医专家教您巧用时令食物来养生，帮您调畅身心安稳度秋。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气温走低，寒邪渐盛，极易侵袭机体，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与鲁毅教授，从寒露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寒露时节的养生奥秘。
5: 我们来看寒这个字，经文里面这个字呢，它上面那是个宝盖头，就是一座房子，就是凡是宝盖头的字都是房子。那这个里面呢有四个草，中间是个人，人卷缩在草丛里面，干什么呢？就代表太冷了，
3: 取暖。
5: 然后呢下面呢有两横，那两横是什么呢？
3: 门槛。
5: 不是门槛，那是冰。
3: 哦，冰。
5: 哎，就冰天雪地的冰。后来就做两点水了，那当然在我们这个寒冷的寒这里就是两点。小篆呢基本上保留了经文那个意思，所以这么一个组合啊，它是象形的意义很足的。就是表示在冰天雪地里面躲在房子里，那盖着好多好多草。
3: 明白。
5: 露这个字啊，它也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上面是雨，下面是一条路的路。当然雨就是代表了这个意思，因为露水嘛，它也是一种水。但是下面这个露呢，除了表示声音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意思。这个露水啊，是地气里面冒出来，在路两边的草丛当中凝结成的那个水珠。你看说文解字解释，露，润泽也，从雨露生。润泽也是说这个露水的作用，它也是滋润的，有光泽，就是一种水珠啊，是滋润万物，有这么一个作用。
3: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古装电视剧里边说要熬药，它要这个汲取露水。
5: 哎，对，
3: 集齐了露水然后来熬这个药。
5: 对，
3: 它这个药效就会很好。
5: 很有意思，它可以做药引子嘛。这种水也叫无根水，也叫天水，没有掉落在地上的，不是地上取出来的，天上下下来的雪啊，还有包括下的雨啊，包括这个露啊，都属于无根水。哎，这可以做药引子，
3: 就是得到了这个天地的精华。
5: 对，
3: 在寒露时节又有什么样的民俗呢？给大家来揭晓第一个宝贝。哎，没想到吧，
6: 茶罐子，这个韩非可太熟了吧。
3: 哎，今天我给你带来这个茶，你尝一尝，寒露的茶。
7: 寒露的铁观音，这也是很多人老说喝茶喝茶要喝春茶。其实呢，铁观音刚好是恰恰相反的，春水秋香，到了秋天的铁观音是极香的。你闻干茶。
6: 是的，我鼻子还没凑到跟前都闻到香味儿，
7: 是吧？然后你再看看它泡开之后那种含在汤当中的香，
6: 真的你能感觉到清甜的那个味道。
7: 因为铁观音呢，它就是在这个季节要采摘嘛。你看秋天，其实我们整个秋天采茶时间很长的，从白露开始有白露茶，你比如说福鼎那块白露茶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再到了安溪，然后呢我们在寒露这个时间我们采这个铁观音，采完之后呢用传统的方法也可以做，这当然是偏心的工艺，留它类似于清新的如绿茶一般的这种口感跟香气。但传统还会用那种炭焙啊，它那个香气会更内敛一些。
6: 对，所以冲天香阵透长安不光说菊花，还在说茶香啊。
3: 说的头头是道啊。听说张老师是

0: 非常爱喝茶的啊，这个铁观音您觉得口感怎么样？
1: 我在南京也待过，南京啊也有喝这个寒露茶的习惯，它一般是在寒露的前后这3到4天里面啊就要采摘这个茶。它比起来啊春茶你看它比较嫩一些，它不浸泡，夏茶呢又比较涩一些，对吧？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茶呢就显得那个香味啊更久远一些，更纯正一些。
0: 那我们中国的茶文化那个历史可是非常的悠久啊。那么接下来要说文解字，就要说这个茶字了。茶字是如何由来的呢？
1: 茶这个字其实起源很迟了，它唐代时候才有茶，那是陆羽的茶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茶这个字。那早期呢它叫荼，也就在那个木的上面还有一横，它是指一种苦菜，那个茶的味道也有带苦味，是这样的。陆羽啊把它改成了这个茶，那就是很著名的人在草木中，是吧？这个意蕴啊非常的深。说文解字上说荼，苦荼也。哎，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做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茶这个字，还只有荼，是苦荼，是苦味的。然后虫草鱼生，这是构成一个形声字。那么陆羽的茶经啊，他把荼改为茶了，一曰茶。第二个叫甲，甲这种茶呢是偏苦一点。三曰涉，这个涉呢是什么呢？就是四川的西南部的一种口音，他把茶叫做涉。四曰茗，这个茗啊后来一直流传下来，品茗是变成一个高雅的茶的一种说法。五曰闯，这个闯和这个抿啊都是对茶的一种高雅的说法。同时还有一个它比较晚的采摘，就采摘的比较迟的。其中那个闯字很有意思啊，在西晋的时期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杜预，他写过一个赋，这个赋就叫闯赋，就是给茶写的一个赋。这篇赋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关于茶的一个文学作品了。
0: 好，那就是在这里啊，我们提到在寒露时节我们要多饮用一些这个铁观音啊。这个铁观音究竟有什么样的这种性质，它又对我们的身体有怎样的帮助呢？
2: 那么这个铁观音刚才韩飞也说了啊，一年有多个季节采收，秋天的铁观音呢它是味道最好，香气最浓的。其实从茶本身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是在我们中药的整个文化里面呢具有非常悠久的使用史啊。最早其实茶也是一种药，现在知道茶有很多种类，那么它的性味也并不相同，但是茶它总体来讲性味是偏寒凉的，所以呢它的功效呢主要集中起来呢也是清热解毒、润肺化痰、利水通尿和消食去腻。对于普通大众来讲的话，最为熟悉的其实就是第一解腻，第二可以利尿啊，第三呢就是可以清热。那么其实从中医药的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有很多的有名的方剂里面也用了茶。你比如说我说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或者说很有名治疗头疼的一个方子叫川芎茶条散，你在最后服用的时候他说到了，因为它是一个散剂啊，你要用水冲服的，他说要用茶水送服啊，要用清茶送服，
0: 这个还是很奇特。
2: 对，就是为了取茶的这个清清上扬的这个作用，能够让更好的把这个药性呢传送到这个头目啊，能够更好的作用在头目，改善头痛的这个现象。
0: 我们说吃药千万不能拿茶来送服，吃药喝点绿茶就给解了，但是这一味药恰恰要用茶去送服。
2: 是的是的，但是也有一些药确实是我们不能跟茶水同服的，你像人参呢 有一些这种增加心率的一些药物啊，这些我们就不建议跟茶水同服了。另外呢我们就说这个茶叶呢，尤其是像铁观音这一类的偏寒凉的茶，尽管铁观音也是经过一定的发酵是吧，但是它依然还是偏寒凉，很多人可能吃了以后啊它这个肠胃呢就会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在寒露这个节气已经是属于秋天的后半节了啊，也就是属于晚秋了，所以天气寒凉，有人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人

0: 喝了这个茶呢脾胃不舒，那么我们可以配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可以喝桂花啊，因为桂花它是性温的，而且它也入肺经啊。那么和铁观音在一起呢，它既可以增香，然后也可以改善一些铁观音的这个寒性。
1: 所以这个寒露时节天气越来越冷了，秋高气爽啊，这个时候夏天不想吃饭的那股劲儿完全过去了，很多人这个

0: 我跟你讲，这螃蟹我爱成什么样，从六月黄出来，我一直九月团旗十月间，我一直放到过年，我把它弄好了，我熟醉，我搁我们家冰箱里，我吃到过年。你知道螃蟹最好就是湖蟹，
1: 嗯，
0: 然后呢其次才是海蟹啊河蟹那些，然后把它弄白嘴吃，我的技术可以达到吃完之后再给它拼回去。
2: 韩非是随身都会携带蟹八件的，
1: 哎呦，
2: 对，
0: 我的手就是蟹八件，高手吃螃蟹真不用蟹八件，用螃蟹自己本身的这个。有人说这个吃螃蟹还担心寒凉啊，担心不舒服。
1: 嗯，
0: 你看《红楼梦》当中也有这个关于吃螃蟹的，
1: 对，
0: 可以温酒，也可以温茶。
2: 你像比如说在宁波是那个呛蟹，它还不是醉蟹，是呛蟹的那种极致的生鲜的那种口感，那是一种极致的鲜，嗯，尤其是那种就是纯生的那种蟹黄还有蟹肉的那种。
1: 你们俩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呀？
2: 绝对是人间至鲜。
1: 哎呀，
2: 一说的螃蟹集体陷入了这个美食的漩涡。张老师您爱吃螃蟹吗？
3: 啊，我当然喜欢吃啊，我也是南方人嘛。有一个俗语，寒露发脚，
2: 嗯，
3: 霜降捉早。
2: 这个发脚是什么意思呢？
3: 发脚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螃蟹的腿啊，嗯，很肥了，
1: 嗯，
3: 它整个都肥了，哦。另外一个意思呢，它是指它这个时候在动，
2: 嗯，
3: 喜欢动，
2: 嗯
3: 啊，然后到霜降的时候呢，它就是成排成排的，容易把它抓住，然后这个时候叫西风翔。嗯，蟹脚痒，所以说他喜欢呢走了。
2: 嗯，
3: 啊，在寒露这个时候啊，一般的呢是那个母蟹，
2: 嗯，
3: 那个更肥一些，
2: 就吃黄蟹黄。
3: 嗯，到了霜降那个时候呢，公蟹呢，嗯，那更肥美一些，
2: 吃蟹膏。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叫登高赏菊吃螃蟹的习俗。
2: 说到螃蟹，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说有这么一句话，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3: 这是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么重要呢？
2: 嗯，
3: 因为你看螃蟹它长得是什么，这很凶的啊，前面的两个螯各有四条腿，叫横行八道。
2: 嗯，
3: 它原来呢也叫做夹人虫，它这个螯啊，它经常要夹这个人的。
2: 嗯，
3: 那传说呢是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大禹治水啊，主要还是治的黄河水，所以这个河神呢发怒了，就不让它治水啊，
2: 嗯，
3: 就放出了这个叫夹人虫。这夹人虫啊又横行八道，它就去咬了那个治黄河的那些将士，那将士们都非常害怕。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八姐。这个八姐呢，她一看到这么一个凶狠的啊夹人虫啊，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水烧开，烧得滚烫滚烫的水，然后呢浇到这个夹人虫上面，哎，螃蟹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发出很香的味道，大家都不敢吃了，对吧？这个八姐呢，她说我先尝一尝，
2: 但确实很香啊。
3: 对，很香。她说我先尝一尝，
2: 嗯，
3: 如果能吃你们就吃，如果我死了那你们就别吃了。
2: 你们十五分钟之后再吃。
0: 十五分钟之后，八姐说来点醋。
3: 对，最后呢就这么香嘛，是吧？所以呢就这么吃开，所以八姐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本来叫夹人虫，为什么叫蟹呢？哎，就用它这个解在下面加了一个虫子，
2: 哦，
3: 就是蟹。
2: 原来蟹字是这么来的哈。那你吃螃蟹的学问可大了呢。那很多人的这个脾胃可能比较虚寒，吃螃蟹容易过凉，所以是不是要搭配生姜？我们都知道姜丝醋。
1: 对，这个介壳类的这些食物在中医药性来讲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偏寒凉的，所以脾胃虚寒的人呢吃了螃蟹以后胃会不舒服。那又非常的好吃又想吃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生姜啊，比如说紫苏啊，还有比如说刚才韩非说温一壶酒，像黄酒。那明代的李时珍啊也曾经这么说过，说鲜蟹何以姜醋，又以醇酒嚼黄豉熬，略赏风味啊，就是非常具有画面感，就是我吃着蟹，就着这个姜丝和香醋，是吧？哎，再配点小酒，吃着是美美的，是吧。

0: 白。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是不太建议过多的吃这个螃蟹的，因为螃蟹呢它属于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所以呢像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人，还有有痛风的患者，那么尽量的少吃螃蟹，尤其是不要跟啤酒喝起来吃。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胃虚寒的人啊，也尽量少吃一些螃蟹。嗯，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温酒吃蟹赏月，方能对得起寒露的美景。我们要请二位专家在节目的最后啊，把祝福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寒露渐浓，枫叶渐红，祝大家在这个寒露的时节呢，能够心怀暖阳啊，能够拥有一个美好健康的生活。
2: 寒露寒风起啊，我祝大家心中有阳光，安康无忧愁。
1: 谢谢张老师。那节目最后呢，也让我想起了成都自然博物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这句话非常的打动我，也希望能够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之路，明天节目再见。
3: 8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中药制药。

天然牧场，彩色湖泊，生命禁区里的奇绝美景，荒漠尽头处的勃勃生机，行走沙海之间，领略自然伟力，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24年的七月，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人说是因为那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固定沙山，有人说是因为在特殊的沙漠环境呈现出壮美的自然景观。当然，沙湖共生的生态系统确实难得，但我们更好奇的是，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当中，却点缀着100多个湖泊，而且呢，这些湖泊五彩斑斓，像珍珠，像碎玉，跌落人间。那么，这些瑰丽的色彩因何出现呢？如此多的湖泊，大量的水又从哪儿来呢？
1: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北部，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掩藏着众多湖泊，这些湖泊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像镜面，有的像串珠，有的像艳丽的油画，还有的被当地人誉为外星生物的眼睛。这些湖泊中有淡水湖，也有咸水湖，分布并不规律，湖泊数量和面积也时有变化。一到阿拉善境内，我们就被蒙古族长调民歌和马头琴的旋律所吸引。

0: 向导介绍，今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长调大赛，演唱、演奏和民族舞蹈穿插其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一堂，大家身着极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各展所长，也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民族风情。
1: 可是今天
2: 您方便教我两句吗？
3: 这句什么意思？
4: 乌独山，高山，
2: 高山哈、嗯、啊，等于就是一个词是吧？行，我今儿就学这一个词就行。
4: 嗯、对，
2: 嗯。阿拉哈，塞勒塞，就是是这种的吗？啊，后边的就不行了哈。
4: 像这个和奶皮是纯甜、纯的，就没有加，
2: 没添加任何东西，
4: 没有任何东西。像这个的话，它就是牛奶挤回来以后放到酸奶里面，把奶油脱脂以后，熬制做出来的炒米，里面拌的红糖、红枣。
0: 我们了解到，压轴表演。

0: 的节目是舞蹈《萨乌尔登》，舞蹈演员都很特别，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姐阿姨。在排练厅，我们找到了这些特殊的演员。
1: 咱们这个其实也是蒙古舞，
2: 是的，这个是蒙古族的传统原生态的舞种叫萨乌尔登。哦，它的主要局限在哪？就在咱们都在蒙古包里面跳的
1: 啊，在蒙古包里啊，
2: 所以下肢的动作很少，就在上面啊。模仿的呢就是这个动物啊，奔跑呀，像我们这个动作，这是骆驼，这是奔跑。
1: 您能先培训我吗？我刚才看那个手指就好多这个动作哈，但是因为太快了我跟不上。
2: 对，你看这样弹拨手，
1: 弹拨手哈，
2: 这个呢搓毛绳。这个咱们蒙古人本身的话，生活中的话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艺术化的话是这样的，
1: 就好看一点哈，这样。
0: 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我们大致了解了巴丹吉林沙漠的一些情况，并与富有经验的向导约好，第二天全员集合奔向沙漠。一大早车队即将开拔，却被一只热情的骆驼拦住了去路。
3: 你好，来摸一摸，摸一摸。
1: 是早晨我们看到那只是吧？
3: 应该是。
1: 出单的那只是不是？那个。就他自己。我能摸摸他吗？
3: 能。
1: 哎，不行，嘿，他很不友好哎。
3: 摸他。
1: 跟着摸摸。
3: 摸他的耳朵就过去了，闹痒痒呢。
4: 嘿，我咋住了？
1: 行，拜拜。
0: 向导告诉我们，在过去，骆驼是沙漠环境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村民要穿越沙漠运输货物，只能借助骆驼，而现在，汽车成为进入沙漠的最佳选择。

0: 行走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我们发现大片沙丘绵延起伏，一眼望不到头。在上空俯瞰，像海浪，像鱼鳞。
1: 啊，在这儿看得更明显。
2: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哈，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像波浪一样的这个小沙丘，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的，还特别多的小沙丘，这就是沙漠边缘的流动沙丘。其实，在一般的沙漠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流动沙丘，就只要有风吹过来啊，其实可能刚才这个沙丘还在这儿呢，啊，过了一会儿呢，它就在几米开外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其实，在沙漠当中，我们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流动的，啊，你看沙子随风飘哈，然后它是流动的。河流呢，一般在沙漠当中，如果有河流经过呢，它也是流动的哈。其实人也是流动的，以前呢，在这附近呢，也有这个遗弃的古城的遗址，还有一些废弃的村庄哈。其实那些废弃的，不管是古城还是村庄，以前住人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在沙漠里面有河流，然后呢，随着他们的搬迁，就我觉得人和动物也是在流动的。
0: 眼前这些高度仅有十几米的沙丘，都是流动沙丘。一阵大风吹过，漫天黄沙飞扬，有的沙丘瞬间变了形状，有的沙丘在解体后沙粒随风四处散落。仔细观察，我们甚至能够通过沙子扬起的动态推测出风向来。
2: 其实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道哈，有点平的这个波浪，其实就是沙脊，就从那边吹过来的风就像一股烟尘一样，哎，飘飘荡荡的就过来了，然后那里的沙波纹就有变化了。

0: 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向导告诉我们，这里有鼎鼎大名的玫瑰湖，当地人叫红海子，顾名思义，就是颜色鲜艳的红色湖泊。通过无人机进行航拍时，我们瞬间被湖面绚丽的颜色所吸引，并深深震撼于这种自然天成的美景。向导说，在这个季节，湖泊颜色较为艳丽，等天气转凉后，这里的玫瑰湖颜色就会变淡，甚至会失去浪漫的色彩。
1: 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在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呢，经常是在一个很高大的沙山下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湖泊。这个湖泊其实还算是比较大的，在当地呢也很有名啊，他们叫红海子。
2: 你试试能不能踩到。
1: 浅粉色，这边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凡是白色的其实都是盐卤。这是草的边界，其实曾经啊湖水就是应该淹到这儿的，也就是说这个湖呢曾经很大，然后因为蒸发量太大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湖水呢就萎缩了，然后如果呢持续的高温，在没有其他的水源补给的话，这个湖就应该会越变越小的。
3: 我们知道湖泊呢因为水体成分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以盐湖为例啊，因为这个富含不同的矿物元素或者是衍生生物，会呈现无色、粉色、红色、绿色、黄色等等不同的颜色。其中粉红色或者是红色的湖泊被称为是玫瑰湖，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其实啊，关于粉色盐湖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本草纲目》，其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制盐所用的卤水久滞后会变红。我们的记者在对巴丹吉林沙漠玫瑰湖进行现场考察的时候，也发现了盐鞘、盐卤，说明这些粉红色、深红色的湖泊确实是盐湖。那么导致盐湖呈现鲜艳颜色幕后的功臣又是谁呢？
0: 向导告诉我们，这处叫红海子的湖泊因为瑰丽的颜色引起广泛关注，一度成为网红打卡地。而当地人顶礼膜拜的湖泊则是巴丹吉林神庙前的一片水域，当地人称庙海子。
1: 我说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庙哈，巴丹吉林庙是什么时候建的？
4: 乾隆。
1: 那刚开始建的时候呢，比如后面就有湖吗，或者这个沙山呀、当时都有吗？
4: 都有都有
1: 啊，就有记载、
4: 记载啊，都有，
1: 就是有这个庙的时候这个、沙山已经存在了。
4: 对
1: 啊，然后他们之间这个距离呢这么多年有没有过变化？
4: 没变化，这水位 也没下降过
1: 啊，就这个湖的水位都没降过。
4: 没降过。
0: 沙漠是蒸发量较高的地貌景观，而这里的湖泊体量较大，数百年来从未萎缩，说明有水源源源不断地对它进行补给。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距离庙海子不足200米的一个水塘，这里就是一个水源补给点。
1: 哦，我们能看到那个地方是吧，可能也是一个，对吧？
4: 是，这是主门。
1: 这是主的哈。
4: 那是小的。
1: 那边还有小的一些哈。就是咕嘟咕嘟往出冒泡的哈，或者是能看到往上涌，
4: 下面渗出来的。但是全都渗出来是淡水，每个湖里面啊、都有这种的泉水。
1: 就是因为有这个泉水给它补充了，
4: 补充了，
1: 所以即使蒸发量很大，那个盐湖，
4: 这
1: 看这个水面还是挺大。
4: 一年四季的，
1: 一年四季都这么流啊！一条一条的小水沟，其实就是这个淡水给它补充的时候冲出来的。
0: 都说无风不起浪，庙海子这里却是有风也不起浪。即使有风吹过，水面依然静止不动，就像镜面一样。但令人不解的是，通过无人机航拍，我们发现庙海子并非一池静水，而且水面的颜色也深浅有异。
5: 你看，你看这个清晶泉，你看它就在湖里面，
1: 就那下面去。

0: 实就是一个涌泉口哈、
1: 啊。对，涌泉口，你看它有声音的变化。
2: 嗯。
1: 你如果有七八个人、十来个人，
2: 嗯，
1: 在这大海，它的那个泉一下还要往大翻。一二三。啊！
2: 我的好明显。
1: 啊。
0: 是个漩涡似的哈，你能看到，你看边上的水是清的，然后中间呢一定是水比较深哈，所以中间我们看不到下面有什么。
1: 据老人们言传，它的深度，好像是，你像骆驼呀、牛羊掉的这个泉眼里面就找不见了。

0: 抽丝剥茧，真相大白。
1: 他造成的湖水的颜色，
0: 玄机隐藏在湖底。
2: 可以的，
3: 泥炭了已经变成。
0: 丽湖之谜即将解开。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以往啊，我们的节目也涉及过类似的水域情况，人们对着湖水喊叫、跺脚或者是敲锣打鼓，总之就是发出很大的声音之后，就会看到有水流涌出，或者是气泡从水下咕嘟嘟地冒出来。这说明啊，地下有水源补给。这涌泉的地方和气泡冒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地下水涌出的裂隙。让人困惑的是，从航拍画面来看啊，这个漩涡是深蓝色，这个庙海子的水面啊，看起来也是蓝色的，好似与玫瑰湖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水面外围却出现了鲜艳的红色镶边。这些红色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在庙海子水域进行观察，我们发现水体中有大量游动的红色生物，像是某种不知名的虫子。

0: 向导告诉记者，这种红色的虫子在当地的玫瑰湖中很常见，叫蠕虫，也叫岩虫子。
1: 红色的哈，红色的是这个蠕虫，
2: 你看这里就没有了。
1: 然后那个黑色的这个是吗？就这个黑色的，这就是卵。
2: 对，
1: 啊，这个就是，看到吗？很明显，这个
2: 对。
1: 其实几乎每一只身上都有这黑点啊。
2: 对，
1: 就都在产卵是吗？
2: 对。水里面飘的那个小金点点，那就是它的卵，看见了没？跟沙粒一样飘的那全是，你看。看见没？
1: 就我们看到这个米色的这个是吧？
2: 对，你看飘的那个亮亮的那个，
1: 挺小的那个小点儿，
2: 对，那全是它的卵
1: 啊，那就是它的卵呀。
0: 向导告诉记者，水体中漂浮的红色小颗粒就是蠕虫。

0: 的虫卵具有休眠特点，在合适的水温和光照条件下才能变成红色的蠕虫，如果条件不适宜，就会以虫卵的形式休眠在水中。水体中红色的虫子和虫卵给了记者一些启发，会不会是蠕虫和虫卵导致湖水呈现鲜艳的颜色？为了验证这种猜想，我们在庙海子边缘地带进行仔细观察，并有了新的发现。水边有很多红色物质，看起来就像大小不一的红色石头。
1: 你看，我就看着特别像石头，哦，你看是吧？这些
2: 它是沙子、盐碱，干了湿了形成的那种。
1: 下面这些小点点是不是蠕虫的卵呀？
2: 对，那就是蠕虫的卵。
1: 下面好多好多的那个
2: 反光的，
1: 特别特别小的那个颗粒，这一层就是虫卵。
2: 对，附着在上面的虫卵嘛。
1: 其实这红色就是虫卵，特别密。相当于在上面厚厚地铺了一层虫卵，可能都不止一层。
0: 这就表明湖水的红色镶边与蠕虫和虫卵的确有关，但此前在红海子取样，我们并未发现蠕虫的身影。那里湖水瑰丽的颜色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行人再次来到红海子水域，
1: 这一片能看出是红色，
3: 对，
1: 很明显的红色。
3: 所以咱们一会儿现在要走过去的话，到那儿应该是能够直接看到，
1: 能看到哈。行，那一会儿我们下去一下。
0: 记者发现在距离红海子十几米的地方有一片区域被白色覆盖，在周围深色地面的映衬下尤为明显。
1: 其实边上这些白色的东西就应该是析出的那个盐卤，
4: 应该是盐。
1: 那你看啊，对，都成片儿的，看我拿在手里边能看到吧，一粒一粒的，然后他们就看它结成了一片儿。但是我把它翻过来能看到这边是好多小颗粒，你看我手现在都变白了。本来我是想把这瓶子上面的水擦一擦的哈，结果呢这水一蒸发，瓶子上也是都是白色的，应该都是一些矿物质哈。因为有这层盐卤的析出，所以相当于下面结了一层，我们踩在地上都能听到沙沙的声音。你看我走到这儿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就是能听到吧。
0: 从眼前盐壳的凝结程度来看，这里曾经是含盐量极高的盐湖，因为水中含有很高的盐分，所以在蒸发量增加或者水源补给不足的情况下，湖面出现萎缩现象，盐分析出后就形成一层厚厚的盐壳。从它与红海子的距离可以推断，在丰水期它与红海子相连合为一体，而在蒸发量较大的时候便一分为二了。
1: 这个地方也挺特殊，这上面是一层，这是已经形成了一层盐了，然后这个盐下面就是一种黑色的物质，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泥巴。来，把它抠开，你看，上面就是这个盐，脆了，脆脆的盐，然后下面就是这种黑色的像淤泥似的物质。可以判断出来，其实这个地方呢，过去就应该是这个湖的湖底哈，只不过现在湖变小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退到那个地方了。其实以前是在这儿的，因为它裸露出来了，然后蒸发量又比较大嘛，所以最后呢，相当于盐分全留下了，就形成了一层盐。啊，你看，这是一整个盐。
0: 这些白色的固体就是氯化钠晶体。此处盐湖处于干涸状态，湖面已被盐壳所覆盖。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几处玫瑰湖，都或多或少呈现网格状构造，就是因为盐分过高，高浓度卤水在结晶以后体积膨胀，导致湖面的盐壳有向外围扩张的趋势。后层盐壳在扩张的同时会相互挤压，导致接触面断裂隆起，最终形成了支离破碎的网状结构。这种破碎的样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也让大家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追踪何种动物藏于瓜田，
1: 刚结果的时候偷吃
0: 白尾地鸭，为何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
2: 近期播出。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们发现啊，这巴丹吉林沙漠当中的沙山和湖泊呢，有着一种玄妙的对应关系。高度超过350米的高大沙山分布区呢，恰好也是密集的湖泊分布区。而且沙山越高，湖泊越大，二者这种默契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沙湖共生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啊，这湖泊和沙山下面有着共通且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导致沙山内部湿度较高，水与沙混合打造出一种类似水泥的质感，于是形成了不易被风撼动的固定沙山。那么高大沙山对应的湖泊为何会呈现瑰丽的颜色呢？
1: 为了解开巴丹吉林沙漠玫瑰湖的水色之谜，我们在采集多处湖水样本后来到了实验室，希望通过水体成分化验分析和显微镜观察等手段揭开真相。首先，在水体中肉眼可见的就是我们在多个玫瑰湖中采样时便看到的红色蠕虫。在分类学上，蠕虫属于节肢动物门中的蠕虫属，这种生物广泛分布于沿海盐田和内陆盐湖等高盐度水体中。蠕虫的传播和扩散媒体主要是风和水鸟等。作为一种广盐性生物，蠕虫特别耐受高盐度环境，甚至能在接近饱和的盐水中生活。随着水体盐度的升高，蠕虫体内的虾青素也会不断增多，体色渐渐变成红色，从而使水体颜色随之变化。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高盐度的水体环境并不适宜生存，但有些生物偏偏享受这种特殊环境，在这种缺乏天敌的水域中可以大量繁殖。而这些生物为了抵御外界的高盐环境，往往会在体内积累红色物质，使湖水变成红色或粉红色。通过显微镜观察，我们发现嗜盐菌就是其中一员。
2: 在显微镜下面呢，我们目测呢，那么这个红色的主要的这个橙色这种颜色呢，是有90%的来源是由红色的这种嗜盐菌它造成的湖水的颜色。
1: 从数量来看，嗜盐菌是玫瑰湖中

0: 所有有色物质中含量最多的，为什么玫瑰湖中会有大量的嗜盐菌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湖底的淤泥中。
1: 哇，底下是软的，看到吗？哎，就是一些粉砂淤泥，再加上一些有机质，黑黑的吧？
2: 太黑了，
1: 泥炭了已经变成。
0: 之所以出现泥炭层，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长有植被的湖泊湿地，湖底沉积了一层厚厚的腐殖质层，其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成分，营养较为丰富。后来随着湖面不断萎缩，湖底渐渐露出地表，水中的矿物质便吸附在淤泥中，最后被空气氧化，形成了黑色的湖泊底泥。这层底泥就成为了嗜盐菌等一些菌类和微生物理想的温床。高浓度的卤水促使它们大量繁殖，而它们的富集使得湖水颜色变为红色、粉色。其实除了卤虫和嗜盐菌，水体中还有一种适宜高盐环境的生物，杜氏盐藻。在足够的气温和光照条件下，这种盐藻会迅速积累，产生大量的类胡萝卜素，调节细胞渗透压，不仅增强细胞的抗炎能力，而且在细胞变成红色后，可使得所处水体环境看起来也变成了鲜艳的红色。也就是说，玫瑰湖的颜色主要与三种生物有关：蠕虫、杜氏盐藻和嗜盐菌。正是这三种生物的分别出现和叠加，才使得巴丹吉林沙漠中的玫瑰湖出现粉色、红色、紫色等瑰丽的颜色。
3: 原来啊，蠕虫、嗜盐菌、盐藻等生物的富集是盐湖水体变色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生物富集的多，那么湖水就会呈现出红色、紫红色；如果富集的少，则会呈现出浅红色、淡粉色。而且啊，这湖水颜色也会随季节变化，像夏季颜色呢更为艳丽，这与湖水本身的颜色有关。而到了秋冬季节，这颜色呢会显得浅淡，是因为与湖底的结晶情况有关。不管怎样，能够参透大自然迷人现象背后的真相，此行也算是收获良多了。而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发现在阿拉善一带，不管是茫茫大漠还是荒凉戈壁，以及人类聚居地，还有很多奇丽美景、人文风俗值得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他们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他们的足迹虽然遍布全球，但他们的处境却岌岌可危。这就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犬科动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犬科动物，神出鬼没，鬼鬼祟祟，他们是森林的守护者，是海滩的巡逻队，是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土著，他们是应对艰苦环境的大师，不论是积雪覆盖的原野，还是酷热难耐的沙漠。在这个星球上，犬科动物纵横四海，它们或单枪匹马以独行侠的形式出现，或组成团体群起而攻之。所有犬科动物都是完美的狩猎大师，集策略、力量、智慧于一体。犬科动物的王国中，有的高大，生来就是统治者；有的娇小，只有半块砖的重量。多副面孔使得他们充满魅力，上一秒还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下一秒就是娇嗔可爱，让人火气全消。野性、灵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犬科动物属于恒温脊椎动物。毛发是哺乳类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雌性生产幼崽的方式以及用乳汁喂养婴儿也是哺乳动物的特征。作为专业的食肉动物，它们在食肉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长得像狗一样的食肉动物都是犬科的成员。狼、无狼和澳大利亚野犬一目了然就是犬类。狐狸也属于犬科动物。鉴于一些狐狸种类比较原始，它们被单独列出，给予了特殊的类别。第一种是灰狐，是少数会爬树的犬类之一。与赤狐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脸更圆，口鼻部更短，尾巴尖是黑色的。第二种是岛屿灰狐，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峡群岛被发现，它们是灰狐的后裔。岛屿灰狐的六个亚种分别统治着自己的岛屿。犬科动物有着一系列普遍的特征，它们有着长长的口鼻部以及出色的嗅觉。挺直的耳朵保证了极强的听觉灵敏度，尖利的犬齿用来撕裂鲜肉。同时，犬科动物也和其他哺乳动物有着相似的身体特征，比如长腿，生来就是为了快速冲刺或长途奔袭，有时候两者兼而有之。蓬松的尾巴用来保暖，保持平衡，同时也是与同伴交流的工具。此外，犬类通常一年只生产一次，幼崽们在地下巢穴里长大。它们是社会性动物，生活在小家庭或是大群体里。作为掠食者，它们有着标准的狩猎者的特性，眼睛在头的前部。极佳的视力可以远距离地侦测到物体的移动。犬科动物像非洲野犬和狼，以它们超凡的狩猎技巧著称。而其他的像狐狸，不仅自己捕猎，也吃腐肉。有一个犬科种群分布最广，也最受人喜爱，那就是这些毛孩子。也许很难相信，现有的数百种家养狗的品种都是狼的后代。它们可能就生活在我们的家里，但因为祖先的基因，它们永远保有一颗野性的心。

犬科动物的种类极其多样，它们成功征服了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洲。最大的野生犬类是极具识别性的三种狼之一的灰狼。它们的体重最重可达80千克。它们生活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有着很多不同的别名，森林狼、白狼、平原狼等等。从鼻尖到尾巴，成年雄性灰狼可以达到2米长。灰狼以及极度濒危的红狼是两种最有辨识度的物种。红狼是北美东南部的土著动物，正如它们的名字，它们的皮毛上有着一层红色的晕染，有时还会因此被误认为是狐狸。它的近亲是同样罕见的埃塞俄比亚狼，生活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和其他结群生活、食谱广泛的狼不同，埃塞俄比亚狼经常单独或成对外出。狩猎时，他们专门捕捉啮齿类动物。关于究竟有多少个灰狼亚种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所知至少有40个种类，其中包括伊比利亚狼，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和其他狼相比，它们有着较小的身材，大概50千克重。令人震撼的北极狼生活在遥远的北方，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是这种动物仅有的家园。另一个亚种是温哥华岛狼，在岛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中，这些犬科动物是最害羞也最难发现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睹芳容。澳大利亚没有狼，但生活着一种特有的野犬——澳大利亚野犬。这种野犬也可以在东南亚见到。它们以瘦削而强韧的身体著称。澳大利亚野犬并不是土著动物，有人认为这些狗是在4000年前跟随着旅行者从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过去的，这意味着它们或许曾经是宠物，但是被独自留在丛林中后，慢慢重新回到了野生状态。澳大利亚野犬证明了犬科动物极强的适应能力，不论是在沙漠、草原、森林，还是在湿地、沙滩、岛屿，都能发现野犬的身影。狡猾的郊狼也拥有这种适应性。这些毛皮厚重的动物以它们的瘦削体型、窄而突出的口鼻以及黄眼睛而为人所知。它们曾经主要生活在草原和沙漠地区，如今已经扩散到整个北美，把森林、山区和城市加进它们最喜欢的栖息地名单中。

过大西洋，撒哈拉以南非洲是这些斑点犬类的家园。非洲野犬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土著犬类，

和欧亚大陆都有发现。最高的野生犬科动物是南美洲的棕狼，站起来最高可达近一米。它们进化出长长的像高跷一样的腿，以适应高草地的生活。棕狼的名称来源于它脖颈处的特有毛发。当感知危险时，这些鬃毛会直立竖起。亚洲的豺是另一种独特的个体。和其他犬科动物不同的是，雌性豺有更多的乳头，可以给12只幼犬喂奶。在同一片大陆上，还生活着一种最不寻常的犬类。这不是浣熊，而是鹤。它们是已知的唯一在冬天冬眠的犬类。鹤最近的亲戚是狐狸。赤狐是狐狸中最常见的，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地区，还有北美洲。它们也被引进到了澳大利亚。赤狐也是狐狸中体型最大的，成年赤狐最重可达14千克。这些长着红色皮毛的动物分布广泛，城市也有它们的身影。足智多谋，聪明过人，它们被冠上了狡猾的名声。狐狸家族中有犬类里最小的一个类别，耳廓狐，生活在北非的沙漠地带。虽然身高仅20厘米，但它的大耳朵弥补了身高的不足。它们硕大的听力器官相对于体型是犬类里最大的之一，占到了自身体型的小一半。它们通过耳朵来散热，如此便能在酷热中保持凉爽。他们的表亲普洱狐采用同样的办法来战胜非洲东部和南部稀树大草原上的热浪高温。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耳朵还承担着另一个功能，用来跟踪他们最喜欢的食物白蚁的踪迹。在地球另一个极端环境里生活着一位雪域高手，北极狐。它们的身体裹着厚厚的皮毛，在北极极度严寒的环境下足以用来保持温暖。在全球，犬类成功地渗透到了大部分地区，良好的适应性使得它们不论到哪里都能兴旺发达。

0: 无论是酷热的沙漠地带，还是严寒的北极荒原，我们都能发现犬科动物的身影。那么是什么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它们可以适应极端的环境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犬科动物不同寻常的开发栖息地的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身体特性和狩猎技巧。北极狼生活在最寒冷的地区，那里是地球上最不适于居住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很少有动物可以生存，这意味着北极狼要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它们的确有持久的体力，并发展出一种小跑步态，让它们能以每小时8000米的速度前进。在这种速度下，它们可以追踪猎物一整天。它们的爪垫和强大的爪子给了它们完美的抓地力。所有的犬科动物都以一种指形的方式行走，就是说它们用脚趾头着地行走。指形动物比其他动物在行动时更加安静，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能力。这种运动方式也给了它们绝佳的灵活性、速度和耐力，它们可以把猎物追得精疲力尽。伪装术是它们另一项重要的狩猎技巧，让它们得以接近没有防备的动物。在被猎食者追赶时，皮毛同样是求生工具。在冬季，北极狐的皮毛是白色的，这能保护它躲避狼或者熊的威胁。到了温暖的季节，它们脱下白色厚厚的皮毛，换上灰黑色的外套，得以和周边环境相匹配。在炎热的稀树大草原上，非洲野犬需要一种不同的伪装术。它们多彩杂薄的毛色可以与周围环境无缝融合，没有两只非洲野犬的斑纹是一样的。超大的耳朵是它们适应环境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像天然的卫星接收器，它们可以旋转着侦测微弱的声音，并在远距离与群里的其他成员保持联络。在大耳系里，无法被超越的是居住在非洲的成员福耳狐。它们运用极好的听力来侦测昆虫在地下打洞的声音。

这种狐狸把确定猎物踪迹的技巧进一步发挥。有人认为，一旦听到地下猎物的声音，他们就将地球磁场当作定位系统，来帮助他们判断与猎物的距离，并在反复推敲后进行突然袭击。 像这种突然向下猛扎的狩猎方式，被多种犬类熟练掌握，例如郊狼。成功的原因在于出其不意，猎物或者被直接吓呆，或者过于慌乱，使得捕猎变得相对容易。狩猎时，犬类还很依赖它们的嗅觉。 狼的嗅觉更是出类拔萃。德国牧羊犬有大约 2.25亿嗅觉受体，而一头狼则有 2.8亿。它们敏锐的鼻子警告它们危险临近，并向它们提供一切需要的细节。如果条件合适，狼可以在 2.5千米以外的地方侦测到猎物。 而澳大利亚野犬，它们特别适应炎热干旱地区的生活。它们可以把头转动180度，为它们在广阔的沙漠中提供宽广的视野。支棱的三角形耳朵帮助它们散热，因为澳大利亚野犬只能通过耳朵和爪子排汗。 短毛也帮助它们保持凉爽。此外，犬科动物还有敏锐的视力以及强有力的尖锐牙齿，可以更好地观察和进食。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性特征，帮助犬类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下来。 随着恐龙的消亡，6500万年前，哺乳动物兴起。早期食肉动物是第一批出现的哺乳动物之一，包括原始的猫和狗。这两个类别此后各奔东西，狗和它们的近亲，比如熊和海狮，开始各自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 化石证据显示，第一个犬科动物正式出现在大约4000万年前。最著名的史前食肉动物之一是北美的恐狼，它们生活在大约200万年前，喜欢捕猎大型动物，例如长毛象。那么， 犬科动物是如何从令人闻风丧胆的狼走到深受喜爱的小毛球这一步的呢？这一问题在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家狗是灰狼的后代，但演变发生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则有待考证。 早期理论认为，狗在12000年前仍然是未驯服状态。但1997年，这一理论被驳倒。根据发现的 DNA 证据，狼的驯化比之前以为的要早得多，大约在13万年前，甚至比人类定居还早。这个证据让人们对一直以来的认知产生了分歧。 狼被驯化为狗，真的是为了提供警戒和陪伴吗？更大的可能是，当狼跟随着一群打猎者捡拾残羹剩饭时，被偶然驯化了。最友好者得生存理论认为，这些吃得更好的狼有更大的生存几率，并将基因传递下去。 这些好脾气的狼逐渐进化成今天看到的数量。

庞大的狗种类。不论体型大小，它们全都传承了犬类的特性。不同种类的犬科动物也许看上去很不一样，并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但是它们的确展示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大型犬类主要吃肉，生活在大型群体里。非洲野犬群的个体数量可以从6只到40只不等。这些狩猎者建立并守卫着广大的领地，从200到700平方千米不等。在犬科动物中，雌性最多可以产下约20只幼崽，整个族群将会负责养育。非洲野犬大家庭的日常和众多的群居动物一样，休息，小打小闹，选出头领，以及捕食，最后每餐一顿。非洲野犬习惯集体狩猎。在猎物丰富的时候，狼有时也会独自打猎。族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一只雄性首领地位最高，紧接着是雌性首领。通常他们是唯一可以养育后代的一对。等级通过身体姿态得以体现，或支配，或服从。成为族群中的一份子是有好处的，比如弱小的总被强壮的保护照应着，也更有机会斩获大型猎物，同时还能共同养育幼崽，可以将累积数代的生存智慧传递下去。交流对群体的成功也至关重要。狼嚎令人脊背发凉。当一个狼群以不同的调门一起嚎叫时，叫声可以包含最多12组谐波。他们为什么要嚎叫呢？原因很多，比如为了组成群体、宣示领地，以及警告入侵者和维系关系。向空中发出嚎叫，使得声音传得更远。在开放空间里，狼可以听到15千米以外的声音。其他的犬类也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方式。除了嚎叫，郊狼还可以发出吱吱声，还会吠叫、哀嚎以及尖叫等等。因此他们也被戏称为会唱歌的狗。有时他们就好像在进行对话。嚎叫着的两只似乎在宣誓，这是我们的领地，离远点儿。无狼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尖叫声，只有家庭成员才会对此加以回应。气味标记是另一种被大多数犬科动物采用的交流形式。它们用尿液和

粪便来标记领地边界或者保护到手的猎物。多亏了这些行为，让族群的成员不论是独自外出还是成群结队捕食，都得以分享情报，进行更多的交流。

0: 利用声音或者味道，犬科动物的交流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当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时，他们也将在陪伴下习得这些本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雌性澳大利亚野犬在怀孕大约9周之后产下4到6只幼崽。幼崽生来就能发出很多音调，它们出生时毫无防御能力，在巢穴里受到保护最多3周，然后它们才准备好探索外面的世界。幼崽昼夜都要喝奶，即使忙于喂养，妈妈还是能找到时间给它们好好清洁一番。这种行为也加深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澳大利亚野犬幼崽大约在2个月大的时候断奶，有些妈妈选择继续和孩子待在一起，允许他们分享打猎收获。不过几个月后，幼犬就要自己捕猎了，不到1岁，他们就要另立门户。澳大利亚野犬的寿命大约为10年。在沙漠地带养育幼崽具有挑战性，在世界的最北端养育孩子也同样如此。北极狐生活在寒冷严酷的环境中，这里是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让孩子降生在正确的季节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出生的时间一定要选择食物充足的夏天，所谓食物就是筑巢孵蛋的鸟以及它们的蛋。北极狐通常一窝产5到8只幼崽，可悲的是并非所有的幼崽都能活过第一个冬天。北极的气温可以降到-50摄氏度，食物很难有保障，而夏天则不同，这是食物丰沛的季节，只要气候保持温和，它们就享受玩乐。北极狐一生中可以享受到4个这样美好的夏天。不论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所有的犬科动物都有自己的巢穴。繁殖季节到来时，它们要靠巢穴保护幼崽。成熟的犬类更习惯在外面开阔的地方睡觉。当长大了一些，这些幼崽对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以便玩耍打闹。

这种闹着玩似的打闹很重要，磨练着他们今后生活所需要的关键技能。北极狐幼崽一出生就得为生存而努力，它们舔舐妈妈的脸，以促使它吐出食物喂自己。多数犬类采取反流的方式喂养幼崽，把食物储存在胃中比把猎物带回来要容易得多。郊狼妈妈有很多张嘴要填满，一窝幼崽往往多达12只。郊狼的寿命大约是10年。河的寿命较短，大约可以活3到8年。作为小型犬类，它们的幼崽也格外小。刚出生时，这些小毛球的体重只有60克，大约和一只网球差不多。相当于它们体型7倍大的是最大的犬类幼崽——狼崽。位于大森林中的家为幼崽提供了训练用的天然障碍课程，有河流可以划水，粗糙的平衡木可以行走，这些都是他们一生中将要用到的技能。他们的寿命可以达到8年。从灵活性、狩猎策略到建立自己的领地，都是幼犬需要学习的方方面面。

作为掠食动物，犬类位居食物链的顶端，大多数时候地位不受挑战。虽然它们全都吃肉，但食谱中也包含一部分植物，这使得它们成了杂食动物。比如，狼不仅吃肉，也吃浆果、坚果、草等等。它们食谱中的绿色部分往往并不是用来补充营养，而是为了驱除掉消化系统中的寄生虫。很明显，大型捕猎动物不能依赖水果和植物为生，它们需要大得多的食物。有蹄类动物是很受欢迎的菜品，例如马鹿。即使对于一群狼来说，拥有硕大鹿角的雄鹿也不容易捕猎。一条冰冷的河让这只狼犹豫不前，它不想冒把爪子弄湿冻住的风险，而雌鹿和它们的幼崽则是相对容易的捕猎对象。狼拥有强劲的颌部，几次有力的咬合就可以折断和粉碎骨头。狼的生活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当有吃的时，它们一餐能吃掉10000克的肉。当供给不足时，它们依靠存储的脂肪生存，最长可以近2个星期不进食。当它们出门搜寻食物时，狼群需要确保自己不成为别人的猎物。掠食动物比如灰熊、北极熊，再加上野生猫科动物，是已知的狼的天敌。在澳大利亚，野犬甚至会以袋鼠为目标。

通常犬类更喜欢对幼小的动物下手，要对付健康的成年袋鼠，它们必须拿出最佳状态。它们唯一的获胜机会就是数量。整个族群采取一致的行动。红袋鼠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能把野犬甩在身后。最后的纯种澳大利亚野犬聚集地之一是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卡利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沙岛。海水的包围下，野犬们巡视着岸边寻找海鲜，鱼类占据了它们饮食的25%以上。

0: 们是优雅迷人的独行侠，他们是荒原上飞奔着的猎手，他们是神秘莫测又魅力十足的猫科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南美灰狐可以猎食来自海洋的美味企鹅，一种不错的蛋白质、矿物质和脂肪的来源。狐狸是很多鸟类的天敌，而相应的，它们自己也需要注意来自空中的袭击。猛禽是狐狸猎手，手段高超。在开阔的平原和树林地里，非洲野犬是可怕的野兽，它们几乎没有天敌，除了狮子和斑鬣狗。和狮子、斑鬣狗一样，非洲野犬也是贪婪的猎手，它们依靠群体数量在捕猎中占得上风，猎物包括油猪、斑马、

和角马。大象也可能会让这些野犬动心，但这位象妈妈会非常勇敢地保护她的孩子。换一个地方，一只水牛妈妈正独自面对一群攻击者。虽然勇气可嘉，她保护孩子的努力还是付诸东流。秃鹫一旦汇聚在一起，就意味着一次杀戮。一些牛狼也赶来为食物而战斗。在大草原，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秩序。雄狮总是优先进餐。从陆地动物到水生动物，野生犬类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免费用餐的机会。作为机会主义掠食者，他们捕猎任何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猎物。他们的智慧帮助他们在每个季节都不会饿肚子，就算食物已经腐败，他们也不会错过。他们是真正的生存竞争的赢家。从我们恐惧敬畏的狼，到机警狡猾的狐狸，再到我们忠诚勤奋的生活工作伴侣，人类与犬科动物有着漫长而意义深远的历史。古埃及人崇拜阿努比斯，胡狼头人身的神，主宰木乃伊制作和来世生活。他们相信他可以引导亡灵来到审判灵魂的神面前。狐狸出现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和神话故事中，虽然常常被当作骗子无赖，但狐狸也被描述为富有智慧和幽默感的动物。自古以来，对于狼的看法也很矛盾。在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中，狼被描写成了能吹倒房子的恶棍。在另一个童话故事中，一头狼狡猾险恶的行为教育孩子们要警惕陌生人。与之相反，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则奉狼为部落象征，代表着勇气和力量。在北冰洋沿岸，雪橇犬作为运输工具已经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如今，这种伙伴关系仍在某些地方延续着。今天，很多人把狗狗视为家人，他们是我们忠诚的伴侣，是我们锻炼时的队友，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以及我们的知己。家养狗和野生犬类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受关注的程度。如今有好几种野生犬类被列入濒危或者是极度濒危的名单中，其他的稍好一点被列为敏感易受伤害的级别。像世界上的很多动物一样，这源于狩猎、栖息地减少、猎物丧失，当然还有人类活动等等原因。在非洲，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除了通常的威胁之外，它们还处于病毒的危险。

威胁中。狼曾经分布极其广泛，然而多年来由于人类的猎杀，它们几乎被赶尽杀绝。最近人们发现东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渐渐又有了狼的身影。此外，在欧洲的多个地区重新引进狼的项目也在酝酿，但是争论也在所难免。反对者认为，狼是没有办法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找到栖身之地的。在美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一个广受关注的项目就得以实施，那就是将灰狼重新引回黄石公园。目前，分属八个狼群的九十多只狼在公园里生活。除此之外，还有超过五百只狼在大黄石地区生活。然而，历史会重演吗？近年来，一些地区将灰狼从濒危物种名单中除名，结果导致它们再次被捕猎。再一次，它们的未来掌握在了人类手中。所有的野生犬类都值得保护和关照，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应该在地球拥有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

0: 新气压按摩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制作棒棒鸡，怎样巧用棒棒将一只鸡切成上百片？
1: 鸡切成八大块，巧吗？
0: 什么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居然也能变身美味？
2: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3: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
0: 烹制焚湖蟹需要划着木桶去湖里采何种食鲜来搭配？
2: 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0: 水中抓鱼，湖里寻鲜，一起来品地道家乡味。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2: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好
3: 好
4: 好的，
5: 快尝一尝了，
6: 巴适，
7: 好不好？
6: 真巴适。
1: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8: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9: 特别香，
8: 金黄色的。对，
1: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2: 这个螃蟹。

0: 也真的是张牙舞爪地对着我，他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
1: 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
2: 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3: 鸡肉一块钱一片，买鸡肉。
4: 可以上一下。
5: 可以，这是我。
6: 叔叔你好，
7: 这是卖什么呀？
3: 这个就是棒棒鸡，
7: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3: 好吃
7: 啊！
3: 我尝尝这个味道。
8: 可以，
7: 好不好？好，好的。
8: 哦，快尝一下。
7: 哦。
0: 八十，好不好？真八十！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 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
9: 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0: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让毛漂了，漂了暖了，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0: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
10: 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11: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12: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10: 啊，
11: 就白水煮。
0: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 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 周世英几经钻研，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11: 捣辣椒的这个
13: 容器，
11: 对不对？
13: 我们云南叫对窝，
11: 对窝。
13: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倒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

0: 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1: 倒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2: 海椒面中好了没？中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2: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主要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出名的，知道不？
1: 太香了，
2: 你要不把它晾着才能够吃。
0: 周时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2: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1: 哦，就这样敲啊。
2: 哎，
1: 哦，好好好，
2: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呢，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3: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1: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2: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起来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好。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2: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10片、8片、3片、5片买来吃。
1: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2: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0: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4: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5: 这个快乐。
4: 哎，你看，哇，
5: 鱼骨头啊，
4: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

0: 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余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1: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哎，
0: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

0: 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1: 来
0: 来喽，
1: 哎，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0: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1: 它就跑不了，
0: 它就跑不了了。
2: 李大哥说呀，鸭子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1: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0: 这个快乐。
1: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0: 好抓。
1: 哎，你看，哇、哦，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啊，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2: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0: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2: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0: 要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1: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0: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2: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0: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1: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1: 哦、也能做个菜哈。
2: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0: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2: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1: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0: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2: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0: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1: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2: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1: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0: 特别香，
1: 金黄色的。
2: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1: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0: 是的，没错、啊、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2: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

0: 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1: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山胡椒油。
0: 带有浓郁辛香气味的山胡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山胡椒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山胡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1: 加一点点，
2: 哎，等等，
1: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0: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1: 就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2: 好，就是，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1: 对了，
2: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脆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真的挺爽。
0: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嘴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2: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儿顶个儿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0: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2: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3: 小团，你来了。
2: 采的是菱吗？
3: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2: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3: 是啊，小菱桶。
2: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3: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0: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
2: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3: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2: 小菱桶中，
3: 这样子爬就行了。
2: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3: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2: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3: 对，这样子就行了。哎呦呵，
2: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3: 不要紧，咱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
2: 哎，别动啊，别动。
3: 好，那个脚送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哎，不要紧的，重完两个手是爬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上，趴在菱桶，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
2: 不敢，不敢，
3: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中稳了，
2: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呦，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0: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菱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菱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菱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菱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菱叶采摘菱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哇，我感觉

0: 因为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灵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我们习惯了。
0: 这个南湖灵怎么采啊？一般
1: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0: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灵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1: 南湖灵不就是圆圆的？
0: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1: 厉害，棒棒的。
2: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3: 采呀采呀采青菱，美丽在心里撒成深。
2: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0: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4: 不是，没事。
0: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4: 我先插这个竹竿，
0: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4: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0: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2: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河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4: 可以啊。
0: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顶个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4: 欢湖蟹。
0: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2: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辉，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菱搭配呢？
5: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菱叶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2: 每年到了南湖菱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菱宴，邀请采菱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0: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6: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它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2: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剥南湖菱了。南湖菱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剥。南湖菱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0: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6: 专门拆蟹。
0: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6: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哦，
0: 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部都给推出来了。
2: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菱，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

0: 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仙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胡灵，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胡灵，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胡灵，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灵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胡灵宴正式开席。
1: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2: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灵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新鲜的。
1: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2: 干杯！
1: 干杯！
2: 彩虹铃呀，彩虹铃，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灵队又出发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2: 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陵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陵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陵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1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0: 成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0: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一年才得一见的重逢，如何在鹊桥仙这一词牌中勾勒出别样的圆满？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八集《鹊桥仙》。

天上有一道浪漫的河，仰望着河的人们便写下了一段爱情传说。这道河是银河，这个传说就是七夕的故事。

0: 座鹊桥成全了牛郎织女一夜团圆，也给人间带来了流传千载的动容。千载的感动太满，满到要以一个词牌来盛放，于是鹊桥仙便应运而生。这一阙词把让人痛心的离别写出了感人至深的笃定，把最煎熬的等待写成了最值得的重逢。宋代无数词人写下了传颂千载的鹊桥仙，咏七夕，寄离愁，各有情思。那么我们能从哪些著名的词作中感受藏于鹊桥仙中的款款深情？一年才得一见的重逢，在宋代词人笔下都流淌出怎样动人的柔情与深意呢？南开大学张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循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八集《鹊桥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呀，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最浪漫且最富柔情的词牌《鹊桥仙》。提起《鹊桥仙》这个词牌名，也许很多人并不大熟悉，但是大家一定听过其中的名句，比如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再比如说故山幽字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这些经典名句不仅是文学的高峰，更塑造了我们中国人对爱情、对时间、对人生的独特理解。鹊桥仙这个词牌名就是来源于鹊桥相会的传说。传说中，在浩瀚的银河两岸，有两个星宿默默对视了千万年，他们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天河，但是天河两岸的牛郎与织女却彼此深深相爱，但又难以相见。于是咱们中国人就想出了一个最温柔的解决方案，让喜鹊飞来，在天河之上搭起一座桥，在每年的七月七日的夜晚，也就是七夕，牛郎和织女通过鹊桥可以实现短暂的相会。在中国文学的审美里，朝夕相伴，永不分离，这种平淡圆满当然是美好的，是我们向往的，但是最动人、最浪漫的爱情却是，哪怕隔着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依然想要奔向彼此的决绝与执着。如果说《鹊桥仙》是一个舞台，那么第一个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标准舞步的，便是北宋文坛的宗师欧阳修。此时的欧阳修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为什么他还会写爱情题材的《鹊桥仙》呢？欧阳修24岁就高中进士，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但是大家知道吗？欧阳修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并不只是在文章与政绩上，而是欧阳修身上那种经历世事之后依然温厚而深情的气质。欧阳修晚年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部分内容，而且又加上政敌的诋毁，所以他自请外放到地方为官，先后曾经出任了亳州、青州的知州，而且到了熙宁3年，也就是1070年的时候，欧阳修出任蔡州知州，蔡州也成为了欧阳修仕途的最后一站。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年逾花甲，心境淡泊了。那么在蔡州的这段时间，欧阳修他读书修志揽胜，不仅仅将

0: 新五代史的最后部分修撰完成，而且欧阳修还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金石考古的专著《集古录》。晚年的欧阳修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了久违的幸福感，就如同找到了亲密的爱人。就在这种生活的状态下，欧阳修写下了这首《鹊桥仙·月波清记》，也被认为是《鹊桥仙》词牌的定体之作。
1: 七夕题材自汉魏以来便屡见于乐府与文人诗篇，但大多依附于民间传说，主旨跳不出离别哀怨的窠臼。鹊桥仙这一词牌最初本是配合七夕民俗的曲子，在北宋前期不少依调填制的作品依旧沿袭民间的审美，多描摹牛郎织女隔河相思的凄苦，尚未注入士大夫独有的人生体悟。到北宋中期，词体正在经历重要的蜕变，文人们尝试把自身的生命感悟融入传统曲调，让词不再仅仅是歌言的风月之曲。晚年退居蔡州的欧阳修便借着七夕旧题，对鹊桥仙完成了一次格调上的重塑。心境淡泊的欧阳修会怎样改写这支七夕古调？他又为鹊桥仙注入了哪些思考呢？
0: 我们下面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鹊桥仙》。月波清寂，烟容明淡，临汉旧期还至，鹊营桥路接天津，映夹岸，星雨点缀，云屏未卷，仙机催晓，长断去年情味，多因天意不交长，嫩恐把欢愉容易。这首词上片写景非常的清丽，比如说月波清寂，烟容明淡，这澄澈的月光与淡薄的烟雾就勾勒出了一种宁静而美好的画面。临汉旧期还至，这临汉其实呢就是指的银河天河，在银河之上，七夕神话中那一年一度的相会之期又要到了，所以欧阳修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就描绘这鹊桥相会的盛况。鹊营桥路接天津，映夹岸，星雨点缀。榆就是指榆树，榆树的种子我们叫榆钱，榆钱的形状呢就非常的小，但是呢它星星点点，所以经常会用来比喻星星。所以这里呢就是用榆钱的密布来比喻天空中的繁星点缀。这一句是在描绘鹊桥连接着天河，两岸星星闪烁的奇幻场景，充满了浪漫的色彩。上面都在写景了，那么下面就开始言情，是怎样的这种直抒胸臆呢？云屏未卷，仙机催晓。云屏当然是指会有云彩的屏风，仙机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天机，日出而明，连屏风都还来不及收起来，这天上的仙机就开始催促着天明了。这里当然就写出了相聚的短暂与匆忙。长断去年情味，这可不是今年的境遇啊，年年如此啊，想到去年此时也是这样的离别，不是令我们更加的肝肠寸断吗？多因天意不交长，嫩恐把欢愉容易，也许这正是天意吧，他不想让我们的相会时间太长，感叹爱情的欢愉难以持久，所以我们读者体会到的是爱情中的无奈惆怅，但是因为相聚的不容易，美好的

0: 短暂，所以我们才更加应该好好的珍惜呀。就这样，欧阳修第一次让鹊桥仙脱离了民间的七夕歌谣，而进入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啊，原来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很多人写词，但是呢，词风尚艳。那么词大多当时是用来写男女的情事，那么这里面的感情大多是比较哀怨的。欧阳修他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能够写文章，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词人，对于词体的后世的演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欧阳修在词体上的革新有着非常重大的深远意义。尽管欧阳修在自己写文章有余力之后才写诗，写诗有余力之后才写词，但是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欧阳修提倡这个词啊，它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可以用来抒发作者自身的独特的人生体验。所以七夕本来啊多是写儿女的离情，民间的气息很浓，情绪呢也偏为哀怨。欧阳修呢，却以其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将士大夫的雅致深情与人生的悲慨，注入了《鹊桥仙》这个词牌之中，就把这份艳情写出了生命的况味。于是，我们读的时候就感觉比较清雅，于是鹊桥仙也就开始具有了文人气。这一下子，欧阳修笔下的鹊桥仙就变得雅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首好词应具备怎样的特质？
0: 思想深邃而且丰富的，借助风雨江山来展现我们人生的思索。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欧阳修之后，有人把《鹊桥仙》写出了新高度。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观。因为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才是这个词牌真正的高光时刻，代表了《鹊桥仙》这个词牌最高的艺术成就，流传也更为广远。如果说欧阳修确立了《鹊桥仙》的格律，那么是秦观赋予了《鹊桥仙》的灵魂。那为什么是秦观写出了这样植入人心的词句呢？秦观其实一生很坎坷，首先是科场的失意，几次参加科举都落榜了，一直等到苏轼的推荐，他才考中了进士。但是好不容易踏入仕途，又因为卷入了新旧党争，秦观多次被贬谪，这对天性睿敏的秦观来讲真的是格外的痛苦。大家知道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在新旧党争的打击中，苏轼被贬得更远，受的打击更大，但是秦观却先于苏轼去世了。他是苏轼的弟子，比苏轼年龄小，但是他又早于苏轼去世了。秦观的诗词往往是非常

常的哀怨，高古沉重又寄托着身世。下面我们就一同来读一读秦观的这首《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大家看啊，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银河又称银汉，暗度当然是悄悄地度过。那么轻柔多姿的云彩变化出许多优美巧妙的图案，也就显示出了织女她的手艺是何其的精美绝伦。但是这么美好的人儿，却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人共同度过美好的生活，所以是飞星传恨。那些闪亮的星星仿佛都在传递着他们的离愁别恨，所以接下来写的就是织女渡银河了。古诗十九首里也讲，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这盈盈一水间仿佛近在咫尺，似乎连着对方的神情和语态都宛然在目了。但是在秦观这里，他却写银汉迢迢暗度。迢迢这两个字形容银河的辽阔，形容织女和牛郎之间的距离的遥远，这样一改感情深沉了，那么相思之苦也就非常自然地涌现出来。迢迢的银河水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开了，相见自然是不容易了。所以暗度这两个字既点明了七夕，同时又紧扣了一个恨字。他们千里迢迢来相会，对吧？一方面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我们就要悄悄地度过短暂的相聚。那么接下来秦观说了极富情感色彩的议论和赞叹，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对久别的情侣金风玉露之夜相会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刻，真抵得上人世间千变万变的相聚。所以秦观这里热情歌颂了一种理想的圣洁的却是永恒的爱情。金风玉露当然它有出处，比如说李商隐他就曾经写过七夕的诗，心为七夕这首诗里面就讲，恐是仙家好别离，故交迢地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金风玉露当然是指的秋天秋风白露，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刻，当然也是七夕相会的时节风光。同时你想到了吗？这里面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词人就把这次珍贵的相会映衬于金风玉露之上，冰清玉洁的背景之下更衬托出这份爱情的高尚纯洁和超凡脱俗。仅仅是这刹那间的相遇就胜过了人世间多少无爱无感冷漠的夫妻关系。一遍遍地体味这句话，其实它并不是在贬低世间的凡俗的爱情，它是在重新定义什么是足够

0: 人间夫妻拥有的是数量，牛郎织女拥有的是质量，而且这种质量高到足以压倒数量的不足。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这两情相会，他们的这种情谊像什么呢？他做了比喻，像悠悠无声的流水，是那样的温柔缠绵。这佳期如梦，一夕相见，竟然能梦幻一般的猝然而逝，刚刚见面就又要分离，怎不令人心碎呢？所以这里除了说相会的时间之短，还写出了情侣相会时的复杂的心情。忍顾鹊桥归路，你看，刚刚我们是借着相会的鹊桥而来，转瞬之间，这鹊桥又要成为我们和相爱的人分别的归路。虽然他没有提不忍离去，却怎么能忍看鹊桥归路呢？真的是千回百转，无限期别。但是这首词并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继续地沉浸在哀怨悲怆之中，而是笔锋一转，有了一个跌宕，有了一个转折，转而爆发出了高亢的音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其实秦观这两句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这两句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议论，就成为了爱情颂歌中的千古绝唱。真正重要的不是见面的次数，而是相聚时的投入。可以说，秦观的《鹊桥仙》是对他之前所有七夕文学传统的一次翻转。邝周仪在《惠风词话》里曾经这样说：无听风雨，无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也就是说呀，我们写词看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伤春悲秋，都是在写景，但是真正的好词是什么？是能够写出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在。优秀的词人用他那一颗锐感的词心，思想深邃而且丰富的，借助风雨江山来展现我们人生的思索。秦观的《鹊桥仙》是一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而且还有高度的词，他不仅写出了七夕最美的浪漫，更道破了爱情最坚韧的内核。当我们在千百年后再次吟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时，依然会被那份穿越时空的深情与坚定所深深打动。
1: 秦观的《鹊桥仙》把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升华到了全新的精神境界，他跳出七夕文学一味伤离怨别的惯性，以旷达通透的哲思重新诠释相爱与离别，也让《鹊桥仙》的爱情书写抵达了新的高度。可词牌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不会被单一主题所禁锢，南渡前后，宋金对峙的时代变局轰然到来，中原沦陷，故土难归，无数诗人深陷漂泊流离的境地。曾经用来歌咏爱情的《鹊桥仙》开始承载更为沉重的家国之思。当词人的目光从天上的银河鹊桥落向人间漂泊逐客的现实处境时，词牌便迎来了又一次意味深长的转身。一生以收复中原为志，却屡遭挫折，半世漂泊的陆游，就借着杜鹃题名，彻底突破了《鹊桥仙》固有的爱情叙事框架。那么，陆游为何偏偏要在鹊桥

0: 仙中写杜鹃，这声穿越千年的啼鸣究竟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又为何总能触动中国文人最深处的家国情怀呢？
1: 如果有人问哪种鸟在古典诗词里出现的次数最多，也许是有争议的。为什么？没有定论。有的人会说是大雁，有的人会说是小燕子，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杜鹃。但是如果我们的问题是古典诗词中出现哪种鸟最具悲情，那答案是一定的，非杜鹃莫属。这个既叫杜鹃又叫子规的鸟，凭着它悲绝的啼叫之声，成为了悲情界的天花板。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诗人词客都在杜鹃的啼叫声中败下阵来。比如说吧，李白《杨花落尽子规啼》中感伤友人的离别，白居易呢《杜鹃啼血猿哀鸣》里倾诉贬谪之苦。为什么诗词中的杜鹃往往它在夜里出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听到杜鹃的叫声，哎，就会心里发紧？为什么杜鹃的啼叫会成为古典诗词里最令人不安、最容易勾起愁绪的声音呢？其实啊，杜鹃原本是一种美丽可爱、富有灵性的鸟，又被叫做杜宇、子规、怨鸟。杜宇是传说中的古蜀国的国王，杜宇还曾经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的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也是推翻商朝的重要力量。后来呀，这杜宇就在蜀地称帝了，号就叫望帝。这杜宇在位期间，他呢致力于教导百姓，而且呢非常重视发展农业，不断提升耕作的水平，于是就改变了古蜀国国人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被后人奉为了农神。但是在杜宇统治的后期，蜀国遭遇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大洪水，那这个杜宇就任用了宰相鳖灵来治水。这个鳖灵没有辜负期望，成功地凿开了玉垒山，而且疏通了水道，从根本上消除了水灾，使蜀国呢重新变成了可以居住的陆地，百姓们也就更加安居乐业的生活。于是鉴于鳖灵治水患的功绩，杜宇呢就仿效了尧舜，将帝位禅让给了鳖灵，他自己就退隐到西山去了。这杜宇死后呀，他的魂魄不忍离开蜀地，而且他思念自己的人民，就化身为鸟，昼夜鸣叫，声音凄切，所以蜀国的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君主，就把这种鸟叫做了杜鹃。人们一听到杜鹃的啼鸣，都会说：“哦，望帝来了。”用以表达对杜宇的怀念。所以呀，杜鹃的啼鸣就成为文人墨客经常书写的对象了。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夜闻杜鹃啼鸣，陆游想到了什么而悲叹不已？
1: 故山幽字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3: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么陆游在一个深夜听到了杜鹃的啼叫，他想到了什么呢？不是儿女情长，而是自己再也回不去的中原。陆游就写下了词史上最沉痛的词作之一《鹊桥仙》，夜闻杜鹃。《鹊桥仙》这个原本写爱情的词牌，这下子到了陆游的手里，就被这样的杜鹃声给彻底改写了。我们先来看看这首《鹊桥仙》，夜闻杜鹃。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长啼杜宇，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见深知飞去，故山幽字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公元1172年的冬天，陆游前往成都任职，这首词就是在陆游身处四川时期所作。陆游前往四川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171年，王岩宣抚了川陕两地，驻军南郑，所以王岩呢就邀请陆游加入到自己的幕府中，陆游也就真的投身军旅了。这是陆游难得有机会亲临抗金的前线，身着戎装而来到了前方的据点，和战略要塞去视察边情。当时的陆游非常的慷慨激昂，曾经写下了《平戎策》，意图驱逐金人，收复中原，并且亲历大散关的军事行动。这个时候呀，陆游觉得王师北定，中原有望，所以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心情是非常振奋的。但是没成想，朝廷最终否决了平戎策，出师北伐的计划毁于一旦，王岩被调离了南郑，他的幕府自然就解散了，陆游也就被调到了成都，不得不离开了如火如荼的军旅生活。他的情绪是失落的。陆游在夜闻杜鹃的时候，在夜里听到了杜鹃这个特殊的鸟的啼鸣，自然就触动了自己敏感的心弦，于是思绪万千。我们看这首词，前边是在描述杜鹃夜啼的情景，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茅檐蓬窗，我们一读就知道是非常简陋的寓所，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孤灯昏暗不明。那寓所外面呢，又是风雨连天，这里渲染的环境一方面是萧条，也衬托了自己内心的孤寂。林莺巢燕总无声。

看月夜，长啼杜宇。这个时候，偏偏听到了杜鹃的啼鸣。但是，陆游没有直接写啊，他是运用了非常精妙的反衬说法，说呀，到了暮春的时节，往往都非常喧闹。为什么呢？有黄莺啊，有燕子呀，

0: 种强烈的对比，突出了杜鹃啼叫的刺耳与执着，也就暗示了陆游此时的悲苦的愁绪，它不是短暂的，不是一天两天的，而是天长日久，挥之不去，日积月累的。到了下阙，这个气氛就又有了进一步的渲染，摧城清泪，惊残孤梦，又见深知飞去。哎呀，这杜鹃在发出啼叫，摧落的是我们这些词人骚客的几行清泪，在惊残了我们的一枕孤梦之后，这个杜鹃还不停息，又见深知飞去，他继续去叫他的，又就表明了杜鹃夜啼时候作为听者的词人的无可奈何。故山幽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这正是整首词作的点睛之笔，也是情感的高潮部分。这杜鹃的叫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勾起了游子的乡愁。那么故山就是故乡了。半世，陆游那个时候在成都已经49岁，可以算得上是半世。身在故乡，我们听到杜鹃的啼声已经让人难以承受，更何况我现在是年近半百，依然漂泊他乡，壮志未酬呢。这里的不堪听不仅是乡愁，更是对岁月如流、志业未遂的沉痛感慨。那么历代的鹊桥仙的词作大都停留在爱情和思乡的层面，但是陆游呢，他打破了这个词牌的儿女情长的传统内涵，将自己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悲融入其中，于是就使鹊桥仙拥有了金石之声。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破阵子这个诞生于帝王武功、得名于沙场战阵的词牌，究竟是怎样在文人的笔墨间辗转流变的？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九集《破阵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通窍解毒双。

0: 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从传说中的鹊桥，到宋代词人笔下的长调，从欧阳修的清丽，到秦观的深情，再到陆游的故国之思，鹊桥仙走过了千年，却始终没有失去它的温度与深度。鹊桥仙这个词牌，我们仔细体味前面的这些作品，始终都包含有三种情绪：第一是等待，第二是相逢，第三是离别。而中国文学最深沉的部分，往往不在长相厮守，而在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所以欧阳修在《鹊影桥录》中感叹天意，秦观在《柔情似水》中顿悟爱情，陆游在《杜鹃啼血》中寄托家国，他们写的其实都是人生中那些虽然短暂，却值得用一生去守望的东西。这也许正是鹊桥仙最动人的地方。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鹊桥仙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伊稚邪进攻渔阳、上谷，刘彻派卫青领兵驰援。
1: 我大军有意大张旗鼓，不做隐蔽，
2: 已经招摇的差不多了。大军调转头，改走隐蔽小路，迅速朝河朔进军。
3: 汉武帝这一次的目标就直指河套地区。
0: 卫青抄小路迂回攻取河套，打了白阳王和楼烦王一个措手不及。
1: 给我射！白阳王、楼烦王带领少量亲兵向北逃窜，
4: 河朔守军除逃逸者外，全部被歼。
5: 河朔大捷！河朔大捷！
3: 河朔，也就我们今天说的鄂尔多斯大草原，正式的纳入了汉王朝的怀抱。
0: 还没来得及给河朔大捷开庆功宴，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就摆在了刘彻的面前。
6: 茫茫草原，我军如没有巩固的城防做后方，必然会丧失依托。
2: 派将军苏建统帅所部建设朔方城。
3: 这朔方城啊，修起来以后就成为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一个前进支点。
0: 朔方城在哪？它将对接下来的汉匈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评说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汉武帝一生中啊，跟匈奴作战，前后历经44年。其中最重要的三大战役，就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前后历经呢8年时间。就从公元前127年，一直打到了公元前119年。这三大战役里边，这第一战，就是河南之战。所谓河南，就是指黄河以南。河南之战就是要夺取这片地区，也就是河套地区。这一仗究竟怎么打的？打完这一仗，对汉王朝来讲，它的战略意义体现在哪儿？我们就看这一集的电视剧。耶耶
1: 耶！奉将军之命，霸凌卫前来报道。
2: 霸凌卫，你架子不小啊！这回不是离职的将军，就是在职的将军也请不动你了，非得皇上把你请到这儿来啊！
1: 将军，您这是为什么？
2: 不要问为什么，到时候再告诉你吧。走，驾！

0: 恭喜恭喜
1: 恭喜了啊！
2: 恭喜
1: 恭
2: 喜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恭喜来，几杯来，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恭喜！喝酒喝酒，
2: 来
1: 好。几杯慢用，
3: 慢用，
1: 夫人，对我，
2: 好好好，您请，
1: 请。
4: 听说呀，渔阳上午吃紧，皇上已经派李广协助安国防守右北平。
5: 哎呀，岂止如此啊！听说卫青、李希紧急驰援渔阳方向啊。
6: 卫青可是了得，当今朝廷之内最有本事的就要数卫青了。上次，
3: 哎，你
6: 龙城大捷，
3: 把这位客官带到客房，
6: 打得多漂亮！
5: 哎，
3: 我这就
5: 我就是不服气，一个骑奴打了一次胜仗，就被捧到天上去了。哼，早晚是登得高，跌得重啊！
2: 嗨，
1: 来，二位，来来来来，
7: 恭喜啊！哎呦，翁主也来一杯，
8: 就是。
3: 好啊，那我也来一杯。
1: 来，姐姐。啊，来喝酒！
7: 哎，好好好，
1: 来，娘子，等一下，我去取酒来。
3: 别一会儿都离不开呀、啊，这还有我呢。
1: 有老姐姐了。
9: 来来来，娘子叫
1: 过来。好，慢用慢用啊！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来来
9: 来，就是
1: 的。来喝酒。
6: 大单于。派我向太子的父王致意。大单于决心帮助你的父王成为大汉新的皇帝，
10: 以便重建双方之间的和亲关系。
6: 我大匈奴对汉朝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大单于急于知道汉廷方面的军事意图。听说卫青将军已经率军驰援渔阳，这个消息可靠吗？
11: 我白天进宫的时候恰好遇上将军们刚刚开完御前军事会议，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好像听到他们说渔阳、上古还有河南。
6: 河南是指黄河南源？
11: 这我就不清楚了，只是耳边刮过那么一句。
6: 这太重要了，请太子帮助查清，以便尽快通报大单于。
11: 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皇上已派李广前往右北平接替汉安国的指挥。
6: 啊，
9: 来来来，
11: 走走
7: 走啊，走。哟，新郎官躲在这儿了，快点快点，那边太后的亲眷在等着你敬酒呢。
1: 随后就到啊，慢走啊，走。
7: 大爷，你好，
3: 你也来了。
7: 秦郎官，快来呀！
1: 啊，马上就到啊。
11: 有一个重大的疑点，需请姐姐协助打听。他们想弄清卫青所部的去向。
7: 秦郎官
1: 啊，来了来了，啊！

0: 父王，
1: 嗯，
0: 孩儿啊，给您带来一位客人来。
1: 啊，
0: 您猜猜看，这位客人来自何处？
2: 拜见大王。我先来替大王看看相吧。
1: 哦，你是相师，还真要给寡人看相。
2: 嗯，有了。
1: 哦，怎么说？
2: 嗯，
0: 哎，客人但说无妨。
2: 好，从正面看，大王只不过是封诸侯王而已。如果从大王的背向看，则是贵不可言
0: 啊，
2: 帝王气象。
1: 哦，什么意思啊？
2: 哈，很简单，只要大王转过身子，就是天下的主人了。
1: 转过身子？往哪边转啊？
2: 请大王闭上眼睛。
0: 哎呀，
2: 顺势一转。
0: 父王，
1: 顺势一转。
0: 哎，
2: 请大王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方向？
1: 北，
2: 对，
0: 对，
2: 就是北面。北面就是大漠之王、王中之王的大单于之所在。
1: 嗯，
2: 大单于正在实施一个重大步骤，等待时机直袭长安。如果淮南王届时联络其他诸侯王举兵起事，则汉军主力必然首尾难以相顾。
1: 你，
0: 哎，父王，哎，大单于是要扶持父王成为大汉朝新的天子啊。
1: 容寡人考虑再做决定。
0: 父王，
3: 淮南王刘安居然开始跟匈奴的使者勾结，这个事情啊，在史书上呢是没有记载的。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刘安的父亲刘长当年。

0: 的确是跟匈奴有勾结，妄图谋反。哎，最后他哥哥汉文帝刘恒实在是忍不了了，就派人把他发配到巴蜀，结果在路上他就给死了。这是等于说把刘长的事儿跟刘安的事儿搞了个移花接木，啊，就想表现刘安做事儿有多没底线，居然勾结匈奴。电视剧一开始呀，展现的是李广应汉武帝的征召，重新被启运去右北平做太守，但是李广呢，特地把他作为庶人的时候为难他的霸陵尉给征召到了军中。电视剧没表现的是李广为什么征召霸陵尉，难道是李广看到霸陵尉恪守原则想重用他吗？不是的，历史记载李广把霸陵尉征召到自己的军前效力，然后找个借口就公报私仇把霸陵尉杀了。这个是司马迁都记载的，司马迁对李广是高度推崇的，但是这么一个人物犯这样一个错误，有损他的形象。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大人有大量。你看韩国犯了错了，被关到监狱里边，玉立天家对他极尽羞辱折磨侮辱，韩国说死灰复燃怎么办，结果韩国出去以后呢，告诉天家做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没必要赶尽杀绝，我不会报复你，我要报复你我不跟你一样下作了吗？做人不能那么干。再往前倒，我们知道韩信受过胯下之辱啊，可是韩信做了楚王以后，回到楚地，回到老家，就专门找到当年侮辱自己那个屠室中的少年，对方吓坏了，结果韩信跟他说，你不千天领把刀显得你能干吗？我就让你做楚国的中尉，中尉负责什么呢？负责地方治安，这叫什么？这叫以德报怨。从这一点来讲，李广挟私报复霸陵尉，报复一个恪尽职守的人，做的的确不到位。那么汉武帝呢，任用李广让他去驻守右北平啊，等于说汉王朝对匈奴的东北前线的最高统帅，事实上当时是李广。当然李广打仗还是行的，只不过呀，汉武帝最想打的是和硕，是河套地区。那么这个战争的进程该怎么往下进行呢？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2: 成，多谢和硕，多谢和硕，多谢和硕。你，
3: 陛下，陛下，你怎么一直在高喊和硕？
2: 这喊了吗？
3: 喊了，你一直在喊，很吓人。
2: 那也可能卫青李希啊正在向那儿进军呢。
3: 陛下，卫青不是去救于洋了吗？
2: 朕已经决定了，放去于洋，换去和硕。
3: 我的天哪，臣妾还真以为他们去了东边呢。
2: 来，和硕，和硕，非同小可。匈奴的骏马都在这里聚集饲养，这是匈奴南侵的出发基地。这里距离关中不足700里，和硕又是阴山南

0: 的屏障，夺去了和硕，匈奴王庭所在地也就暴露无遗。只要能夺取和硕，我汉朝也就掌握了全局的战略主动，整盘棋就全活了。
1: 陛下，立国以来汉朝还没有放弃郡县的先例，陛下若真的舍弃渔阳，于情恐怕不利吧。
0: 立国以来
2: 汉朝也没有恢复郡县的先例，

0: 有得必有失。只是要看合算不合算。
1: 这，将军，依照您的命令，我大军有意大张旗鼓，不做隐蔽，士兵们也都相信，我们正在增援渔阳。
2: 我看已经招摇的差不多了。留下一小股部队继续佯动，大军调转头，后队变成前队，然后我们按原定计划改走隐蔽小路，迅速朝河朔进军。
1: 遵命。
2: 上。

0: 我已打听清楚，卫青此次远征并不是驰援渔阳，而是要袭击黄河河套内的河朔草原。
1: 消息确实吗？
0: 是宫里传出来的消息。
1: 那可非同小可，我要立即向大单于报告这个消息，事关匈奴命运。
0: 停车。
1: 告辞。
0: 走。

0: 回事，汉军的援兵应该到了。
1: 王子，这打汉人就和猎取陆巡一样，得有耐心。
0: 李广我算是见识了，不知卫青是何模样，他比李广还厉害吗？
1: 等我捉住了你再比较就行了。不对了，这次不能让他再跑了。
2: 这这报告左大都尉，汉军主力突然消失。
1: 什么？怎么会这样？十来万人的部队怎么会突然消失？
3: 是不是你们暴露的目标放跑了汉朝人？
1: 绝不可能，我要用脑袋担保。
3: 这就怪了，难道汉朝的皇帝不想要他的余阳和上古了吗？再给我狠打余阳上古的汉军残部，同时准备攻击右北平，一定要把汉军的主力给我吸引过来，我就不相信汉朝主力会跑到天上不成。

0: 说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
1: 干什么？
0: 说吧。
2: 看清楚没有？我是大单于，派往长安的密使。有重要军报，十万火急要报告大单于。你们要是耽搁了，看你们长几个脑袋！快给我带路，赶往大单于行辕。

0: 陛下，前方急报，东线匈奴主力攻势凶猛，渔阳上谷已经全部丢失，李广将军在右北平正率军抵抗。
1: 朕对右北平不感兴趣。卫青军团现在何处？啊，在哪儿？
0: 陛下，目前还没有军报。
1: 那你瞎唠叨什么？像个婆娘。都回去睡觉，快滚。
0: 诺。

0: 那边什么人啊？哎，好像是大队的骑兵啊！
1: 不知是白羊王的还是楼烦王的，也许是右贤王不？
0: 好像是汉朝人呢，不会，汉朝也有这样快的骑兵。都起来，都起来，列队，准备欢迎大单于。

0: 这可能吗？卫星军团要偷袭我的和硕草原。
1: 千真万确，这消息是从汉宫内部传出来的。
0: 这可让我不大相信呢。卫青军团是在这里消失的，如果要攻击我和硕之地，何必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他为什么不由上郡向北进击？
1: 啊，从汉宫传出的消息说，汉朝皇帝要求卫青军团隐蔽地做大迂回，防止我军自东向西回援，一战夺取和硕。
0: 何为？

0: 那么，这应该是卫青军团对我和硕之地进行合围唯一的行军路线。你们看，这有可能吗？
1: 那就是说，卫青军团将集中全部兵力，从白羊王、楼烦王与右贤王之间的辖区间穿过，从东向西截断腰斩守军，然后再进行大迂回行动。
0: 说呀，有没有这种可能？
2: 一卫青对龙城的袭击看，我以为有这种可能。卫青现在对骑兵军团的机动运用和远程奔袭的能力已不在我匈奴之下。
3: 不要神吹那个卫青，上一次龙城失守主要是因为我主力都在集中对付李广，才使卫青有机可乘。再说上一次卫青只有10000骑兵，而这一次却是数万骑兵，这么庞大的骑兵军团如此远距离行军，完全不被察觉，难以想象。
0: 你是说没有这种可能？
3: 大单于，似乎没有这种可能。
0: 那你就说说卫青军团现在在何处，在何处？
4: 这
0: 上一次我们集中攻打李广的主力，而现在我们的主力又都集中在东线右北平方向，与上次的经历如出一辙，真是太相似了。我们对汉朝人声东击西，难道汉朝人也对我们实行同一计策吗？
2: 大单于，能否把我东线的主力军全部撤出，集中增援何硕？
3: 这可难了，相距1000多里，既无粮草后勤保障，又无相应作战准备，仓促调动，这必然会引发全局混乱。
0: 是啊，万一卫青烧了黄河浮桥，我们就是到了黄河边也无计可施。再说我们这边东线怎么办？就前功尽弃吗？
1: 何硕草原上还有我匈奴精骑10余万，人数多于卫青军团，应该能够抵抗的。
0: 是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何硕守军，
5: 请求昆仑神
0: 赐予白羊王、楼烦王勇气和运气了。
6: 到目前为止，黄河南缘匈奴之白羊王和楼烦王所部还毫无察觉，而张次公已切断了何硕守敌与单于本部的联系，苏建也已到达高阙，切断了何硕守敌与匈奴右贤王的联系，并且前锋已向灵州迂回。一旦他们到达指定的位置，对何硕守敌的合围可全部完成。
7: 我部人马是否已都从浮桥上过来？
6: 是的，都已经渡过了大河。
7: 烧了，把浮桥立即烧了。
6: 烧了，将军，万一不利，我军将无法返回东岸了。
7: 谁告诉你我们要返回东岸？
6: 万一我们无法战胜何硕之敌？
7: 没有万一。我卫青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再回去。把桥立即烧了。
6: 诺。

0: 什么吃这个不开火？
1: 将军，等打完匈奴人，夺他们的烤全羊吃。
0: 呵，好主意。哎，别忘了
2: 给我弄只羊腿。
1: 没问题。
3: 烤的羊，我吃老家啊。
1: 烤餐的一段。
4: 这，这，这。
5: 我们看汉武帝啊，做梦都在梦到河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心心念念就是想办法打这一仗，把这黄河大几子湾这个地方啊，河套地区给拿下来。这一战呢，史书上叫河南之战，就是黄河以南的战役。匈奴满以为汉王朝的运兵是就地反击，就是从右北平这边出军，没想到汉武帝的眼光呀，早就超越了局部战役，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要拿下河套地区。占据河套地区的白羊王、楼烦王，这是属于匈奴的小王。这楼烦在战国时候啊，他是一个北方部族，后来他呢臣服了赵国，成为赵国的牧马之地。后来匈奴强盛以后呀，一部分归属了匈奴，匈奴封了他一个小王，所以叫楼烦王。这白羊王呢，也是在匈奴强盛之后，作为匈奴下属的一个小王。白羊王和楼烦王啊，按照匈奴人的组织架构，大概他们是下边的小王，听的也是个王，实际上他们的地位相对来讲离这个匈奴的单于还是比较远的啊。匈奴单于下边最近的是左右贤王，其次是左右卢离王，再往下才轮到他们这些人。但是他们都各有自己的部族，各自占据一块地方，所以他们都是有实力的。哎，特别是楼烦王和白羊王，他们占据的河套地区这一块啊，它无比的富庶，战略位置又极其重要。那汉武帝这一次的目标就直指河套地区，打下这儿才能够为下一步对匈奴作战，等于说扫清对河西走廊运兵的这个障碍。
6: 楼烦王，你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说汉朝人要来了？

0: 晚灵州上郡方向哨报，发现汉军大批军旗。
1: 那你又如何判断汉军由南向北正面来袭？
0: 汉军不从南面来，难道还从北面来吗？白阳王，你放心，我已向南派出零散军旗，引诱汉军来此，与我决战。看到了没有？汉朝人找死来了！
1: 汉军的人数并不多嘛。
0: 弓弩手准备，变阵！
1: 汉朝人很聪明啊。
0: 重装骑兵准备。
1: 汉军的骑兵训练有素啊。
0: 这些汉军还不够我当点心的。全军准备出击，荡平这些汉朝人。怎么回事？
2: 大王，汉军的主力军团从北面冲过来了。
0: 怎么可能？我们的身后是右前王部。
3: 不要乱，不要乱，稳住！
4: 快走，快走！

0: 军，白羊王楼烦王带领少量亲兵向北逃窜。
1: 知道了。将军，和硕守军除逃逸者外全部被歼，缴获了他们全部的战车辎重和牲畜财产，其中马牛羊计上百万头。
2: 好，马上派出红绫及时向皇上报捷，其余的人继续清扫战场，调整备战。
1: 得令。和硕大捷，
3: 和硕大捷，和硕大捷，和硕大捷，和硕大捷，和硕大捷，和硕大捷。
4: 元朔二年，卫青收复和硕，这块位于阴山贺兰山脚下的肥沃黄河草原，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的战略重地，就是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大草原。
5: 汉武帝做梦都心心念念的河南之战取得胜利了，和硕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也就我们今天说的鄂尔多斯大草原，正式的纳入了汉王朝的怀抱。河南之战到底打下哪儿了？把这个阴山以南贺兰山以东的这一大片的鄂尔多斯高原彻底的为汉朝所掌控了。和硕地区在哪儿呢？这就是阴山，阴山以南这个叫和硕，阴山以南的这一块地区。贺兰山，这是贺兰山，贺兰山以东，大家看，这就是黄河的这个大济之行啊。这个大济之行我们看这一块，整个这一大片我们现在叫鄂尔多斯高原，作为天下之头像的这么一个地方，终于算是归了汉王朝所控制了。那么匈奴人对汉王朝都城长安的威胁彻底的就解除了。那么卫青河南之战怎么出兵的？他的行军路线怎么走的？卫青啊，从云中郡出发，然后呢他兵进高阙，高阙这个地方是秦的时候修长城最北边的地方。卫青呢到了这儿以后，特别下令说把浮桥烧掉，表示要背水一战，他要从这儿打到哪儿呢？从高阙这边绕到和硕这边，目标直指白羊王楼烦王。当然史书没有记载说他这一仗呢烧了浮桥，背水一战，但是卫青这一仗的确是取得大捷。有了这场大捷，接下来的战略才能渐次展开。
6: 自前秦末年匈奴猖獗，黄河中域荼毒歹变，朕自即位以来大兴讨伐，凯歌频传，今车骑将军卫青横渡黄河收复河朔，斩首32000级，虏获辎重，聘畜无算，遂大定朔方，俘虏3071人，令海货。
3: 错了。是3017人，不是3071人。
7: 你说什么？
3: 没错，是3017人。
7: 哦，写的不太准确，改过来。
6: 大扬我汉军威武，令朕深感欣喜。
3: 陛下给军队下的诏书太长了，没必要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7: 照你的意思，朕那个诏书该怎么拟？
3: 在所有诏书里，军令应当最简单明了。话说多了，那些大老粗的军士们能听得懂吗？
7: 啊， 怎么个直接法？
8: 对军人，您主要的是明正赏罚，该奖则奖，该罚则罚，有这两点就足够了。
7: 好，行啊，等有那么一天你打了胜仗，朕就给你拟一道最直接的诏书，

0: 就一个字，你信不信？
1: 臣希望这个字是可以的可字。陛下，这孙子兵法我借句读读。
0: 就
2: 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都是陛下太娇宠他了。
0: 主父先生有看法？
2: 是啊，娇宠之下有两种可能，一者更弱，另者则更强。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强者也不惧怕任何权威。可一旦
0: 把你的话都说完。
2: 陛下，刀子磨得太快太锋利，用起来顺手，但也容易折断，无法长保啊。

0: 西汉历史上最闪耀的将星霍去病登场了。霍去病呀，是河东平阳人，今天山西省临汾西南的人。他的父亲叫霍仲儒，霍仲儒跟卫青的姐姐卫少儿私通生的霍去病。因为他的姨卫子夫现在贵为皇后了，所以说他也就跟着得宠，很早就在宫中做侍中。汉武帝对他呢很赏识，他的这个见识呀，应该说是比一般人要高得多。霍去病这个人啊，是天纵英才。霍去病最开始封他是叫飘摇校尉，是个校尉，给他800兵，让他自己亲自挑选的800勇士，他一战成名，后来封他为骠骑将军。史书上对霍去病有一个描述：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就是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可能电视剧里边表现的这个霍去病啊，有点太性格外露了。霍去病不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什么事儿都敢干，说干就干，包括后来为他舅舅出气，一箭就给上来把关内侯李敢给射死了。李敢就是李广的儿子呀。但是他就这种性格，他能打胜仗，累计歼灭擒获匈奴人11万多，所以他的战功彪炳史册，彪炳千秋啊。不仅是性格上很有鲜明的个性，而且特立独行。汉武帝希望他学点兵法，结果霍去病说打仗完全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来，学什么兵法呀，拒绝学兵法。霍去病还给我们留下一句有名的名言：匈奴未灭，吾以家威。就是后来立了大功，得到丰厚的赏赐，贵为冠军侯。汉武帝说给他置宅邸吧，他说先别急这个，匈奴还没灭呢，建什么家呀。汉武帝后来让他做到了大司马，跟自己的舅舅卫青可以说相提并论，并驾齐驱呀。他后来成为汉武帝手里边最锋利的一把刀，贯彻汉武帝的意志，贯彻的最坚决最彻底的这么一位将军。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3: 百军之将，
4: 白猿王，
5: 楼烦王，
6: 求见大单于。

0: 把二位王爷给我带上来。败军之将，奏见大单于。二位王爷，毫发无损啊！你们的十万铁骑被卫青的四万兵马打得丢盔弃甲，连和硕草原都给我丢了，使我大匈奴丧失了进军中原的基地。
1: 大单于，汉朝的骑兵勇猛神速，我可以肯定，一定是有匈奴人从中调教，才使我匈奴的骑兵优势不复存在。
2: 是啊，大单于，汉朝人的骑兵现在一天一夜可以行进500里，这是前所未有的。
0: 很好，也许你们失败都很有理由，也很有道理。这样吧，你们都是君臣单于的宠臣，本单于就请你们也到君臣单于面前讲一讲你们失败的理由吧。哎呀，送二位王爷上路。
3: 我们不服，
4: 我们不服，
3: 不服，
4: 我们不服，
3: 不服，
4: 不服，
3: 不服，
4: 不服，
3: 我们不服，
4: 我们不服，
3: 不服。
0: 二位王爷，打了败仗，按律当斩，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1: 大单于就没有个过错吗？大单于的指挥就没有个过错吗？要去死，我们一起去死。
2: 我们应当一起去。
0: 二位王爷说得很有道理，此次失败，本单于是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不能死，我还得活着，我要为大匈奴复仇。

0: 把这个带上，和二位王爷一起葬在先王身边，送二位王爷上路。
1: 大臣，
2: 我们不服，
1: 我们不服，
2: 我们不

0: 是啊，刚才二位王爷说的有道理，汉朝的军队突飞猛进，若大匈奴的军队依然墨守成规，这样必然导致彻底失败。对失败没有羞辱感，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呢？我一直写在这里，削发戴罪，就是要牢牢记住此次失败之耻。
1: 大单于，我知耻而后勇，我愿以四万对四万击败卫青，夺回河朔之地。大单于，这次失败，卫青军团是从我眼皮底下穿插迂回，本王也负有责任。大单于，我也请求再战。

0: 大单于。和硕之地是进击长安的桥头堡，兵家必争之地。黄河九曲，为父一套。大单于，是谁最先通知我们卫青军团的去向消息？是淮南王。因此奴才建议，在大战之前，先给淮南王刘安透个气。
1: 哎呀，
2: 皇上驾到！
3: 免了免了，卫青这一仗给朝廷带来了喜气儿，打破了匈奴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朕听说长安的一些市民自发的上街饮酒庆贺，一些商人也给前线的将士捐赠钱物。
4: 是啊，没错没错。
5: 众生的好武历来如一头怪兽，你弄不清楚明天又会有何反应变化，不值得过于看重，但有一件大事请陛下予以重视。
3: 说吧，什么事儿？
5: 筑城。
3: 筑城？筑什么城？
5: 陛下，刚刚收复的黄河南地，我军立足尚不稳，如果匈奴回兵争夺，必然会有反复，长安的安全仍不能得到持久的保障。
3: 说，你说的筑城是什么意思？
5: 和硕之地位置极其重要，其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有黄河天险为屏障。秦时蒙恬曾在那里修城屯田，抵御匈奴，对内节省了辗转运输的人力物力，空前振作了秦朝的军威。现在臣以为应该在秦城故址重新筑城屯田，并设立郡县，巩固边防，作为打击匈奴王庭的前进基地。
3: 想法大胆，可议。诸位觉得如何？哎，坐下坐下。
6: 陛下，臣以为已缓，在这样偏远的地方筑城，又让谁人去住呢？
3: 有城必有房，有房必有人，房子修好了还怕没人住吗？这个理由不成立。
6: 只怕工程非常浩大，劳民伤财，重蹈秦始皇筑长城的覆辙。
5: 秦始皇修长城并不是他的罪过，当初始皇只不过是使用民力不当，才造成怨声载道，其本意并没有错啊。
6: 怎么没错？今天的长城挡住了匈奴没有？没有。一道万里长城，我军无处不守，无处不弱，匈奴集中兵力攻其一点，突破之后全线皆成了壮观的摆设，长城是为笨人所用的笨办法，不可取。
5: 可要是没有长城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了长城，胡虏一年来一两次，假若当初没有建长城，则胡虏会天天来。对于兵力马急的草原强敌来说，如果没有了长城，那不是一处可击破了，而是处处可击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会顺利的进来践踏你的家园。
3: 朕没有让你们去议论长城，朕让你们议的是在和硕筑城。将士们浴血拿下的和硕之地，不能这样空闲地抛置在那里，它对长安的安全至关重要。所以朕以为，不是单纯的去造一个防御工事，而是应该建一个最好的军事基地。是啊，这个办法虽然稍微笨了点儿，但它对打败匈奴 却是长久大计。
5: 皇上圣明，新造之城还可以作为我出击匈奴单于王庭之正面根据地，殊不知乞丐打狗还要找一墙角做依托。茫茫草原，我军如没有巩固的城防做后方，必然会丧失依托。
3: 这座新筑的城，朕以为就赐名叫朔方。传召派将军苏建统帅所部，同时迁徙豪强流民，豪强出钱，流民出力，共同建设朔方城。
1: 补足的费用
3: 仍由国库拨给。至于城建好了以后什么人去住，朕看其实很简单，以民养兵，以民食边，先移的10万人过去，如果不够就再加10万，朕就不信活人能叫尿憋死了，你们说呢？
7: 皇上圣明。
5: 根据刘彻新的诏命，萧山以东的汉朝百姓以10万人为批次轮流前往朔方筑城。新的朔方城于元朔3年建成，在今天的河套草原上，这座汉城的故址依然存在。
8: 河南之战终于打完了，怎么善后其实对汉匈双方呀都是一个考验。匈奴的单于他怎么面对这次失败呢？他说，你白羊王楼烦王把河朔之地丢了，所以把这俩给杀了。那么对汉武帝来讲，是打完了下一步怎么样，这个地方如果不站着，那匈奴很快就卷土重来了，那这仗打的意义何在呢？所以祖父偃就讲，这个地方呀战略位置太重要了，下一步还要对匈奴作战，就需要有一个进取的支点，所以要在这儿建朔方郡。汉武帝啊接受了祖父偃的建议。其实早在汉文帝时候，晁错就提出来了，说匈奴啊他马上民主，移动速度太快了，单纯的靠修长城你去对峙非常被动。汉武帝啊改变了对匈奴被动防守的这个态势，所以朔方郡的这个建立啊就是一个重要的支点，它是前进的粮。

王昌，这个郡由谁来建的？汉武帝让当时的将军平陵侯苏建，汉武帝让他来领着人马建这个朔方郡，说这个建郡需要多少人呢？电视剧里边讲了，一次派10万人，累计派了数十万人修建这个朔方郡、朔方城，先把这个城修起来。这朔方城啊，修起来以后，这就为下一步汉朝对河西走廊展开运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朔方郡建立了以后呀，它不仅仅是个普通的郡治，首先它移民失边，在这个地方呢实行通田，通田就意味着军民呢能够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极大的减轻了汉王朝对边疆保障的这种负担。这个地方它既是移民失边的这么一个先行试验田，同时也是汉王朝北部边疆防守的前沿阵地。它的建立标志着汉王朝由防守到进攻，过去防守靠一条线就是长城，现在进攻呢靠一个点，就是核心的支点，朔方郡就是最坚强的一个前进的支点。这个郡的建立啊，对汉王朝来讲影响巨大，影响深远。

0: 一碗羊肉粉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
1: 抓不住了，实在抓不住了，我
2: 抓不住。
0: 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出的鸡肉美食会是什么？
2: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臭豆腐皮儿、酸炸肉，两种味道将成就怎样的美食？
3: 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了。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播州的家乡好风味。它能以纳米级的精度透视合金内部的每丝裂纹，它能以飞秒级的速度照亮能源材料中电子的狂奔轨迹，它是照亮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能够探索物质深藏的奥秘。一束光如何成为开启物质最深奥秘的钥匙？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照亮微观世界的高能之光。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雷达开机，完成扫描准备。
1: 这里，眺望科技前沿的地平线。
2: 它的密度比较低。
1: 这里，孕育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3: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1: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猕猴桃也叫奇异果，它口感酸甜，汁多味美，富含维生素 C， 深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就在陕西省潍县，猕猴桃丰收在即，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果树病害竟然让猕猴桃的花朵腐烂，树叶产生病斑，树干甚至流脓溃烂。
2: 但是主要是树干上、主干和枝条上流红血，之前它

0: 他就发现只有一株，给了两三千以后，蔓延就是十几株，这传播速度是表现就特别快。
1: 就在陕西省眉县的猕猴桃告急之时，南方多省种植户也接连发来急报，这一病害已在全国范围内悄然爆发。这究竟是什么病呢？这里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汉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对这种神秘的病害开展了全方位的检查。
2: 这个叶片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从这个果园里面采集回来的一个病叶，你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病斑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病斑这个部位取下来，然后进行一个微生物的一个分离纯化。
3: 那这么多种微生物，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种是导致了这个病害呢？
2: 接下来一步，我们是要把这个分离纯化出来的这些微生物，然后去给它一一的回接到这个健康的这个叶片上。你看这个叶子是健康的，然后我们会把分离出来的多个微生物给它回接回去，然后看这个健康的叶子上面是不是会出现和这个病斑同样的一个症状。
3: 那如果症状一致了，就能最终判定了吗？
2: 不，还不能。如果说它症状是一样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叶子再给它采下来，再做一次这个微生物的一个分离纯化。如果说从这一片叶子上分离出来的这个微生物和最开始接种到这上面的微生物如果是一致的话，我们才能够最终确定这个病害的发生就是由这个特定的微生物引起的。
1: 由于微生物极其微小，科研人员第一步要将从叶片提取的微生物放置到培养皿，然后将其密封放置到培养箱，待微生物生长到一定阶段再进行分离。一段时间后，培养皿中生长出了黄色与白色两种菌落，导致猕猴桃树染病的细菌到底是哪一种呢？为了精准鉴定，科研人员将分离出的两种菌分别回接到健康的猕猴桃叶片上，侵害猕猴桃果园的真凶马上就要浮出水面。经过一轮筛选，接入白色菌落的猕猴桃叶片出现了与带病样本一样的症状。眉县猕猴桃果园病害的元凶终于水落石出，这是由一种名为丁香假单胞杆菌引起的溃疡病。这种致病菌是一种细菌，传统的防治手段根本起不了作用。
4: 全球这个三大果树细菌性病害，猕猴桃细菌性溃疡危害最重、死数最快的，从里边，从韧皮部到木质部，叶片、根系、枝干、花，全部可以危害。
1: 为了查找病因，科研团队在全国采集了上千份病株样本。经过实验观察，他们发现全国猕猴桃溃疡病的病菌都属于同一生物性。
4: 我们去检测树体表面一年当中带菌的这个量，它喜欢低的温度，它喜欢冷凉，所以一冷凉它就很活跃，繁殖得特别快。
1: 科研人员推断，既然病菌有喜好冷凉的属性，那气温就有可能是影响病菌活跃度的重要因素。由于尚不清楚应该在病菌活跃还是不活跃时用药好，科研人员顺着气温这条线索，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月份给果树用同种药剂。
4: 就说这几行子，六月涂，这几行七月，这几行八月，那几行九月，不是十二个月都涂，因为三月就发病高峰了。我们涂的基本上是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元月。然后就这样试了好几遍，八月份啊，九月、十月、十一月、元月，这都挺好的。
1: 虽然科研人员找到了用药效果好的几个月份，但是如果只在其中一个月份用

0: 防病率仅能达到 70% 左右，仍达不到田间防病的效果。可对于果农来说，如果每个月份都用药，那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科研团队结合用药效果最好的月份，对药物展开了试验，最终找到了适宜的施药时间和药剂浓度，总结出了一套两前两后的防治方案。
1: 第一个一前一后，就按现在的时间说，就是采果后至落叶前，重点预防的是主干和大枝的溃疡病。第二个一前一后是我们的这个花前花后各喷一次药，那么用的是正常浓度，而现在我们涂刷主干大枝的，我们用的是比药剂上面描述的喷雾的这个浓度要浓缩10倍的这样一个高浓度的药剂来喷刷的。采果后落叶前的这个阶段里边，只要你第一次开始了，我们中间就要喷完药之后间隔10到15天一定要再喷一次，那么它的防治效果就可以达到80%到90%这样的效果。
0: 果农按照专家提出的两前两后防治方法，在开花前后、采果后以及落叶前分别用一次药，果然有效防控住了病害，困扰梅县已久的猕猴桃溃疡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随着猕猴桃溃疡病防治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猕猴桃种植产业也迎来了连年增长的喜人势头。高校师生组成的科研团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各行各业都留下了奋斗的足迹。在荒漠化治理领域，梭梭树因其顽强的生态适应性与固沙能力，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植被之王。然而在沙漠环境中挖坑植树，若仅依靠人力使用铁锹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相对较低。科技就是生产力。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时4年研发出了一套挖坑机器人。挖坑机器人由后轮驱动底盘、电池包和高速钻头共同组成。挖坑机器人凭借后轮驱动底盘在沙漠中移动，到达指定的植树点，并通过每分钟1500转的高速钻头向下挖坑。挖好一个洞平均只需要30秒，而且不需要休息，可以全天候进行挖坑作业。但是眼下挖坑机器人却遇到一个难题，无法自主避障。在沙漠植树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树木被种下，挖坑机器人需要在其间穿梭作业。如果它无法自动避开障碍物，就容易四处乱撞，将已经种下的树木撞倒。那么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具备自动避开障碍物的功能呢？
2: 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我们可以利用低成本的摄像头那拍摄图片，然后对着图片中的物体进行处理和理解，最终呢识别出这些障碍物，避开这些障碍物。
0: 为了验证这个方法的可行性，科研团队给机器人安装了摄像头，并将常见的障碍物让机器人以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此外他们还给机器人安装了一个强大的算力处理器，可以快速处理障碍物图片。调试之后，试验再次开始。机器人在设定的路线上向前行驶，前置摄像头识别出了前方的障碍物，在即将撞到物品时，处理器下达了转弯的指令，绕开了前方的障碍物。通过试验可以看出，挖坑机器人具备了对障碍物进行检测与识别，并自主规划好避障路线的功能，但这并不代表它可以在沙漠中挖坑植树了，因为它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0: 沙漠地区地形复杂，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按照规整的形状来种树，而是要根据近期沙土的松动程度、流沙范围、附近地势高低差程度等确定植树区域和形状。因此种树区域的设计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就意味着植树挖坑机器人除了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装载了超强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到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不同的作业区域无法随时补给的窘境，科研人员会想出什么办法解决，帮助挖坑机器人挺进沙漠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0,000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植树挖坑机器人不仅要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为了验证这一点，科研人员为挖坑机器人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1: 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张教授一定很熟悉吧？
2: 啊，这是非常熟悉，这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的图案。啊，校徽上有一棵水杉树的图案，啊，寓意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
1: 可否以这个水杉的造型为路线图来完成我们今天的挖坑作业呢？
2: 啊，没有问题的。
1: 好的，那我们挑战开始。
0: 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种树路线。研发团队设置好路线图后，挑战开始。整个水杉图由118个点组成，每一个点对于机器人来说都是一个必须挖好的洞，这对其算力和操作系统的难度要求比之前高出了好几个等级。
3: 如果说以前的任务难度是小学生的加减乘除，那这次的任务难度相当于奥数竞赛。
0: 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机器人根据已经设定好的路线图在草地上稳稳地挖下了一个又一个洞。3个小时后，挖坑机器人终于挖好了最后一个洞。经过一系列改良后，挖坑机器人已经具备自主避障和复杂路线规划的能力。但是要让机器人深入沙漠去挖坑种树，如果不能随时进行能源补给，一旦遇到意外，机器也会因为失去能量而被困在沙漠中。为此，研发人员给机器人装上了100安时的大容量电池包，可以为机器人提供24小时的续航。但充电却成为新问题。机器人工作的植树点，往往距离村庄都在10千米以上。按照机器人的行进速度，每天往返充电都要花去10多个小时。这显然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让机器人不需要往返充电呢？
3: 植树机器人大多数工作场景是荒漠，那荒漠里什么样能源最丰富呢？这无疑是太阳能。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发团队找到了一种可以弯曲和转向的电池板。
2: 我们为我们的机器呢安装了一个太阳能板，可以将太阳能转成电能，为我们的机器人提供能源。我们把这样的系统称为追日系统，非常像我们的向日葵啊，一直朝着太阳。那这样的系统呢，在火星车、月球车上也经常使用。
0: 追日系统采用了和向日葵一样的原理，向日葵的茎杆部分具有强烈的旋光性，当阳光照射到花朵时，它的茎杆就会迎着光转动，以积累更多的能量。而追日系

系统的电机就相当于向日葵的晶杆。当阳光照射到太阳能板时，处理器会给电机下达指令，使其一直朝向阳光最足的一面。那么追日系统是否可以实现直属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作业呢？团队将机器人放置在阳光下充电，机器人的太阳能板根据太阳位置的变化也在不断调整角度，最大限度地吸收能量。经过5个小时的充电，机器人的电池就已经充满。研发团队给机器人设置了12小时的超长工作任务。追日系统在白天所充的电量，是否能够支持机器人夜间不间断的工作呢？

0: 第二天早上七点，太阳已经升起，机器人完成了这项超长时间的任务。
1: 1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张教授，咱们机器人的电量还剩多少？
2: 我们马上请我们同学看一下。
3: 现在电压表只是还有50%的电。
2: 好，50%啊，我们整个机器人呢安装了100安时的电池。
1: 嗯。
2: 那50%意味着我们还有50安时的电池容量。
1: 嗯。
2: 可以持续为我们的机器人呢提供12个小时的电量。
0: 12个小时的不间断工作后，机器人仍有一半的电池储量。在新的一天里，机器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充电。也就是说，只要不遇到极端天气，追日系统完全可以保障挖坑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不需要往返充电，大大提高了植树效率。有了追日系统的保障，植树挖坑机器人将可以做到在沙漠中不间断的挖坑植树。那么在未来，植树机器人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如何让人工养殖的大黄鱼吃得饱又好？无机尖刺的鱼又是如何诞生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情特别策划《科创园力量》第6集。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不断升级的直属机器人集群，不光能挖坑，还会自主浇水和放苗，并将结合 5G 技术实时监测树苗成长环境。科技治沙，久久为。

0: 工。在科研人员、工程人员的探索中，未来还会涌现更多的创新技术，让沙漠里的绿色奇迹不断上演。
1: 天然牧场，彩色湖泊，生命禁区里的奇绝美景，荒漠尽头处的勃勃生机，行走沙海之间，领略自然伟力，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24年7月，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人说是因为那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固定沙山，有人说是因为在特殊的沙漠环境呈现出壮美的自然景观。当然沙湖共生的生态系统确实难得，但我们更好奇的是，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当中却点缀着100多个湖泊，而且呢，这些湖泊五彩斑斓，像珍珠，像碎玉跌落人间。那么这些瑰丽的色彩因何出现呢？如此多的湖泊，大量的水又从哪儿来呢？
1: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北部，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掩藏着众多湖泊，这些湖泊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像镜面，有的像串珠，有的像艳丽的油画，还有的被当地人誉为外星生物的眼睛。这些湖泊中有淡水湖，也有咸水湖，分布并不规律，湖泊数量和面积也时有变化。一到阿拉善境内，我们就被蒙古族长调民歌和马头琴的旋律所吸引。

0: 向导介绍，今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长调大赛，演唱、演奏和民族舞蹈穿插其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一堂，大家身着极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各展所长，也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民族风情。
1: 可是等待
2: 您方便教我两句吗？
3: 这句什么意思？
4: 山，高山，
2: 高山哈、嗯、啊，等于就是一个词是吧？行，我今儿就学这一个词就行。
4: 嗯、对，
2: 嗯。阿拉哈，塞勒塞，就是是这种的吗？啊，后边的就不行了哈。
5: 像这个和奶皮是纯甜、纯的，就没有加，
2: 没添加任何东西，
5: 没有任何东西。像这个的话，它就是牛奶挤回来以后放在酸奶里面，把奶油脱脂以后，熬制做出来的炒米，里面拌的红糖、红枣。
0: 我们了解到，压轴表演的节目是舞蹈《萨乌尔登》，舞蹈演员都很特别，没有一个是刻板

0: 出身，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姐阿姨。在排练厅，我们找到了这些特殊的演员。
1: 咱们这个其实也是蒙古舞，
2: 是的，这个是蒙古族的传统原生态的舞种，叫萨乌尔的。哦，它的主要局限在哪？就在咱们都在蒙古包里面跳的
1: 啊，在蒙古包里啊，
2: 所以下肢的动作很少，就在上面。模仿的呢就是这个动物啊，奔跑呀，像我们这个动作，这是骆驼，这是奔跑。
1: 您能先培训我吗？我刚才看那个手指就好多这个动作哈，但是因为太快了我跟不上。
2: 对，你看这样弹拨手
1: 哈，
2: 这个呢搓毛绳。这个咱们蒙古人本身的话，生活中的话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艺术化的话是这样的，
1: 而且好看一点哈，这样。
0: 在接下来的走访中，我们大致了解了巴丹吉林沙漠的一些情况，并与富有经验的向导约好，第二天全员集合，奔向沙漠。
3: 谢谢。
0: 一大早，车队即将开拔，却被一只热情的骆驼拦住了去路。
4: 你好，来摸一摸，摸一摸。
1: 是早晨我们看到那只是吧？
4: 应该是。
1: 出单的那只是不是？
3: 那个。
1: 就他自己。我能摸摸他吗？
4: 能。
1: 哎，不行，他很不友好哎。
4: 摸他的。
1: 行，就摸摸。
4: 摸他的耳朵，过去。挠痒痒呢。
1: 嘿，
3: 我咋住了？
1: 行，拜拜。
0: 向导告诉我们，在过去，骆驼是沙漠环境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村民要穿越沙漠运输货物，只能借助骆驼，而现在，汽车成为进入沙漠的最佳选择。

0: 行走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我们发现大片沙丘绵延起伏，一眼望不到头。在上空俯瞰，像海浪，像鱼鳞。
1: 啊，在这儿看得更明显。
2: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哈，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像波浪一样的这个小沙丘，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的，还特别多的小沙丘，这就是沙漠边缘的流动沙丘。其实，在一般的沙漠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流动沙丘，就只要有风吹过来啊，其实可能刚才这个沙丘还在这儿呢，啊，过了一会儿呢，它就在几米开外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其实，在沙漠当中，我们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流动的，啊，你看沙子随风飘哈，然后它是流动的。河流呢，一般在沙漠当中，如果有河流经过呢，它也是流动的哈。其实人也是流动的，以前呢，在这附近呢，也有这个遗弃的古城的遗址，还有一些废弃的村庄哈。其实那些废弃的，不管是古城还是村庄，以前住人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在沙漠里边有河流，然后呢，随着他们的搬迁，就我觉得人和动物也是在流动的。
0: 眼前这些高度仅有十几米的沙丘，都是流动沙丘。一阵大风吹过，漫天黄沙飞扬，有的沙丘瞬间变了形状，有的沙丘在解体后沙粒随风四处散落。仔细观察，我们甚至能够通过沙子扬起的动态推测出风向来。
2: 其实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道哈有点平的这个波浪，其实就是沙脊，就从那边吹过来的风就像一股烟尘一样，哎，飘飘荡荡的就过来了，然后那里的沙波纹就有变化了。
0: 哎 ，OK。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向导告诉我们，

0: 这里有鼎鼎大名的玫瑰湖，当地人叫红海子，顾名思义就是颜色鲜艳的红色湖泊。通过无人机进行航拍时，我们瞬间被湖面绚丽的颜色所吸引，并深深震撼于这种自然天成的美景。向导说，在这个季节湖泊颜色较为艳丽，等天气转凉后，这里的玫瑰湖颜色就会变淡，甚至会失去浪漫的色彩。
1: 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在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呢，经常是在一个很高大的沙山下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湖泊。这个湖泊其实还算是比较大的，在当地呢也很有名啊，他们叫红海子。
2: 水是冷冷踩的，
1: 浅粉色，这边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凡是白色的其实都是盐卤。这是草的边界，其实曾经啊湖水就是应该淹到这儿的，也就是说这个湖呢曾经很大，然后因为蒸发量太大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湖水呢就萎缩了。然后如果呢持续的高温，在没有其他的水源补给的话，这个湖就应该会越变越小的。
3: 我们知道湖泊呢因为水体成分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以盐湖为例啊，因为这个富含不同的矿物元素或者是衍生生物，会呈现无色、粉色、红色、绿色、黄色等等不同的颜色。其中粉红色或者是红色的湖泊被称为是玫瑰湖，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其实啊，关于粉色盐湖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本草纲目》，其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制盐所用的卤水久滞后会变红。我们的记者在对巴丹吉林沙漠玫瑰湖进行现场考察的时候，也发现了盐鞘、盐卤，说明这些粉红色、深红色的湖泊确实是盐湖。那么，导致盐湖呈现鲜艳颜色幕后的功臣又是谁呢？
0: 向导告诉我们，这处叫红海子的湖泊，因为瑰丽的颜色引起广泛关注，一度成为网红打卡地。而当地人顶礼膜拜的湖泊，则是巴丹吉林神庙前的一片水域，当地人称庙海子。
1: 我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庙哈，巴丹吉林庙是什么时候建的？
4: 乾隆。
1: 那刚开始建的时候呢，比如后面就有湖吗？或者这个沙山呀、啊，当时都有吗？
4: 都有，都有。
1: 啊，就有记载。嗯、
4: 记载啊，都有。
1: 就是有这个庙的时候，这沙山已经存在了。
4: 嗯。
1: 啊，然后他们之间这个距离呢，这么多年有没有过变化？
4: 没变化，这水位 也没下降过。
1: 啊，就这个湖的水位都没降过。
4: 没降过。
0: 沙漠是蒸发量较高的地貌景观，而这里的湖泊体量较大，数百年来从未萎缩。说明有水源源源不断地对它进行补给。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距离庙海子不足200米的一个水塘，这里就是一个水源补给点。
1: 哦，我们能看到那个地方是吧，可能也是一个，对吧？
4: 这是主门。
1: 这是主的哈。
4: 那是小的。
1: 那边还有小的一些哈。
4: 嗯，
1: 就是咕嘟咕嘟往出冒泡的哈，或者是能看到往上涌，
4: 下面渗出来的。
1: 嗯嗯，
4: 但是全都渗出来是淡水，每个湖里面啊、都有这种的泉水。
1: 就是因为有这个泉水给它补充了，
4: 补充了，
1: 所以即使蒸发量很大，那个盐湖，
4: 这
1: 看这个水面还是挺大。
4: 一年四季的，
1: 一年四季都这么流啊！哎，一条一条的小水沟，其实就是这个淡水给它补充的时候冲出来的。
0: 都说无风不起浪，庙海子这里却是有风也不起浪。即使有风吹过，水面依然静止不动，就像镜面一样。但令人不解的是，通过无人机航拍，我们发现庙海子并非一池静水，而且水面的颜色也深浅有异。
5: 你看，你看这个清晶泉，你看它就在湖里面，
1: 就那下面其实就是一个涌泉口
5: 啊。对，涌泉口，你看它有声音的变化。
1: 嗯。
5: 你如果有七八个人、十来个人，
1: 嗯，
5: 在这。

0: 大海，他的那个圈一下还要往大翻。一二三，
1: 啊！哇，这好明显！
2: 啊，这个漩涡似的哈。
0: 对对对，
2: 能看到，你看边上的水是清的，然后中间呢一定是水比较深哈，所以中间我们看不到下面有什么。

0: 抽丝剥茧，真相大白。
1: 他造成的湖水的颜色，
0: 玄机隐藏在湖底。
2: 可
3: 以，泥炭了已经变成。
0: 丽湖之谜即将解开。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以往啊，我们的节目也涉及过类似的水域情况，人们对着湖水喊叫、跺脚或者是敲锣打鼓，总之就是发出很大的声音之后，就会看到有水流涌出，或者是气泡从水下咕嘟嘟地冒出来。这说明啊，地下有水源补给。这涌泉的地方和气泡冒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地下水涌出的裂隙。让人困惑的是，从航拍画面来看啊，这个漩涡是深蓝色，这个庙海子的水面啊，看起来也是蓝色的，好似与玫瑰湖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水面外围却出现了鲜艳的红色镶边。这些红色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在庙海子水域进行观察，我们发现水体中有大量游动的红色生物，像是某种不知名的虫子。

0: 向导告诉记者，这种红色的虫子在当地的玫瑰湖中很常见，叫蠕虫，也叫盐虫子。
1: 红色的哈，红色的是这个蠕虫，
2: 你看这个就没有了。
1: 然后那个黑色的这个是吗？就这个黑色的，这就是卵。
2: 对，
1: 啊，这个就是，看到吗？很明显，这个
2: 对。
1: 其实几乎每一只身上都有这黑点啊，
2: 对，
1: 就都在产卵是吗？
2: 对。水里面飘的那个小金点点，那就是它的卵，看见了没？跟沙粒一样飘的那全是，你看。看见没？
1: 就我们看到这个米色的这个是吧？
2: 对，你看飘的那个亮亮的那个，
1: 挺小的那个小点儿，
2: 对，那全是它的卵
1: 啊，那就是它的卵呀。
0: 向导告诉记者，水体中漂浮的红色小颗粒就是蠕虫的虫卵，具有休眠特点，在合适的水温和光照条件下，才能变成红色的蠕虫。如果条件不适宜，就会以虫卵的形式休眠在水中。水体中红色的虫子和虫卵给了记者一些启发，会不会是蠕虫和虫卵导致湖水呈现鲜艳的颜色？为了验证这种猜想，我们在庙海子边缘地带进行仔细观察，并有了新的发现。水边有很多红色物质，看起来就像大小不一的红色石头，
1: 你看，我就看着特别像石头，你看是吧？这些
2: 它是沙子、盐碱，干了湿了形成的那种。
1: 下面这些小点点是不是蠕虫的卵呀？
2: 对，那就是蠕虫的卵。
1: 下面好多好多的那个
2: 反光的，
1: 特别特别小的那个颗粒，这一层就是虫卵。
2: 对，附着在上面的虫卵嘛。
1: 其实这红色就是虫卵，特别密，相当于在上面厚厚的铺了一层虫卵，可能都不止一层。
0: 这就表明，湖水的红色镶边与蠕虫和虫卵的确有关，但此前在红海子取样，我们并未发现蠕虫的身影。那里湖水瑰丽的颜色又是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行人再次来到红海的水域。
1: 对，这一片能看出是红色，
2: 对，
1: 很明显的红色。
2: 所以咱们一会儿现在要走过去的话，到那儿应该是能够直接看到。
1: 能看到哈。行，那一会儿我们下去一下。
0: 记者发现，在距离红海的十几米的地方，有一片区域被白色覆盖，在周围深色地面的映衬下，尤为明显。
1: 其实边上这些白色的东西就应该是析出的那个盐卤。
3: 应该是盐。
1: 那你看啊，对，都成片儿的，看我拿在手里边能看到吧，一粒一粒的，然后他们就看它结成了一片儿，但是我把它翻过来能看到这边是好多小颗粒，你看我手现在都变白了，本来我是想把这瓶子上面的水擦一擦的哈，结果呢这水一蒸发，瓶子上也是都是白色的，应该都是一些矿物质哈，因为有这层盐卤的析出，所以相当于下面结了一层，我们踩在地上都能听到沙沙的声音。你看，我走到这儿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就是能听到吧？
0: 从眼前盐壳的凝结程度来看，这里曾经是含盐量极高的盐湖，因为水中含有很高的盐分，所以在蒸发量增加或者水源补给不足的情况下，湖面出现萎缩现象，盐分析出后就形成一层厚厚的盐壳。从它与红海子的距离可以推断，在丰水期它与红海子相连合为一体，而在蒸发量较大的时候便一分为二了。
1: 这个地方也挺特殊，这上面是一层，就是已经形成了一层盐了，然后这个盐下面就是一种黑色的物质，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泥巴，来把它抠开，你看上面就是这个盐，脆了，脆脆的盐，然后下面就是这种黑色的像淤泥似的物质，可以判断出来其实这个地方呢过去就应该是这个湖的湖底哈，只不过现在湖变小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退到那个地方了，其实以前是在这儿的，因为它裸露出来了，然后蒸发量又比较大嘛，所以最后呢相当于盐分全留下了，就形成了一层盐啊，你看这是一整个盐，
0: 这些白色的固体就是氯化钠晶体，此处盐湖处于干涸状态，湖面已被盐壳所覆盖，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几处玫瑰湖都或多或少呈现网格状构造，就是因为盐分过高，高浓度卤水在结晶以后体积膨胀，导致湖面的盐壳有向外围扩张的趋势，后层盐壳在扩张的同时会相互挤压，导致接触面断裂隆起，最终形成了支离破碎的网状结构，这种破碎的样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也让大家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

0: 追踪何种动物藏于瓜田，
1: 刚结果的时候偷吃。
0: 白尾地鸭为何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
2: 近期播出。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老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你天天来吗？
2: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

0: 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 睡了，
0: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这个浓度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1: 是的，师傅，闭着眼睛就是吃，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3: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4: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5: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4: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4: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6: 我们发现啊，这巴丹吉林沙漠当中的沙山和湖泊呢，有着一种玄妙的对应关系。高度超过350米的高大沙山分布区呢，恰好也是密集的湖泊分布区。而且沙山越高，湖泊越大，二者这种默契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沙湖共生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啊，这湖泊和沙山下面有着共通且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导致沙山内部湿度较高，水与沙混合打造出一种类似水泥的质感，于是形成了不易被风撼动的固定沙山。那么高大沙山对应的湖泊为何会呈现瑰丽的颜色呢？
7: 为了解开巴丹吉林沙漠玫瑰湖的水色之谜，我们在采集多处湖水样本后来到了实验室，希望通过水体成分化验分析和显微镜观察等手段揭开真相。首先，在水体中肉眼可见的就是我们在多个玫瑰湖中采样时便看到的红色蠕虫。在分类学上，蠕虫属于节肢动物门中的蠕虫属，这种生物广泛分布于沿海盐田和内陆盐湖等高盐度水体中。蠕虫的传播和扩散媒体主要是风和水鸟等。作为一种广盐性生物，蠕虫特别耐受高盐度环境，甚至能在接近饱和的盐水中生活。随着水体盐度的升高，蠕虫体内的虾青素也会不断增多，体色渐渐变成红色，从而使水体颜色随之变化。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高盐度的水体环境并不适宜生存，但有些生物偏偏享受这种特殊环境，在这种缺乏天敌的水域中可以大量繁殖。而这些生物为了抵御外界的高盐环境，往往会在体内积累红色物质，使湖水变成红色或粉红色。通过显微镜观察，我们发现嗜盐菌就是其中一员。
8: 在显微镜下面呢，我们目测呢，那么这个红色的主要的这个成色这种颜色呢，是有90%的来源是由红色的这种嗜盐菌它造成的湖水的颜色。
7: 从数量来看，嗜盐菌是玫瑰湖中所有有色物质中含量最多的。为什么玫瑰湖中会有大量的嗜盐菌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湖底的淤泥中。
9: 哇，底下是软的，看到吗？哎，就是一些粉沙淤泥，再加上一些有机质，黑黑的吧？
10: 太黑了，
9: 泥炭了已经变成。
7: 之所以出现泥炭层，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长有植被的湖泊湿地，湖底沉积了一层厚厚的腐殖质层， 其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成分。

0: 营养较为丰富。后来随着湖面不断萎缩，湖底渐渐露出地表，水中的矿物质便吸附在淤泥中，最后被空气氧化，形成了黑色的湖泊底泥。这层底泥就成为了噬炎菌等一些菌类和微生物理想的温床。高浓度的卤水促使它们大量繁殖，而它们的富集使得湖水颜色变为红色、粉色。其实除了蠕虫和噬炎菌，水体中还有一种适宜高盐环境的生物，杜氏盐藻。在足够的气温和光照条件下，这种盐藻会迅速积累，产生大量的类胡萝卜素，调节细胞渗透压，不仅增强细胞的抗炎能力，而且在细胞变成红色后，可使得所处水体环境看起来也变成了鲜艳的红色。也就是说，玫瑰湖的颜色主要与三种生物有关：蠕虫、杜氏盐藻和噬炎菌。正是这三种生物的分别出现和叠加，才使得巴丹吉林沙漠中的玫瑰湖出现粉色、红色、紫色等瑰丽的颜色。
1: 原来啊，蠕虫、噬炎菌、盐藻等生物的富集是盐湖水体变色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生物富集的多，那么湖水就会呈现出红色、紫红色；如果富集的少，则会呈现出浅红色、淡粉色。而且啊，这湖水颜色也会随季节变化，像夏季颜色呢更为艳丽，这与湖水本身的颜色有关。而到了秋冬季节，这颜色呢会显得浅淡，是因为与湖底的结晶情况有关。不管怎样，能够参透大自然迷人现象背后的真相，此行也算是收获良多了。而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发现在阿拉善一带，不管是茫茫大漠还是荒凉戈壁，以及人类聚居地，还有很多奇丽美景、人文风俗值得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碗羊肉粉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
3: 抓不住了，实在抓不住了，我
4: 抓不住
3: 了。
2: 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出的鸡肉美食会是什么？
4: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臭豆腐皮儿、酸炸肉，两种味道将成就怎样的美食？
5: 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了。
2: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播州的家乡好风味。它能以纳米级的精度透视合金内部的每丝裂纹，它能以飞秒级的速度照亮能源材料中电子的狂奔轨迹，它是照亮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能够探索物质深藏的奥秘。一束光如何成为开启物质最深奥秘的钥匙？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照亮微观世界的高能之光。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制作棒棒鸡，怎样巧用棒棒将一只鸡切成上百片？
1: 鸡切成八大块，巧吗？
0: 什么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居然也能变身美味？
2: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3: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
0: 烹制焚湖蟹需要划着木桶去湖里采何种食鲜来搭配？
2: 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了飘了飘了。
0: 水中抓鱼，湖里寻鲜，一起来品地道家乡味。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播出。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1: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好好的，
4: 快尝一尝，
5: 巴适，
2: 好不好？
5: 真巴适。
0: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5: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 特别香，
5: 金黄色的。
1: 对，
0: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1: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0: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3: 鸡肉一块钱一片，买鸡肉。
4: 可以上一下吗？
3: 可以可以，随时管。
5: 叔叔你好，
6: 我
5: 准备啊，这是卖什么呀？
3: 这个就是棒棒鸡。
5: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7: 好吃
3: 啊！
5: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3: 可以可以可以啊！好的，
8: 我快尝一下。
3: 哦，巴适，
8: 好不好？
3: 真巴适。
2: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9: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弄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哦，
2: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

0: 料去腥呢？
1: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2: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1: 啊，就白水煮。
0: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钻研，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1: 我们云南人叫对窝。
2: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2: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1: 海椒面种好了没？种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3: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主要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出名，知道不？
2: 太香了，
1: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那个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2: 哦，就这样敲啊。
1: 哎，
2: 哦，好好好，
1: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呢，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4: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2: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1: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起来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 再是鸡肉。

0: 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道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1: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十片八片三片五片买来吃。
2: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1: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0: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3: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4: 这个快乐。
3: 哎，你看，哇，
5: 鱼骨头啊，
3: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6: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哎，
0: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3: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6: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3: 来
6: 来喽。
3: 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6: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3: 它就跑不了，
6: 它就跑不了了。
0: 李大哥说呀，鸭子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3: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6: 这个快乐。
3: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6: 好抓。
3: 哎，你看，哇，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0: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6: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0: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6: 要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3: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6: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0: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6: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3: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6: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3: 哦，也能做个菜哈。
0: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6: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0: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3: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6: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0: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6: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

0: 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1: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2: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1: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0: 特别香，
1: 金黄色。
2: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1: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0: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2: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0: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山胡椒油。
2: 带有浓郁新香气味的山胡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山胡椒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山胡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0: 加一点点，
1: 哎，等等，
0: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2: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0: 就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1: 好，就是，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0: 对
1: 了，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脆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真的挺爽。
2: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嘴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1: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儿顶个儿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2: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

0: 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1: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2: 小特，你来了。
1: 采的是菱吗？
2: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1: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2: 是啊，小菱桶。
1: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2: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0: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
1: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2: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1: 小菱桶中
2: 这样子爬就行了。
1: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2: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1: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2: 对，这样子就行了。哎呦呵，
1: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2: 不要紧，这脚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哎哎，
1: 别动啊，别动。
2: 好，那个脚送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哎，不要紧的，重啊，两个手是爬在这里，还有一个手爬在菱桶上。趴在灵童，还有一个手趴在灵童，
1: 不敢，不敢，
2: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坐稳了，
1: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呦，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0: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灵童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灵童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灵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灵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灵叶采摘灵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1: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灵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2: 我们习惯了。
1: 这个南湖菱怎么采啊？一般
2: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1: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菱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2: 南湖菱就是圆圆的。
1: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是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2: 厉害，棒棒的。
0: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3: 采呀采呀采青菱，满里在心里撒春生。
0: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1: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4: 不是，没事。
1: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4: 我先插这个竹竿，
1: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4: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1: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0: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河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4: 可以啊。
1: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顶个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4: 欢湖蟹。
1: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0: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 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灵搭配呢？
5: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灵业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0: 每年到了南湖灵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灵宴，邀请采灵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1: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6: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0: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包南湖灵了。南湖灵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包，南湖灵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1: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6: 专门拆蟹。
1: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6: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啊，
1: 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都给推出来了。
0: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灵，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湖灵，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湖灵，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湖灵，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灵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湖灵宴正式开席。
1: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2: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灵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新鲜的。哎
1: 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2: 干杯！
1: 干杯！
2: 彩虹铃呀，彩虹铃，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灵队又出发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

0: 方，
1: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陵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陵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陵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乡野家禽肉质百变，适配人间万千灶火，一口吃食照见普通人的生活与牵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6集。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大抵都藏着一道家禽烹制的味道。可能是妈妈精心包制的一锅老鸭汤，可能是用家乡特有的沙姜调味的白切鸡，也可能是街头推车售卖的美味鹅块。没有奢华的排场，都是寻常人家的烟火手艺。那些留在舌尖的滋味，归根到底是属于家与故土的温暖印记。

0: 绍兴嵊州，每天早上，魏艳萍会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店中，等待着她的老顾客。小店虽然不起眼，没有高档餐厅的格调，但却隐藏着当地百姓的风味史。酒糟熟食，当地人也称为糟味。以酒糟烹食是一家的营生，也是从父辈手中学到的谋生本事。当地人不管是遇到大事小事，不管何时何地，糟味都要摆一摆，吃一吃。这不只是绍兴人对酒香的依恋，还展现了他们保存食物的智慧。
1: 多少钱？
2: 25。
0: 妻子性格开朗，负责与客人打交道。
2: 哎呀，这弄两个不能少个吗？
3: 给你
2: 两包，能给你吃不？
4: 给你吃，我等个钞票付掉我。
2: 好耶好耶。
5: 老东我那个呀，
2: 好了，外面要买个。
0: 而这糟味却是腼腆丈夫尹东升的绝活。尹东升不善言谈，一切心思都在行动中。天气转。

0: 粮，当年的糟味也到了制作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一锅，尹东升看得很重要，盘算着做出来要送给谁。
1: 想都想不好呢，那个朋友不行，那个厂长也不行，送给谁呢？难呐。老婆马上过生日了哟，还是给老婆去做准备吧。
0: 这就是主内的男人，明明心里有主意，却还遮遮掩掩。
2: 有对妻子表达过语言上的关心吗？
3: 不会，不会表达的，怕难为情啊，就是。
0: 选糟是糟醉的第一步，糟的好坏决定肉的口感。尹东升还是选择了合作多年的老卖家。
4: 这个是三年的呢，你闻一下，
1: 也是很好看的哦。年份差不多，
4: 相比也不错了。那个五年的更加好，颜色更加深。这个五年的呢，
1: 这个好，这个也是很好。
4: 好，这一台啊，
1: 这一台好了。
4: 装上车，
1: 喂，帮我装上车。
4: 好，

庭院中支起火炉，倒入山泉水。糟味对食材的要求就是要经得起磨砺。制糟之风起于战国，吃糟也是先秦遗风。在江南，黄酒的故乡，以糟烹制却是源自食物的储存。池塘鸭个大肉肥，焯去腥去腻。慢炖一小时后，鸭肉色泽红润，皮肉细嫩疏松。为了方便入味，尹东升将鸭分瓣剪开，擦盐，这是入糟前的唯一一次入味。从皮入手，均匀涂抹，无需复杂的调味品，最普通的佐料就可点醒食物的灵魂。盐分渗透一液，肉质逐渐苏醒。

入糟是糟味的精髓。糟本为酒渣，但因酒香味浓，绍兴人舍不得丢弃，还为它起了一个诱人的名字——香糟。依次装入布袋，分层而放，布袋透气，能保证充分入味儿。酒糟中的酶能分解油腻，所谓肥而不腻，秘诀就在于此。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嵊州人便是用这酒糟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酒糟的浓香即将沁入食材，即将糟香入骨，即将骨鲜紧致。依然是室内腌制，鸭肉在日夜间吸收糟的一切。

终于等到七天后的妻子生日，黄昏前，尹东升开始准备生日宴。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在灶台前一番挥洒，锅里做的全是家乡小菜，不奢华，不做作，就像两人的半辈子平平淡

0: 却也有滋有味。半天的忙碌，与其说是一桌丰盛的生日宴，更像是一桌加量的家常菜。儿子也偷偷买了蛋糕，惊喜加倍。
1: 啊，我回来了。
2: 哦，真的刚发回来，蛋糕蛮贵的。
1: 嗯，那一直吃炒菜呀。
2: 嗯，那么马上来了，今早给。
1: 哦，刚好呀，刚。刚才刚完，但是还早着啊。
2: 哎，那个蛋糕蛮贵的哦。
1: 嗯，好，你是刚才也是。
2: 哦，那去把子呢？
0: 此时。在夜市忙碌的妻子早已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更不会想到丈夫儿子为自己准备了礼物。
2: 那个
3: 我儿子来干什么钱
2: 啊？哎，能有这张可以好了。
3: 我哪晓得能有干好的呀。
1: 妈妈生日快乐。
3: 干好的蛋糕买了吗？没呢。
1: 今天给拿上来呀。
2: 哦，那走，那干杯，走，那走的。
3: 哦，好。谢谢。
0: 结婚20多年来，妻子一直在外操持着灶味店，忙于打理，几乎很少正式过生日。这一切丈夫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善言谈，却也心思细腻。
2: 生日快乐。
3: 好，谢谢。
0: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生百味。细细品味，正如这一道糟鸭，糟的平时，醉的入味儿。一日三餐，故事人都离不开这一份肉甜汤清、油而不腻的鹅块，这是故事人最偏爱的家乡味道。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信阳，东连安徽，南临湖北，地处鄂豫皖交界，是河南省最南部的地级市，也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的秦岭淮河一线。

0: 固始县位于信阳市东部，是信阳人口第一大县。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鹅块店的身影。当地人对鹅的喜爱早已融入骨髓，一日三餐，鹅是他们餐桌上从不缺少的家乡至味。固始县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这里温暖湿润，水网密布，是大鹅的天然养殖场。固始鹅个头大，羽毛洁白，天然的环境适宜野外放养。鹅群以草虫为食，因此肉质细嫩鲜美。美味食材的近水楼台，使固始人形成了爱吃鹅的饮食传统。早上七点，梁家巷的烟火气伴随着市井喧嚣，拉开了一天的序幕。北梁巷、南张街，这两条略显老旧的狭长街巷，曾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随着城市发展，商业重心转移，这里不再是当地最重要的商圈。然而，它的热闹依然不减。烧汤、打饼，热气腾腾的食物召唤着早起的食客。固始人的早餐品类丰富，一碗现烫的鹅块是所有早餐中最经典的存在。一张几经修补的大桌，一盆喷香四溢的鹅块，一口鹅汤滚沸的铜锅。这个位于张街和梁巷拐角的摊位，是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味觉地标。守住这一位鲜香的摊主，被人亲切地称为张街老奶奶。
1: 我都做了快做四十年了，我用30个铜锅了。
0: 在老奶奶这里吃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部位，再根据喜好将选好的配菜放入铜锅中。一涮一烫，浇上香辣咸鲜的汤汁，便是一份让人舒服欲贴的早餐。来吃的大多是相熟的食客，一边吃着鹅块，一边与老奶奶闲话家常，这是他们打小就吃惯的味道。不少人即便搬了家、离了乡，仍会寻味而来。每天中午11点，一方小推车都会准时出现在同一个街口，40年如一日。食客们仿佛有默契一般，准时在路边排起长队。一包鹅块是固始人便捷美味的午餐之选。
2: 伙计，
0: 在固始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县，有大小

小鹅块店几千家，推车售卖鹅块是当地一道独特的美食风景。摊主仅靠一方小推车，便征服了故事人的胃。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奥秘呢？清水炖鹅几乎是所有故事鹅块的做法。简单原始的烹饪方式，对食材的要求颇高。选用一岁以上、体型匀称的本地大白鹅，是摊主鹅块好吃的关键。老鹅肉质紧实，有韧劲，脂肪含量低，烹煮后肉甜汤清，油而不腻。大火滚煮半小时左右，将鹅依次翻面，烟雾蒸腾中带着青草香气的鹅肉味道被激发出来，弥漫在灶房中。用钩叉戳肉，观察色泽，如同望闻问切。摊主自有一套拿捏时间和火候的办法，这是几十年来与鹅肉打交道磨合出的灵犀。煮好的鹅肉皮紧实，布满凝结出的水珠，如同细密的汗滴，这正是故事鹅块，也被称作汗鹅块的原因。夜幕降临，大街小巷的鹅块馆子纷纷亮起招牌。忙碌了一天的故事人，依然选择用鹅块来犒劳自己。比起早午餐的随意，晚上的这顿鹅块更具仪式感。汤头决定着鹅块的灵魂。故事鹅块千家百味，区别就在于汤汁的调味。用鹅油将葱、姜、辣椒炸出香味儿。煮鹅时的清汤经过过滤，变成了熬汤时重要的汤底。纱布里包着的是每家鹅块店不外传的秘方。鹅油、鹅汤在辅料的催化下，散发出鲜香劲辣的浓烈滋味，沸腾翻滚中咸腥扑鼻，勾人食欲。将故事鹅块制成火锅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种吃法。先吃肉后涮菜，鹅肉筋的不柴，汤底麻辣鲜香，润而不腻的鹅油为鹅火锅勾勒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碰撞。一块鹅肉唇齿留香，一口鹅汤酣畅淋漓。一日三餐，鹅块不仅是故事人满足口腹的鲜香滋味，更饱含着对家乡说不清道不尽的浓浓乡情。

0: 一碗鸭汤，鸭肉滑嫩，汤清味鲜，萝卜清香，诠释着商城人对食物原汁原味的质朴追求。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路通。

0: 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商城县，位于信阳市东南部，大别山北麓。这里水田齐布，荷塘纵横，加之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是水禽繁衍的理想场所。淮南麻鸭是当地特产，灰色为母，绿头为公，公鸭皮薄骨细肉嫩，煲汤炖菜味道鲜美。当地民众烹制食用老鸭汤的历史源远流长，2000年建县，3000年鸭汤，说的便是商城。商城老鸭汤作为信阳十大特色菜之一，享誉全国。清晨的大别山薄雾弥漫，虽然已是初冬时节，山中依旧林木葱茏。博德刚是附近一所庄园的厨师，每天赶在日出前进山打水，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别山中的水清冽甘甜，在博德刚看来，只有用本地纯净的山泉水炖汤，才能赋予商城老鸭汤最香醇鲜美的滋味。离了这方水，即便是相同的淮南麻鸭，制出的鸭汤味道也有些许差别。博德刚的清晨忙碌而充实，打水买菜周而复始。
1: 好，那你活着呢？
2: 我们来集中精力。

0: 这个萝卜好，是本地的萝卜，就买这种比较小，太大也不好，太小也不好，就比较光滑一点的，就这种，这炖出汤才好喝。
1: 萝卜是信阳特产之一，霜降后的本地萝卜最为清甜美味，是冬季制作老鸭汤时的最佳伴侣。

0: 你萝卜长到地里，你看这是土壤，这是地层，然后它就这样生长，大部分在外边，地面一上，地面一下，一小部分，油光发亮，沁里透着一种翠。青的多白的少，这种叫我们在当地的就叫那个沁土萝卜。
1: 沁阳本地萝卜个头不大，形如圆柱，上青下白，色泽翠绿，鲜嫩多汁，当地俗称愣头青。
0: 我们靠到淮河这边嘛，就是沙土地，很松软的这种，看吧，它起了尘坨，你捏完松手，它自然就会散开，就是这种很松软的这种土质，适合我们种各种菜类的。
1: 沁阳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萝卜提供了天然优良的生长环境。
0: 咬一口最凉最甜的。
1: 当地人把对萝卜的钟爱融进各式菜肴，商城老鸭汤就是其中之一。

柴锅中倒入山泉水，将切好的鸭块放入锅中，下入葱节、姜片、盐，起到调味去腥的作用。旺火烧开，急火猛炖，快速激发出食材的滋味。随后将鸭汤盛进砂罐中，换锅慢炖是博德刚做汤的诀窍，也是他制出的鸭汤好喝地道的关键。换锅时机的拿捏尤为重要，大火猛炖久了，汤色会变成乳白色，失去澄净清凉。陶土炉中放入烧红的木炭，用这种小炉子煨汤是当地人祖祖辈辈沿袭的饮食习惯。将砂罐放在陶土炉上继续炖煮，锅具的选择颇有讲究，砂罐通气性好，吸附性强，传热均匀，散热慢，可以在食物与火之间形成缓冲，达到小火慢炖的效果。鸭子煮到八成熟时，下入萝卜，萝卜的加入如同画龙点睛，让鸭汤瞬间有了灵魂。在陶土炉上炖制鸭汤，几乎看不到汤汁沸腾的样子，汤上飘着一层清凉的鸭油，表面波澜不惊，细看之下能看到细小的气泡从锅底缓缓升起，散发出的浓郁味道暗示着油层下悄然发生的变化。

0: 待萝卜炖出毛边，一加即断时，鸭汤便可以出锅了。地道的商城老鸭汤，鸭肉滑嫩，汤清味鲜，萝卜清香，甘甜爽口，常食不腻。一碗鸭汤，诠释着商城人对食物原汁原味的质朴追求，更寄托着他们对家乡水、家乡味的浓浓眷恋。
1: 一个伟大辉煌的发现，从传说到信史的变革，寻找最初的中国，寻找文明的主脉，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一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叫周芬英，是茂名镇热市华英镇人，平时好喜欢做菜，今日几只朋友到我这里来考察，我准备给他们做一道正宗的茂名沙姜白切鸡。
1: 周欢阳虽然不是专业养殖户，但是他很有办法，把自家的鸡喂得健康漂亮。
0: 我们信义这个地方华阴鸡好出名的，
1: 信宜崇山峻岭，河西纵横，这里原是瑶族、壮族世居之地。秦汉之后，大量在原籍饱受离乱之苦的外乡人南迁到这里开荒种地，时间久了，怀乡之情充溢，遂以怀乡为名。
2: 你看那边，
1: 当地盛产一种怀乡鸡，汁少皮薄，骨细肉嫩，养殖历史可溯千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山间凤凰，人间美味。不过捉鸡并不容易，尤其是这种散养在林中自由活动的走地鸡，

0: 哎呀！
1: 周欢阳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捉到一只体型适中的烟公鸡。
0: 哇，这个鸡比较灵活，肉也是比较结实的，这种比较好的。
1: 抓到了鸡，今晚的主菜就有了着落，但他还要去寻找一位。

0: 为不可或缺的蘸料沙姜。沙姜的辛辣叫生姜要淡，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不仅去腥，还可提鲜增香。
1: 我们本地的沙姜一般生长在竹林沙地里面多，现在比较难找，一般要到六七月份才比较容易找。
0: 想要让朋友们对自己烹饪的白切鸡留下深刻印象，周欢阳特意去请教家中厨艺最好的大伯。
2: 我除了花生以外，仲有咩其他噶啦？即系点解嗰啲料啊？
3: 点解料啊？就系又比较要就沙姜咯，要生姜咯。
0: 每次家庭聚会，大伯做的白切鸡都令人难忘。周欢阳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秘诀。
2: 啊，好香啊！
0: 蘸料看似简单，却直接影响着白切鸡的味道。用上自家做的花生油和酱油，大伯的蘸料很地道。一道沙姜白切鸡，严格按照家传的手法烹饪，整鸡用盐腌制。周欢阳手法独到，似在为鸡做全身按摩。葱团入鸡腹，滚水下鸡，大火烹煮，以冰水击之，如此反复三次，可使鸡肉更加紧致，达到皮脆肉嫩的口感。中国菜的火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厨师技艺好坏全凭感觉。煮鸡也是一样，根据鸡的大小年龄确定大致煮制时间，小火慢进，边煮边看。白切鸡闻名中外，被誉为清平鸡，是粤菜鸡肴中最常见的一种。然而因其家常，更见厨师功力。一般认为白切鸡的最佳搭档为葱油，茂名人却觉得沙姜才是它的绝美伴侣。按照大伯的配方，新鲜沙姜切末，调入自家炸的花生油和酱油，制成沙姜酱。

0: 煮好的白切鸡通体白润，性状温和，剁好摆盘上桌，剩下的唯有大快朵颐，享受朋友们的交口称赞。
1: 哎呀，这个舌头来塞，
2: 哎呀，
3: 好甜。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

0: 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央小满。

他们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他们的足迹虽然遍布全球，但他们的处境却岌岌可危。这就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犬科动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犬科动物，神出鬼没，鬼鬼祟祟，他们是森林的守护者，是海滩的巡逻队，是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土著，他们是应对艰苦环境的大师，不论是积雪覆盖的原野，还是酷热难耐的沙漠。在这个星球上，犬科动物纵横四海，它们或单枪匹马以独行侠的形式出现，或组成团体群起而攻之。所有犬科动物都是完美的狩猎大师，集策略、力量、智慧于一体。

犬科动物的王国中，有的高大，生来就是统治者；有的娇小，只有半块砖的重量。多副面孔使得它们充满魅力。上一秒还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下一秒就是娇嗔可爱，让人火气全消。野性的灵魂引领着所有的犬类去听从和回应旷野的呼唤。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犬科动物属于恒温脊椎动物。毛发是哺乳类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雌性生产幼崽的方式以及用乳汁喂养婴儿也是哺乳动物的特征。作为专业的食肉动物，它们在食肉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长得像狗一样的食肉动物都是犬科的成员。狼、无狼和澳大利亚野犬一目了然，就是犬类。狐狸也属于犬科动物。鉴于一些狐狸种类比较原始，它们被单独列出，给予了特殊的类别。第一种是灰狐，是少数会爬树的犬类之一。与赤狐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脸更圆，口鼻部更短，尾巴尖是黑色的。第二种是岛屿灰狐，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峡群岛被发现，它们是灰狐的后裔。岛屿灰狐的六个亚种分别统治着自己的岛屿。犬科动物有着一系列普遍的特征，它们有着长长的口鼻部以及出色的嗅觉。挺直的耳朵保证了极强的听觉灵敏度，尖利的犬齿用来撕裂鲜肉。同时，犬科动物也和其他哺乳动物有着相似的身体特征，比如长腿，生来就是为了快速冲刺或长途奔袭，有时候两者兼而有之。蓬松的尾巴用来保暖，保持平衡，同时也是与同伴交流的工具。此外，犬类通常一年只生产一次，幼崽们在地下巢穴里长大。它们是社会性动物，生活在小家庭或是大群体里。作为掠食者，它们有着标准的狩猎者的特性，眼睛在头的前部。极佳的视力可以远距离地侦测到物体的移动。犬科动物像非洲野犬和狼，以它们超凡的狩猎技巧著称。而其他的像狐狸，不仅自己捕猎，也吃腐肉。

有一个犬科种群分布最广，也最受人喜爱，那就是这些毛孩子。也许很难相信，现有的数百种家养狗的品种都是狼的后代。 他们可能就生活在我们的家里，但因为祖先的基因，他们永远保有一颗野性的心。犬科动物的种类极其多样，它们成功征服了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洲。 最大的野生犬类是极具识别性的三种狼之一的灰狼，它们的体重最重可达80千克。它们生活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有着很多不同的别名：森林狼、白狼、平原狼等等。 从鼻尖到尾巴，成年雄性灰狼可以达到2米长。灰狼以及极度濒危的红狼是两种最有辨识度的物种。红狼是北美东南部的土著动物，正如它们的名字。 它们的皮毛上有着一层红色的晕染，有时还会因此被误认为是狐狸。它的近亲是同样罕见的埃塞俄比亚狼，生活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和其他结群生活、食谱广泛的狼不同。 埃塞俄比亚狼经常单独或成对外出。狩猎时，它们专门捕捉啮齿类动物。关于究竟有多少个灰狼亚种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所知至少有40个种类，其中包括伊比利亚狼，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和其他狼相比，它们有着较小的身材，大概50千克重。令人震撼的北极狼生活在遥远的北方，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是这种动物仅有的家园。 另一个亚种是温哥华导狼，在岛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中，这些犬科动物是最害羞也最难发现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睹芳容。澳大利亚没有狼，但生活着一种特有的野犬——澳大利亚野犬。 这种野犬也可以在东南亚见到。它们以瘦削而强韧的身体著称。澳大利亚野犬并不是土著动物，有人认为这些狗是在4000年前跟随着旅行者从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过去的。 这意味着它们或许曾经是宠物，但是被独自留在丛林中后，慢慢重新回到了野生状态。澳大利亚野犬证明了犬科动物极强的适应能力，不论是在沙漠、草原、森林，还是在湿地、沙滩、岛屿，都能发现野犬的身影。

狡猾的郊狼也拥有这种适应性。这些毛皮厚重的动物以它们的瘦削体型、窄而突出的口鼻以及黄眼睛而为人所知。它们曾经主要生活在草原和沙漠地区，如今已经扩散到整个北美。

扁犬类的家园。非洲野犬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土著犬类，体重最重可达36千克。胡狼不足它们1/3大，通常成对出现。它们看上去好像是狐狸和德国牧羊犬的杂交，这种动物在非洲和欧亚大陆都有发现。最高的野生犬科动物是南美洲的棕狼，站起来最高可达近1米。它们进化出长长的像高跷一样的腿，以适应高草地的生活。棕狼的名称来源于它脖颈处的特有毛发，当感知危险时，这些鬃毛会直立竖起。亚洲的豺是另一种独特的个体。和其他犬科动物不同的是，雌性豺有更多的乳头，可以给12只幼犬喂奶。在同一片大陆上，还生活着一种最不寻常的犬类。这不是浣熊，而是鹤。它们是已知的唯一在冬天冬眠的犬类。鹤最近的亲戚是狐狸。赤狐是狐狸中最常见的，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地区，还有北美洲。它们也被引进到了澳大利亚。赤狐也是狐狸中体型最大的，成年赤狐最重可达14千克。这些长着红色皮毛的动物分布广泛，城市也有它们的身影。足智多谋，聪明过人，它们被冠上了狡猾的名声。狐狸家族中有犬类里最小的一个类别，耳廓狐，生活在北非的沙漠地带。虽然身高仅20厘米，但它的大耳朵弥补了身高的不足。它们硕大的听力器官相对于体型是犬类里最大的之一，占到了自身体型的小一半。它们通过耳朵来散热，如此便能在酷热中保持凉爽。他们的表亲福尔狐采用同样的办法来战胜非洲东部和南部稀树大草原上的热浪高温。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耳朵还承担着另一个功能，用来跟踪他们最喜欢的食物白蚁的踪迹。在地球另一个极端环境里生活着一位雪域高手，北极狐。它们的身体裹着厚厚的皮毛，在北极极度严寒的环境下足以用来保持温暖。在全球，犬类成功地渗透到了大部分地区，良好的适应性使得它们不论到哪里都能兴旺发达。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无论是酷热的沙漠地带，还是严寒的北极荒原，我们都能发现犬科动物的身影。那么是什么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它们可以适应极端的环境呢？

犬科动物不同寻常的开发栖息地的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身体特性和狩猎技巧。北极狼生活在最寒冷的地区，那里是地球上最不适于居住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很少有动物可以生存，这意味着北极狼要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它们的确有持久的体力，并发展出一种小跑步态，让它们能以每小时8000米的速度前进。在这种速度下，它们可以追踪猎物一整天。它们的爪垫和强大的爪子给了它们完美的抓地力。所有的犬科动物都以一种指形的方式行走，就是说它们用脚趾头着地行走。指形动物比其他动物在行动时更加安静，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能力。这种运动方式也给了它们绝佳的灵活性、速度和耐力，它们可以把猎物追得精疲力尽。伪装术是他们另一项重要的狩猎技巧，让他们得以接近没有防备的动物。在被猎食者追赶时，皮毛同样是求生工具。在冬季，北极狐的皮毛是白色的，这能保护它躲避狼或者熊的威胁。到了温暖的季节，它们脱下白色厚厚的皮毛，换上灰黑色的外套，得以和周边环境相匹配。在炎热的稀树大草原上，非洲野犬需要一种不同的伪装术。它们多彩杂薄的毛色可以与周围环境无缝融合。没有两只非洲野犬的斑纹是一样的。超大的耳朵是它们适应环境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像天然的卫星接收器，它们可以旋转着侦测微弱的声音，并在远距离与群里的其他成员保持联络。在大耳系里，无法被超越的是居住在非洲的成员福耳狐。它们运用极好的听力来侦测昆虫在地下打洞的声音。这种狐狸把确定猎物踪迹的技巧进一步发挥。有人认为，一旦听到地下猎物的声音，他们就将地球磁场当作定位系统来帮助他们判断与猎物的距离，并在反复推敲后进行突然袭击。像这种突然向下猛扎的狩猎方式被多种犬类熟练掌握，例如郊狼。成功的原因在于出其不意，猎物或者被直接吓呆，或者过于慌乱，使得捕猎变得相对容易。狩猎时，犬类还很依赖它们的嗅觉。狼的嗅觉更是出类。

拔萃。德国牧羊犬有大约 2.25 亿嗅觉受体，而一头狼则有 2.8 亿。他们敏锐的鼻子警告他们危险临近，并向他们提供一切需要的细节。如果条件合适，狼可以在2.5千米以外的地方侦测到猎物。而澳大利亚野犬，它们特别适应炎热干旱地区的生活。它们可以把头转动180度，为它们在广阔的沙漠中提供宽广的视野。支棱的三角形耳朵帮助它们散热，因为澳大利亚野犬只能通过耳朵和爪子排汗。短毛也帮助它们保持凉爽。此外，犬科动物还有敏锐的视力以及强有力的尖锐牙齿，可以更好地观察和进食。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性特征，帮助犬类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下来。随着恐龙的消亡，6500万年前，哺乳动物兴起。早期食肉动物是第一批出现的哺乳动物之一，包括原始的猫和狗。这两个类别此后各奔东西，狗和它们的近亲，比如熊和海狮，开始各自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化石证据显示，第一个犬科动物正式出现在大约4000万年前。最著名的史前食肉动物之一是北美的恐狼，它们生活在大约200万年前，喜欢捕猎大型动物，例如长毛象。那么，犬科动物是如何从令人闻风丧胆的狼走到深受喜爱的小毛球这一步的呢？这一问题在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家狗是灰狼的后代，但演变发生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则有待考证。早期理论认为，狗在12000年前仍然是未驯服状态，但1997年这一理论被驳倒。根据发现的 DNA 证据，狼的驯化比之前以为的要早得多，大约在13万年前，甚至比人类定居还早。这个证据让人们对一直以来的认知产生了分歧。狼被驯化为狗，真的是为了提供警戒和陪伴吗？更大的可能是，当狼跟随着一群打猎者捡食残羹剩饭时，被偶然驯化了。最友好者得生存理论认为，这些吃得更好的狼有更大的生存几率，并将基因传递下去。这些好脾气的狼逐渐进化成今天看到的数量庞大的狗种类。不论体型大小，它们全都传承了犬类的特性。不同种类的犬科动物也许看上去很不一样，并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但是它们的确展示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大型犬类主要吃肉，生活在大型群体里。非洲野犬群的个体数量可以从6只到40只不等。这些狩猎者建立并守卫着广大的领地，从200到700平方千米不等。在犬

科动物中，雌性最多可以产下约20只幼崽，整个族群将会负责养育。非洲野犬大家庭的日常和众多的群居动物一样，休息、小打小闹、选出头领以及捕食，最后每餐一顿。非洲野犬习惯集体狩猎，在猎物丰富的时候，狼有时也会独自打猎。族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一只雄性首领地位最高，紧接着是雌性首领。通常他们是唯一可以养育后代的一对。等级通过身体姿态得以体现，或支配，或服从。成为族群中的一份子是有好处的，比如弱小的总被强壮的保护照应着，也更有机会斩获大型猎物，同时还能共同养育幼崽，可以将累积数代的生存智慧传递下去。交流对群体的成功也至关重要。狼嚎令人脊背发凉。当一个狼群以不同的调门一起嚎叫时，叫声可以包含最多12组谐波。他们为什么要嚎叫呢？原因很多，比如为了组成群体、宣示领地，以及警告入侵者和维系关系。向空中发出嚎叫，使得声音传得更远。在开放空间里，狼可以听到15千米以外的声音。其他的犬类也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方式。除了嚎叫，郊狼还可以发出吱吱声，还会吠叫、哀嚎以及尖叫等等，因此它们也被戏称为会唱歌的狗。有时它们就好像在进行对话。嚎叫着的两只似乎在宣誓，这是我们的领地，离远点儿。胡狼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尖叫声，只有家庭成员才会对此加以回应。气味标记是另一种被大多数犬科动物采用的交流形式，它们用尿液和粪便来标记领地边界或者保护到手的猎物。多亏了这些行为，让族群的成员不论是独自外出还是成群结队捕食，都得以分享情报，进行更多的交流。

0: 利用声音或者味道，犬科动物的交流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当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时，他们也将在陪伴下习得这些本领。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

0: 糖，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雌性澳大利亚野犬在怀孕大约9周之后，产下4到6只幼崽。幼崽生来就能发出很多音调，它们出生时毫无防御能力，在巢穴里受到保护最多3周，然后它们才准备好探索外面的世界。幼崽昼夜都要喝奶，即使忙于喂养，妈妈还是能找到时间给它们好好清洁一番。这种行为也加深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澳大利亚野犬幼崽大约在2个月大的时候断奶，有些妈妈选择继续和孩子待在一起，允许他们分享打猎收获。不过几个月后，幼犬就要自己捕猎了，不到1岁，他们就要另立门户。澳大利亚野犬的寿命大约为10年。在沙漠地带养育幼崽具有挑战性，在世界的最北端养育孩子也同样如此。北极狐生活在寒冷严酷的环境中，这里是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让孩子降生在正确的季节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出生的时间一定要选择食物充足的夏天，所谓食物就是筑巢孵蛋的鸟以及它们的蛋。北极狐通常一窝产5到8只幼崽。可悲的是，并非所有的幼崽都能活过第一个冬天。北极的气温可以降到-50摄氏度，食物很难有保障。而夏天则不同，这是食物丰沛的季节，只要气候保持温和，它们就享受玩乐。北极狐一生中可以享受到4个这样美好的夏天。不论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陆，所有的犬科动物都有自己的巢穴。繁殖季节到来时，它们要靠巢穴保护幼崽。成熟的犬类更习惯在外面开阔的地方睡觉。当长大了一些，这些幼崽对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以便玩耍打闹。这种闹着玩似的打闹很重要，磨练着他们今后生活所需要的关键技能。北极狐幼崽一出生就得为生存而努力，它们舔舐妈妈的脸，以促使它吐出食物喂自己。多数犬类采取反流的方式喂养幼崽，把食物储存在胃中比把猎物带回来要容易得多。郊狼妈妈有很多张嘴要填满，一窝幼崽往往多达12只。郊狼的寿命大约是10年。河的寿命较短，大约可以活3到8年。作为小型犬类，它们的幼崽也格外小。刚出生时，这些小毛球的体重只有60克，大约和一只网球差不多。相当于它们体型7倍大的是最大的犬类幼崽——狼崽。位于大森林中的家为幼崽提供了训练用的天然障碍课程，有河流可以划水，粗糙的平衡木可以行走。这些都是他们一生中将要用到的技能，他们的寿命可以达到8年。从灵活性、狩猎策略到建立自己的领地，都是幼犬需要学习的方方面面。

作为掠食动物，犬类位居食物链的顶端，大多数时候地位不受挑战。虽然它们全都吃肉，但食谱中也包含一部分植物，这使得它们成了杂食动物。比如，狼不仅吃肉，也吃浆果、坚果、草等等。它们食谱中的绿色部分往往并不是用来补充营养，而是为了驱除掉消化系统中的寄生虫。很明显，大型捕猎动物不能依赖水果和植物为生，它们需要大得多的食物。有蹄类动物是很受欢迎的菜品，例如马鹿。即使对于一群狼来说，拥有硕大鹿角的雄鹿也不容易捕猎。一条冰冷的河让这只狼犹豫不前，它不想冒把爪子弄湿冻住的风险，而雌鹿和它们的幼崽则是相对容易的捕猎对象。狼拥有强劲的颌部，几次有力的咬合就可以折断和粉碎骨头。狼的生活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当有吃的时，它们一餐能吃掉10000克的肉。当供给不足时，它们依靠存储的脂肪生存，最长可以近2个星期不进食。当它们出门搜寻食物时，

0: 狼群需要确保自己不成为别人的猎物。掠食动物比如灰熊、北极熊，再加上野生猫科动物，是已知的狼的天敌。在澳大利亚，野犬甚至会以袋鼠为目标。通常，犬类更喜欢对幼小的动物下手。要对付健康的成年袋鼠，它们必须拿出最佳状态。它们唯一的获胜机会就是数量。整个族群采取一致的行动。红袋鼠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能把野犬甩在身后。最后的纯种澳大利亚野犬聚集地之一是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卡利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沙岛。海水的包围下，野犬们巡视着岸边寻找海鲜，鱼类占据了它们饮食的25%以上。他们是优雅迷人的独行侠，他们是荒原上飞奔着的猎手，他们是神秘莫测又魅力十足的猫科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南美灰狐可以猎食来自海洋的美味企鹅，一种不错的蛋白质、矿物质和脂肪的来源。狐狸是很多鸟类的天敌，而相应的，它们自己也需要注意来自空中的袭击。猛禽是狐狸猎手，手段高超。在开阔的平原

原和树林地里，非洲野犬是可怕的野兽，它们几乎没有天敌，除了狮子和斑鬣狗。和狮子、斑鬣狗一样，非洲野犬也是贪婪的猎手，它们依靠群体数量在捕猎中占得上风。猎物包括油猪、斑马和角马。大象也可能会让这些野犬动心，但这位象妈妈会非常勇敢地保护她的孩子。换一个地方，一只水牛妈妈正独自面对一群攻击者。虽然勇气可嘉，她保护孩子的努力还是付诸东流。秃鹫一旦汇聚在一起，就意味着一次杀戮。一些独狼也赶来为食物而战斗。在大草原，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秩序。雄狮总是优先进餐。从陆地动物到水生动物，野生犬类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免费用餐的机会。作为机会主义掠食者，他们捕猎任何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猎物。他们的智慧帮助他们在每个季节都不会饿肚子，就算食物已经腐败，他们也不会错过。他们是真正的生存竞争的赢家。从我们恐惧敬畏的狼，到机警狡猾的狐狸，再到我们忠诚勤奋的生活工作伴侣，人类与犬科动物有着漫长而意义深远的历史。古埃及人崇拜阿努比斯，胡狼头人身的神，主宰木乃伊制作和来世生活。他们相信他可以引导亡灵来到审判灵魂的神面前。狐狸出现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和神话故事中，虽然常常被当作骗子无赖，但狐狸也被描述为富有智慧和幽默感的动物。自古以来，对于狼的看法也很矛盾。在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中，狼被描写成了能吹倒房子的恶棍。在另一个童话故事中，一头狼狡猾险恶的行为教育孩子们要警惕陌生人。与之相反，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则奉狼为部落象征，代表着勇气和力量。在北冰洋沿岸，雪橇犬作为运输工具已经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如今，这种伙伴关系仍在某些地方延续着。今天，很多人把狗狗视为家人，他们是我们忠诚的伴侣，是我们锻炼时的队友，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以及我们的知己。家养狗和野生犬类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受关注的程度。如今有好几种野生犬类被列入濒危或者是极度濒危的名单中，其他的稍好一点被列为敏感易受伤。

伤害的级别。像世界上的很多动物一样，这源于狩猎，栖息地减少，猎物丧失，当然还有人类活动等等原因。在非洲，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除了通常的威胁之外，它们还处于病毒的威胁中。狼曾经分布极其广泛，然而多年来由于人类的猎杀，它们几乎被赶尽杀绝。最近人们发现东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渐渐又有了狼的身影。此外，在欧洲的多个地区，重新引进狼的项目也在酝酿，但是争论也在所难免。反对者认为，狼是没有办法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找到栖身之地的。在美洲，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个广受关注的项目就得以实施，那就是将灰狼重新引回黄石公园。目前，分属8个狼群的90多只狼在公园里生活。除此之外，还有超过500只狼在大黄石地区生活。然而，历史会重演吗？近年来，一些地区将灰狼从濒危物种名单中除名，结果导致它们再次被捕猎。再一次，它们的未来掌握在了人类手中。所有的野生犬类都值得保护和关照，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应该在地球拥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

0: 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这死的呀，
2: 死了。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4: 小心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流动沙漠是指在定向风的作用下，沙体随着风向不断迁移的沙漠类型。当狂风四起的时候呢，沙丘的位置和形态会发生改变，这就容易让在沙漠中穿行的人因参照物的变化而迷失方向。因此呢，人们形象地称这类沙漠是进得去出不来的险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中部，是我国现今面积最大的沙漠，同时呢，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其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约400千米，面积达30多万平方千米。这里呢，时常是狂风肆虐，而且极为干旱，昼夜温差大。长久以来呢，人们一直将这片沙漠视为生命禁区。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镜头为您展现这片令人震撼的浩瀚沙海。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大型封闭性山间盆地，现今这里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已成为了一片干燥世界。这里与海洋相隔较远，很少能有水汽抵达盆地，使得这里极为干旱。每年三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季开始了，沙子被卷起，沙丘在移动，不断变化的风力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和变化多端的姿态。
0: 一望无垠的茫茫沙

0: 干旱，酷热干旱的自然环境，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啊，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不过这种看法有些片面，因为仍有一些生命在这里顽强地存活着。这是一位自然摄影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拍到的一种鸟类，叫白尾地鸦。其较为明显的特征呢，是尾羽呈白色，身上的羽毛呢以沙褐色为主，与黄沙的颜色十分接近。还有呢，就是醒目的长腿和十分特别的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嘴。它的喙是又长又尖，还稍微向下弯曲，形同尖镐。这种鸟类啊，并不善于飞行，主要靠快速奔跑在炙热的沙地上活动，这就意味着它并不能够进行远距离的迁移或迁徙。这位摄影师发现啊，白尾地鸦出现的区域并没有明显的水源，植物种类也相对较少。那么它在沙漠里是怎么饮水觅食的呢？又是如何对抗干旱和风沙的呢？为此，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进入这片浩瀚的沙海进行探寻。
1: 民丰县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其北部区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考察组跟随当地向导，从民丰县城出发，沿着沙漠公路向北行进了几十千米，来到了公路西侧的一片植被带。向导曾在这里拍到过白尾地鸦。
2: 手机里有吗？
3: 有。
2: 我看一下什么样的。
4: 哦，就这个哈，你看，一二三，三只
2: 白尾地鸦，这咱们当地叫什么名字？
3: 克里奥格。
2: 克里奥格啊，是什么意思呢？
3: 克里奥格是以后跑那一般以后跑这边，跑得快的意思。
1: 向导说，发现白尾地鸦的区域，一般都会长有芦苇。
2: 它是。
1: 队员发现，这里虽然是干旱的沙漠，但生长在这片区域中的芦苇依然翠绿。
2: 非常好长的，你看，绿绿的，感觉根本不缺水。咱们的芦苇都是长在这样的地方吗？这也没水啊。
3: 底下水的有点深。
2: 哦，你意思说它是在吸地下水？
3: 啊，就是。
1: 干旱地区的植物生长情况与地下水的埋深关系密切。当地下水的埋深较浅时，植物的根系对地下水吸收较多，植被的含水率就会较高。那么，这片沙地之下的地下水情况会是什么样呢？
2: 你看，这是这个胡杨的干枝都干成什么样了？你瞧，它干的。所以说我们看，就是说这表面那么干，那它水从哪来呢？我们挖一下。你看啊，就是说越往下挖呀，这个沙子感觉就含水越多。你看，能团在一起了。你看这表面的这沙子啊，干干的，你瞧这个样子。但是它，你看这个样子，这是挖下去了大概有30厘米的样子。感觉就已经有水分很多了。哎，我们给它恢复原貌。
1: 从表面上看，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一片干旱之地，其实它也是蕴藏着水分的。沙漠中能被植物吸收的水主要是浅层水和凝结水，其中浅层水是通过自然降水入渗或地表径流下渗被存储于沙漠内部的水。沙漠表面的沙粒相对粗且缺乏粘结性，当表层水分蒸发后，在其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干沙层，干沙层能有效阻断沙漠内部的水分向上运输，减缓了沙漠水分的无效蒸发。此外，由于沙漠中昼夜温差大，夜晚空气中的水蒸气 会遇冷凝结到植物。

0: 或顺着植物渗入沙漠之中。所以这种凝结水也有利于沙漠植物的生长发育。植物可以通过根系吸收地下水，那像白尾地鸭这种动物又是如何获取水分的呢？当地有种传闻说白尾地鸭可以不用喝水，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随后考察组在这片区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就在这时，队员发现前方的沙地上似乎有东西在移动。
1: 然后一个小的小蜥蜴，它的颜色也跟这个周围沙土的这个颜色几乎一样，它一直对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警觉。
0: 这种蜥蜴叫做叶城沙蜥，它的鼻孔内具有活动性皮瓣，可自由开关，眼周的上下结鳞外缘呈锯齿形，在闭眼时能紧密合拢。这些器官的构造可防止刮风时沙粒灌入鼻和眼。
1: 哦，哎呀，镜头稍微一错位啊，马上就找不到了。
0: 这只叶城沙蜥似乎察觉到了周围的异样，迅速逃离，躲进了一座长满植被的沙包。
1: 往四处跑，蜥蜴在四处跑，你看，哦哦，你看这边都是洞口，整个这一个这植被的这个形成的土墩呐、啊，就成像个城堡一样，好多洞口，数一数的话，可能得有十几二十个的，大大小小的。
0: 向导告诉队员，这座沙包上的植物叫白刺，蜥蜴、昆虫以及一些鸟类常会在这类长有植物的沙包上打造洞穴。这种洞穴既隐蔽，内部又相对阴凉，像蜥蜴这样的动物还可能在里面找到昆虫等食源。那么这些洞穴中会不会有白尾地鸭栖息呢？就在这时，相对寂静的沙海渐渐躁动了起来。考察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正值夏季，这个季节沙尘天气会较为频繁。
1: 这个地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丰县，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2: 脚下的沙尘呐，被风吹的呀，就千军万马一样啊，从沙漠的边缘吹向了沙漠的核心地带。
1: 都会戴了口罩，否则的话呀，这个鼻孔进的会进的都是沙子。即使戴了口罩，现在这个牙呀咬起来也咯吱咯吱的。哎呀！

没想到沙海之中突然狂风大作，黄沙四起，一行人在风沙里睁不开眼睛，迈不动步伐，不得不终止了调查。考察组之前进入的区域还只是沙漠的边缘地带，而据相关资料显示，沙漠腹地的沙尘暴强度比边缘地带还要高。考察队员面对着眼前猛烈摇摆的沙漠植物，不得不感叹生命的顽强。这些植物发达的根系不仅有利于吸收地下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将植物牢牢固定在沙土之中，而柔韧的枝条也不会轻易折断。那么沙漠中的动物又是如何抵御风沙的呢？说到这儿啊，我们要特别给您介绍一种动物，骆驼。骆驼具有较强的耐渴耐饥饿的能力，为了适应沙漠环境，它进化出了特殊的身体组织机能，可以有

效地减少体内水分和能量的消耗。而且呢，为了抵抗风沙侵袭，骆驼的一些暴露在外的器官也有着十分奇特的功能。

0: 一直都是人类在大漠中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陆续出现，它的运输功能逐渐褪去。现在，当地村民养殖骆驼的主要目的是产奶。
1: 哦，哈哈，哎呦，你瞧这个，哎呦，这两个骆驼还抢上了，哎呦，哈哈哈。哦，它这个鼻孔啊几乎都闭上了，你看，它是能够跟嘴唇一样能合上的。还有它的眼睫毛，你看，它的眼睫毛很长。一闭之后啊，整个的毛就把这个眼睛整个就给保护住了。耳朵上的毛长得也很多，其实这些特点呢都是为了避免风沙吹进去。
0: 此外，骆驼的脚掌宽大扁平，脚底有一块又软又厚的肉垫，这可以让它在松软的沙地上行走自如，还能耐住滚烫的沙粒。
2: 骆驼的眼、鼻、耳等器官的特殊构造可以让它们在风沙中得到全方位的保护。据专家介绍，白尾地鸭的一些器官啊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它的鼻孔处覆盖着浓密的鼻须，可以有效地阻挡沙子进入体内。但是考察组围绕着白尾地鸭还有很多疑问，它们在沙漠当中吃什么、喝什么，又住在哪儿呢？这时候啊，养殖骆驼的努尔麦麦提告诉队员，他的一位朋友啊，前几天在朋友圈当中发了一张鸟类的图片，样子很像是白尾地鸭。于是考察组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这张图片的拍摄者。
0: 一行人根据线索从尼雅乡出发，来到了萨勒吴泽克乡，找到了努尔麦麦提的朋友。他带领考察组来到了一座土坡之上，这里是一片芦苇丛。这位村民说，几天前的傍晚，他在这里放羊时看到了几只沙黄色的鸟，于是就用手机拍了下来。
1: 哦，什么样的？
3: 这样的。
1: 哦，下面尾巴这儿呢是白的，
3: 白白的。
1: 这个两个翅膀的尖儿和它这个尾巴上面这个毛是黑的哈。
3: 一点点飞，一点点入，这样。
1: 哦，飞一飞，走一走，据他的描述啊，就是这个白尾地鸭。待会儿守一守，看能不能拍到这个白尾地鸭。哦，你看那个是，哎，草上有一只，那个草上有一只，在那翘着尾巴，不是那种吧？
3: 不是这个。
0: 这一区域的芦苇高大茂密，鸟类在这里活动，既可以防风沙，也有阴凉，还能藏身躲避危险。白尾地鸭常出现在芦苇旁边，或许就是基于这些原因。可此前，考察组在沙漠公路旁看到的芦苇却又比较稀疏，似乎起不到这样的作用，这让队员感到困惑。白尾地鸭生性机警，考察组为了不产生太大动静，决定选择一个固定点位守株待兔。
1: 当地人告诉我们呢，就是它的叫声也很独特，应该是嘟嘟嘟嘟嘟那样的声音，有鸟叫，但是还不是那种嘟嘟嘟嘟嘟的声音。
0: 队员守候了近两个小时，一直没有看到白尾地鸭的踪迹。太阳已经西斜，考察组不得不结束蹲守，返回驻地。
2: 这次蹲守啊，队员们又扑了个空。这白尾地鸭似乎是在有意地躲避考察组。不过，通过前两次的走访调查，大家都是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这种鸟出现的地方一般都会生长着芦苇。那么，这白尾地鸭与这种植物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联呢？几天之后啊，向导给考察组带来了新的消息。据说在民丰县城东北方向的安迪尔乡，白尾地鸭又出现了。

0: 队员追问，那发现的地点也长着芦苇吗？没想到向导回答说，那儿啊是一片瓜田。
1: 一路追踪何种动物藏于瓜田，
2: 刚结果的时候偷吃，
1: 白尾地鸭为何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甘地而降，地处沙漠腹地。但来到此地的考察组发现，这里并不荒芜，而是满眼绿意盎然。向导说，甘地尔乡也是新疆地区主要的甜瓜产地。在瓜田旁的公路上，考察组遇到了一个瓜农家的孩子，他向队员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
1: 那边就是那边甜瓜地，就是昨天在那个我和妈妈去那边甜瓜地的时候，在那有两只跑来跑去的，特别像鸟，嘴巴尖尖的。
0: 通过孩子的描述，队员推测出现在瓜田里的鸟类很有可能是白尾地鸭。那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考察组决定先对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进行调查。在一处低洼地带，一行人发现了一片白色区域。
2: 哎呦，就有点像那个页岩似的呀。
3: 对，
2: 页岩一片一片的。先接修小块尝一尝，咸味的，先是咸味，马上就是那个涩涩的。
3: 对，
2: 就是碱的味道。
4: 这个都是哈。
2: 看这籽就怎么看就是怎么像盐碱一样。
3: 不，这是正儿八经的土。
2: 你看，是土啊。
3: 你看，
0: 考察组咨询专业人士后得知，这种土属于皲裂碱土，其成因是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地面间歇水的淋溶，使盐化土壤产生脱盐而碱化。有这种土壤的地表会显现不规则的皲裂纹。此时已到了午后，队员的户外鞋虽然鞋底较厚，但走在沙地之上仍会感到脚底发烫。蹲下时，阵阵热浪从脚面升起，冲向额头。
2: 哎呦，烫手啊！这沙子
3: 烫
2: 啊！烫
3: 手，对，
2: 你看这手都有点红了，都有点烫红了。待会儿啊，我们用我们的那个测温度湿度的测一下，看到底有多少度。
3: 咱们测一下，
2: 平均的这个气温45度。那咱们这个试一下这个沙子表面，看看它有多少度。你看湿度是13.4%了，
3: 13.4%了，对，
2: 哎，
3: 57，
2: 温度
3: 还在升，
2: 还在升，还在升。我觉得久了。哎呦，60度了，
3: 60度了，
2: 就报警了，开始
3: 啊。对，
4: 温度，
5: 对，
4: 空气温度。
0: 此时沙漠地表的温度已经超出仪器的测量极限，
3: 我们把仪器拿出来就
0: 可

0: 可以想见，白尾地鸭等沙漠动物其生存条件是多么严苛。
1: 因为咱这还是沙漠的边缘，
2: 对，这个它跟我们看沙漠腹地的话，那就是比这个还高。
0: 如此高的温度对野生动物是考验，可对于生长在沙漠边上的甜瓜却是一大利好。光照充足，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大，这些条件十分有利于瓜果糖分和养分的积累。这里的瓜农说，白尾地鸭一般会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出现。偏爱藏于沙包之中，
3: 现在你进了空调房了。
0: 动植物之间又将如何共生共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下午时分，考察组正在一棵胡杨树下乘凉。就在此时，一个灵动的身影突然从不远处的树下窜了出来。
7: 都树后面了。
8: 对。
7: 哦，出来了。

0: 之间，这只鸟一会儿进行着短距离的飞行，一会儿又在地上快速奔跑。它身手敏捷，很快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1: 他刚才是跑到那个村了，
2: 进这里了。

0: 哦，飞了飞了飞了，飞走了，飞走了。
1: 队员从多个角度拍下的视频分析，刚才出现在镜头前的鸟类就是白尾地鸭。
0: 哎呀，刚才就看到那只白尾地鸭，它也在躲阴凉，结果我们追得太紧了，飞走了。哎呀，真想不到啊，找了这么一大圈，
2: 对，
0: 没想到是在安迪尔这儿，在安迪尔这儿看到这个白尾地鸭了。
2: 对对对对。
1: 考察组循着白尾地鸭飞走的方向继续探寻，希望能拍到更多的画面。就在这时，又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了瓜田之中。
3: 哦呦，看见了吗？
0: 哎，
3: 哎
0: 呦呦，跑了跑了跑了跑了！
3: 哎，到红柳那儿了，进去了。
0: 哎，进去了！哎呀，进去了！刚才拍到的是塔里木兔，耳朵很长。
1: 当地瓜农说，塔里木兔来到瓜田，是为了吃鲜嫩的瓜叶。那么，白尾地鸭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4: 不准
5: 也喜欢吃甜瓜，好，不是还跑到这边是把这个甜瓜还偷偷着，戳个洞，
0: 哦哦，
5: 还吃这个甜瓜。
0: 哦，你说这个边儿白尾地鸭还喜欢吃甜瓜呀？
5: 对，
4: 是这样的。
0: 哦，
5: 就是这个刚这个瓜刚是刚结果的时候，就是偷吃。
1: 据瓜农介绍，白尾地鸭虽然喜爱吃比较嫩的小瓜，但数量并不算多，不会给瓜的产量带来太大影响。随后考察组咨询相关专家得知，白尾地鸭也会直接饮水，但在广袤的沙海中，地表水源十分稀缺。白尾地鸭啄食甜瓜，主要是为了补充水和养分。但瓜田在沙漠地区只有人类生活的区域周围才有，而芦苇则分布更广，它的地下部分除了须根，还有根状茎。这些发达的根状茎有横向生长的特性，它们还会生出向上生长的嫩芽，嫩芽水分充足，白尾地鸭会在芦苇旁边向下掏挖，食用在地下较浅的嫩芽以补充水分。这就是为什么白尾地鸭常会在芦苇生长地区现身的主要原因。
6: 此次安迪尔乡之行，考察队员啊，终于亲眼见到了白尾地鸭，也弄清了这种鸟类在沙漠中补充水分的方法。队员咨询专家得知，很多沙漠动物都可以通过食物来获取水分，这些食物包括植物的果实、根茎，以及富含水分的昆虫。考察组了解到啊，当地人呢还将白尾地鸭称为是寻宝鸟，因为它常会用形如镐头的喙在沙地上挖掘或者埋藏某种东西。白尾地鸭呢为何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此外，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干旱炎热，昼夜温差悬殊，白尾地鸭等沙漠动物又是如何在这严酷的环境中谋得生存的呢？为了解开这些疑问，考察组呢将继续在沙漠当中进行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明天再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2: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阳澄湖大闸蟹，

寒露时节秋意浓，养生侧重防凉防燥防秋愁。中医专家教您巧用时令食物来养生，帮您调畅身心，安稳度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秋风起，寒气生，随着气温不断下降，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寒露。月令72候集解中记载，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个时节，寒意愈发明显，早晚温差也逐渐拉大，防寒就成了这个节气的养生重点。那具体应该如何做呢？接下来让我们和专家一起学学寒露时节的养生之道。
6: 咱们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你看现在到了寒露，每天一出门就觉得身上凉丝丝凉嗖嗖的哈。
7: 是的，
6: 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8: 十场秋雨要穿棉
6: 啊。
8: 现在呢，如果是早上出门的话，真是得要穿得厚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冷风吹过来，特别从脚底上往上钻，特别冷。
6: 看出来了，今天咱穿的反正是都不少，就连平时都穿短袖的何大厨今天都是你看密不透风。是呢，
9: 我是得先从脚底下穿，所以现在这个节气啊，我就早早的先把袜子从短腰的换成长腰的，今天没办法，
6: 为了美。
9: 对，所以在寒露这个时节，我们确实要从脚下开始保暖。
6: 但是咱们不是说春捂秋冻吗？那是不是秋天应该动一动，先别着急穿袜子？
9: 那可不行。就秋天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节气叫露，一个是白露，一个是寒露。我们讲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
6: 那怎么办？您给我们都带袜子来了。
9: 对，我给大家准备了礼物，我带了3双袜子送给大家。
6: 哎呦，太贴心了，
9: 一个白的，
6: 还分了不同颜色。
8: 哎呀，这是黑色的，特别好。
10: 太好。
9: 我们讲到寒露的节气啊，这老百姓讲就是不能光脚趟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秋天在前面我们讲容易出现这个温燥，它是夏天的暑气未消，所以在燥的同时还留下了很多这个热的感觉。但是到寒露这个节气以后，它就是向冬天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它进入到了一个凉燥的节气，已经很寒冷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也开始内收，那么就要注意保暖的问题。而且我们讲寒从脚下生啊，这个脚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我们心脏蹦出血来输送到全身各处，然后再有一个血

0: 循环，所以从脚它离心脏最远，就是一个最薄弱的血液循环比较慢、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保暖好，它凝滞住了，就会影响到全身的气血的供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脚做好保暖的工作。
1: 确实，就是我们把脚也成为人的第二心脏哦，因为心脏的这种跳动，实际上它主要推动的是动脉血液的这种循环。嗯，但是我们的下肢它有很多的这个静脉血，特别是我们站着的时候，这个静脉血它要克服重力从下往上运行。那这个动力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我们脚踝的这种运动是让静脉血回流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动力。所以我们经常说脚是人的第二心脏。所以我们讲啊，要想活动我们的脚，活动小腿，要特别的注重呢活动我们的脚踝。嗯啊，这个呢在西医学当中它也称之为叫踝泵运动。哦，脚踝成为一个像水泵一样的，它去做运动的时候，让我们下肢的这种血液的回流。那对于中医来说呢，我们的脚是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它交汇的一个地方，就特别有助于阴阳的这种气血的循环。
2: 嗯，怎么运动呢？脚踝，我觉得我想不出来有什么运动能运动。
3: 转转脚脖子，
2: 就这么转吗？
3: 踢足球，打打羽毛球。
1: 刚才何老师说的其实挺对的，就是转转脚脖子，动一动。咱们动的话呢，今天就给大家教一下。
2: 好，
1: 足运太极式。
2: 嗯，太好了。
1: 端坐在凳子上，然后两脚呢要平踏在地上，然后把左脚呢先抬起来，抬起来以后呢，小腿、大腿和我们的凳子它是相平的，也就是说抬得稍微高一点，让这个大腿呢也稍微离开一点我们的这个凳子。哦，哎，然后脚尖去动，我稍微抬高一点啊，方便去看，脚尖尽量的往回勾，别看就这样的一个小动作，那脚尖在往回勾的时候呢，我们的从脚踝的后侧，就是足太阳膀胱经的位置，到我们的小腿肚子这个位置，是很酸很胀的。
2: 是的，感觉筋被拉长了。
1: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拉伸，停在这儿要3到5秒钟。然后呢，再向下点，点下去，点下去呢，重点体会我们的脚面还是绷直绷紧的。
2: 是。
1: 脚面上到小腿是胃经循环的这个部位，它是完全得到拉伸的。如此的这个动作重复3到5次。我们为什么把小腿抬起来呢？小腿抬起来，大腿抬起来，说是动的是脚踝，实际上呢影响的是整条腿部。
2: 是的。
1: 然后放下来稍事呢休息一会儿啊，需要加强版的，就是用我们的大脚趾为领动画一个圈啊，就好像是一个太极圈一样的。好，我们呢也是先从左脚来开始，看左脚抬起来啊，向内，然后向下，哎，向外，向上，哎，如此的来转动。这个转动速度千万不要快，因为它一旦快的话一定是很难做到位的。
2: 对，
1: 越慢呢越容易做到位。3到5圈放下来。
2: 放下的这一瞬间啊，从脚底板开始它就有一股力量，这样唰就上来，就是一下子好像回血了，
3: 热流是吧？
2: 对，暖流就这样上来了。
0: 是的，这时候得赶紧穿上我给大家的袜子。
2: 我正准备说呢，等于说其实这种做法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实现。看着电视左边转一转，右边转一转，就可以完成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讲动则生阳啊，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气血循行的就更好，然后可以反过来流转的时候去滋养五脏。因为如果脚受凉的时候，有些人就肚子胀啊，肚子疼啊，腹泻呀，有些人开始怕冷，甚至特别容易受寒和感冒。所以做做脚部的运动，对全身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2: 是的，但是咱们从相聚说到现在，就是想说把体内的这个寒气逼一逼啊，不要有这种寒意。居然没有人提到说吃点什么吗？咱吃点进补的不行吗？比如说咱喝点羊汤，是不是也可以驱寒呢？
0: 因为这个节气呢，它其实就是在 温燥和凉燥转折的这个过程中，那么还有一点点暑气的余温的话，如果我们过度进补会容易上火。秋天最主要的它的五行对五气就是燥气当

0: 灵，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会经常遇到一种干燥的感觉，眼睛干、唇干、口干、咽干，甚至大便干、皮肤干。所以秋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养生的要点，就是要润燥。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就吃特别温补的，那实际上是与秋季燥的这个特性不是很吻合的，所以我们适合吃一点平性的又可以很好滋润的，比如说芝麻。
1: 芝麻确实在寒露的时候该吃芝麻了，就是寒露吃芝麻活到98，这是一个老话。因为芝麻呢，它有春芝麻、夏芝麻和秋芝麻，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种芝麻的
2: 就收的时间不一样了，
1: 对，秋芝麻指的是秋天采收，它呢是在7、8月份去种植，到秋天就是寒露这个节气前后它就采收，采收了以后呢，会把它先给晾干，那晾干了以后，就是把它，一部分就储存起来，另外一部分呢，可以做成芝麻糊，或者是炒芝麻盐，或者是烙烧饼的时候就放上薄薄的一层芝麻，特别的香。
0: 今天我还特意给大家带了一点吃的这个芝麻的小点心，有芝麻饼，芝麻糖，
2: 我要吃芝麻糖，
3: 哎呀，这芝麻饼可是老东西了，
2: 是
3: 吧？小的时候说要能吃上一口芝麻饼，那是多美的事儿啊！所以那时候呢，我记得我小时候这种东西全是我爷爷藏着，然后得干一件什么事儿呢？过去这个老人让给捶腿，然后你给他捶腿，捶多少下呢？200下，给你一块芝麻饼。哎呦，
2: 这是劳动所得呀！
3: 对呀、
2: 但是为什么我们寒露这个节气要吃芝麻呢？
0: 因为芝麻它本身的这个功效特别特别适合寒露这个节气，它是平性的，入肝肾和大肠经。我们在《神农本草经》就是中医学的第一本本草著作里，就记载了芝麻，它有补五内、增气力、长肌肉，而且可以填脑髓的作用。所以你看它的补益作用很强啊，不光能补气，同时还可以，你看填脑髓，这其实是补益肾精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它本身是滋补肝肾的一个佳品，又不会助热，又是寒露这个季节正好下来的一个当季食品，所以非常合适。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肾是藏精的，能把肝肾同补，可见它这个滋阴的效果很强。另外到后面呢，就讲这个芝麻还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效果，所以在好多人大便会有点不太顺畅，那吃芝麻也是非常好的。
2: 是，其实这个我们家有什么黑芝麻丸儿，还有就是我做菜，只要是炒的菜，我到最后都会撒一点芝麻。如果是颜色深一点，就撒点白芝麻；如果是颜色浅一点的菜，就撒点黑芝麻。有时候甚至米饭，我盛上一碗米饭，我都会撒一点黑芝麻放到上面，也看着精致，然后顺便也把黑芝麻吃进去了。这两种芝麻，它的功效一样吗？
0: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果整体来说，它们都有补益五脏、填精补髓这样的效果。但是分开来呢，因为白芝麻的油比较多，所以用它来润肠通便的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些。黑芝麻呢，大家一看这黑的颜色就可以补肾呢，所以它补益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2: 戴老师会不会在寒露吃芝麻？
1: 寒露当然得吃芝麻了。刚才我说寒露吃芝麻活到98，你看你都不信。
2: 我不信。
1: 经王老师一解释，
2: 是不是
1: 又补肝又补肾，还能填脑髓。那我们小的时候吃芝麻呢，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吃那个驴肉火烧，它有一面是加了芝麻的那个火烧，加了芝麻的那一面呢就格外的香。嚼到这个芝麻让你能嚼得到，但是呢又不让你吃饱，就是这种感觉。
2: 是的，
1: 吃完还想吃，
2: 勾着你想再来一个。哎呀，对于芝麻的记忆，小时候都是觉得它其实是挺稀有的东西。包括我小时候，我太爷爷就是我爸爸的爷爷，他每次给我煮完面之后滴那个香油啊，那芝麻油啊，你就看他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刚一滴唰赶紧就拿起来，然后他还会跟我说一句陕北话，说少吃多香，多吃不香，意思一定要少少的它才香。其实都是因为它很珍贵啊，很稀有少有。
0: 是，
2: 但是大家家里现在一般都怎么用这个

0: 芝麻来做吃的呢？
1: 我们家里是常年备着一样芝跟芝麻相关的东西，就是芝麻盐儿。
0: 啊，
1: 因为老北京呢，比如说喝个面茶呀，然后那个吃点这干粮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蒸个花卷啊，都要用上这芝麻盐儿。你看咱们外边有那个烙那烧饼，就是两种味道。
0: 嗯
1: 啊，但是都跟芝麻有关。
0: 嗯
1: 啊，一个叫芝麻盐烧饼，一个叫麻酱烧饼。
0: 嗯啊，都是芝麻。
1: 然后呢，不光里边有芝麻，然后那里边有麻酱，然后外边呢还要沾一层芝麻。
0: 但您说到芝麻盐儿，芝麻盐儿，我觉得我们一般都是买的哈，
2: 嗯，
0: 很少有自己做。您是在家里自己做吗？
1: 一定要自己做
0: 啊。
2: 嗯，
1: 买的那个芝麻盐儿肯定没有您自己做的香。
0: 他不会做呀。
1: 很简单，但是这个芝麻盐儿呢，想做出来呢，就是实际上关键就是一个火候的应用，还有一个最后怎么样把它擀成型，怎么样让它香气出来。
0: 那要不今天您教教我们，黑芝麻、白芝麻、盐，我们家都有。
1: 那咱就一起来做。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寒露时节秋意浓，养生侧重防凉防燥防秋愁。中医专家教您巧用时令食物来养生，帮您调畅身心，安稳度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维康小 B 丸，含服易吸收，维康药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1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2: 今天呢，我们既然黑芝麻也好，白芝麻也好，我们就一比一的比例，
11: 好，
12: 咱们一块儿来炒，
11: 好
12: 吧？是需要两步的，炒和炕，连炒带炕。我说的这个炕呢，就是说呢，我们要炒的时候是有火，炕的时候是无火，所以呢，它要在有火和无火之间啊，因为我们这个火本身比较大，所以你再小火，我把它碾得再小，它这中间这火，你看。
11: 也不小，
12: 喷着气儿都，你看见没有？噗噗的往上喷气儿，所以呢，它这一炒，这芝麻就会糊。所以呢，我们要炒一会儿，
11: 关上火，
12: 炕一会儿，炒一会儿，炕一会儿，这样呢，让它这锅保持一个恒温状态，温度不太高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炒的时候是，一滴油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直接放我们的芝麻啊。
11: 好，
12: 咱们把俩芝麻合在一起来炒啊。然后炒的时候呢，要不停的怎么办呢？来
11: 翻。
12: 对，在这里边去翻炒它，温度慢慢的升高，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去搅拌。
11: 好，是吧？
12: 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关火炕一会儿了。
11: 好，
12: 是吧？这一个芝麻大概其要反复的这样，要多少次呢？4到5次，炕一会儿啊。也就是说，我们一次大约有个多长时间呢？这个1分钟左右啊，然后反复这样4到5次，这样呢就是总共时间的5-6分钟啊。然后在炒制过程中还要不停的去翻炒，那么如果说制作芝麻盐的话，除了我们芝麻要炒，盐也要炒。要做香的这个盐，跟它一起去配合。
11: 好，盐是要单独炒，还是要跟芝麻放到一起？
12: 单独炒，
11: 单独炒
12: 一定要单独炒。炒完以后再把它们混合到一起，这样呢做出来油才好。现在我们就该开火了，你看，刚才那火已经小下去了，然后再开火。
11: 哎呦，这个。

0: 好有难度啊，而且太考验耐心了。
1: 对，这个就是这个着急吃不着热豆腐的、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一定要慢慢去炒。来，我们看啊，现在这个芝麻一定要到什么程度呢，它呈现你看啊，是不是现在好像比刚才刚入锅时候好像多了。
0: 是的。
1: 来，我们看现在这个跟我们刚才的那个芝麻已经不一样了。你从侧面一看，它全是鼓
0: 鼓起来的，
1: 是吧？来，这样呢我们这芝麻就基本上差不多了。那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把这炒好芝麻是要放在，不能放在碗里边，要放在盘里边，散热的面积要大。
0: 散热的面积要大。
1: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怎么办呢，你看啊，给它散落在盘子里边。所以这样呢我们把它先晾啊，这儿呢晾着芝麻，这边呢我们再来把咱们的盐炒一下。很多人做完芝麻盐了，哎呀齁咸齁咸的，这就是比例为对。还有人做完那芝麻盐了，哟怎么这芝麻盐那么腻呀、实际上人芝麻炒的没问题，就是盐放少了它就腻了、所以芝麻和盐的比例基本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在多少呢，7:1，七份的芝麻按体积比一份的盐。要给它炒成浅黄色。你看让这盐的水汽出去。
0: 那这盐为什么不能跟芝麻一起炒呢？
1: 一起炒一会儿你擀的时候它就这个不好擀了、因为盐跟它呢它还是有一定颗粒状的、这盐会打滑，所以呢我们盐呢要单炒。
0: 好，
1: 大家可以在家里边多做，做完以后呢往罐里边一搁、然后随时吃随时用就行
0: 了，好存放。
1: 对，但是你盐要不炒呢，它盐怎么样呢，它很容易吸水。所以呢它会怎么样呢，影响这个整个芝麻盐的这个口味。现在下一步干嘛呢，是要把这个芝麻擀碎。擀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用那个擀面杖，是吧？
0: 那不然呢，
1: 咱们没有擀面杖可以用这个，就是用我们这个小碗儿。对，你看啊，这个芝麻我们倒在碗上面。就直接拿我们这碗，看啊，这是这么着。来，这碗一定要一边走一边滚，它还不能跑了。你看到这儿以后滚过来。你看，哎，像不像？
0: 这样的话，它的面儿是比较大的。其实你把这个碗展开之后，它的受力面要比擀面杖要大。
1: 对，要厉害多了。香不香？
0: 香香香，
1: 全出来了，香味。
0: 哎呀，
1: 然后还可以怎么
0: 办？声音也很好听。
1: 然后这儿就可以来转圈什么的都行。所以它擀的会非常快，比你用擀面杖擀的要快多了。
0: 听着像小鞭炮的声音，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特解压。我觉得这个动作。
1: 对，你看。这芝麻盐擀好以后，然后把它搓起来，直接的放在这碗里边，哇，真香！哇哦，
0: 想舔案板，香啊！
1: 然后把这芝麻里边，我们配上多少盐呢？配上1/7的盐
0: 啊，
1: 所以我们炒好这个盐啊，
0: 直接倒，
1: 直接倒就行。你看这盐也变成焦黄色了，是吧？直接的把这个一搅，这芝麻盐就齐了。除了芝麻盐以外，我们还要给大家呢做一个，我们今天用芝麻盐沏一个藕粉。它是一个甜咸口的。又透亮又好吃。然后这个藕粉在沏的时候呢，像养孩子的时候沏奶粉是吧？是吧？然后要先怎么办呢？先拿冷水给它稍微和开一点，先拿冷水给它化掉。但是水不要多啊，只要能给它搅匀、搅开了就可以了。
0: 一用热水它就结块了。
1: 对，一用热水就结块了。
0: 对，
1: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加点白糖。
0: 先加白糖，
1: 它是甜咸口的。这个甜味儿首先要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边倒水一边搅动。这个冲它的时候，这个比例是多少？基本上，这个冲这个藕粉也是5:1啊，五份的热水，然后一份的这个水啊，边冲边搅啊，一定要边冲边搅。你看啊，我们就这么不停的使劲去搅动，直到什么呢？把它搅到非常粘稠的一个状态啊，一定要搅完以后是非常透亮、透明的这个感觉。你看啊，我们再把这个芝麻盐儿。来，直接的往里边一加，它就跟我们平常吃一般的藕粉完全不一样，口感呀、香气完全不一样了。一
0: 搅太诱人了，
1: 是吧？

0: 哎，这个味道真的
1: 很特别，
0: 很特别，
2: 非常独特，还有点嚼劲，吃一口呢就想再吃一口。
0: 真的，我一开始没法理解甜咸放在一个食物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味道。这个真的让人忍不住一口又一口，一口又一口。
3: 你看老北京有一个点心叫什么牛舌饼，那个就是甜咸口的东西，所以这种甜咸口呢，它本身是一个比较特殊另类的一个口味，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甜咸的一个比例，不能过咸，要以甜口呢为主，然后微微的有点咸味儿，这样呢这个味道呢就是很独特啊，而且一般人还都能接受。
0: 对，而且这个搭配也很独特，
1: 对，
0: 把芝麻芽和藕粉搭在一起。
1: 是的，我以前确实没这么吃过，
0: 对，
1: 但这个在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芝麻本身就有很好的滋阴补肾补益的这个作用，而藕粉呢它也有很好的有这个益胃清热生津润燥的效果，特别是这个熟的藕啊，它跟生的藕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你讲生藕呢，鲜着的时候吃它的维生素 C 比较多，还有很多膳食纤维，但熟藕呢，我们古代记载它就有很好的止泻滋阴润燥益胃补血这样的相关功效，两个放在一起呢正好可以补益肺肾，适合这个季节。
0: 怎么样，戴老师很自觉地拿起了馍馍，然后蘸了一点芝麻芽怎么样？
2: 你看啊，就这个芝麻盐刚才你们都没吃，因为在我小时候觉得就是这个芝麻盐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非常稀有的一个食材，所以我刚才是先吃了一勺芝麻盐，然后呢才尝了这个藕粉芝麻盐。我觉得是，哎，对，这个是非常的鲜香可口，吃起来的话很有嚼劲儿啊，配上这个馒头一块吃的话非常有食欲，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0: 对，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嚼起来还有点像跳跳糖，它在里面吧嗒吧嗒吧嗒。
1: 芝麻盐确实，我这个对这个是超级喜欢的。我记得我12年的时候到美国去访学，就带了一瓶子芝麻盐，就当时蘸馒头觉得特别特别的香，就有家乡的味道。
0: 是，我觉得它很神奇啊！你看它跟藕粉在一起。它提了藕粉的味道，但它不抢。你跟馍馍放在一起，你是能嚼出这个面粉的香味的，但是它又把这个面粉的香味给升华了。是不是？
2: 对，
3: 你像这芝麻，它就是一个盐，把百味之首跟芝麻一结合，它就是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呢，在烹饪上面来讲呢，我也建议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一定不要做得太复杂，那选择好食材前提下简烹饪才是最好的养生方法。
1: 其实秋天啊，特别是寒露这个节气，我们除了要防凉防燥，还有一个要防的点，就是秋虫。
0: 对，
2: 男子悲秋啊，
0: 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还有什么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说这多愁啊，都愁断肠了。
2: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劲儿都提不起来了，
0: 就突然觉得戴老师要落泪了已经，是吧？你看，是为什么，你看秋天好像人都会有一点悲凉的情绪在里面哈，伤春悲秋。其实最开始呢，我以为是我自己有点敏感啊，感性多愁善感，直到有一次就是秋天的时候，看到我儿子对着窗外，然后他在那儿发呆，我说你干嘛呢，然后他说妈妈你看那些大树都变老爷爷了。他可能是看到那些树就是
2: 叶子
0: 落下来，就是像光秃秃的嘛，就像老爷爷好像没有了头发。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么小的孩子他也会有悲秋的情绪。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到了秋天就很伤悲的感觉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天人相应吧。那确实秋天的时候这个叶子也掉了，草也枯萎了，特别是北方那就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就有一种萧瑟的感觉，人都会触景生情的，所以这个眼睛看到的事物对心里就会有一些少少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哈，如果非要解释一下的话，我觉得还是跟它的这个气机的调畅与否是有关系的。其实到秋天的时候，因为夏天啊它会伤及好多的津液，所以呢影响到秋

0: 天的时候，很多人的肺是津液不足的。而我们认为肺是有肃降的功能，在人体这个大的气机循环里，我们讲肝升肺降，它是一个循环的轴。那如果你肺气因为肺津不足，我们讲肺为焦脏，不耐寒热，伤了津液以后，那它的肃降的功能就会不太好，它向下腹部这个津液气血还有营养的这个功能就会不太好。那降的不好，生的自然就也会受影响。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肝是跟情绪有关的，所以这个气机循环就有一定的阻滞，人就会产生一些悲凉的情绪。
2: 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大家都怎么解决呢？比如说像登高望远，因为我记得我应该是去香山有看到它有一处建筑啊，就是你打开门之后你会看到它两边是抄手游廊，然后那是一个坡，就是整片建筑的最高点，你可以看到三山五园就在你的眼底，你才知道什么叫眼界宽，你瞬间心胸跟着一起开阔了。眼界宽心胸也宽了。
3: 我这方法我不知道有人跟我一样不一样。
2: 做菜
3: 不是我这方法特别特出，就是我发愁的时候，我就看我们家哪儿不干净，我就搞卫生。然后呢，
4: 这方法好哎。
3: 然后呢，这个厨房不干净，我就把油烟机什么全刷了，然后把池子弄干净了，把这厨房弄得特别干净。然后我弄完以后，我站眼儿一看，哎，真干净，真好，好像就舒缓了，
4: 是
3: 不
4: 是？
2: 对，既是把家里扫尘，也是把心里扫尘。
3: 对，反正就是干活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在这种情况下，就干活的时候没有想法，好像大脑一片空白。
5: 还有很多的人在那个山上
0: 喊山，
5: 对，喊山，非常放肆的去大喊，
2: 然后
5: 就是大声喊叫，然后就觉得他的这种心里的一些郁闷就完全就发泄掉了
0: 啊！
5: 如果就是您在喊的时候，这山喊那山喝，那感觉也是挺好的。
4: 对，直接山歌唱起来。
5: 大家抗秋愁的方法真的都是挺多的，看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如果说刚才的方法还不太适合您，我这儿还有在大家家里边就非常适合的一些养生运动我们要站起来练习。
2: 好。
5: 那么今天教给大家的就是要运动解秋愁，而且是我们的传统养生运动击掌冲拳。我们呢左脚打开，两脚呢是略宽于肩，我们的动作是先击掌，听个响声，然后握拳一腰间冲拳。哎，在这个冲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配合呢喊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刚才呢我们讲到啊，就是去喊山或者是去唱歌能够帮助我们解秋愁，那像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我们就只能听个响声，然后用这种击掌的方法。你看我们一击掌的时候，我们马上的注意力就集中了，就是我们击掌唤醒我们的心，然后击掌以后收拳收于腰间，然后呢我们下边的动作呢是一二三四，哎，这样的一个过程，二二三四。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配合了发这个哈这个声音，也是通过这种声音的这种方法来振奋我们的精神，来防止秋愁。而且这个冲拳的过程，冲拳然后也是在练习我们的两肩打开的是我们的胸腔，让我们的肺脏啊宣发肃降的功能得以正常的去运行。为什么会悲伤呢？就肺的这种宣发肃降就它打不开了，它也降不下去了，所以当我们去冲拳的时候伴着这个节奏，哎，我们的肺气呢就宣发起来了，然后肝气呢也调动起来了。我来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下。首先击掌，然后蹲马步，握拳一腰间冲拳，一二二是疙瘩，三四
4: 四，
5: 二二三四，然后配上发声，
6: 哈
7: 哈
6: 哈
7: 哈
6: 哈
7: 哈
6: 哈
7: 哈
6: 哈
7: 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1: 哇，这个汤太棒了，
2: 太鲜了。
0: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王老师有没有什么防秋虫的好方法
5: 啊？我给大家都带来了，这就是我给大家防秋虫的我的小妙招。
6: 菊花酒。
4: 菊花酒啊。
5: 对，
4: 咱们先尝尝。
5: 尝一尝。
4: 嗯，
7: 还挺甜的。
4: 对，真有菊花那个清甜的味道。我以为它会被酒的味道给盖过去，结果没有。哎，
5: 首先呢，这个季节吃菊花还是非常好的哈。寒露三后，菊花黄，所以这个时候用黄菊来做一些饮食，那么非常的应景。
4: 是，
7: 对，就是这个菊花呢也称为长寿花。它是特别适合老年人也去泡菊花茶呀，或者是喝这个菊花酒。所以老话也说了，寒露冲阳饮菊酒。也是一种象征着一种起伏，象征着一种长寿。
5: 因为刚才说了，秋天又凉又燥，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入肝经和肺经的。刚才我也解释了为什么秋天的时候会悲秋，就是跟肝肺有关系哈。所以菊花可以清肝明目，还可以清肺润燥，那在这个时候很合适。但是它又有点凉了所以一定要配黄酒。黄酒有很好的温补的作用，还可以温行血脉，这样就可以让菊花调理气机的作用更温和地发挥在身体里。
4: 但是咱们不都说什么喝酒消愁，愁更愁，就怕这喝着喝着本来就有点悲秋，结果喝着喝着可能噼里啪啦的小眼泪往下掉。不会这样吗？
5: 不会的，黄酒其实它还有很好的补益气血的作用。其实我个人就非常推荐的就是黄酒。黄酒是孕妇都可以喝一点的。它又不是酒精度数很高，而且对行血补血养胃的作用都很好。当然如果你喝菊花的时候会觉得，哎，有的人是不是胃不太好，要怕凉，
4: 对，
5: 这个时候还可以煮酒啊，把它放一两片姜，哎，一起煮一煮，是吧，
8: 对，
5: 老师？
8: 没错，
4: 温着喝。
8: 温酒实际上呢，它呢喝起来以后就更舒服，对我们的这个胃，这个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们过去有那种叫做烫酒壶，那烫酒壶呢，它主要是为黄酒而备。所以我现在在家里边喝黄酒就怎么喝呢？我也不喝那凉的，把黄酒倒在杯子里边以后，微波炉，就这一杯，15秒。打15秒，它的温度正好达到一个50度左右，然后再来喝，喝起来以后就特别舒服。
4: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冬天会煮红酒，然后红酒里面会放什么橙子呀、苹果啊这些水果放在里面。那如果我们煮黄酒，能不能也放一点水果？
8: 一般我们除了像菊花一些这些东西以外呢，喝黄酒大部分都是放那个梅子。
4: 青梅酒。
8: 对，就放点那个话梅啊这类的东西，就是给它味道的，让它更这个丰富一点。然后喝起来以后呢，那梅子带点那个酸味嘛，不是？
5: 对。
8: 然后喝起来以后感觉更舒服，味道更浓郁。
4: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不胜酒力的人吧，有的人真的是 酒精都过敏，
5: 是的，
4: 那怎么办呢？
5: 所以这个确实像你刚才说的，借酒消愁愁更

0: 酬，我觉得那是喝醉了哈，他很难控制情绪。嗯，黄酒呢，我推荐一般人不要吃超过50毫升。我们是想借这个黄酒的它的温性甘味去补益，然后还可以促进气血的循行，它才能达到疏解秋愁的作用。
1: 对，
0: 喝多了以后就变味儿了。
1: 嗯，是的。那不能喝酒的人怎么办？咱们怎么防秋愁呢？
0: 不能喝酒，我们还有解决的方法呀。大家可以喝一个寒露茶，我们可以用一些茶饮来缓解秋燥秋凉秋愁。
1: 太好了，我们尝尝味道，
0: 尝一尝味道。
1: 其实刚才一倒出来，我首先闻到紫苏的味道，它那个紫苏味道非常的串。
0: 这个茶是有回香和回甘的，就会你会觉得口中有一点儿，有点像凉润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2: 很好喝。
1: 这就是寒露茶里的所有的药材哈。
0: 这个寒露茶呢，既可以防凉，预防外感感冒，又可以呢润肺，滋阴润肺，去让我们的气机宣畅。生姜和苏叶配在一起，可以发汗解表，宣肺通窍。加上杏仁呢，一个是因为它有很好的润燥的作用，还可以润肺止咳。而大枣是有很好的健脾的效果，因为我们讲其实秋季啊，如果真的肺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燥邪的侵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非常需要气血的滋养，对我们的肺源源不断的供应它的营养去滋润它的。所以健补脾胃是后天之本，可以为全身提供气血的源泉。那么我们以大枣来健补脾胃。另外为了加强我们这个补血的效果，又给它配了一点桂圆肉。那大枣和桂圆肉配在一起呢，可以补益心脾啊，我们同时健补脾胃。另外陈皮呢有很好的和胃化痰降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上了一点点麦冬，把杏仁润的作用去进行增强。大家知道麦冬可以滋心阴养肺阴，
1: 啊，
0: 秋季发生一些口渴咽干啊，用这个很合适。然后就是我们的秋愁啦，加上一点玫瑰花，这个茶就又好看，而且有一些清香味儿，
1: 解郁
0: 啊。解郁，它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那整个这张方子从表到里，从肝到肺，从润到调畅，它各个方面的功效就非常全面了。
1: 明白了。像这个我们可以喝多久呢？
0: 这个一般正好顺着这个节气，它特别适合的就是10天左右，1到2周，然后用的量也不用太多哈。像桂圆，如果我们煮一天，一家人可能桂圆加个5个，大枣加个3个，麦冬可能放个5粒8粒的，每样都是一桌就可以。
1: 泡成这样的一壶，喝成一天。
0: 是的，是的，
1: 让我们过一个滋养的、温暖的、幸福的秋天，幸福的寒露。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一碗羊肉粉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
10: 抓不住了，实在抓不住了，我
11: 抓不住。
9: 不加一滴水，不放一滴油，制作出的鸡肉美食会是什么？
12: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9: 臭豆腐皮儿、酸炸肉，两种味道将成就怎样的美食？
13: 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了。
9: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播州的家乡好风味。
1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17: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横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驰名中外的北京烤鸭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制作秘密？
1: 一定要用这个杆儿来挂，
2: 对，
1: 特别烫，你知道吗？
0: 会认路的巢湖麻鸭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
3: 哎，我赶得放长一点点。
0: 一只普通的鸭子如何烹制才能成就地道的川派辣味？
4: 天不气就不漂了。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千姿百态的鸭肉菜肴。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肉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之一，因其肉质鲜美而备受食客们的喜爱。面对这一常见的食材，不同地区往往有不同的做法。人们用五花八门的养殖方式，花样繁多的烹饪手段，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鸭肉菜肴。处理鸭坯时，为什么要给鸭子充气？
1: 然后抓住它脖子，从食管这儿塞进去，就抛起来了。
0: 上桌前的片鸭子究竟有哪些讲究？
2: 我看您特别着急的。哇，你看这个汤汁儿都已经流出来了，哇，真的很烫。
0: 从河边到田野，巢湖麻鸭走出了一条怎样的育肥增肌路？
1: 哇，你看他们这自己会认路，我已经把这个放得特别长了，但是还是跑不过鸭子。
0: 川式辣板鸭究竟如何做美容才能达到颜值巅峰？
3: 哦，就是要把扯一下，把扯开，把这腿腿板一下，看明白吗？漂亮吗？
0: 一碗鲜香味美的板鸭汤需要怎样的点睛之笔？
1: 尝一尝，看看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0: 鸭肉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让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对它青睐有加？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就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了，北京通州。您看我身边这条呢，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了。可以说大运河不仅贯穿了南北的交通，同时呢也让沿线各地的饮食得到了相互的交流和融合。那么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呢，有一家食品加工厂，那儿正在生产一种北京非常有名的美食。那么到底是什么美食呢？好了，我现在呢马上要进入到这个食品的生产车间，那么为了卫生起见呢，待会儿我会戴上这个口罩，咱们一起进去一探究竟。走吧。哇，那么多鸭子。
9: 说北京看鸭子，想必您已经猜出来了。对，今天咱们的调查目标就是它，北京烤鸭。现在我神神秘秘潜入的这个地方是您不常有机会看见的北京烤鸭鸭坯加工车间。这种肥大的鸭子品种只能用作一种美食，就是烤鸭。从一只鸭子到一个成品鸭坯，工人师傅操作大大小小几十道

0: 套工序，其中最好玩的要数这一步，给鸭子充气。
1: 为什么要给它充气呢？
2: 为了让它骨肉分离，让它打得更饱满。
1: 我试试行吗？
2: 嗯，这气管是阀门。
1: 好，先这样，然后抓住它脖子，从食管这儿塞进去，是吧？
2: 对，
1: 就可以了。
2: 这是阀门。
1: 啊，我们轻轻，可以小一点。
2: 小一点。
1: 啊，这抛起来了。
2: 抓着鸭子，这要胡辣一下，这皮就松了。
1: 让你一下是吧？
2: 胡辣一下。
1: 哦，
2: 行了，
1: 可以了啊，然后关掉，
2: 关掉，
1: 这就可以了是吧？好嘞，充完气之后的鸭子呢，它就骨肉分离了，然后我们烤制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是不是？
2: 对对对，看着外观也好看，
1: 又好看又方便烤。
0: 充完气的鸭子圆圆鼓鼓，瞬间有了餐厅里常见的卖相。不过，单是长得好看肯定不行。接下来进入最重要的一步，晾坯。鸭子烤得够不够酥脆，还要看鸭坯晾得透不透。
1: 那咱们这里头大概有多少只鸭子，您知道吗？
3: 4000只。
1: 4000只呀、啊？那么它在里头这样要转多久呢？
3: 2小时。
1: 2个小时就可以了哈。
0: 晾好的鸭坯经过冷冻之后，就可以装箱出货了。
1: 这个呢，就是整个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了，就是装箱。我现在呢，一箱里面是装4只，是吧？
4: 对。
1: 好，装完之后呢，我们整个这些鸭子呀，就可以拿到烤鸭店去烤了。可以了，完成。
0: 历史上，北京人就酷爱吃烤鸭，如今北京烤鸭已经成为北京菜的代表。几乎所有来到北京的人们也一定要品尝这种特别的口味。为了拿到第一手调查资料，我决定深入后厨一探究竟。
1: 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个挂炉烤鸭是吧？
4: 对，
1: 一定要用这个杆来挂。
4: 对，是。
1: 而且拿着这个，因为这是特别烫，你知道吗？在这火这儿，这个怎么弄法呢？来，您先示范一下吧。我虽然拿着这个杆还不知道，啊，从这个眼儿里穿过去，然后我试一下。其实离这儿特别特别烫，你知道吗？一进了之后，比如我这样，哎呦，好烫啊！这样，哇，好烫，这就挂上了，是吧？哎呦呦呦呦！
4: 没，
1: 不好意思，给您添乱了，这是，我以为勾住了呢，师傅都找不回来了。
0: 据说一个成熟的烤鸭师傅得练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上手。北京烤鸭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早期一直被叫做烧鸭。北京人习惯进烤鸭店叫上一只大烧鸭子，至于这种做法的由来就更久远。早在1400多年前，中国人所著农书《齐民要术》中就有类似烤鸭的前身制鸭做法的具体描述。一只只鸭子挂在明炉中烘烤，还要不断翻转，一直将鸭子烤到颜色枣红酥脆，汁香四溢。烤鸭出炉之后，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片鸭子。
1: 师傅，这个片鸭子的时候一定要趁热，是吧？
4: 对。
1: 我看您特别着急的，你看这儿还冒着热气儿呢。哇，你看这个汤汁儿都已经流出来了，而且在这儿就有一种烤鸭独特的香气就出来了，你知道吗？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肉食。
0: 厨师将枣红色的鸭子展现在食客面前，再将它一片一片地片下来，摆在盘中，皮肉大小匀称，分别摆开。那熟练的刀法无疑是一次视觉感官的享受，还没吃到就已经陶醉了。
1: 您下面让我来试试呗，可以吗？您说这个会特别烫哈，我感受一下。我只戴了3层的手套，但是应该可以吧？它毕竟已经晾了一会儿。是这样横着吗？还是立着？
4: 稍微行。
1: 就是这样是吧？这样片叫这个厚度可以吗？
4: 有点厚了。
1: 哦，有点厚了哈。那个稍微，哇，真的很烫。好，这个不好掌握，就这样。啊，我这个有点拉的感觉，这个、有点厚了，这片是吧？太厚了。哇，真的跟您的比，真的太厚了。刀工不行啊，再来试一片，薄一点，这可以吗？
4: 对。
1: 好。哎呀，这个其实，你用刀在这儿划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 它这个鸭子的肉是特

0: 特别的嫩，是吧？
1: 对，
0: 对，像你一般这一只鸭子要片完要多久？
1: 五分钟之内
0: 。那现在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们把它片完，好不好？
2: 为了保证入口的温度，鸭子要在5分钟之内被片成90片左右，所以师傅得至少戴上6层手套。只有皮的，连皮带肉的，皮多肉少的，肉多皮少的，还有不同规格的讲究。那么吃烤鸭又会有哪些讲究呢？
0: 哦，你看这吃烤鸭这还得示范哈，我以为吃烤鸭很简单嘛。3到4片肉哈比较合适，蘸一点酱，
3: 然
0: 后涂匀了再来2片哈。好，对，啊，是包成这么小的，所以这个大小是正好适合嘴的大小的，是吧？就一口下去就可以了。
3: 没有，
0: 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其实吃个烤鸭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来，我来咬一口啊，包满了黄瓜，还有我们的烤鸭，还有葱，还有酱，都齐活了哈。嗯。
2: 当鸭皮中的油脂带着葱酱组合的味道溢满口腔，醇香的滋味立刻包裹住味蕾，这种香腻的感觉顺着舌尖直达后脑，接踵而至的就是咀嚼鸭肉带来的嫩滑口感，这简直是味觉系统的一次绝佳体验。经过这一番探索，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对北京烤鸭这个已经非常熟悉的美食又有了新的认知。在此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烤鸭的创新做法，比如这种烤鸭汉堡也许更能吸引时下年轻人的目光。传统与创新并存，北京烤鸭的魅力依旧不可阻挡。见识了明星美食北京烤鸭之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省合肥市的庐江县。在这里有一条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鸭路，那又会是怎样的一条路呢？安徽省合肥市的庐江县地处皖中，北有巢湖，南有长江，这里出产着一种品质优良的麻鸭巢湖鸭，鸭肉自然也成为这一地区人们喜爱的美食。当地村民李昌飞大哥告诉我，用巢湖鸭和其他食材搭配熬制出的骨头汤能连续喝上8天不变味，这里面有着怎样的秘密？想要知道答案，我就先要走一走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鸭路。
0: 哇，你看他们这自己会认路哈、
4: 啊！这个鸭路嘛，他从小的时候就走这条路嘛。
0: 啊、哦，这叫鸭路啊！
4: 哎，对，每天就必走这条路。你看这个鸭多肥。
0: 对，就是觉得很饱满，长得哈，
4: 哎，对对对对对。
2: 从河边到田野，这条鸭路就是巢湖鸭晋升为顶级食材的美食之路。晚稻收割后，金灿灿的稻田里为它们预留了稻谷和虫子，一天到晚不停地吃。这些有口福的鸭子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达到一生中体重的巅峰状态，个个都变得丰腴鲜美。
0: 大哥，咱们今天需要多少只？大概？
4: 我这次大概买到20-30只。
0: 20-30只啊、哦，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我能逮2-3只都不错了。
4: 嗯，好，
0: 试试吧。
4: 尽量逮母的啊。那个毛是麻色的，就是母的啊。
0: 啊，毛是麻色的。
4: 哎，哎，把杆子放长一点的啊。
0: 我已经把这个放的特别长了，但是还是跑不过鸭子。
2: 在我和李大哥的努力配合下，一只鸭子都无法到手，只能求助养鸭大哥来帮忙。养鸭大哥一出场，战况瞬间逆转。哎呀，
4: 不见谢了，来。
0: 哇，大哥一逮一个准啊！你看这2只都是母的。
4: 你看，嗯，这个屁股这个地方，
0: 屁股
4: 下垂下来了
0: 啊，这个
4: 证明它就肥了
0: 啊，
4: 有肉啊。第二个你看，
0: 臀部是圆润，
4: 它结实啊。你看这个毛是多好，
0: 就觉得很光滑、亮亮的哈。这个翅膀啊，羽毛后面有点发紫发亮。
4: 这个呢，发亮呢是有个原因的，母鸭子时间短呢，就没有这个。

0: 鸭子啊，哎，有这颜色，
1: 它必须要有五谷一谷穗才有这个颜色。哦，所以这个鸭子是好鸭子。哎，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时间长啊，对。
1: 带上捕获的鸭子，我们满载而归。其中一部分鸭子会被李大哥的家人做成风干鸭保存起来，经过均匀的搓盐后，鸭子被放在缸里自然发酵。 这样不仅能使盐分渗透入味，还能在食物发酵的过程中获得有益菌，使得食物更易保存。发酵3到5天，鸭子就要接受风吹和日晒。做好的风干鸭即使体积缩小，也不会影响厚实莹润的口感。这也是大哥坚持选择母鸭的原因。制作完风干鸭，
0: 李大哥开始制作最让我期待的能喝8天之久的骨头汤了。
1: 我看除了鸭子还有其他东西是吗？
2: 还有老母鸡嘛，我们家的土鸡嘛。
1: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是猪棒骨是吗？
2: 对，猪棒骨。哎，
1: 哦，那这些东西是要一起做吗？
2: 一起做，猪的大骨汤嘛。
1: 哇，你看这里头还有蛋呢。
2: 就是富贵蛋呢，我们要叫晋蛋富贵蛋。
1: 不过想要让喝上8天的骨头汤肉不碎不散，首先就是冷锅冷水。 这样做能让食材中的营养物质慢慢溢出，让煮出来的汤汁更加清澈。其次就是下锅顺序，猪棒骨先行一步，因为锅底的火力最旺。有了猪骨垫底，鸡鸭就可以并排码放。现在是不是可以往里加调料了？不加调味。
0: 这个调味怎么办呢？
2: 调味就是让你每个客人来他，你掌握这个调味。
1: 等你每天吃多少拿出来，然后你再加工的时候再加点调料。
2: 对对对对。
1: 啊，这样就可以吃上8天了。
2: 哎，对。
1: 要煮多长时间才好呢？
2: 要煮3-4个小时，而且把柴火慢慢的，你不闷了它不就能煨。
1: 小火慢炖，能使汤汁不会剧烈沸腾，汤中气泡相对减少，食材就会长时间浸泡在热汤里，让味道慢慢渗入汤中。
2: 同时也可以保证动物蛋白不会快速流失，让肉质变得更加软烂。
3: 这是我们家丰收的成果哎，我熬了3个小时。
2: 真的是这个汤熬了那么多个小时，而且是有鸡、有鸭，而且还有猪骨头一起熬出来的这个汤，味道果然是不一样啊，
3: 很浓很浓，
2: 融合在一起，很浓是吧？
3: 对，
2: 就很稠。对，奶奶，你们那时候也有这个骨头汤吃吗？您小时候
3: 也不舍得吃，
2: 要会来人给客人吃是吗？

0: 李昌飞大哥用心炖出的骨头汤带给了家人一份温暖和慰藉。而在四川德阳十方市也有一道和鸭子有关的美食，接下来跟随味道调查员陈默一起到十方市一探究竟吧。
1: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四川省十方市的洛水镇。我听说在这个地方啊，当地人很擅长做一种辣味，那就是辣板鸭。所以走在街上，您会发现无论是店铺还是小摊，很多人都在卖板鸭、买板鸭，空气中都能闻到板鸭的香气。
0: 说到德阳，您可能不太熟悉，可要是说起三星堆，您一定不会陌生。没错，这里就是古蜀国三星堆遗址所在地。而古蜀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叫做鱼凫氏蜀国，凫就是野鸭子的意思。历史上十方盛产鸭子，到如今鸭子也被做成了一种典型的辣味。
2: 我也卖那只，
3: 麻烦谢谢哈。
4: 卖那只了，
5: 这
4: 个鸭子卖完了，那个鸭子出来
2: 来喽。
0: 李继林祖上四代都是制作辣板鸭的，几十年来他和妻子张树娟共同打理这家板鸭店。
4: 妹妹真好，
0: 两人勤快又和气，街坊邻里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四哥和娟姐。不过今天要想吃上他们制作的辣板鸭，就得先去趟养鸭场。
6: 鸭子都肥了，跑不动了。这一期
7: 哪只？
6: 哪一只？后头这只，
7: 后
6: 头这只
7: 最肥。
6: 这这样子做，这个就有六斤左右了。
7: 这是六斤左右。我现在掂了一下这个分量啊，这只鸭子还确实挺结实。

0: 实的感觉，挺沉的。
1: 牛筋才够到食材，等于就是说做下来才好看。它的这个毛色，这挂炉牌了，毛起字了，
0: 绿色的，哎，毛色非常光亮，羽毛也长得很直溜。哎，
1: 它这个肉你摸背上，它平了，顶就着趴活，还有就是翘翘嘛，
0: 屁股，哎，翘翘
1: 压屁股，摸到它吸溜趴，
0: 很肥美，很结实，哎。
2: 味道调查员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鸭子制作方法。那么四哥和娟姐又有着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3: 这个是什么水？
1: 盐水。
3: 这一只一只鸭子先要洗干净是吗？
1: 它这个是脖子、嘴巴这些通通都要把它浸盐了。盐水浸接的时候，通身要匀净些。
2: 不同于传统的擦盐干腌，这种盐水腌制的方法使鸭肉腌制更加均匀彻底，血水也清理得更干净。可这还不是四哥的绝招。
3: 这个在盐水里面加冰块是因为什么呢？
1: 有时间水有温度，然后把这个加上去的时候把温度调得十几就要得了。
3: 您以前父辈是这样吗？
1: 父辈没有。
3: 那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1: 慢慢摸索嘛。
3: 慢慢摸索。看来真的是很用心在钻研这个板鸭。
1: 就是。
2: 四哥处理鸭肉的方式简单，但透着讲究。花椒和盐能够去腥，使鸭肉初步入味。用冰水刺激鸭肉，不仅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繁殖，还能使鸭皮变得紧致，口感更好。腌好的鸭子要开始做造型，给鸭子美颜这项重要任务，还得让女主人娟姐亲自上场。
4: 先把这鸭子领口嘞，把
5: 鸭骨这儿，
4: 哦，就是要把扯一下，把扯开，然后把平躺起。
2: 板鸭之所以被叫做板鸭，就是取其形。首先就是要把鸭子做成与平板相似的外形。
4: 扯一下，哦 ，OK， 对，不能捏，要过扯，
5: 不能掰，要
4: 掰要把骨头掰断嘞。你掰断了，你要是卖卤鸭子或者腊鸭子，它就不好看，晓得吗？
5: 那我得使出吃奶的劲儿。
2: 展开鸭身子就已经很难了，接下来更有挑战性，要给凹凸有致的鸭腿和鸭屁股整形。
4: 然后把这腿腿掰一下，
5: 要掰断吗？
4: 掰断，要把这掰断，然后把它弄脱来。
2: 轻轻折断腿骨，既不能让断骨戳破鸭皮，又要方便二次造型。
4: 等我们女的手要小心，手劲要小心，就这样子，还明白吗？
2: 用手紧压胸部，把胸部的前三叉骨压扁，最后用小竹棍锁定，卡住鸭肋骨，形成板状。
4: 看明白吗？漂亮吗？
5: 好看。
2: 外形漂亮是娟姐对板鸭的基础要求。
4: 四哥，鸭子要得了。
2: 做好美容的板鸭直接坐上了电梯，送往楼顶。顶楼阳台可以通风，板鸭在这里被晾晒风干。在快速流动的空气里，板鸭中的油脂缓慢溢出，颜值更上一层楼。没想到这在娟姐眼里还不够格，趁着风干不太彻底，鸭肉还有一部分水分尚未完全定型，娟姐需要对它进行二次美颜。将鸭子表面的皱皮抹平，直到表皮光洁白净。经过两三天的晾晒，一股浓郁的辣香味扑鼻而来，辣板鸭就制作完成了。
6: 他来了，恭喜！
7: 老板呀，
8: 老板呀，
7: 恭喜老板呀！

0: 大叔大姐们，味道怎么样啊？
1: 好酒，
2: 好喝，哈哈。
3: 这一桌丰盛的菜肴里，首先要品尝的是蒸板鸭。
4: 嗯，好香啊！
5: 我直接上手了，
4: 咸度适宜，特别鲜，而且鸭肉很嫩，吃起来。而且它这个鸭皮啊，我发现肥而不腻，因为我平时是不太吃这个皮的，但是这个皮特别好吃，一点都不会觉得腻。
3: 蒸板鸭的做法虽然简单，风味却十分浓郁。原来板鸭熏制之后，娟姐还会把它们放进老卤水里煮一煮。端上饭桌之前，简单加热就可以食用。
6: 这个鸭子，可以做成汤，你接着吃，先吃。然后还要加点这个豆腐乳更好吃。哎呦喂，
4: 好鲜啊，一点都没有鸭腥味儿啊。
3: 没有卤过的辣板鸭也不会缺少风情，在板鸭萝卜汤里，辣板鸭的辣香味得到充分体现，萝卜的清香提升板鸭的鲜味，板鸭的油脂融入汤汁里，辣香的板鸭和清爽的萝卜相遇，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6: 还要加点这个豆腐乳更好吃
7: 啊！还要加豆腐乳啊！
6: 吃的时候要把这个豆腐乳要搅匀净。
4: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吃法，鸭汤里面拌上豆腐乳，尝一尝，看看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刚才喝的时候是一种那种鲜香味儿，加了腐乳以后，它有了那种腐乳的那种豆腐的那种香气在里面了，复合型的香味儿。
3: 什么调料都没加的板鸭汤还不能满足嗜辣的四川人，浓辣的豆腐乳加入清爽的板鸭萝卜汤里，又平添了一种咸香的滋味。李继林夫妻俩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摸索创新，在辣板鸭的制作上精益求精，给人们的餐桌增添了别样的风味。
8: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

开始制。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悠长的岁月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发挥着各自的智慧，用独特的制作工艺，让鸭肉这种看似普通的食材，变换出一道道独具特色的美味佳肴。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口感，让北京烤鸭成为美食中的明星。对李昌飞来说，花费3个小时熬制的骨头汤，不仅是他记忆中的味道，更饱含着对家人的浓浓情谊。李继林和张树娟继续打理着板鸭店，他们用心制作的辣板鸭，每一道工序都承载着真挚的心意，都凝结着家乡的味道。不同的饮食风貌，共同的美味追求，灶火燃起，香气弥漫。鸭肉这一平常的食材，在人们巧妙的烹饪和细密的心思中，化为不平淡的滋味，点亮日常生活，为千家万户带去幸福和温暖。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3: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太字没问题，
6: 有太字没问题。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杨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4: 杨小满。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把

0: 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他们是优雅迷人的独行侠，他们是荒原上飞奔着的猎手，他们是神秘莫测又魅力十足的猫科动物。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他们外表时尚，天生优雅，身手敏捷，超凡的天赋让猎豹成为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速度帮助猎豹在食肉动物中脱颖而出。这些辽阔平原上的捕猎专家是猫科动物中非常出色的成员。这个家族包含40个野生物种，它们各有特色。从出没于高处的荒野浪子，到警觉的前行者，他们穿梭于荒芜之地。这是敏捷灵活的树居一族，还有气质高冷的冰雪大师。一些成员平日里行迹罕见，踪影难寻，只能通过脚印来推断他们的存在。诱人的神秘吸引着人们去探索野生猫科动物的世界。只需一眼，你就会被猫科动物的美丽所吸引。猫科动物的皮毛是哺乳动物的特征之一。其他特征还包括有脊柱，拥有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雌性能分泌乳汁喂养后代。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是食肉动物，因此它们属于食肉目。猫科动物的共同特征是用来捕捉猎物的爪子，用于撕扯的犬齿和用来切肉的猎齿或切齿。

大多数猫科动物都拥有可以伸缩的爪子，在需要时亮出利器。然而猎豹的爪子是不同的，猎豹的爪子一直处于半伸出状态，不能完全缩回爪鞘，更像是狗爪，就像天然的跑鞋一样。这种爪子让猎豹在追逐猎物时具有更加牢靠的抓地力。这些独特的爪子让猎豹自成一派。猎豹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不能动的爪子。猎豹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意思是斑点。它们的脸上有醒目而独特的泪痕，这些泪痕能减弱刺眼的阳光，这对于白天捕食的猎豹来说至关重要。猎豹虽然体型健硕，但不属于大猫的精英家族。大猫家族包括狮子、老虎、美洲豹和花豹。这些重量级的著名猫科动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让人心惊胆战的咆哮，比如狮吼、虎啸。咆哮是通过咽喉特殊的声带结构来实现的，而猎豹和其他野生猫科动物明显缺乏这些特征。作为一个群体，猫科动物以它们的攻击性和隐蔽性以及灵活性而闻名。

许多猫科动物是黑夜的统治者，它们大多独来独往，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过着隐秘的生活，在无人关注的地方茁壮成长。

野生猫科动物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出没于除南极洲以外的广袤大陆。虽然大洋洲大陆没有本土猫科动物，但那里确实有野生猫科动物。猫科动物分为两大亚科。 会咆哮的大型猫科动物所属的豹亚科，以及包括其他七个普系猫科动物的猫亚科。首先是猎豹，它属于美洲狮普系。猎豹已知有五个亚种，主要分布在非洲。 在伊朗也有少量分布。猎豹是大型猫科动物，体型纤细，体重大概在35到65千克之间。相比之下，普通狮子的体重是它的3到5倍。 有一种猎豹的皮毛有着独特的花纹，它们被称为王猎豹。普通猎豹身上的图案是小黑点，而王猎豹有连在一起的大块黑色斑点。此外，它们有几条贯穿整个背部的黑色条纹。这种不寻常的花纹是基因突变的结果。 它们的奶油色毛发也是同样原因。美洲狮普系的另一个成员是细腰猫，它们在美洲的活动范围从德克萨斯延伸到阿根廷。细腰猫腿短身长，体长大约76厘米。

仅在英语中就有40多个名字，比较常见的有山狮、美洲狮和黑豹。称这种生物为黑豹，实际上是用词不当。神秘的黑豹不是美洲狮，而是黑色的美洲豹。它们的皮肤或毛发中有深色色素或者黑色素沉着，刚好与白化现象相反。用黑豹这个名字来形容它们，也许因为它们是豹亚科的成员。雪豹和云豹也是豹亚科成员。虽然它们都不会吼叫，但它们是豹子。这种罕见的雪豹偶尔出现在中亚崎岖的高山上。它的近亲云豹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低海拔地区以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按尾巴与体型比例来算，云豹的尾巴是所有野生猫科动物中最长的。相比之下，猞猁大多生活在地面，很少利用尾巴，它们的尾巴明显很短。所有种类的猞猁都以其耳尖上的一簇黑发为特征。它们在欧洲、亚洲和北美的森林中前行。

种猞猁的名字叫短尾猫，名字直接与它们短粗的尾巴有关。这个小尾巴只有15厘米，看起来像是被剪短了。豹猫谱系拥有世界上最小的猫科动物，夜间活动的锈斑豹猫。它们原产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落叶林，重约1.5千克。以快速跳跃来捕捉猎物而闻名。该支系还包括一种毛茸茸的猫，中亚的兔狲。短耳朵和毛发蓬松的脸让它们一直呈现出貌似烦恼的表情。它们是原版的暴躁猫。在亚洲的另一个谱系是金猫，这是一小群稀有物种，比如云猫和亚洲金猫。宁猫谱系的家乡是非洲，这种中型猫科动物包括和谱系同名的宁猫和叟猫。虎猫谱系中较小的长着斑点的成员来自拉丁美洲。除了虎猫，这个支系还包括罕见的长尾虎猫和南美林猫。最后是猫谱系，猫谱系成员包括生活在北非和南亚地区的罕见物种沙猫、欧洲野猫、亚洲的丛林猫以及无数的家猫品种。至于普通的野猫，它们是出逃家猫的后代。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观察那些毛茸茸的猫，着实会令人沉醉。

猫的惊人魅力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们滑稽可爱的动作实在令人难以抗拒。无数野生猫科动物也同样迷人。

野生猫科动物拥有多种适应能力和特殊技能，这让它们成为自己领地的主宰者。奔跑是猎豹的看家本领，猎豹是所有陆地动物中速度最快的，最大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千米。这些短跑健将加速也很快，在3秒钟内可以从静止状态立刻飙到时速100千米。猎豹已经进化到在白天捕猎，能捕食速度极快的猎物。

它们不仅在直道上跑得飞快，还可以在高速奔跑时突然转弯。这些高难度的动作靠它们又长又重的尾巴来完成。尾巴像舵一样帮助猎豹保持平衡。运气有时会影响捕猎的结果。失足绊倒对猎物来说是致命的。猎豹惊人的速度得益于它们精巧的流线型身体和轻盈的骨架。修长的四肢使猎豹更加敏捷。猎豹的快速奔跑能力是有代价的，它们的短板是头骨和口鼻部尺寸较小，颌部力量相对较弱，獠牙也不够长。尽管猎豹速度很快，但它们并不是有天赋的攀登者。它们偶尔会爬上低矮的横向树枝，寻求更好的视野。但是猎豹的爪子是为奔跑而生，并不适于垂直攀爬。相比之下，像猞猁这样的野猫更擅长利用它们有力的四肢和爪子在树上爬上爬下。其他的猫科动物，比如云豹，是跳跃高手。无论生活在哪里，猫科动物都需要适应它们生活的环境。猎豹大多栖息在干燥的稀树草原和大草原上，甚至可以在沙漠中找到猎豹的踪迹。在这样的条件下，猎豹能忍受长时间不喝水，长达10天，仅从猎物的体液中获取水分。还有一些野生猫科动物在极寒地区繁衍生息。猞猁出没于地球北部的森林里，冬天这些地区寒冷刺骨。厚厚的皮毛有助于猞猁防寒保暖。毛茸茸的大爪子和可充分外展的脚趾是天然的。

0: 地区。他们是荒原上的速度之王，冷血杀手，他们的对手也不容小觑，伪装偷袭，斗智斗勇。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猫科动物敏锐的感官不仅能帮助它们发现猎物，还能及时察觉危险。虽然猫科动物是食肉动物，但其他食肉动物也能以它们为目标。幼猫尤其脆弱，无论处于食物链的哪个位置，生活都是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每一种野生猫科动物都设法利用久经考验的技能和适应能力，顽强地生存下去。猫科动物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最后一个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2000万到900万年前的亚洲。这个古老的物种衍生出了8个谱系的猫。咆哮的大型猫科动物是猫科动物中最古老的，大约在1100万年前就出现了。美洲狮谱系的猎豹大约在600万年前开始出现在北美。从北美开始，它们的活动范围延伸开来。来自欧亚大陆的巨型猎豹化石证据表明，这些古代野兽的身高与狮子相似，大小约是现在猎豹的2倍。从这些200万年前的化石中可以看到，猎豹的祖先体型偏大，腿偏长，这些巨大的古生物被认为是介于行动较慢的大猫和迅捷的现代猎豹之间的过渡类型。或许最著名的史前大猫是剑齿虎。虽然不是真正的老虎，但这些剑齿虎和现代猫一样，与其他食肉动物共享祖先的遗传特征。就像斑鬣狗，猛，椰子狸，狐，和马岛猛那样。人类一直都很好奇，可爱的家猫它的起源是什么呢？人们普遍认为，第一只被驯化的猫科动物是大约10000年前的非洲野猫。驯化的结果是什么呢？几十种毛茸茸的朋友进入到人们的家庭生活中。野生猫科动物形形色色，但它们确实有一些共性行为。除了狮群，大部分猫科动物都过着独居生活。母猎豹通常会独自行动，除 除非他们正在养育幼崽或者交配。母猎豹的活动范围很大，超过950平方千米，它们的活动范围经常重叠。相比之下，公猎豹的领地较小，叫声是猎豹另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猎豹可以发出呼噜声、尖叫声、吠叫声和唧唧声。鸣叫是猎豹独特的发声方式。母猎豹通过发出唧唧声来吸引配偶，或者呼唤他们的幼崽。联盟的公猎豹在团聚时也会发出唧唧声，这种声音有时可以充当求救信号。野生猫科动物以其隐蔽的行为而闻名，一个常见特征就是天然的皮毛伪装，帮助它们不被猎物发现。多亏了这一身黄褐色的皮毛，成年猎豹可以成功地融入周围环境。猎豹著名的斑点花纹很像阴影，它们打乱身体的轮廓。猎豹幼崽生来就有一个额外的配饰，一件烟灰色的斗篷。这种长长的背毛有利于它们隐藏在干燥的草丛中。狞猫没有斑点或条纹，但也是草原上的伪装大师。狞猫广泛分布在非洲、中东、中亚和印度，以耳朵上不寻常的黑色长毛而闻名。这两簇毛的功能是什么？一种理论认为是模糊了狞猫的头部轮廓，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抖动耳朵上的毛来和其他狞猫交流。无论哪种野生猫科动物，妈妈们都很会照顾孩子。梳理毛发能密切母子关系。猫对保持清洁有严格的要求，因此梳毛这种行为很常见。从爱干净到狡诈的捕食技巧，以及独特的沟通方式和不寻常的社交习惯，野生猫科动物表现出一系列的迷人行为。不管有多吸引眼球，成年猫科动物永远都不能和它们的幼崽相提并论。怀孕90天后，母猎豹会产下3到5头幼崽，每只都不到1000克。幼崽的哺乳期是6到8周。在这个早期阶段，猎豹妈妈不得不长时间离开幼崽独自捕猎。这不仅是为了自己充饥，更是为了保证奶水供应。这是幼崽生命最危险的时期。不幸的是， 猎豹幼崽的存

活率很低，只有10%左右。猎豹的家园栖息着凶猛的掠食者，比如斑鬣狗、狮子和猛雕。猛雕又被称为空中之豹。空中之豹这个称谓来源于猛雕身上跟豹类相似的斑点。猛雕是世界上最强悍的空中捕食者之一。猎豹幼崽也有可能面临来自同类的威胁。虽然雄性猎豹有时会对猎豹妈妈和它的幼崽表现出攻击性，但通常它们不会故意杀死幼崽，这在猫科动物中很少见。另一些雄性猫科动物，比如狮子，会杀掉其他雄性的幼崽，以便跟雌狮交配。猎豹幼崽会和兄弟姐妹嬉戏，并在5个月大时开始跟母亲打闹。这些活跃的小打小闹锻炼了幼崽的追逐跟踪能力和摔跤技巧。这个阶段，猎豹妈妈会为全家打猎，她会把活的猎物带回来给孩子们练习。等小猎豹长到2岁大时，他们就会离开妈妈。小猎豹们会暂时待在一起。几个月之后，年轻的雌性猎豹会自立门户，留下兄弟们组成联盟。猎豹的平均寿命大约为8年。

0: 一次了不起的逃脱，一次大开眼界的追捕，悬崖之上殊死较量，惊心动魄，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

0: 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像所有刚出生的小猫一样，猞猁幼崽没有防御能力，完全依赖母亲获得食物、温暖和保护。猞猁妈妈也帮小猞猁清理毛发。幼崽非常适合和妈妈一起玩，或者干脆腻在妈妈身上。有时候小家伙必须耍点小聪明才能引起妈妈的注意。在野外，这些顽皮的动物大约有17年的寿命。美洲狮幼崽出生时带着斑点和条纹，这些标记在3个月以后开始逐渐褪色。小美洲狮1岁半的时候，标记完全消失。成年美洲狮有8到13年的时间探索荒野。事实上，顺利活到成年是一场艰巨的挑战。猫科动物的妈妈们一直努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是食肉动物，但是食肉动物却各不相同。例如，狗是坚性食肉动物，虽然它们主要吃肉，但如果需要，它们也可以依靠植物生存。相比之下，猫是专性食肉动物，这意味着它们的饮食中可以包含非动物性食物，但它们必须吃肉才能生存和茁壮成长。所有野生猫科动物都吃肉，包括大型和小型哺乳动物，还有鱼。猎豹偏爱有蹄类动物，在非洲，有蹄类动物大多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猎豹的捕猎方式非常适合这种栖息地。在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最佳跑手，它们能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捕猎。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足够开阔的空间。白蚁丘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尽管瞭望台既不优雅也不舒适，但猎豹主要依靠视觉来狩猎。汤氏瞪羚是最受猎豹欢迎的猎物。猎豹悄悄地靠近，大约还有90米的距离，猎物进入了猎豹的攻击区。猎豹捕猎依靠爪子和灵活的脚腕。上下颌像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猎物的喉咙，令它们窒息。

大多数猎豹独自行动。成年雄性联盟确实一起狩猎，但不像母狮群那样通力合作。虽然研究人员认为联盟并不一定能提高捕猎的成功率，但有利于对付更大的猎物，比如角马。一只孤独的猎豹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角马的角和蹄有致命的威胁。当猎豹联合起来，虽然过程艰辛，但最终他们成功了。猎豹不挑食，小型哺乳动物也可以充饥。一只野兔正带着这只猎豹兜圈子，捕食油猪也许会带来一系列挑战和麻烦。这些油猪充分利用他们的高智商来算计猎豹。油猪得一分，猎豹零分。这些油猪的速度也十分惊人。油猪再得一分，猎豹还是零分。转角牛羚和它的幼崽看起来像是容易攻击并得手的目标，但是永远不要低估母爱。捕猎技巧方面，猎豹的成功率大概是50%，这比其他的大猫亲戚都高。豹子最终获得猎物的几率不到40%，而狮子的成功率只有30%左右。猎豹一旦捕猎成功，还必须警惕小偷，比如斑鬣狗。一只猎豹无法从斑鬣狗手中夺回食物。猎豹还可以在必要时爬树，当然爬上去之后就要面临如何下来的问题。能否成功接管猎物跟个体数量有关。捕猎的最佳时机是在掠夺者打盹儿的时候。大多数猫科动物都是夜间活动的，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然而猎豹是阳光猎手，它们擅长在白天狩猎。猎豹喜欢凉爽，它们通常在清晨或黄昏时活动，因为它们的身体会在快节奏的捕猎中瞬间产生很多热量。与猎豹不同的是，大多数野生猫科动物经常采用跟踪加突袭的方法伏击作战。在野生猫科动物中，有一些以鱼为主食，比如南亚和东南亚的鱼猫。还有一些是树栖猎手，比如完全在树上捕食的虎猫。美洲的虎猫有时

0: 在地面捕食。但好斗的啮齿动物会进行反击，在喜马拉雅山脉险峻的峭壁上，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展开了。一边是碾角山羊，它们能够攀登近乎垂直的悬崖；一边是耐心的雪豹。碾角山羊被对手锁定，雪豹展开了追捕。雪豹捕猎堪称是运动量最大的活动之一。一次了不起的逃脱。
1: 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生命传奇，只是大多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察觉。把速度放慢，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野生猫科动物不仅是高效的捕食者，也是擅长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虽然并不必要，但是野生猫科动物有时也吃一些植物。人们认为草可以刺激食肉动物的消化系统，有效驱除寄生虫。毫无疑问，野生猫科动物的生存离不开肉。它们使用一系列巧妙的捕猎方法来确保自己能够吃饱。数千年来，我们一直惊叹于野生猫科动物的优雅姿态、捕猎能力和敏捷灵活。古埃及人认为猎豹是神圣的，他们把猎豹装饰品供奉在坟墓和寺庙里。猎豹很容易被驯服，古埃及人把它们当作宠物饲养，用于狩猎和探险。

猎豹一直是速度的象征，他们的亲戚也很出名，秘鲁库斯科曾是古印加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的轮廓据说是美洲狮的形状。按照狮身形状布局，萨克塞瓦曼城堡位于狮头位置。这些动物象征着智慧、野性和无畏。野生猫科动物群体的自然美俘获了人们的心灵。它们的魅力毋庸置疑。尽管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几乎所有的野生猫科动物都承受着来自人类的压力。越来越多野生猫科动物的栖息地被改造成农田、牧场和房屋。猎豹的数量越来越少，它们曾经活动范围的90%区域内都再无猎豹踪迹。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野生猎豹只剩下不到7000只了。猎豹的未来岌岌可危，它们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在保护区内，它们被大型猫科动物和斑鬣狗大量捕食，因此猎豹被迫退到了安全区域之外。然而又面临着人类的威胁，它们有可能被交通工具撞倒，还有可能因为亮丽的皮毛而被猎杀，再或者因为吓到人类而被击毙。猎豹还是宠物交易的目标。另一个问题是食物供应不足，猎豹的猎物也在减少。越来越少的猎豹造成遗传多样性不足，这影响了它们的免疫系统，尤其是猎豹幼崽，这进一步加剧了猎豹数量的减少。也有一些好消息，保护工作在抓紧进行，受伤的猎豹也开始得到兽医的照顾。科学家正在用无线电追踪这些野生猫科动物，探究它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如何更好地帮助它们。甚至狗也助了一臂之力，在纳米比亚，坎高犬被用来保护牲畜，降低了人类和猎豹发生冲突的风险。

0: 人类对濒危野生猫科动物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如果我们想拯救它们，就必须多了解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欧亚猞猁，它们一度濒临灭绝，在过去的50年里，通过密集的保护措施，欧洲的猞猁数量增加到之前的10倍，猞猁重新回到了德国的森林里。动物园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圈养繁育和面向公众进行科普教育来保护动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些非凡的猫科动物，让它们尽可能地留在自己的家园，留在野外。我们有责任保护地球上的野生动物，让它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

0: 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健康中国建设扬帆起航，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健康保障根基更加坚实，健康服务网络更加细腻，健康创新动力更加强劲，重视健康，追求健康，维护健康，共赴健康新时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明确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国卫生健康工作全面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康中国建设提速前行，一系列重大举措落地见效，人民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1: 我们国家的卫生健康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这个进步和发展，可以说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第一个呢，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到79.25岁，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第二方面，我们取得了应对世纪疫情冲击的决定性的胜利。第三个方面，进一步夯实巩固和发展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传统医药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卫生科技创新方面、培育心智生产力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这个进步和发展。
0: 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从壮年挺立的脊梁到暮年安详的守望，健康中国不落下任何一个群体，不辜负任何一个生命。一声清脆的啼哭，奏响着雪域之上最动人的生命乐章。
2: 这是我接生的第1002个宝宝。
0: 扎根雪域高原的定日县中心医院，守护着一方百姓安康。纵然见证过上千次新生命降临的感动瞬间，最令吉巴琼达刻骨铭心的是大地震期间的母婴生命接力守护。2025年1月，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当大地颤抖，家园倾覆，406名孕产妇和他们的宝宝成了救援行动中最大的牵挂。母婴安全这道题被推到了极致。险情当前，余震不断，全院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逆行而上，争分夺秒开展全员转移工作。虚弱产妇担架转运，临盆孕妇搀扶撤离。经过紧张有序的疏散，院内所有孕产妇新生儿全部安全避险，实现母婴零受伤。加布村村民次仁旺姆就是地震期间紧急入院待产的高危产妇。突发灾难中的生死驰援是应急能力的一次大考， 而真正织密母婴安全防线的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永不停歇的生命接力。
2: 阿家吃着王母
3: 康
2: 斯康斯康斯。
0: 地震过后定期回访，持续护佑母婴安全和健康，成为定日县中心医院常态化的暖心工作。医护人员定期上门走访，为宝妈和孩子细致体检，排查健康隐患，面对面开展心理疏导，疏解灾后心绪，同步发放儿童营养物资。近年来，中国大力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并将孕产妇和零至六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向群众提供，扩大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覆盖面，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体系不断完善，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
2: 我们定日县孕产妇无色管理除了执行国家标准以外呢，因为这边处于高原特殊的环境，容易诱发了妊娠期高血压、低氧血症、胎儿宫颈发育迟缓等并发症。基于这些风险因素，我们还针对性加强了相关指标的监测。
0: 如今这里还建起了县域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使当地新生儿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十多年来，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就拿住院分娩率来说，从2012年的75.8%提升至2025年的99.54%。高原之上的蜕变，是全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的生动缩影，映照出国家民生保障的温度。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今天迎来了两位准妈妈，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产房参加沉浸式分娩体验课。
0: 他们将在这里开启一堂特殊的分娩预习课。
5: 沉浸式分娩体验课是我们产房的特色之一，它这节课呢其实是一个预演实操，带领孕妈妈进入产房，了解真实环境，了解分娩流程，
6: 大大缓解了我产前的一些焦虑。我很期待在这里期待我宝宝的降临。
0: 2025年3月，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设立早孕关爱中心，专门面向怀孕14周以内孕早期女性开设特色门诊，把健康管理前移到生命孕育的起点。在这里，孕早期女性可一次完成建档、评估、咨询、宣教等服务，妇产科、营养科、心理科、药学等多学科团队协同参与。截至目前，全国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了1.2万多个早孕门诊，早孕门诊建设率达98%，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医疗机构。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和儿童友好医院建设，从母婴安全到儿童成长，更加连续、更加温暖的服务体系正在不断完善。2016年到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从7.5%下降到3.8%，孕产妇死亡率从10%/19.9%下降到10%/13.4%，分别下降了

0: It's important for humanity. That is an inspiration and a support that China can provide to the rest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1: 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温暖而便捷的举措如春雨般浸润孕育的全过程。在湖北宜昌，生育支持政策正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这位年轻妈妈正打开手机，通过鄂惠办办理育儿补贴续领，几秒钟内一笔育儿补贴续领申请便完成办理。育儿补贴，这是2025年国家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每个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每年可以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直至3周岁。
2: 奶粉、纸尿布以及小孩的衣服、早教，再就是医疗这一块，都是日常的一些支出。育儿补贴虽然不能够完全覆盖这些支出，但是也确实给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1: 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方面，还有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标准为每孩每月2000元。对生育家庭的关怀不断延伸，也让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每天清晨，宜昌启辰普惠托育园都会迎来一群可爱的孩子。作为政府打造的普惠托育机构，这里依托15分钟托育服务圈，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托育服务。
3: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在生活习惯、语言表达、动作发展和社会能力形成的关键期，所以我们的服务不仅是看护孩子，更注重科学照护和早期发展。
1: 从育儿补贴到普惠托育，从经济支持到服务保障，生育支持正在覆盖家庭养育的更多环节，让更多家长安心工作，放心育儿。截至2026年9月，全国已审核发放育儿补贴超过6000万人次，各级财政拨付资金超过1900亿元。2025年底，全国托位数达到666万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超过98.8%。所有省份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全生命周期关怀的版图正由生命起点向成长全程纵深推进。我国自2025年开始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健促进行动计划，从小切口撬动大健康，用制度化举措守护着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早上8点，湖南省永州市春江小学，一场覆盖全校学生的健康筛查有序展开。来自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30人医疗团队走进校园，开展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筛查。在永州市，每名学生都有一个专属2维码，对应着一份个人健康档案，每次的筛查数据实时录入，并动态更新至18周岁。发现问题，专业团队会精准干预，逐步形成筛查、诊断、干预、随访的健康管理闭环。
4: 我之前每天只刷一次牙，但现在我早晚都各刷一次牙，饭后还会漱口。我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会把背挺直，离作业本1尺远。
1: 健康理念正在一点一滴融入校园生活。14-5期间，我国6至17岁的男性和女性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2.1厘米和2.2厘米。 6岁以下儿童

0: 超重肥胖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全国0到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5.8%。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守护每位劳动者健康，事关亿万家庭健康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劳动者的健康守护体系不断优化升级，正加速从传统职业病防治向全方位全周期职业健康保护转变。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有全世界最多的产业工人。这是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矿工家庭，爷爷1958年进入煤矿，父亲1988年入职，第三代则在2009年成为矿工。三代人的从业经历，既是中国工业迭代发展的见证，也是我国职业健康保障不断跨越的生动样本。从过去只有手套、口罩等简单防护装备，到现在更专业的防护措施。
4: 都干啥呀？
5: 现在得传染病大大降低了，井下采用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生产环境极大改善。如果得传染病，咱现在有定点的医院治疗，定点的康复站免费康复锻炼。
0: 目前，我国接触粉尘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约2亿。守护每位劳动者的健康，既是民生所系、民心所盼，也是发展所需、大局所依。
6: 我们国家应该说始终是重视职业安全健康，尤其是在技术装备方面，为我国的职业安全健康特别是在粉尘和尘肺病这个领域，较以往10年进步比较快，遏制住了它的过去一度时间高发的势头。
0: 技术层面的进步正在转化为地方一线数字化监管的实践，一套从源头防控到动态管理的职业健康防护体系正在逐步建成。
7: 这就是吉林省职业健康智慧管理平台，覆盖单位22000余家，动态管理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48万余人。
0: 这个智慧平台如同24小时在岗的健康哨兵，一旦风险超标，系统便自动向监管部门推送预警提示。线上有智慧平台值守，线下还有医务人员积极上门开展职业健康体检。
7: 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我们个人防护意识，也有着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在有很多问题之前能够提前预防。
0: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还深入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指导落实工程防护、个体防护、健康监护等预防措施，从源头降低职业病发病风险。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监测范畴，开展职业紧张、骨骼肌肉疾患等工作相关性疾病防治知识科普宣传，守护好他们的身心健康，完善职业健康服务供给。

0: 已成为劳动者健康守护体系的重要一环。十四五期间，我国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338万次，尘肺病康复服务250万人次，职业健康检查近1亿人次。目前，我国新发职业病病例数较上一个十年下降21.6%，其中新发尘肺病病例数下降27.8%，新发职业性中毒病例数下降60.2%。面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正全速构建老年健康支撑体系，为广大老年人提供贯穿晚年的连续健康保障。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辖区常住人口约12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2.3万余人。伴随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群体就近诊疗和居家护理的需求日益凸显。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了老年护理中心，构建起闭环式老年护理服务体系。
1: 哎，大哥您好，大哥您好，
2: 你好，哎，
1: 我们来看看那个阿姨叔叔，
2: 来来来，请进，请进，来请。
1: 哎呀，叔叔，阿姨好啊，最近怎么样啊？
0: 作为辖区老年居民的签约家庭医生，健康随访是日常工作。目前，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辖区内65岁以上老年居民签约率超过85%。
3: 岁数大了，牙不好。
0: 为补齐诊疗缺口，打通服务壁垒，中心还依托区域医联体建设，开展双向转诊，形成连续服务。这位老年患者前不久因交通事故骨折，通过医联体绿色通道上转到积水潭医院手术，病情稳定后今天转回社区中心接受专业康复护理。
4: 然后我们转移结束了，您在这安心康复好不好？
5: 谢谢
4: 不要着急。
0: 小病基层解决，大病精准上转，康复有序回社区，这是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最鲜明的运行逻辑。
6: 在服务方式方面，我们从诊室延伸到家庭，就是就医更便捷，风险更可控，养老更安心。
0: 2025年，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2亿。其中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获得健康管理服务的约1.46亿人。全国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占比超过90%。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超过85%。截至2025年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超3亿人，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
7: 多病共存是老年患者的核心特征，国家大力推动老年医学科的建设与诊疗模式的变革，建立多学科协作综合诊疗模式，实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病共管。近十年来呢，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从单纯的追求疾病的治愈，转向系统的维护功能与生活质量。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应对挑战，
10: 精力告急，
9: 头晕耳鸣，
10: 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魏诗兰，梦六家。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扶贫作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历史性消除了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服务人员空白点，累计救治2000多万贫困患者，近1000万个因病致贫家庭走出了贫困，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这是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实践。而今，从摆脱贫困到接续乡村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老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于都县潭头村村民孙官发珍藏着一本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料夹，这本薄薄的档案记录着这个家庭因病致贫又在政策帮扶下重获健康、重拾生计的完整历程。
4: 2007年，我爱人在医院查出癌症，当时的我已经血糖比较高，连续在5、6年治疗当中，我发挥了将近30万，这个欠到40万，所以被认为家庭啊的天贵了啊，是所以这个列为贫为富。
3: 孙宽发一家的经历在脱贫攻坚时期并非个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曾经是横亘在很多贫困家庭面前一道沉重的难关。得益于健康扶贫，孙宽发一家享受到多项帮扶政策，政府代缴城乡居民医保，在县域内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层层兜底，有效减轻了就医自费负担。脱贫攻坚期间，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乡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改善就医条件。
4: 现在医疗条件还好了，因为小病这还好还方便，再一个我们的医师的讲一套，每个月都几次这个上腹给我们呢测测血糖啊，量量血压哈，这个各方面要多些事项和这个健康知识。再一个来讲呢，住院的报销标准也很高，减轻我们负担。
3: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华西村村民谭启贵曾经也是一名因病致贫的贫困户。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山深处的华西村，实地了解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情况。在老乡院坝里和村民代表、村干部、村医、扶贫干部座谈，时任村干部的谭启贵也参加了这场座谈。
5: 党的政策好，乡亲们都要努力向前跑。
3: 在健康扶贫政策的保障下，谭启贵不仅恢复了健康，还积极投入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带领老乡一起种植中药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5: 马婆婆你好。
3: 健康扶贫彻底改写了普通百姓被疾病困住命运的人生轨迹。
6: 当你政策好，医疗条件好，
7: 不是医疗条件好，不是政策好，谁走了那也很今天了。
3: 脱贫攻坚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4万亿元，支持脱贫任务重的25个省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700多亿元，支持贫困地区所在省份15万。

0: 多个医疗卫生机构的项目建设，深化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安排1173家医院对口帮扶，全国946家县级医院，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它改善和加强了我们医疗卫生基层的工作，在脱贫攻坚
1: 乃至今后一个世纪健康中国建设中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的意义。这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全民健康之路，有顶层设计的战略领航，有法治体系的制度保障，有科研创新的硬核支撑，有扎根基层的坚实落地，它承载着
2: 守护亿万国人健康的初心，凝聚起举国同心的磅礴力量。我们总的工作宗旨就是围绕着老百姓所需要的这些服务内容来优化布局，提升能力，尽可能的把服务送到老百姓的身边去。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努力奋斗过程，我们也需要多部门的协同协作，但是我们愿意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
1: 这条路还在不断延伸，这道防线还在持续加固，这份守护永远不会停歇。健康新时代，我们昂首前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个伟大辉煌的发现，从传说到信史的变革，寻找最初的中国，寻找文明的主脉，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一集。

最初的中国会在哪里？俯瞰地图，群山环绕的山西省南部坐落着临汾盆地。在这块面积5000平方千米的盆地中部，汾河和塔尔山之间有一处叫做陶寺的村庄。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苦苦追寻，他们在这里找到了4000多年之前神话传说中尧的踪迹。或许陶寺就是最初的中国。这个伟大的发现，这段神奇而又曲折的故事，还要从60多年之前讲起。1959年，中国考古学者徐旭升前往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区，开始了寻找夏墟的调查工作。墟是废弃的居址，下

0: 区就是夏朝的都城遗址。在此之前，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对中国历史的梳理和研究不再拘泥于古代文献。通过田野考古的方式，中国学者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工作者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许多学者又把目光投向了商代之前的夏，作为历史记载中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它会在哪里？徐旭升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再以传说地理作为线索，将目光投向了山西的南部和河南的西部地区，那里是传说中夏王朝的所在。1959年4月，徐旭升在河南西部发现了好几个大型古代遗址，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今天人们将二里头称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在河南西部的调查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果，下一个目标就是山西的南部地区，这里世代流传着关于尧舜禹的种种传说。
1: 今年按照古时传说，今年是什么什么这个女都安邑，尧都平阳，什么这还有所有粉塘，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和夏有关系，他就应该去那里。
0: 早在一年前的1958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就在山西临汾的陶寺村发现了古代遗存的灰色陶片。这是陶寺遗址第一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踪迹。直到今天，灰色的陶片依旧随处可见。对于陶寺遗址考古队员来说，这些陶片几乎是天天见面的老朋友。
2: 这些陶片呢，都是灰色的啊，就像这样的，灰色的陶片。你看这大量的都是灰色的陶片。
0: 1959年11月至1963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对晋南地区展开了调查工作。陶寺地区成为调查的重点。在普通人眼里，这些陶片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考古人的眼中，陶片所呈现出的灰色却代表着一个明确的时间段，

0: 井里打水。这是陶罐，可以存放粮食。这是陶甲，可以用来加热液体，也可以煮肉。负责调查的考古队员发现，类似的灰陶片并不只存在于陶寺村。跨过两卯，越过沟壑，它们俯拾皆是，随处可见。从1959年开始，直到1973年，经过多次的调查和复查，考古工作者将陶寺附近星罗棋布的勘测点全部连接起来。这个史前遗址的面积竟然超过了300万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呢？3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北京故宫的面积。4000多年前的时间段，大体对应着传说中尧舜生活的时代。当时的陶寺一带生活着相当数量的人群，他们使用着种类丰富的陶制品，活动和居住的范围至少有4个故宫的大小。陶寺先民和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片黄土台地里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天林与同事们来到陶寺遗址。经过调查研究，第二年4月初，他们选择在沟壑断面有着丰富文化堆积层的地点开始了视觉。发掘工作刚刚开展没几天，在遗址东南位置，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意外挖出了大堆的人骨。
1: 暴露在那个比较浅那个梯田那个断面上，有好多人骨头。哎，我们看到这地方可怎么会那么多人骨头呢？
0: 如此之多人骨，意味着这里可能是一处古代的墓葬群。于是，这里立刻成为了陶寺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的重点。随着发掘的进行，考古队员看见了令人困惑的现象。墓葬之中的人骨并不完整，凌乱地分布在黄土之中。
1: 怎么我们这墓怎么没有头？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胳膊，有的没有大腿什么的。哎，当时还觉得以为这是不是一个这个处在这个阶段的一个特殊的装法。
0: 更让考古队员头疼的是不同墓葬之间看似混乱的位置关系。在同一个发掘点上，叠压存在着好几个不同时期的墓葬，较晚的墓葬会破坏掉早些时候的墓葬，这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打破关系。在考古队员的记忆中，陶寺遗址墓葬叠压打破的最高纪录达到了100多个，他们从上至下彼此交叠，这使得清理工作变得极其复杂。经过1年多的发掘清理，这些凌乱的墓葬才被梳理出头绪。

0: 费劲清理出来的墓葬规模都很小，有些墓葬仅能放下一个身子，随葬品很少，甚至是没有。墓葬蕴藏着来自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发现越少，收获也就越小。面对这种状况，考古队员选择了坚持。坚持终于在1979年的秋天换来了重大发现，一座长3米多、宽度为2米左右的墓葬现身了。这是当时考古队员发现的最大墓葬，编号为3002。很快，队员们就在泥土中发现了醒目的红色。他们来自大墓中随葬的陶豆。继续发掘，墓中的随葬品更是琳琅满目。
1: 那个大墓那里面，好家伙，又是棺，这个又是周围都是陶器，还有玉器，哎，那看起来就是贫富分化的很厉害了。
0: 惊喜接连不断，这样的大墓不止一座。M3002。M3015、M3016、M3072、M3073、M2001，六座大型墓葬在和考古队员捉了1年半的迷藏后，终于现身。他们像是被严密规划了一般，整整齐齐地分布在墓地的一个特定区域。在4000多年前，拥有如此高等级的大墓主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2: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大家才意识到，陶瓷遗址的规格原来比我们远远超出我们想的，规格太高了。
0: 从1958年到1979年，20多年的调查、复查与发掘。六座大墓的发现，开启了陶寺遗址考古的第一个高潮。

在这六座大墓里，考古队员有了前所未有的发现，一些从未见过的器物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奇怪的陶制器物发现于墓主人的脚端，陶烧制而成，上下通气，上部有圆形鼓洞，鼓洞周围开有孔洞。对照典籍，经过研究，这个器物的名称被定为土鼓。笔记记载，土鼓溃符，谓乐，依其事之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作为一种乐器，土鼓可以让远古时代的首领感到身心愉悦，达到避难通神的效果。

用的时候呢，是应该是也是这头半悬着，让这个孔露着，然后这两个耳朵把它吊起来，敲上边，其他的人操作去开合堵一下，开一下堵一下。

0: 在大漠的土谷旁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圆形的器物。将泥土清理之后，器物的壁身露出了红色的漆皮。按照漆皮的保存形状进行初步修复之后，人们看到了一个圆筒状的物体，底部还有两个黑色的硬物。经过鉴定，考古队员确定这是鳄鱼的骨板。这个结论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启示。
1: 然后再想起，这个可能就是用鳄鱼皮来蒙的骨，就是鳄鱼的那个，那不是上面有好多鳞片那样东西吗？它那个皮掉了以后，就毁了以后啊，那骨板就掉进去了。
0: 这个字念作驼，在甲骨文中，驼字正是扬子鳄的形状。陶寺大墓中发现的蒙着鳄鱼皮的骨，正是文献记载中的驼骨。诗经中这样形容它的声音：驼骨蓬蓬。
2: 文献里也有记载，认为这种驼骨发出来的声音就像鳄鱼的叫声，它的这种声音就属于那种比较沉闷悠远的，应该能够传播很远的这种。
0: 驼骨、驼骨都是传说中上古时期最高等级场合使用的乐器。1979年的秋天，古老的传说变为了现实，它们相继出现在陶寺遗址的大墓中。接下来还会发现什么？

0: 奏响礼乐先声，汇聚华夏图腾，文明的曙光就此绽放。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这是一块穿孔石片。考古队员一眼就认出了它的真身。石磬。尚书顺典中记载，积石腐石，百兽率舞。

0: 这个石指的就是石磬。在当时，这样的乐声被认为具有教化作用，音律的和谐也会带来人与社会的和谐。那么陶寺的石磬究竟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
1: 挂起来呀，
2: 找个绳子，
3: 胳膊还冻着，拿起来，
4: 要不然不稳。
2: 哎
4: 哎哎，来慢点啊，
5: 这是一个什么腿？
1: 都不行，这石头不行，声音也不行，
4: 这只是一单音。
1: 那人家做那更高级的双音，当叮当叮的，它不音都不一样。
0: 由于石料不同，这件复原器的声音有些发闷，
6: 比较正清。
0: 于是人们又找来了当年陶寺先民使用的石料。
4: 对，这拿石头敲都好听。哎，这才对。哎，应该是这声音，这声音就对了。
6: 对。
4: 要如果做这么大，拿木头锤敲也得是这声音。
0: 从1979年秋天开始，在陶寺的六座史前大墓里，考古队员都发现了土鼓、驼鼓和石磬的乐器组合。这些在传说中专属于上古帝王的乐器，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不光是乐器，这种固定的组合更带有一种理智的意味。提起理智，人们或许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陶寺出土的成组乐器显示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早在4000多年之前，在青铜器远没有普及的史前时代，礼乐制度或许就已经在陶寺大地上萌芽。
7: 可以说，在这个陶寺之前，龙山社会之前也会有礼，但是像龙山时代这样的一个哈，成规模的、成建制的，然后我们看一眼可以看出来的哈，这个说老实话，陶寺是比较典型的，带有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因为后代的这个商周时期哈，包括二里头，我们可能是夏晚期的都城，这样的一个夏商周时代的礼制哈，其实跟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0: 陶寺大墓中礼器的出现，给考古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正当人们陶醉在激动之中的时候，一个质地酥软、毫不起眼的陶盘现身了。扫开表面的浮土，盘内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图案。此时此刻，它凝聚了所有人的目光。
8: 哎，这怎么像有个龙，有个龙的这个形象？哎，大家那接着大家看，看完大家都觉得，哎，的确是像龙。
0: 这幅图案中的龙，红黑相间，盘踞在陶盘内部。仔细观察，还有一些立体的感觉。龙在后世享有尊贵的意味，也成为帝王的象征。类似的陶制龙盘在陶寺大墓中一共清理出了4件。

陶寺大墓的主人不但有土鼓、驼鼓和石磬的乐器组合陪伴，还随葬着陶制的龙盘。4000多年之前能够拥有如此等级的随葬品，大墓主人的身份会不会是王一级的人物？

0: 带着对大墓主人身份的猜想。考古工作者将陶寺遗址所发现的墓葬进行了梳理，当时一共发现了1300多座墓葬。他们排布规律，似乎经过了专门的规划，将6座大墓与其他墓葬放在一起思考，人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推论：
1: 这类的东西代表了一种理智，所以这是塔尖上的人才有这样的东西。然后高等级的贵族呢，他也有这样木器、彩绘陶器，但是他的等级呢一下就低了很多，在质量上、在数量上都比这个塔尖上的要少、要差，可以显示出，这个社会已经分化了。这个是毫无问题的，仅仅从墓葬和随葬品本身也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呢是高度分化的。
0: 阶级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大要素。陶寺这片金字塔式的墓葬区意味着4000多年前这里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等级社会，存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王。

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和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在陶寺发现的大墓、文物和墓葬等级化等现象，意味着早期王权国家和礼制制度的出现。这些因素都被夏商周和后世王朝所继承发扬，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陶寺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完全颠覆和刷新了人们的认知。接下来，在陶寺居住遗址出土的一件器物，将再次带来石破天惊的震撼。

0: 红色符号拥有改写历史的力量。古老的先民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1984年的一天清晨，考古队员高天林和李建民按照惯例对出土的陶片进行拼对整理。在残缺的陶片上，他们发现了奇怪的红色印记。
1: 我那钢都刚从那个灰坑里面挖出来，还有一点比较潮湿，那个看那个

0: 没有不想投的那一面，有个蝙蝠片啊，有个红柴，它这个软杯，不是什么这个硬邦邦的，它这个软的一个红柴刀刀。
1: 这样有红色标记的陶片不止一片，似乎能拼出一个形状。考古队员一下兴奋了起来。
0: 哎，我看这有意思，我就一对以后，后来对出一个，好像是一个文字。
2: 这就是文化的文字，它和以后这个还有印章文的里边的文

0: 还有一个奇怪的标记，上方是一个四圆四方的圈，中间一条横杠，下面像一个问号。这两个标记如果真的是文字，那将是一个改写历史的发现。
1: 陶瓷的从书写的方式到字体的这个方形的规规，这个特点来看，都是直接和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它很多方面是直接为夏商王朝所继承。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它是主根系？
0: 很快，相关领域的学者们都投入到对他们的研究之中。人们对第一个文字的解读争论不大，对第二个奇怪标记的解释却有了不同的看法。甲骨文学者罗坤认为，第二个标记很像是甲骨文中的阳字，本意为云开日现。这两个标记可以解释为文阳，而文字在晚商时期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文阳二字可能在表明着陶寺古代帝王的圣德高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认为，第一个文字指的是夏朝的国号，后一个标记是古文字中的义字，指的是夏代的王庭。这两个标记读作文义，代表的意思是夏意。在普通人看来，学者们对陶寺扁壶朱砂标记的解读似乎是一个晦涩难懂的学术问题。而陶寺遗址第四任考古领队何努，在历年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又给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解释。
2: 上面这个圆角方形，那我们看看陶寺那个大城，陶寺的宫城都是圆角方形，所以那个叫土块也罢，叫城圈也罢，它就是个城。这个城在人的哪儿呢？画一道杠是在人的头顶上，这就是隐身了。那城怎么可能在你的头顶上呢？只能说你站在重沟里头，城墙在你的头顶上，这就是说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做了一个大城。
0: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垒土为窑，窑字的形象最早上面就是三个土，
2: 这个就叫窑，隐身就叫窑，做这个城的人就叫窑。
0: 无论是文阳、文艺还是文窑，陶寺扁壶的朱砂标记都将线索明确地指向了尧舜时代。经过多年持续的发掘研究，考古工作者也将陶寺遗址的时代锁定在夏代之前。
3: 这个时间它出在公元前2400，比秒这个二进化完，比这个夏文化要早一点，这样个阶段也正好是这个唐尧禹舜的唐这个时间比较接近。
0: 陶寺大墓里土鼓、驼鼓和石磬的乐器组合，代表着礼乐制度的出现。等级化的墓葬分布和陶制龙盘，又意味着早期王权国家的兴起。陶寺遗址所处的临汾地区，正是传说中尧都平阳的所在地。当扁壶朱砂文字将线索指向尧帝和夏王朝的时候，考古发掘和记载传说就这样神奇地吻合在一起。这是专属于中国考古工作者的激动与震撼，这是传承有序的中华文明所独有的。

魅力和神奇。寻找四千多年前的古老都邑，再现尧舜之城的王权荣光，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二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今天，通过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实践，我们对中华文明的来源、形成和发展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一万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农业和定居的聚落。八千多年前，农业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分化。六千多年前，大型的中心性聚落兴盛而起。五千多年前，许多区域开始进入文明时期。而到了距离今天430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以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卯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崛起，它与后世的夏王朝关系密切，在与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的中国绵延而来的初始。
1: 现在的考古发现来说，最有资格被称为国家的，或者最有资格成为这个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国家政体的，就是陶寺。
0: 一个伟大辉煌的发现已经启幕，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刚刚开始。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3: 与天地息同寿，
4: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大乐与天地同和，
7: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2: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到开蒙启智，
9: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2: 从贯机立心，
10: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2: 到佳偶天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从鹿鸣琼林，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思语文字。

0: 的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老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愿意天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粮的师傅，打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2: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5: 还冷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1: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2: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是否也面临这样的烦恼？手机用久了，电池就像生了病，电量掉得很快，充一次电能用的时间越来越少，充电宝不能离手，电动车的电瓶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公里数似乎也打了折扣。这些现象都是因为锂电池的性能下降了。电池为什么会衰减？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它吗？
2: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去治疗这些电池的地方。那么这些锂电池究竟是为什么会报废，性能为什么会下降，以及我们如何去治疗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我们即将探访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科学系，在这里有一座神奇的电池工厂。眼前陈列着形状各异的锂电池，你能猜出它们的使用场景吗？
3: 你看这个像咱们哪个地方用的电池啊？
2: 平平的，扁扁的。
3: 对，
2: 那估计就是用手机的或者平板的。
3: 对，非常聪明，就是手机里的。这个电池你觉得像什么呢？
2: 这种圆柱体就很常见了，平时换的那种一号电池啊，
3: 是的，是的，
2: 五号、七号电池也是这种形状，但这个比那个更大一些。
3: 对的，它就是它的放大版，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咱们的这种电动车，电动轿车也是用这种电池。那这种可能同学们会更常见一些。咱们提起来这样一个两轮的充电车里，你基本上提一个电瓶去充电，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1: 锂电池是一件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常物品，它默默驱动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电子设备，让它们发光发热。但是不可见的内部结构又有些神秘。一块锂电池从诞生到衰减报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2: 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使用手机啊之类的东西，用着用着为什么电池就越来越差了？
3: 其实我们的电池呢是由一个正极材料和一个负极材料一层一层叠在里面叠出来的这样一个多层的结构。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机制就是离子呢在充电的过程在正极和负极循环往复，那么循环往复的这个锂离子被消耗掉了，
2: 就相当于跑折返跑一样的。
3: 比如说我们有100个队员，然后跑着跑着就剩99个了，然后再掉队一个就剩98个了，那么这个队员越来越少之后，你的电池就能用的空间会变少。对，
2: 比如说我们平时充电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就是维持这个电池寿命防止它性能下降的一些小方式呢？
3: 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太冷的时候或者太热的时候都尽量不要再使用电池，让它在一个这个温度比较适宜的区间内去工作。
2: 它得在适宜的天气里面进行折返跑。
3: 对的。
2: 原来是这样。
3: 对的。咱们这个电池即便在很好的保护下，咱们现在的使用次数可能就是满充满放2000次。举例来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如果咱们骑两轮车，一天充2次电，它能充2000次，那么3年多之后这个电池就要报废了。那么现在的报废呢，就是说我把这整个电池都作为废物去处理掉。但是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呢，这个电池其实它大部分东西都是好的。
1: 于是复旦大学的高分子领域科研人员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通过补充锂离子让锂电池重获新生呢？
3: 想法也很简单，但是要做这个事儿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试剂，能够跟电池完全的兼容，又能够把一个离子，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电荷打进去，对，然后又不影响电池的任何的其他的这样一个性质。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工作。
1: 一块小小的锂电池内部构造其实很精密，因此他们设想的这种试剂需要在活性、电位、溶解度等等维度同时满足非常具体的要求。然而在我们已知的化学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分子结构，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3: 因为它不存在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给创造出来，这也就是化学所干的事情。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
2: 这里是一个制备这种东西的地方吗？
3: 对的。你看这个像不像做饭？
2: 无惧，又有原材料，然后再给它混合在一起。
3: 你看底下有一个加热，对不对？就像咱们炒菜的时候加热，然后这里面是好几种东西的一个混合。比如说我用 A 加 B，那么去反应去生成这样一个分子，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做了这样一个合成的验证。当时呢想法也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尝试，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失败。
1: 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科学系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一次次化学反应，希望能够获得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给锂电池配药。然而凭已有的科学经验假设，可能符合的试剂会有成千上万种，如果一一验证，将会是极其耗时的庞大工程。是否有办法能够加速这个过程呢？
3: 现在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大大加速了我们这样一个分子的发现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近几年利用这个技术成功地找到了分子。那么我们呢会首先去设置一些条件，我们认为哎这几个条件对于分子的结构性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去训练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让它理解哦，比如说举生活中的例子，你要知道黄瓜是黄瓜，你要知道香蕉是香蕉，然后给我生成一种新的水果，同时具备香蕉的甜味，黄瓜的这种脆感，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儿。然后我在一个大量的空间，
1: 科研人员用简单生动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人工智能如何辅助他们寻找这种分子结构。在学习特定需求后， AI 筛选出了240种潜在的参考答案，这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
4: 它是一种模式性的变化，它改变了原有的通过实验试错的方式，而是通过机器学习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你去主动的去设计合成指导合成一些新的一些材料，这样子才能够实现突破实性的变化。
1: 终于团队找到了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分子，为什么它能够帮助电池输入锂离子呢？
3: 你看我们这个结构里面白色的这个球，
2: 白色的这个
3: 就是我们要补的锂，也就是说我们的功能就是
2: 把这个白色的留下来，
3: 只把这样一个锂给它留下，留在电池之中去，然后把其他部分排出，不影响电池。
1: 但是锂电池的构造像是一个黑箱，他们该如何让锂电池吃下携带着锂离子的药剂，并将不需要的物质排出呢？
3: 因为我们还不能给你的手机直接去打一针，我们还需要一个特殊的装置，
2: 需要注射进这个电池。
3: 对的，你看这是咱们一个圆柱电池，那么这个这两根线呢其实是充放电用的，那你拿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两端呢各开一个孔，它本身就有一个孔，就是哎，我在打进去之后，它其实会很稳定的待在电池里面去。当我们需要激活的时候，我们设置了一个电池正常充一次电的激活过程，这个药就会释放，然后把锂离子补进去。
2: 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吃了个胶囊过去，就是它要经过人体的分解，把外面那层壳给它，
3: 是的，
2: 经过某种状态给它分解了，把里面有用的东西给它留下来。
3: 是的。那这里呢也有一个演示的过程，你看这是一个我们在修复之前的电池，它的你看到它的电压是57伏、58伏，就意味着它已经充满了，就是在充满电
2: 了已经。
3: 对，
2: 那为啥还是71%呢？
3: 对，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观感，电池充不进去电了，容量变低了，因为你都已经充到了最高的电压，但是它的容量还只有70%，也就是说你充不进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样一个注液的操作。
2: 现在是
3: 你看到这就是溶解了我们这个药剂的分子的这样一个针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修好的电池，你可以看到它的容量就能恢复到98%。对，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水平呢，是在提升了6次的这样一个寿命的情况下呢，还接近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要能够产生一些实际的效益。
2: 是。
3: 对。
1: 在复旦大学科研人员的设想中，未来会有这样的电池医院，衰减的电池被回收，躺在这里喝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支撑电子设备持续发光发热。
3: 这是现在比较贴近于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目标。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中国的西部，可以去南极， 甚至可以是月球、火星。比如说这个电池就跟咱们这栋楼一样大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再把电池拿回来了，而是说把这些电池都布置在那里，然后我可以换页吗？对吧？我们电池就可以在原厂的那个位置去工作。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将来大规模储能的一个方向。
2: 嗯，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3: 是的，是的。
1: 电池特效药，助力生活电量满满。下一站，我们即将探访一座会动的积木工厂，那里都有什么惊喜呢？

0: 走进复旦大学的这所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会动的积木，仿佛动画片中的场景。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座梦工厂？这里又会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 下午好，见到你很高兴。
2: 你好，可以带我去实验室吗？
1: 马上带你去实验室，请跟我来。
2: 好的，好的。谢谢你，这个小机器人好可爱啊。啊，这里还有只小狗，你好。这里就是实验室了吗？
1: 是实验室，我回去了。
2: 好的，谢谢你，再见。哎，老师好，老师好。这一些都是积木搭的机器人吗？
3: 对对，因为这个我们是机器人的实验室嘛。
2: 哎，我看这里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都有，而且这里还有，这是遥控器是吗？老师手上拿着的。
3: 对。哇，
2: 它真的能动哎。
3: 对，这是个除草的机器人。啊，
2: 除草。
3: 它真的能到草坪里干活的。
2: 哦，这个它可以到草坪里干活。
3: 对 对, 对。哇。它能修剪草坪。
2: 我看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它。这是造了个房子吗？
3: 这是一个工厂。
2: 工厂。
3: 对, 对。哇，
2: 还有蔬菜在里边。
3: 对。
2: 流水线。
3: 对。哇，我们这个是个模拟的一个蔬菜工厂。啊。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然后呢，我们完成运输，完成包装，完成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加工。
2: 相当于说是一个全自动的流水线了。
3: 对对对。
2: 看它这里，其他都只是轮子、车子，这个为什么有一个杆子架在这儿呀？
3: 这个我估计大家可能看过我们那个高铁的那个架桥，
2: 它
3: 这个在这个跨过这个，比方说两个山之间的时候啊，它需要把这个轨道啊，在这个两个山之间给架起来。
0: 为什么要造出这些微缩了科技原理的积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会动的积木蕴含科技工程原理，制作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这些带电积木是各种真实应用场景的微缩，它们都是小朋友的实践作品。
4: 这是我们的小学生的作品。
5: 这是小学生做出来的，
4: 对对，
5: 天哪，太厉害了。
4: 就是希望这些小朋友能够他们在我们的真实的工程场景当中去提炼问题，然后呢去解决问题。
3: 带领孩子们造机器的人是复旦大学未来信息创新学院的商慧亮，他喜欢不断研发各种实际应用场景中的机器人，也希望将这份热爱传递给更多年轻的追梦者。从来到复旦大学起，他就在打造这样一个梦工厂。在这里，他的学生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也不局限于必须研发的方向。他的期待是让每一位热爱机器人研发的学生在这间实验室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晚上10点，商慧亮的实验室里还有10几位学生在钻研自己。

0: 机器人。
1: Hello， 你好，这边是在干什么？我看这边
2: 这个是我自己从头开始做的，就是从图纸开始一个一个自己画的，然后这边是我组装成的一个机械臂。
1: 这全都是您自己做的？
2: 嗯，对，是的，差不多是3-4个月的。哦，
1: 3-4个月就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工作，我看它已经是完全几乎是一个成型的机械臂了。
2: 嗯，还有一些还没有完成。啊，这个我们一开始想法是用来采摘，比如说采摘番茄啊这种。主要是应用在农业场景的采摘。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那肯定很有成就感。
3: 现在的主要的工作的话是，在制作和复制一些机器臂末端的一些执行器。啊，
1: 这些都是机械臂的末端。
3: 对。啊。我的专业背景的话，更多是化工还有环境，现在都是
1: 交叉融合学科。
3: 希望说加入这个实验室的话，可以说让它更加的自主化，就是变得更加聪明。
1: 刚刚老远就看到这么一个大家伙，这也是您自己做的。
4: 对，这是也是我们实验室几代同学的一个努力嘛，然后继承了一个这样的机器人。然后这台机器人很多时候是不听你指挥的，它可能一站起来就趴下摔地上了。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这个调试，不断的这个更新迭代，最终它站起来，然后
1: 天哪，这种感觉就想好像是教小孩子学走路一样。
4: 对，就那一刻的那个幸福感是无敌的，因为只要你兴趣在这里，其实时间的分界就没有了啊。对，白天和晚上其实就是一个概念的事情。嗯。然后至于说这台机器人在设计过程中，更多的是它本身的一些小的惊喜，
1: 也期待这些机器真正投入使用的那一天。
4: 嗯，好，
1: 好的，谢谢，加油。
5: 我记得实验室最初成立的时候，就我带着我的一个学生，就两个人，然后窝在12平方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台机械臂。复旦文化比较包容，比较允许大家的个性的发展，它给你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然后让你能够去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无论读书还是未来的工作，我觉得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0: 如今商会亮的机器人实验室已经满是志同道合的追梦人，兴趣驱动，锐意创新，这样的故事正在复旦大学的每一间实验室发生着。来自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还会碰撞出怎样的有趣故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如何破解树叶的变色奥秘，让秋日美景可预约，并且做到随手一拍就能识别万千植物？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破译大地草木。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复旦大学，澎湃的创新基因活跃在每一个细节中。
9: 我们设了差不多100项项目，去推动这样的交叉融合的文化。所以从学校层面上，我们要支持不同国家的、不同性格的、不同文化的。我觉得这样的老师能够在一起，我相信他们在一起能够有一种创新的一种生态。
0: 我国目前有高等院校3000多所。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孵化器，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与产业创新的推动者，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从物质科

科学、能源技术，到人工智能、机器人，从深空探索到大地粮仓，高校师生组成的科研团队，正源源不断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智力动能与创新活力。

0: 一支斜进攻于阳，上谷。刘彻派卫青领兵驰援。
1: 我大军有一大张旗鼓不做隐蔽，
2: 已经招摇的差不多了。大军调转头，改走隐蔽小路，迅速朝河朔进军。
3: 汉武帝这一次的目标就直指河套地区。
2: 卫青抄小路迂回攻取河套。
0: 打了白羊王和楼烦王一个措手不及。给我射！白羊王、楼烦王带领少量亲兵向北逃窜。
1: 河朔守军除逃逸者外，全部被歼。
3: 河朔大捷！河朔大捷！
0: 河朔，也就我们今天说的鄂尔多斯大草原，正式的纳入了汉王朝的怀抱。
4: 还没来得及给河朔大捷开庆功宴，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就摆在了刘彻的面前。
2: 茫茫草原，我军如没有巩固的城防坐后方，必然会丧失依托。
4: 派将军苏建统帅所部建设朔方城。
1: 这朔方城啊，修起来以后就成为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一个前进支点。
2: 朔方城在哪？
5: 他将对接下来的汉匈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评说历史大剧《汉武大帝》。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 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6: 小胖还没晃头，
5: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7: 蒸凉的师傅，
5: 撒曲的，破梗的，曲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7: 这时候，你的眼睛就是吃，下面就不脱，咱们再等下一轮。
5: 还等，都等好久了，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
7: 认识了更多人，
5: 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8: 终于回来了。
5: 那位年年缠这口小时候的味道，香啊！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中秋快乐，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8: 习惯了吗？
5: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
9: 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汉武帝一生中啊，跟匈奴作战，前后历经44年。其中最重要的三大战役，就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前后历经呢8年时间。就从公元前127年，一直打到了公元前119年。这三大战役里边，这第一战，就是河南之战。所谓河南，就是指黄河以南。河南之战就是要夺取这片地区，也就是河套地区。这一仗究竟怎么打的？打完这一仗，对汉王朝来讲，它的战略意义体现在哪儿？我们就看这一集的电视剧。耶耶
1: 耶！奉将军之命，霸陵卫前来报道。
2: 霸陵卫，你架子不小啊！这回不是离职的将军，就是在职的将军也请不动你了，非得皇上把你请到这儿来啊！
1: 将军，您这是为什么？
2: 不要问为什么，到时候再告诉你吧。走，驾！

0: 恭喜！
1: 几位来，
2: 恭喜！
1: 喝酒，喝酒！好，几位慢用，
3: 慢用，
1: 夫人，对我，
2: 好，
4: 您请，
1: 请。
5: 听说呀，渔阳上午吃紧，皇上已经派李广协助安国防守右北平。
6: 哎呀，岂止如此啊！听说卫青、李希紧急驰援渔阳方向啊。
7: 卫青可是了得，当今朝廷之内最有本事的就要数卫青了。上次，
3: 哎，你
7: 荣城大捷，
3: 把这位客官带到客房，
7: 打得多漂亮！
6: 哎，
3: 我这就
6: 我就是不服气，一个骑奴打了一次胜仗，就被捧到天上去了。哼，早晚是登得高，跌得重啊！
2: 嗨，
1: 来，二位，来，
8: 哎呦，公主也来一杯，
9: 就是。
3: 好啊，那我也来一杯。
1: 来，姐姐。啊，来喝酒！
9: 哎呀，
1: 好，娘子，等一下，我去取酒来。啊，
3: 别一会儿都离不开呀、啊，这还有我呢。
1: 有老姐姐了。
2: 来，娘子
1: 叫过来。好，慢用啊！
7: 来，大单于。派我向太子的父王致意。大单于决心帮助你的父王成为大汉新的皇帝，
10: 以便重建双方之间的和亲关系。
7: 我大匈奴对汉朝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大单于急于知道汉廷方面的军事意图。听说卫青将军已经率军驰援渔阳，这个消息可靠吗？
11: 我白天进宫的时候恰好遇上将军们刚刚开完御前军事会议，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好像听到他们说渔阳、上古还有河南。
7: 河南是指黄河南源？
11: 这我就不清楚了，只是耳边刮过那么一句。
7: 这太重要了，请太子帮助查清，以便尽快通报大单于。
11: 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皇上已派李广前往右北平接替韩安国的指挥。
7: 啊，
11: 来，
12: 走。哟，新郎官躲在这儿了，快点，那边太后的亲眷在等着你敬酒呢。
1: 随后就到，慢走啊，走。
12: 崔大爷，你好，
3: 你也来了。
12: 新郎官，快来呀！
1: 马上就到啊。
11: 有一个重大的疑点，需请姐姐协助打听，他们想弄清卫青所部的去。

0: 父王，孩儿啊，给您带来一位客人来。
1: 啊，
0: 您猜猜看，这位客人来自何处？
2: 拜见大王。我先来替大王看看相吧。
1: 哦，你是相师，还真要给寡人看相。
2: 有了。
1: 哦，怎么说？
0: 哎，客人但说无妨啊。
2: 好，从正面看，大王只不过是封诸侯王而已。如果从大王的背相看，则是贵不可言
0: 啊，
2: 帝王气象。
1: 哦，什么意思啊？
2: 哈，很简单，只要大王转过身子，就是天下的主人了。
1: 转过身子？往哪边转啊？
2: 请大王闭上眼睛。
0: 哎呀，
2: 顺势一转。
0: 父王，
1: 顺势一转。
2: 请大王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方向。
1: 北。
2: 对，就是北面。北面就是大漠之王、王中之王的大单于之所在。大单于正在实施一个重大步骤，等待时机直袭长安。如果淮南王届时联络其他诸侯王举兵起事，则汉军主力必然首尾难以相顾。
1: 你，
0: 哎，父王，哎，大单于是要扶持父王成为大汉朝新的天子啊。
1: 容寡人考虑再做决定。
0: 父王，
3: 淮南王刘安居然开始跟匈奴的使者勾结，这个事情啊，在史书上呢是没有记载的。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刘安的父亲刘长当年的确是跟匈奴有勾结，妄图谋反，最后他哥哥汉文帝刘恒实在是忍不了了，就派人把他发配到巴蜀，结果在路上他就给死了。这是等于说把刘长的事儿跟刘安的事儿搞了个移花接木，就想表现刘安做事儿有多没底线，居然勾结匈奴。电视剧一开始呀，展现的是李广应汉武帝的征召，重新被启运去右北平做太守，但是李广呢，特地把他作为庶人的时候为难他的霸陵尉给征召到了军中。电视剧没表现的是，李广为什么征召霸陵尉？难道是李广看到霸陵尉恪守原则？想重用他吗？不是的。历史记载，李广把霸陵尉征召到自己的军前效力，然后找个借口就公报私仇，把霸陵尉杀了。这个是司马迁都记载的。司马迁对李广是高度推崇的，但是这么一个人物犯这样一个错误，有损他的形象。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大人有大量。你看韩国犯了错了，被关到监狱里边，玉立天家对他极尽羞辱、折磨、侮辱。韩国说死灰复燃怎么办？结果韩国出去以后呢，告诉天家，做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没必要赶尽杀绝，我不会报复你，我要报复你，我不跟你一样下作了吗？做人不能那么干。再往前倒，我们知道韩信受过胯下之辱啊。可是韩信做了楚王以后，回到楚地，回到老家，就专门找到当年侮辱自己那个屠室中的少年，对方吓坏了。结果韩信跟他说，你不青天领把刀显得你能干吗？我就让你做楚国的中尉。中尉负责什么呢？负责地方治安。这叫什么？这叫以德报怨。

0: 从这一点来讲，李广挟私报复霸凌卫，报复一个恪尽职守的人，做的的确不到位。那么汉武帝呢，任用李广，让他去驻守右北平，啊，等于说汉王朝对匈奴的东北前线的最高统帅，事实上当时是李广。当然，李广打仗还是行的，只不过呀，汉武帝最想打的是和硕，是河套地区。那么，这个战争的进程该怎么往下进行呢？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小年成，成，多谢和顺，多谢和顺，多谢和顺。你，
3: 陛下，陛下，你怎么一直在高喊和硕？
2: 这喊了吗？
3: 喊了。你一直在喊，很吓人。
2: 那也可能，卫青、李希啊，正在向那儿进军呢。
3: 陛下，卫青不是去救于养了吗？
2: 朕已经决定了，放弃于养，换取和硕。
3: 我的天哪，臣妾还真以为他们去了东边呢。
2: 来，和硕，和硕，非同小可。匈奴的骏马都在这里聚集饲养，这是匈奴南侵的出发基地。这里距离关中不足700里，和硕又是阴山南路的屏障，夺取了和硕，匈奴王庭所在地也就暴露无遗。只要能夺取和硕，我汉朝也就掌握了全局的战略主动，整盘棋就全活了。
3: 陛下，立国以来，汉朝还没有放弃郡县的先例。陛下若真的舍弃于阳，于情恐怕不利吧？
2: 立国以来，汉朝也没有恢复郡县的先例。

0: 有得必有失。只是要看合算不合算。
1: 这，将军，依照您的命令，我大军有意大张旗鼓，不做隐蔽，士兵们也都相信，我们正在增援渔阳。
2: 我看已经招摇的差不多了。留下一小股部队继续佯攻，大军调转头，后队变成前队，然后我们按原定计划改走隐蔽小路，迅速朝河朔进军。
1: 遵命。
2: 上。

0: 我已打听清楚，卫青此次远征并不是驰援渔阳，而是要袭击黄河河套内的河朔草原。
1: 消息确实吗？
0: 是宫里传出来的消息。
1: 那非同小可，我要立即向大单于报告这个消息，事关匈奴命运。
0: 停车。
1: 告辞。
0: 走。

0: 回事？汉军的援兵应该到了。
1: 王子，这打汉人就和猎取陆巡一样，得有耐心。
0: 李广我算是见识了，不知卫青是何模样，他比李广还厉害吗？
1: 等我捉住了你再比较就行了。不对了，这次不能让他再跑了。
2: 左大都尉，汉军主力突然消失。
1: 什么？怎么会这样？十来万人的部队怎么会突然消失？
2: 是不是你们暴露的目标放跑了汉朝人？
1: 绝不可能，我要用脑袋担保。
2: 这就怪了，难道汉朝的皇帝不想要他的余阳和上古了吗？再给我狠打余阳上古的汉军残部，同时准备攻击右北平，一定要把汉军的主力给我吸引过来，我就不相信汉朝主力会跑到天上不成。

0: 说干什么干什么啊？干什么的？
1: 干什么？
0: 快说！
2: 不，看清楚没有？我是大单于，派往长安的密使。有重要军报，十万火急要报告大单于。你们要是耽搁了，看你们长几个脑袋！快给我带路，赶往大单于行辕。
3: 陛下，前方急报，东线匈奴主力攻势凶猛，渔阳上谷已经全部丢失。李广将军在右北平，正率军抵抗。
4: 朕对右北平不感兴趣。卫青，卫青军团现在何处？啊，在哪儿？
3: 陛下，目前还没有军报。
4: 那你瞎唠叨什么？像个婆娘。都回去睡觉，快滚！
3: 诺。

0: 那边什么人啊？哎，好像是大队的骑兵啊！
1: 不知是白羊王的还是楼烦王的，也许是右贤王不？
0: 好像是汉朝人呢，不会，汉朝也有这样快的骑兵。
2: 都起来，都起来，列队，准备欢迎大单于。
3: 弟兄们，

0: 这可能吗？卫星军团要偷袭我的和硕草原。
1: 千真万确，这消息是从汉宫内部传出来的。
0: 这可让我不大相信呢。卫星军团是在这里消失的。

0: 如果要攻击我和硕之地，何必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他为什么不由上郡向北进击？
1: 啊，从汉宫传出的消息说，汉朝皇帝

0: 向合围唯一的行军路线。你们看这有可能吗？
1: 那就是说，卫青军团将集中全部兵力，从白羊王、楼烦王与右贤王之间的辖区间穿过，从东向西截断腰斩守军，然后再进行大迂回行动。
0: 说呀，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李卫青对龙城的袭击看，我以为有这种可能。卫青现在对骑兵军团的机动运用和远程奔袭的能力已不在我匈奴之下。
3: 不要神吹那个卫青，上一次龙城失守主要是因为我主力都在集中对付李广，才使卫青有机可乘。再说上一次卫青只有10000骑兵，而这一次却是数万骑兵，这么庞大的骑兵军团如此远距离行军，完全不被察觉，难以想象。
0: 你是说没有这种可能？
4: 大单于，似乎没有这种可能。
0: 那你就说说卫青军团现在在何处，在何处？
4: 这
0: 上一次我们集中攻打李广的主力，而现在我们的主力又都集中在东线右北平方向，与上次的经历如出一辙，真是太相似了。我们对汉朝人声东击西，难道汉朝人也对我们实行同一计策吗？
2: 大单于，能否把我东线的主力军全部撤出，集中增援河朔？
3: 这可难了，相距1000多里，既无粮草后勤保障，又无相应作战准备，仓促调动，这必然会引发全局混乱。
0: 是啊，万一卫青烧了黄河浮桥，我们就是到了黄河边也无计可施。再说我们这边东线怎么办？就前功尽弃吗？
1: 河朔草原上还有我匈奴精骑10余万，人数多于卫青军团，应该能够抵抗的。
0: 是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河朔守军，
5: 请求昆仑神
0: 赐予白羊王、楼烦王勇气和运气了。
6: 到目前为止，黄河南远匈奴之白羊王和楼烦王所部还毫无察觉，而张次公已切断了河朔守敌与单于本部的联系，苏建也已到达高阙，切断了河朔守敌与匈奴右贤王的联系，并且前锋已向灵州迂回。一旦他们到达指定的位置，对河朔守敌的合围可全部完成。
7: 我部人马是否已都从浮桥上过来？
6: 是的，都已经渡过了大河。
7: 烧了，把浮桥立即烧了。
6: 烧了，将军，万一不利，我军将无法返回东岸了。
7: 谁告诉你我们要返回东岸？
6: 万一我们无法战胜河朔之敌？
7: 没有万一。我卫青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再回去。把桥立即烧了。
6: 诺。

0: 为什么吃这个不开火？
1: 将军，等打完匈奴人，夺他们的烤全羊吃。
0: 这好主意。哎，别忘了
2: 给我弄只羊腿。
1: 没问题。
3: 烤的羊，我的老家啊。
1: 烤餐的一段。
4: 这这这。
5: 我们看汉武帝啊，做梦都在梦到河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心心念念就是想办法打这一仗，把这黄河大几子湾这个地方啊，河套地区给拿下来。这一战呢，史书上叫河南之战，就是黄河以南的战役。匈奴满以为汉王朝的运兵是就地反击，就是

0: 从右北平这边出军，没想到汉武帝的眼光呀，早就超越了局部战役，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要拿下河套地区。占据河套地区的白羊王、楼烦王，这是属于匈奴的小王。这楼烦在战国时候啊，他是一个北方部族，后来他呢臣服了赵国，成为赵国的牧马之地。后来匈奴强盛以后呀，一部分归属了匈奴，匈奴封了他一个小王，所以叫楼烦王。这白羊王呢，也是在匈奴强盛之后，作为匈奴下属的一个小王。白羊王和楼烦王啊，按照匈奴人的组织架构，大概他们是下边的小王，听的也是个王，实际上他们的地位相对来讲离这个匈奴的单于还是比较远的啊。匈奴单于下边最近的是左右贤王，其次是左右卢离王，再往下才轮到他们这些人。但是他们都各有自己的部族，各自占据一块地方，所以他们都是有实力的。那特别是楼烦王和白羊王，他们占据的河套地区这一块啊，它无比的富庶，战略位置又极其重要。那汉武帝这一次的目标就直指河套地区，打下这儿才能够为下一步对匈奴作战，等于说扫清对河西走廊运兵的这个障碍。
1: 楼烦王，你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说汉朝人要来了？
2: 昨晚灵州上郡方向哨报发现汉军大批军旗。
1: 那你又如何判断汉军由南向北正面来袭？
2: 汉军不从南面来，难道还从北面来吗？白羊王，你放心，我已向南派出零散军旗，引诱汉军来此，与我决战。看到了没有？汉朝人找死来了！
1: 汉军的人数并不多嘛，
2: 弓弩手准备变阵。
1: 汉朝人很聪明啊，
2: 重装骑兵准备。
1: 汉军的骑兵训练有素啊，
2: 这些汉军还不够我当点心的。全军准备出击，荡平这些汉朝人。怎么回事？
3: 大王，汉军的主力军团从北面冲过来了。
2: 怎么可能？我们的身后是右前王部，
4: 不要乱，不要乱，
5: 稳住！
6: 快走，
7: 快走，
8: 快，快，快！

0: 军，白羊王楼烦王带领少量亲兵向北逃窜。
1: 知道了。将军，和硕守军除逃逸者外全部被歼，缴获了他们全部的战车辎重和牲畜财产，其中马牛羊计上百万头。
2: 好，马上派出红绫及时向皇上报捷，其余的人继续清扫战场，调整备战。
1: 得令。和硕大捷，
3: 和硕大捷，和硕大捷，和硕大捷，和硕大捷，和硕大捷，和硕大捷。
4: 元朔二年，卫青收复和硕，这块位于阴山贺兰山脚下的肥沃黄河草原，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的战略重地，就是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大草原。
5: 汉武帝做梦都心心念念的河南之战取得胜利了，和硕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也就我们今天说的鄂尔多斯大草原，正式的纳入了汉王朝的怀抱。河南之战到底打下哪儿了？把这个阴山以南贺兰山以东的这一大片的鄂尔多斯高原彻底的为汉朝所掌控了。和硕地区在哪儿呢？这就是阴山，阴山以南这个叫和硕，阴山以南的这一块地区。贺兰山，这是贺兰山，贺兰山以东，大家看，这就是黄河的这个大济之行啊。这个大济之行我们看这一块，整个这一大片我们现在叫鄂尔多斯高原，作为天下之头像的这么一个地方，终于算是归了汉王朝所控制了。那么匈奴人对汉王朝都城长安的威胁彻底的就解除了。那么卫青河南之战怎么出兵的？他的行军路线怎么走的？卫青啊，从云中郡出发，然后呢他兵进高阙，高阙这个地方是秦的时候修长城最北边的地方。卫青呢到了这儿以后，特别下令说把浮桥烧掉，表示要背水一战，他要从这儿打到哪儿呢？从高阙这边绕到和硕这边，目标直指白羊王楼烦王。当然史书没有记载说他这一仗呢烧了浮桥，背水一战，但是卫青这一仗的确是取得大捷。有了这场大捷，接下来的战略才能渐次展开。
6: 自前秦末年匈奴猖獗，黄河中域荼毒歹变，朕自即位以来大兴讨伐，凯歌频传，今车骑将军卫青横渡黄河，收复河朔，斩首32000级，虏获辎重，聘畜无算，遂大定朔方，俘虏3071人，令海货。
3: 错了。是3017人，不是3071人。
7: 你说什么？
3: 没错，是3017人。
7: 哦，写的不太准确，改过来。
6: 大扬我汉军威武，令朕深感欣喜。
3: 陛下给军队下的诏书太长了，没必要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7: 照你的意思，朕那个诏书该怎么拟？
3: 在所有诏书里，军令应当最简单明了。话说多了，那些大老粗的军士们能听得懂吗？
7: 啊， 怎么个直接法？
8: 对军人，您主要的是明正赏罚，该奖则奖，该罚则罚，有这两点就足够了。
7: 好，行啊，等有那么一天你打了胜仗，朕就给你拟一道最直接的诏书，就一个字，你信不信？
8: 臣希望这个字是可以的可字。陛下，这孙子兵法我借机读读。
7: 就
9: 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都是陛下太娇宠他了。
7: 主父先生有看法？
9: 是啊，娇宠之下有两种可能，一者更弱，另者则更强。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强者也不惧怕任何权威，可一旦
7: 把你的话都说完。
9: 陛下，刀子磨得太快太锋利，用起来顺手，但也容易折断，无法长保啊。

西汉历史上最闪耀的将星霍去病登场了。霍去病呀、啊、是河东平阳人，今天山西省临汾西南的人。他的父亲叫霍仲儒，霍仲儒跟卫青的姐姐卫少儿私通生的霍去病。因为他的姨卫子夫现在贵为皇后了，所以说他也就跟着得宠，很早就在宫中做侍中。汉武帝对他呢很赏识，他的这个见识呀，应该说是比一般人要高得多。霍去病这个人啊，是天纵英才。霍去病最开始封他是叫飘摇校尉，是个校尉，给他800兵，让他自己亲自挑选的800勇士，他一战成名。后来封他为骠骑将军。史书上对霍去病有一个描述：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就是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可能电视剧里边表现的这个霍去病啊，有点太性格外露了。霍去病不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什么事儿都敢干，说干就干，包括后来为他舅舅出气，一箭就给上来把关内侯李敢给射死了。李敢就是李广的儿子呀。但是他就这种性格，他能打胜仗，累计歼灭擒获匈奴人110000多，所以他的战功彪炳史册，彪炳千秋啊。不仅是性格上很有鲜明的个性，而且特立独行。汉武帝希望他学点兵法，结果霍去病说打仗完全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来，学什么兵法呀，拒绝学兵法。霍去病还给我们留下一句有名的名言：匈奴未灭，吾以家威。就是后来立了大功，得到丰厚的赏赐，贵为冠军侯。汉武帝说给他置宅地吧，他说先别急这个，匈奴还没灭呢，建什么家呀。汉武帝后来让他做到了大司马，跟自己的舅舅卫青可以说相提并论，并驾齐驱呀。他后来成为汉武帝手里边最锋利的一把刀，贯彻汉武帝的意志，贯彻的最坚决最彻底的这么一位将军。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百军之将，
3: 白羊王，
4: 楼烦王，求见大单于。

0: 二位王爷给我带上来。败军之将，奏见大单于。二位王爷，毫发无损啊！你们的十万铁骑被卫青的四万兵马打得丢盔弃甲，连和硕草原都给我丢了，是我大匈奴丧失了进军中原的基地。
1: 大单于，汉朝的骑兵勇猛神速，我可以肯定，一定是有匈奴人从中调教，才使我匈奴的骑兵优势不复存在。
2: 是啊，大单于，汉朝人的骑兵现在一天一夜可以行进500里，这是前所未有的。
0: 很好，也许你们失败都很有理由，也很有道理。这样吧，你们都是君臣单于的宠臣，本单于就请你们也到君臣单于面前讲一讲你们失败的理由吧。哎呀，送二位王爷上路。
3: 我们不服，
4: 我们不

0: 我们不服，
1: 不服，
0: 不服，
1: 不服，不服，
0: 我们不服，
1: 我们不服，
0: 不服。
2: 二位王爷，打了败仗，按律当斩，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3: 打单于就没有个过错吗？打单于的指挥就没有个过错吗？要去死，我们一起去死。
4: 我们应当一起去。
2: 二位王爷说得很有道理，此次失败，本单于是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不能死，我还得活着，我要为大匈奴复仇。

0: 把这个带上，和二位王爷一起葬在先王身边，送二位王爷上路。
1: 大臣，
2: 我们不服，
1: 我们不服，
2: 我们不服。

0: 是啊，刚才二位王爷说的有道理，汉朝的军队突飞猛进，若大匈奴的军队依然墨守成规，这样必然导致彻底失败。对失败没有羞辱感，这样的军队也能不败呢？我一直携在这里削发戴罪，就是要牢牢记住此次失败之耻。
1: 大单于，我知耻而后勇，我愿以四万对四万击败卫青，夺回和硕之地。
2: 大单于，这次失败，卫青军团是从我眼皮底下穿插迂回，本王也负有责任。大单于，我也请求再战。

0: 大单于。和硕之地是晋级长安的桥头堡，兵家必争之地。黄河九曲，为父一套。大单于，是谁最先通知我们卫青军团的去向消息？是淮南王。因此奴才建议，在大战之前，先给淮南王刘安透个气。
1: 哎呀，
2: 皇上驾到！
3: 免了免了，卫青这一仗给朝廷带来了喜气儿，打破了匈奴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朕听说长安的一些市民自发的上街饮酒庆贺，一些商人也给前线的将士捐赠钱物。
4: 是啊，没错，
5: 没错，
4: 是啊。
6: 众生的好恶历来如一头怪兽，你弄不清楚明天又会有何反应变化，不值得过于看重，但有一件大事请陛下予以

0: 重视。
1: 说吧，什么事儿？
0: 筑城。
1: 筑城？筑什么城？
0: 陛下，刚刚收复的黄河南地，我军立足尚不稳，如果匈奴回兵争夺，必然会有反复，长安的安全仍不能得到持久的保障。
1: 说，你说的筑城是什么意思？
0: 河朔之地位置极其重要，其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有黄河天险为屏障。秦时蒙恬曾在那里修城屯田，抵御匈奴，对内节省了辗转运输的人力物力，空前振作了秦朝的军威。现在臣以为应该在秦城故址重新筑城屯田，并设立郡县，巩固边防，作为打击匈奴王庭的前进基地。
1: 想法大胆，可议。诸位觉得如何？哎，坐下坐下。
2: 陛下，臣以为已缓，在这样偏远的地方筑城，又让谁人去住呢？
1: 有城必有房，有房必有人，房子修好了还怕没人住吗？这个理由不成立。
2: 只怕工程非常浩大，劳民伤财，重蹈秦始皇筑长城的覆辙。
0: 秦始皇修长城并不是他的罪过，当初始皇只不过是使用民力不当，才造成怨声载道，其本意并没有错啊。
2: 怎么没错？今天的长城挡住了匈奴没有？没有。一道万里长城，我军无处不守，无处不弱。匈奴集中兵力攻其一点，突破之后全线皆成了壮观的摆设，长城是为笨人所用的笨办法，不可取。
0: 可要是没有长城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了长城，胡虏一年来一两次，假若当初没有建长城，则胡虏会天天来。对于兵力马急的草原强敌来说，如果没有了长城，那不是一处可击破了，而是处处可击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会顺利的进来，践踏你的家园。
1: 朕没有让你们去议论长城，朕让你们议的是在河朔筑城。将士们浴血拿下的河朔之地，不能这样空闲地抛置在那里，它对长安的安全至关重要。所以朕以为，不是单纯的去造一个防御工事，而是应该建一个最好的军事基地。是啊，这个办法虽然稍微笨了点儿，但它对打败匈奴却是长久大计。
0: 皇上圣明，新造之城还可以作为我出击匈奴单于王庭之正面根据地，殊不知乞丐打狗还要找一墙角做依托。茫茫草原，我军如没有巩固的城防做后方，必然会丧失依托。
1: 这座新筑的城，朕以为就赐名叫朔方。传召，派将军苏建统帅所部，同时迁徙豪强流民，豪强出钱，流民出力，共同建设朔方城。
3: 补足的费用
1: 仍由国库拨给。至于城建好了以后什么人去住，朕看其实很简单，以民养兵，以民食边，先移的10万人过去，如果不够就再加10万，朕就不信活人能叫尿憋死了。你们说呢？
4: 皇上圣明。
0: 根据刘彻新的诏命，萧山以东的汉朝百姓以10万人为批次轮流前往朔方筑城。新的朔方城

0: 于元朔三年建成，在今天的河套草原上，这座汉城的故址依然存在。
1: 河南之战终于打完了，怎么善后，其实对汉匈双方呀，都是一个考验。匈奴的单于，他怎么面对这次失败呢？他说：“你白羊王，哎，楼烦王把河朔之地丢了，所以把这俩给杀了。”那么对汉武帝来讲，是打完了，下一步怎么样？这个地方如果不站着，那匈奴很快就卷土重来了，那这仗打的意义何在呢？哎，所以祖父偃就讲，这个地方呀，战略位置太重要了，下一步还要对匈奴作战，就需要有一个进取的支点，所以要在这儿建朔方郡。汉武帝啊，接受了祖父偃的建议。其实早在汉文帝时候，晁错就提出来了，说匈奴啊，他马上民主，移动速度太快了，单纯的靠修长城，你去对峙，非常被动。汉武帝啊，改变了对匈奴被动防守的这个态势，所以朔方郡的这个建立啊，就是一个重要的支点。它是前进的粮仓，这个郡由谁来建呢？汉武帝让当时的将军平陵侯舒建，汉武帝让他来领着人马建这个朔方郡。说这个建郡需要多少人呢？电视剧里边讲了，一次派10万人，累计派了数十万人修建这个朔方郡、朔方城，先把这个城修起来。这朔方城啊，修起来以后，这就为下一步汉朝对河西走廊展开运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朔方郡建立了以后呀，它不仅仅是个普通的郡治，首先它移民失边，在这个地方呢实行通田，通田就意味着军民呢能够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极大的减轻了汉王朝对边疆保障的这种负担。这个地方它既是移民失边的这么一个先行试验田，而同时也是汉王朝北部边疆防守的前沿阵地。它的建立标志着汉王朝由防守到进攻，过去防守靠一条线就是长城，现在进攻呢靠一个点，就是核心的支点，朔方郡就是最坚强的一个前进的支点。这个郡的建立啊，对汉王朝来讲影响巨大，影响深远。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潮州古城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广东的第二大江韩江穿城而过。
1: 韩江全长470公里，它连接了广东、福建、江西三个省份。今天啊，我们将去探究一下一座我们先人在韩江的中下游修建的长度为518米的跨江大桥。大桥由梁桥、浮桥、梁桥三部分组成，让广济桥举世瞩目的就是它可以起壁开合的浮桥。
2: 现在是凌晨的6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清晨时分的广济桥。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浮桥状态呢是打开的，那到了稍后的9点10点，浮桥啊便会连上，可以供啊行人通行。那这样反反复复的开合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源自于我身边的这一条涵江。每到汛期来临的时候啊，浮桥呢便会打开，巨大的水流呢将会通过这里啊迅速的前往下游。那自古以来呢，上游汀梅地区的茶叶、瓷器、陶器，以及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些食盐、海产，都要经过这里进行啊商贸的往来。正是因为有了广济桥的开开合合啊，才使得我们涵江上的这些商船啊可以自由的往来。所以说啊，广济桥呢是我们中国古桥史上的孤立，更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头一份，被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最有特色的启闭式桥梁。位于天津的海河开启桥和塘沽海门升降桥这两座典型的开合桥，虽然与广济桥相隔万里，却传承着相同的桥梁智慧。

0: 现在啊是上午的10点，那广济桥呢也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波游客。在乾道6年，当时的潮州知府就是在我们的涵江之中竖起了第一座桥墩，并用86条梭船连接而成，
1: 这就是广济桥的前身。
0: 我现在啊就行走在广济桥的梁桥之上，这里啊有大大小小的桥亭共30个，比方说我身后的这座独立于桥墩之上的，我们叫电视阁。那像这种分别独立于两侧没有统一格式的呢，我们叫做杂事亭。那这桥上的第一座桥亭是在广济桥建成之后的第3年修建的，也就是公元1174年。那之后呢，每一年在增加一座桥墩的同时呢，都会在桥墩之上修建一座桥坞，最终啊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形成了18艘船24周的格局。这大大小小的桥亭，还有这形态各异的桥墩，以及由18条船连成的浮桥啊，共同构成了广济桥。它也打破了人们对桥梁美学对称平衡和曲线美的认知，反而啊充满着雄浑的气势和灵动活跃的感觉。
1: 那么广济桥浮桥梁桥相结合的形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0: 葬上广济桥啊，它在这个潮州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广济桥它是南宋建造的，南宋我们知道，南宋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临安，现在的杭州，所以东南沿海的这一条从临安到福建到整个广东这条古道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杭江是一条自北往南这样的河，它把沿海古道给切断了，所以广济桥它就起到了把沿海古道给连接起来这样的作用。杭江有暴流，它对桥墩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修一座桥墩要花很多钱，就是说在经济方面潮州没办法一下子把这座桥的20多个桥墩同时修起来，一直到明代嘉靖9年，
0: 所以就花了300多年时间才把这个桥修好。
1: 杭江呢，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内陆延伸线，潮州在明代的时候呢已经是杭江商路的中心，所有杭江上下的这商船呢都在湘子桥交汇。明代的时候，刑部主事王林亨来过潮州，当时他站在湘子桥边说，广东最大的收税最多的地方是这座桥。在我们潮州又有这样的一句俗话，说是人在湘桥问湘桥，人走在上边却看不到桥外边的事，所以就人在湘桥问湘桥，就像在城里边的商业街是一样的。

0: 这就是广济桥上的桥市了。回想当年，这广济桥上啊，这些来往的客商们呢，主要是在这里交易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那如今广济桥上的桥市呢，更多的是展现来自潮州的1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些古老而又精致的非遗项目呢，在这座800多年的古桥之上，也焕发出了更多的活力。19世纪末，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摄影师叫汤姆逊，他啊当时拍下了照片，并且惊叹道：“这潮州的广济桥啊，才应该是中国最值得一提的桥梁之一了，因为它与伦敦的老桥一样，为城市提供了可以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们将来到广济桥的最后一个桥亭——养寒阁。各位，您看，这脚下呢是流淌的寒江，远处呢是寒山，抬头看啊，在山腰上您能看到一座桟阁，那儿啊就是已有千年历史的寒门公祠。
1: 潮州人民为了纪念韩愈，以他的名字命名山川河流，建祠堂永久怀念。
0: 公元819年，当时的韩愈啊已经51岁了，被贬谪到了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的潮州啊还是荒芜之地，那韩愈来到潮州之后呢，他兴办了学校，改善了潮州的农商环境，还驱逐了寒江里的鳄鱼。据说啊，广济桥是由韩愈的侄孙韩湘和广济和尚共同建造的，所以广济桥又叫做湘子桥。

趁着江风啊，在广济桥上品一杯潮州的功夫茶。湘江春晓水迢迢，十八艘船锁画桥。清乾隆时期的暮春时分啊，寒江水涨，远看宛如一条长龙卧波，湘桥春涨也成为了古代潮州的八景之一。每天傍晚，广济桥送走世界各地的游客，两艘大船便会缓缓驶来，将中间的浮桥缓缓分开，以方便夜间往来的商船通航。寒江流域的商贸啊，未曾中断过。广济桥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如今流光溢彩。潮州人300年修桥建桥，500年爱桥护桥，广济桥仿佛一位800多岁的老人，守护着潮州的人间烟火。走一座桥，进一座城，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几十亿年的漫长岁月中，自然界用强大威力把地球雕刻出各种奇观。委内瑞拉卡奈马国家公园，侧面陡峭、顶部平坦的古老高原静静矗立。安赫尔瀑布以超乎想象的落差倾泻而下。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见证着物种进化的神奇样貌。海鬣蜥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行动缓慢的巨型象龟形态各异。加拿大洛基山脉数百米厚的冰层在缓慢移动中磨蚀成山谷，崩裂的冰川造就出壮观的瀑布。美国西南部的格伦峡谷独特的岩石景观气势恢宏，因火山活动形成的冰岛米湖，黑色岩柱在湖水中一根根凸起，看似凝固的熔岩地貌却生机勃勃。跟随镜头直击最震撼的自然景观，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地球自然奇观。
1: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2: 我们的旅程将从加拿大洛基山脉开始，宏伟的贾斯珀国家公园以哥伦比亚冰原为主要景观而闻名。哥伦比亚冰原位于一片宽广的高原上，面积大约320平方公里，是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地区。这片冰原蕴藏着洛基山脉形成的秘密。大约7500万年前，地壳板块的碰撞使得内陆海床隆起，最终形成了洛基山脉的框架。大约在35000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开始时，厚厚的冰层覆盖了整个洛基山脉。冰川移动时，犹如巨大的河流，将山上的植被清理干净，雕刻出山谷和峡谷，岩石也被打磨抛光，形成了各种奇特的地貌。随着全球变暖，冰川开始退缩，被冻结在冰川内部和底部的巨石和石块压缩在一起，形成了洛基山脉底部的防水层，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湖泊。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流侵蚀了这些碎石和岩石，形成了深深的峡谷和通道。地球的力量创造了这些巨大的高地，而冰和水的力量则将它们雕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每年5月到9月的短暂夏季是访问贾斯珀国家公园的最佳时间，此时气温宜人，积雪消融，山间小径畅通无阻。伊迪斯卡维尔山是观察洛基山脉景象变化的最佳观测点之一，它海拔高达3363米。在这座山壮丽的北面坐落着天使冰川，天使冰川横跨峡谷，左翼延伸至伊迪斯卡维尔山，右翼连接到忧伤峰。在天使冰川的底部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冰洞，每个冰洞的入口处都有一道冰锥形成的冰帘，随着水珠不断的滴落，冰帘也随之逐渐增厚。随着水珠持续滴落，使得岩石和冰块每隔几分钟就会掉落。频繁的隆隆声让冰洞仿佛有了生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这些冰墙是由巨人的手和凿子雕刻出来的。 走进冰冻时，有一种像被蓝色的冰怪物吞入腹中的感觉，仿佛随时可能被它的巨口吞噬。这种恐惧并非空穴来风，科学家警告说，冰冻随时可能坍塌。这些壮丽的山峰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水汽，随后这些水汽以雪的形式降落在山峰上。每年有超过6米的降雪覆盖这些山峰。由于夏季的温暖气候无法融化所有的积雪，积雪不断累积。随着时间的推移，积雪逐渐变成厚达数百米的冰层，并缓慢地沿着下方的岩石移动。较快移动的冰舌从冰原中延伸出来，蔓延至山间的缝隙，磨蚀出山谷。这些就是冰川。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储存库，也是仅次于海洋的地球第二大水储存库。这片风景的主宰是阿萨巴斯卡山，它独一无二，因为被认定为北美的水文制高点。从这座山上流出的水可以向三个方向流去：西向太平洋，东向大西洋，北向北冰洋。想要欣赏这些山脉如何向大陆各个角落延伸，最简便的方法是乘坐缆车。这是加拿大最长最高的缆车，在山顶可以看到多达6个不同的山脉，景色令人叹为观止。雄伟的阿萨巴斯卡冰川形成于哥伦比亚冰原中心，想要到达那里，游客需要沿着冰原大道行驶。这条长达230公里的公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公路之一。公路蜿蜒穿过湖泊和山脉，穿越树木繁茂的山谷。马林峡谷太窄且危险，不适合漂流，其纯石灰岩墙壁高达45米。这些石灰岩是在大约3亿6千万年前沉积的，远在恐龙时代之前。当时这个地区被一个浅热带海洋覆盖，分泌石灰的浮游生物和珊瑚碎片逐渐堆积并硬化成岩石。自上次冰河时期以来，犹如利刃一般的马林河一路向下切割了这些岩层，最终流入由阿萨巴斯卡冰川形成的深谷。人们认为峡谷的一些部分最初是深洞穴，后来在冰川刮削和流水的侵蚀作用下显现了出来。马林河穿越冰冷的阿萨巴斯卡河，该河直接来自哥伦比亚冰原，形成了壮观的阿萨巴斯卡瀑布。瀑布高约24米，宽约18米，以其湍急的水流而闻名。汹涌的冰川融水穿过一层坚硬的石英岩，切入下方松软的石灰岩层，形成了一个深谷。强劲的水流吸引了勇敢的激流漂流者来此挑战。这里是熊和美洲狮的领地，因此最好不要单独徒步旅行。一旦到达阿萨巴斯卡冰川，冒险才真正开始。

冰川可以徒步探索，也可以乘坐专为此设计的大型车辆。这些车辆配备了超过1.8米高的巨大轮子。阿萨巴斯卡冰川是。

冰川深度从大约80米到300米不等。站在约300米厚的坚冰上，仿佛置身于北极的冰雪景观中，令人心潮澎湃。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到达的冰川之一，但其危险性也不容忽视。曾有人不慎坠入隐藏的裂缝而丧命，这类事故甚至可能发生离公路仅几分钟步行距离的地方。安全起见，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警告，不能跨越防护栏。哥伦比亚冰原展现出原始而强大的自然力量，近在咫尺。这里的地貌始终在我们的脚下悄悄发生着改变。加拉帕戈斯群岛距南美洲大陆西岸约960公里，这些偏远但独特的岛屿改变了我们对于地球生命的理解。加拉帕戈斯的意思是陆龟，这些岛屿因其庞大的象龟种群而闻名。同样出名的还有冲浪爱好者海鬣蜥和性情温和的海鸟，更为出名的是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1835年考察加拉帕戈斯时获得灵感，并在20多年后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加拉帕戈斯由散布在数千平方公里海域的多个岛屿组成。厄瓜多尔在1832年正式将其命名为科隆群岛，但加拉帕戈斯仍是目前最常用的名称。13个主要岛屿与星罗棋布的小岛矗立在太平洋上，每个岛屿都有其独特的景观和动植物群落。而加拉帕戈斯全岛居住人口只有大约25000人，许多岛屿仍保持着查尔斯·达尔文到访时的原貌，野生动物也依旧像当初那样容易接近。他们依然像早期的航海者刚刚到来时那样无所畏惧。然而无节制的捕猎导致多个物种灭绝，如今这一状况已有改观。孤独的乔治是一只平塔岛龟，也是其种群中的最后一只。1972年，乔治在平塔岛上获救，当时这个岛屿正遭到野山羊的入侵。自从他来到圣克鲁斯岛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以来，研究人员的目标一直是为乔治提供理想的交配条件。目前有两只与乔治关系密切的雌龟与他共享一个围栏。科学界都在祈祷，希望已经超过100岁的乔治仍然有繁殖能力。如果乔治能够成功繁殖并将他独特的基因延续下去，他将确保其种群在不断演化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加拉帕戈斯群岛虽然远离人类居住地，却充满旺盛的生命力。这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是原住民还是外来物种？因海底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岛屿，为什么会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美国西南部的格伦峡谷，马蹄湾造型别致，红色峭壁达数百米高，天然石桥跨度惊人。深邃峡谷中的岩壁如同波浪流动，面积广阔的鲍威尔湖更是风景如画。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地球自然奇观。

0: 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近30种不同的爬行动物，包括海龟、陆鬣蜥和海鬣蜥。海鬣蜥是唯一完全适应海洋和陆地生活和觅食的现代鬣蜥。它们喜欢趴在海岸的岩石上晒太阳。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100多种鸟类，其中有几10种是这里的特有种类。军舰鸟是一种与鹈鹕有亲缘关系的大型黑色海鸟，它们主要在空中捕食，常常从体格较小的海鸟那里抢食。雄性军舰鸟通过鼓动其鲜红色的胸部气囊来吸引雌性。每个繁殖季节，雌鸟会只产下一个蛋。它们养育幼鸟的时间是地球上所有鸟类中最长的。长相奇特的蓝脚尖鸟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另一种大型海鸟。这种拥有潜水能力的海鸟属于唐格的近亲，就像它的名字那样，蓝脚尖鸟以其蓝色的脚掌而闻名。周围的海洋栖息着各种奇异的海洋生物，加拉帕戈斯海狮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非常热衷于向潜水者展示水下游泳的技巧。自1535年人类首次到访这些岛屿以来，这些毫无防备心的动物令所有到访者都感到惊叹不已。但直到300年后，加拉帕戈斯生物真正的重要意义才开始显现。1835年，年轻的英国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被这里的景象所启发，同时也感到困惑。他注意到加拉帕戈斯的鸟类等动物与生活在约960公里外南美洲大陆的同类物种仅有细微差异。令人诧异的是，在不同的岛屿上，这些生物竟也会有所不同。巨型加拉帕戈斯象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龟的体重可达272公斤，体长可达1.2米，但在整个群岛中，它们的体型各异。在一些岛屿上，这些龟的脖子很长，而在另一些岛屿上，它们的脖子很短。达尔文推测，如果长脖子有助于象龟在食物难以获取的岛屿上生存，那么这种特征将会传给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长脖子将取代短脖子。达尔文意识到，加拉帕戈斯象龟正在进化，以更好地适应它们的特定环境。达尔文在20多年后，将他的观察转化为科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想法之一——自然选择进化论。这些生物都不是加拉帕戈斯的原生物种，每一种生物都是从别处来的。迁徙的候鸟随着潮水飘来的种子，搭着从大陆飘来的木头到达这里的爬行动物。一旦到达了这些岛屿，它们便建立起领地，并经过数代进化完美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也只是历经了几百万年，许多动物成为加拉帕戈斯独有的物种，世界其他地方都无法找到。岛屿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它们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中最古老的岛屿是在300万年到500万年前由海底火山喷发堆积成型。从地质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岛屿是很年轻的。 但最年轻的岛屿仍在喷发。熔岩一旦冷却，第一最先开始生长，接着是较大的植物，最终海鸟等动物会在新陆地上定居。尽管加拉帕戈斯群岛地处偏远，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荒凉，这里却拥有一个极其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始终让人惊叹不已。在加拉帕戈斯，物种间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逆转，在这些岛屿上，野生动物才是主宰。

0: 隐蔽前行的猎豹，依靠强大的爆发力和快如闪电的奔跑速度，成为非洲草原上的出色猎手。为捕获岸边的角马，尼罗厄悄无声息地等待出击时刻，可角马还是察觉到异样，开始逃窜。迁徙的沙丁鱼引来众多掠食者，成群结队的海豚群会采用什么方式高效进食？乘风而行的澳洲隼凭借高超的空中悬停技巧捕捉毫无防备的猎物，波西亚跳蛛在缓慢移动中迷惑对手，并在出击后快速释放毒液。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生动物捕食策略。
1: 在美国西南部，从犹他州跨越边境进入亚利桑那州，就到了格伦峡谷。这里充满了惊人的地质奇观，20世纪60年代一座大坝横跨峡谷河流建成，曾经如迷宫般的峡谷和岩石山谷被淹没，成为一个巨大而壮观的水库——鲍威尔湖。其深邃蜿蜒的支流和入口提供了一个奇幻的冒险世界，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了鲍威尔湖的绝美景观。正因其意想不到而显得格外壮丽，在干旱的沙漠景观中点缀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砂岩地貌，巨大的天然石桥和狭窄曲折的峡谷形成了一片广阔而原始的湖泊。格伦峡谷和大峡谷属于同一类地质构造，都是由科罗拉多河侵蚀形成的。虽然大峡谷是由多层地下沉积岩层构成，而格伦峡谷则以其高耸光滑的红色砂岩峭壁为特色。这些砂岩形成于侏罗纪时期，大约2亿年前，这片区域被浅海覆盖，海水退去并干涸后，风带来的沙尘侵入了这一地区，最终这些巨大的沙丘被压缩并固化成岩石。在过去的大约1000万年里，科罗拉多河侵蚀了这些岩石，形成了深邃的河谷。红色的悬崖高耸在清澈的水面之上，达数百米之高。马蹄湾是河流中一个巨大的弯曲河段，从峡谷悬崖顶部到下方的河流有约300米的垂直落差。从顶部俯瞰，经过的船只在巨大的悬崖和弯曲的宽阔河流旁显得十分渺小。在格伦峡谷的峡谷壁上可以找到早期定居者的遗迹，这些岩画是用锋利的工具在岩石表面雕刻或凿出的。岩画上的动物图案是由阿纳萨奇部落在1000年前创作的。今天格伦峡谷只有一小部分仍然保持原有地貌。1963年格伦峡谷大坝建成，这座大坝高耸于科罗拉多河上方约216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即鲍威尔湖。花了17年时间，水库的水位才达到最高点，同时也淹没了大约650平方公里的峡谷地带。大坝和湖泊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和电力供应。鲍威尔湖如今沿着格伦峡谷延伸约300公里，并被宣布为国家休闲区。离开主湖区，可以看到惊艳的水域景观。鲍威尔湖有90多个被淹没的峡谷， 总共有超过3200公里的湖岸线。错综复杂的蜿蜒水道和湖湾，被陡峭的砂岩峭壁所环绕。这个隐秘而美丽的世界，只能通过小型船只探索。周围的岩石景观荒凉而脱俗，湖边陡峭峡谷中点缀着令人惊叹的地质奇观。天然石桥是在古老河流弯道处形成的，沙和水的旋流逐渐侵蚀较软的砂岩，留下较硬的岩石拱桥。这些奇异的自然景观极大程度上美化了周边的景色。美丽的彩虹桥高达88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石桥之一。砂岩形成于侏罗纪时期，当时被浅海覆盖的区域相当于一个撒哈拉沙漠大小的地区。数百万年后，在上一个冰河时期，岩石被汹涌的河流雕刻成现在的形状。这座平缓的拱桥厚度约10米，跨度约83米。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天然石桥被印第安人视为彩虹化石。砂岩的风化和侵蚀还形成了其他天然景观。离鲍威尔湖仅5公里的地方，有壮观的霞凤峡谷、羚羊峡谷和 X 峡谷。这些狭窄的峡谷是由暴雨冲刷岩石裂缝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柔软的砂岩被侵蚀，形成一系列通道，坚硬的边缘被磨平，形成了独特蜿蜒的流动形态，令人联想到创造它们的水流走向。峡缝峡谷的深度明显大于宽度，有些峡谷顶部只有不到1米宽，但距离谷底深度超过30米。下雨时，这些峡谷非常危险，这里的山洪已经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每经过新一轮泥沙和水流冲刷，峡谷都会继续发生变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为了打造鲍威尔湖，大部分格伦峡谷被人工淹没。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峡谷原有的河流环境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处景观。鲍威尔湖复杂的湖岸线和清澈的湖水，唯一不变的是那些美丽、光滑且圆润的红色岩石。

0: 地处冰岛北部的米湖，泥浆翻滚，水汽蒸腾，地热活动随处可见。由火山熔岩形成的黑色石柱在湖水中拔地而起，充满神秘色彩。委内瑞拉卡奈马国家公园，草原、丛林、河流纵横交错，古老高原上安赫尔瀑布以超乎想象的落差飞流直下，丰沛的雨水不仅雕刻出奇特尖峰，更滋养着一个个相互独立的珍稀植物群落。流动的熔岩呈现出坡度平缓的样貌。夏威夷群岛中哈莱阿卡拉火山看似荒凉的环境，为什么会涌现出勃勃生机？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地球自然奇观。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冰岛，这个北大西洋中的孤立火山岛屿堪称奇观。位于冰岛北部的米湖有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景观，这里奇异而神秘，有火山、蒸汽喷口、沸腾的泥浆和奇特的岩石地貌。米湖揭示了数百万年前地球的样貌，以及生命如何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尽管环境恶劣，这里却有成千上万的昆虫、鱼类和鸟类在此繁衍生息。米湖是一个年轻的湖泊，由周围的火山活动形成。2300年前，附近一座火山喷发的熔岩阻断了拉克萨河，淹没了一处地势低洼的平原，形成了米湖。冰岛位于大西洋的中脊，是美洲和欧洲大陆的分界线。在这条分界处，地壳特别薄。在过去10000年间，数百次火山喷发穿透地表，形成的熔岩流塑造了这引人注目的地貌。迪姆博尔吉尔的岩石地貌是2300年前一次大规模熔岩流的遗迹，当时这片平原是一片广阔湖泊。附近火山爆发后，喷出的熔岩覆盖了湖水，把湖水封在熔岩之下，湖水瞬间沸腾，产生大量的蒸汽，将冷却的熔岩向上推，形成了这些黑色的石柱。这是一个奇怪而狂野的地方，岩石以不同寻常的角度从地面凸起。在一处著名熔岩地貌中，一个巨大的拱形洞穴看起来像是人类用双手雕刻出来的，但实际上完全是大自然的杰作。像迪姆博尔吉尔这样的熔岩平原是我们最接近体验其他星球地貌的地方之一。在米湖地区的另一处类似的熔岩地貌打造出又一处景观，这是米湖中最美丽和宁静的地方。这种充满着原始气息而又平静的景观在地球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熔岩形成物的形成方式与迪姆博尔吉尔地貌完全相同，然而

已在米湖形成时就被淹没了。这是一个冷水湖，水中富含来自地球深处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为数十亿只鳐蚊提供了食物来源。由于这里有大量的鳐蚊，湖泊因此得名米湖，意为鳐蚊湖。数量众多的鳐蚊吸引了这个地区最大的野生动物鸟类。米湖是欧洲鸟类品种最多的地方，而且以其丰富的鸭类群体而闻名。形成米湖的自然之力随处可见，在这片景观下仅几公里处就有炽热的岩浆室，这就是在米湖地区发现的奇异地热现象的原因。地下泉水接触到岩浆，使水沸腾，并通过地面的裂缝喷出。硫磺蒸汽通过被称为地热喷口的烟囱喷出，如果这些气体无法通过地表裂缝喷出，它们就会渗透到粘土中，形成沸腾的泥池。在这里行走可能很危险，薄薄的地面随时可能塌陷，露出下面充满沸泥的裂缝。参观米湖是一场直面塑造我们周围自然世界力量的旅程，火、空气、岩石与水。这仿佛是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展示了地球在形成最初时可能的样貌。在南美洲亚马孙盆地的北部，是委内瑞拉的荒野腹地，这里是世界上落差第一的瀑布安赫尔瀑布的所在地。这条壮丽的瀑布从地球上最后几个未被探索的地方之一倾泻而下，高达900多米。安赫尔瀑布位于偏僻的卡奈马国家公园，这片保护区周围环绕着茂密的热带丛林，蜿蜒曲折的河流和独特的平顶山。这些砂岩高原从广袤的草原上陡然升起，平顶山是少有人涉足的特殊之地，未被开发，未被触碰。这里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安赫尔瀑布的诞生地。安赫尔瀑布起初只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河水因腐烂的植被而呈茶色。作为溪流，它的生命周期十分短暂，它从悬崖突然坠落，瀑布飞流直下，落入茂密森林覆盖的山谷，汇入丘伦河。安赫尔瀑布的高度需要19个尼亚加拉瀑布叠加起来才能达到，落差极大，以至于在到达地面之前，水已经被强风雾化成细小的水雾，

班赫尔瀑布的起点，平顶高原奥扬特普依山，是一座高耸的粉红色砂岩和石英巨石，海拔超过2500米。这片面积大约700平方公里的区域，由深渊或沼泽组成。

隐蔽前行的猎豹，依靠强大的爆发力和快如闪电的奔跑速度，成为非洲草原上的出色猎手。为捕获岸边的角马，尼罗厄悄无声息地等待出击时刻，可角马还是察觉到异样，开始逃窜。迁徙的沙丁鱼引来众多掠食者，成群结队的海豚群会采用什么方式高效进食？乘风而行的澳洲隼凭借高超的空中悬停技巧捕捉毫无防备的猎物，波西亚跳蛛在缓慢移动中迷惑对手，并在出击后快速释放毒液。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生动物捕食策略。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对于当地居民佩蒙印第安人来说，安赫尔瀑布像一条出海银龙，凌空垂下，激起满山水花四溅。平顶山一直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中。南美洲有大约20000佩蒙人，其中3/4生活在原始的卡奈马国家公园内。他们在环绕平顶山的大草原开阔地带建造房屋。这个广阔的自然草原和开放森林地区，海拔约900米，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佩蒙人为了表示敬意，远离平顶山建造房屋。他们认为自己是这片富饶草原的守护者。这些地势高耸的高原捕捉雨水，并将其引入草原，滋养河流，为佩蒙人提供食物和乐趣。从地质学角度看，安赫尔瀑布的平顶山形成于9亿到35亿年前。这些古老的高原蕴藏着钻石、黄金和其他矿物宝藏。持续的水蚀将它们雕刻成独特的形状，山体高耸入云，顶部平坦，侧面陡峭。这里的气候与下方的热带雨林完全不同，气候温和，降雨频繁，持续侵蚀悬崖表面，保证安赫尔瀑布长流不息。这里进化出了一个与周围环境完全隔绝的动植物世界，历经数百万年，这里的植物非常稀有。每座平顶山都有自己特有的植物群，食虫植物、凤梨科植物和古老的棕榈树在这里生长。水道边缘不断在粉红色砂岩台地上雕刻，形成了高耸于云端的栖息岛屿。这里仍有大量的原始物种在等待被发现。

周围的平顶山由成千上万的砂岩尖峰组成，陡坡林立，高度落差达到900米。每座台地的海拔和隔绝性，使得气候、动植物群落绝对独特。在浩瀚的太平洋中，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岛链之一，这里却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休眠火山——哈莱阿卡拉。这座岛屿实际上是由两座火山组成的。岛屿西部植被茂密的山脉占据了较小的部分，而广袤的哈莱阿卡拉火山则构成了岛屿大部分的土地，总面积约为1885平方公里。它最后一次喷发大约是在16世纪初。现在它巨大的火山口看起来像火星的表面。连绵的雨水为平缓的坡地裹上了茂密的热带植被，沿岸形成了生机勃勃的珊瑚礁。这里是著名的冲浪地。在哈莱阿卡拉观看日出，是一种令人敬畏的体验。火山岩在朝阳下迸发出彩虹般绚丽的生命活力。山顶也是观赏宇宙的最佳地点之一，因为这里在云层之上，空气和光污染极少。这些圆顶建筑内装有强大的望远镜，能够追踪超过32000公里之外的天体。哈莱阿卡拉的形状不像典型的火山，像所有夏威夷火山一样，哈莱阿卡拉是盾状火山，其特征是坡度平缓。它们是由流动性足够大的熔岩沿着坡度极低的山地流动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成千上万条细细的熔岩流形成了一个看起来像平顶盾牌的地貌，其中2/3的盾牌位于水下。哈莱阿卡拉火山口坐落在数千米厚的玄武岩之上。哈莱阿卡拉火山口长约11公里，深约800米。这是世界上生存环境最严峻的地方之一，就像是天空中的沙漠。降雨时，雨水会直接渗透多孔的岩石，并且全年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霜冻或结冰。哈莱阿卡拉银箭草在这种环境中茁壮成长，其叶子上浓密的银色绒毛能反射阳光并帮助保存水分，这些特性仿佛是为了这里的环境量身定做一般。银箭草只在此处生长，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植物之一。但这座岛屿并不仅是一个荒凉的火山口，从山顶到海岸的道路仿佛穿过了一段万花筒般的景观。从荒凉的沙漠峰顶到郁郁葱葱的森林，这种对比令人惊叹。在岛屿的背风面，每年东北信风带来的降水量能达到10000毫米，充沛的雨水使岩石坡地披上绿色植被的外衣。夏威夷群岛上的所有生命都来自其他地方。夏威夷鹅与加拿大鹅有亲缘关系，早在50万年前便抵达了这些岛屿。人类也将许多植物和动物带到了这些岛屿，美丽的花卉如鸡蛋花和木槿都是最早的夏威夷人带来的。他们是勇敢的航海者，在大约800年至1600年前从西太平洋岛屿航行了数千公里来到这里。岛屿由火山构成的证据随处可见。

从海岸上色彩斑斓的火山岩和沙子，到现在忙碌的海鸟栖息地，这座美丽的岛屿证明了火山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力，也是一种巨大的创造力。哈雷阿卡拉火山或许有一天会再次喷发，重新塑造这座岛屿的壮丽景观。今天您观赏到的所有美景，只是我们在探索地发现的众多地质宝藏的一角。

0: 隐蔽前行的猎豹，依靠强大的爆发力和快如闪电的奔跑速度，成为非洲草原上的出色猎手。为捕获岸边的角马，尼罗厄悄无声息地等待出击时刻，可角马还是察觉到异样，开始逃窜。迁徙的沙丁鱼引来众多掠食者，成群结队的海豚群会采用什么方式高效进食？乘风而行的澳洲隼凭借高超的空中悬停技巧捕捉毫无防备的猎物，波西亚跳蛛在缓慢移动中迷惑对手，并在出击后快速释放毒液。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生动物捕食策略。
1: 千亩果园灯光璀璨，人工补光，品种改良，自花授粉，让火龙果变成果中劳模。技术创新育新种，葡萄美味又营养，可实现一年两丰收，成为果农的致富果。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四时丰果。

0: 夜幕降临，海南省东方市的这片火龙果园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灯光秀。红黄蓝三色灯同时亮起，整个果园瞬间色彩斑斓。火龙果园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呢？原来，这场特别的灯光秀是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的汤华教授和团队正在进行的一场试验，他们希望用灯光帮助火龙果开花结果。火龙果开花结果，为什么需要用灯来照呢？眼前这些长得像仙人掌的植物就是火龙果，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水果，喜欢生长在光照充足、气候温暖的地区。只有在日均光照时间达到12个小时的季节，才能开花结果。
1: 如果我们不补光的话呢，冬季的火龙果它就只会长芽，不会开花结果。以前包括海南的火龙果冬天是不出果的，相当于有6个月的时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没有火龙果可以吃。
0: 海南的冬季光照不足12个小时，火龙果没法开花结果，也就没有产量，果农也就没有收入。于是汤华教授和团队希望用 LED 灯模拟太阳光，为果园补光，帮助火龙果在冬季也能开花结果。但问题是 LED 灯通常有红黄蓝绿等不同颜色，不同颜色的灯都可以帮助火龙果。

0: 果开花吗？效果又都一样吗？汤华他们便设计了这个特别的试验。经过研究，他们选出了红、黄、蓝三种颜色的 LED 灯，分别放置在一个果园的不同区域，看看哪种颜色的灯对火龙果开花帮助更大。火龙果生长出花苞通常需要20天左右，试验团队用这些灯已经连续人工补光超过了20天。火龙果有没有长出花苞呢？试验的结果即将揭晓。哪个区域花苞数量多，就说明哪种颜色的灯更有效果。首先查看的是蓝色灯光笼罩的区域。
1: 这个南瓜没有出花呀。
2: 嗯，我这里也没有。
1: 已经照了20多天了，一个花苞都没有。
0: 火龙果的花苞一般长在枝条上这些有小刺的地方，但眼下蓝色灯光已经照了20多天，火龙果的枝条上竟然一个花苞也没发现。之所以选择蓝色和红色的灯，是因为过往的研究表明，蓝光和红光有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促进其生长。但眼前的试验结果说明，蓝光可能对火龙果开花没有太多帮助。那在红光覆盖的试验区，火龙果是否能够长出花苞呢？
1: 哇，这儿有花嘞，这连着4个，啊，这儿5个，这底下还有一个，啊，这儿有2朵，这个也不错，啊，这上面也有，这红光可以，红光出发效果好。
0: 在红光试验区域，一个又一个的花苞接连被找到。那在黄光试验区，效果又如何呢？
1: 你看，这个枝条出了3个黄光组合光的，这个效果可以啊，这个花出的比较漂亮。
0: 灯火通明、色彩斑斓的火龙果园里，汤华教授和同事正在统计花苞的数量。
1: 好，我们刚才把所有的这个都统计了一下，蓝光的话效果是最差的啊，
2: 对，
1: 一个都没有。
2: 对，
1: 红光也还可以，
2: 红光跟黄光差不多，黄光稍微好一点，
1: 黄光更好一点啊。
0: 试验结果表明，用黄色 LED 灯人工补光，火龙果长出花苞的数量最多，效果最佳。
1: 结合到就是我们实际的生产成本啊，或者是我们的应用啊，其实黄光这种灯具的生产成本更低一些，所以我们在生产上实际应用的话，最后就确定使用这种黄光的光源。
0: 冬季的海南果园里，每天晚上都会上演一场特别的灯光秀。有了这些黄色 LED 灯的助力，火龙果纷纷长出花苞。然而，汤华教授走访果园后，却发现了新的问题。
1: 火龙果开灯补光以后，大概20多天左右啊，那么它就可以出花了。我们看看这个枝条上，出花的量非常大，每个枝条的话都是4、5个、5、6个。
0: 有的果园长出来的花苞太多，又给果农们带来了新的麻烦。
1: 为了保证这个果的风味、口感，还有大果率，我们一般每个枝条最多留1到2个果。比如说这根枝条，我们看有这么多花苞，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啊，把它梳掉，这个也梳掉，啊，这个也梳掉。

0: 啊，然后就留这两朵，那么最后这个开花结果以后，这两个果就会非常好。
1: 对于花苞数量过多的枝条，果农要逐个修剪掉多余的花苞，工作量也随之增加。看来人工补光的时间也并非越长越好。究竟补光多长时间才能让火龙果长出数量刚好的花苞呢？新的试验再次开启，
0: 来做一个时间的梯度，最短的我们补一个小时，按照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最长的我们补到八个小时。
1: 汤华他们在果园的不同区域，每晚给火龙果人工补光不同的时间，试图寻找补光时长和花苞数量的规律，找到最合适的人工补光时长。

0: 经过两年多的不断尝试，科研人员终于总结出人工补光的规律。十月份每晚补光两小时，十一月份补光三小时，十二月份补光四小时，一月份每晚则需要补光五到六小时，而之后的二月到四月，按照这个时间梯度递减即可。经过二十天的生长，火龙果的花苞长度达到约35厘米，即将绽放。这些硕大的花苞开花的时间也非常特别，只有在夜晚花才会完全盛开。
1: 现在是晚上12点53，有一个成语叫昙花一现，说的是这个花开的时间非常短暂，非常珍贵。那么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的这个花就是昙花的亲戚，就是火龙果。那么这个火龙果的花跟昙花都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它们开花的特点的话都是晚上开花，白天阳光强的时候它是不开花的，而且这个开花的时间也就只是一晚上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两朵花，今天晚上开了以后，明天它就谢花了。
0: 此时的果园里，火龙果花争相开放，万朵昙花一现，美丽绝伦。火龙果花一般在晚上8点左右开花，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凋谢，而在花朵凋谢之前，果农们还要与时间进行一场赛跑，那就是授粉。然而火龙果开花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成千上万朵花又是如何完成授粉的呢？

0: 授粉，从开花到结果极为关键的一步。万朵昙花一现，如何实现成功授粉？透视新科技，四世风果正在播出。凌晨一点半，海南省东方市的火龙果园里，万千花朵绽放，这也正是给花授粉的时刻。
1: 先把它花粉收集起来，啊，对，多收集一点。
0: 授粉是从开花到结果极为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及时进行授粉，花开得再大再美，也无法长出果实。
1: 我们来看看这个花的结构，我们把它打开一下。我们看这个花，这个白色的是它的花瓣，然后这个黄颜色的，大家看，很多的很密的是它的这个雄蕊，这个带点绿绿的是它的雌蕊。这个授粉的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雄花的这个花粉然后落在这个柱头上，这个花粉的话与这个柱头会发生反应，然后就完成。

0: 成了一个授粉的过程。
1: 火龙果需在两朵花之间相互授粉，才能顺利结果。因此，在花朵盛开的时候，需要人工协助才能完成授粉。
0: 因为火龙果又是晚上开花，昙花一现，当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人工不够的时候，我们晚上就无法完成这个授粉的过程，就会导致可能这批花错过了就没有产量。
1: 没有授粉的花就无法结果，如何才能避免因为授粉不及时导致的减产呢？经过十多年的研究，科研人员通过提高育种技术，进行品种改良，培育出了火龙果的新品种。每朵花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完成授粉，
0: 它可以自花授粉，也就是说同一朵花的花粉落在自身的柱头上，它是可以完成授粉，能够开花结实的，就不需要人工授粉了，它的开花结果的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此时花朵完全盛开的时候，果园里空无一人，不需要人工授粉，花朵在绽放的同时就已经在进行自花授粉。三天后，授粉成功的花朵孕育出了果实，刚长出的果实是青色的，约鸡蛋大小。40天左右，果实就能成熟。而火龙果进行人工补光后，可以称得上是热带水果中的劳模，一年四季都能开花结果，每个月都能采摘果实。一年采摘果实最多可达20次，每亩可收获果实上千斤。在海南，科学家利用人工补光、技术改良等方法，让火龙果成为果中劳模。在北方，科学家利用育种技术，让甜蜜的葡萄也实现了一年2次丰收。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近几年，市场上涌现出大量的葡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五彩斑斓，形态各异。面对如此繁多的选择，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葡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寻求专家的帮助。
2: 范老师好。
3: 哎，你好。
1: 范培格是负责葡萄新品种研究的主要专家，他将带领我们走进葡萄园。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葡萄试验基地，培育着各种各样的葡萄。科学家们通过对这些植物的品质分析、引种驯化和发掘利用，解决我国葡萄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这里是否隐藏着哪些我们难得一见的特殊葡萄呢？
3: 其实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种子资源谱，然后我给你展示一下不同类型的这个品种，而且也是不同风味品质的。好，咱们去看看来。
2: 走着。
3: 小七，就这个品种，你尝一尝。
2: 我尝呀。好，能直接吃是吗？
3: 能直接吃。
2: 那个紫色的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啊，甜甜的啊，但是它这个绿色的
3: 酸是吧？
2: 实在是有点酸。
3: 紫色呢你吃到就是甜甜的，然后可能还有点
2: 香
3: 香气，对吧？这个呢绿色呢就是没熟。
2: 但是它在一串上面啊。
3: 对，
1: 这种葡萄的品种名为康可，原产于美国，主要用于制作葡萄汁，是当地非常著名的制汁品种。它是美国经过精心选育而成的，具有较好的抗病性。虽然这个品

种引种过来之后，因为无法适应中国的环境，出现了成熟不一致的现象。引种过来不适应的葡萄品种，是不是就没用了呢？

0: 它尽量作为一个国际的名种，那么它有它的一些优势的，比如它抗病性很强。我们怎么能把它的优势利用了，然后同时要克服它的缺点，那么我们这个就是用它作为亲本，跟那个适合我们国家的一些优良的品种进行杂交。杂交完了以后呢，我们发现我们选出一些后代里面有一些就既不用埋土，然后呢果实成熟也比较一致，然后呢同时也兼具有这种做汁儿比较好的这种香气的这些品系。
1: 然后就可以培育出更优质的品种，而且并且更符合我们的这个气候条件，
0: 适合我们的国气候条件。这个呢，叫山葡萄，最抗寒的葡萄属的一个种，山葡萄，它在东北能抗零下40度低温。这个果呢也比较有特点，你先尝尝。
1: 行，试试
0: 啊，试试。
1: 是的，你很酸，
0: 是很酸，是吧？对，所以就是野生葡萄，你像尤其山葡萄，它的特点就是酸高、糖低，对吧？
2: 野生葡萄虽然不能直接食用，但是它的抗寒能力却能够解决葡萄种植时的大问题。在东北地区的野生山葡萄，天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能够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如果把野生山葡萄的抗寒能力保留，在解决山葡萄因酸度过高而不适合食用和酿酒的问题，培育出不用埋土的葡萄，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科学家们巧妙地将野生山葡萄与玫瑰香品种进行杂交，成功培育出了既耐严寒又适合酿酒的新品种北红和北梅。这两个新品种能够在极低的温度下生存。杂交选育不仅可以提高葡萄的抗病性，又让它有了抗低温的能力。本来一年只结一次果的葡萄，能否实现采摘两次呢？
1: 好不一样呀。
0: 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对吧？
1: 是。
0: 对，然后你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不对呀，咱不是说来温室大棚吗？这怎么一串葡萄都没见，就只见叶子不见果啊？
0: 只见叶不见果是吧？那个果呢还没有开始长，但是已经有了果的这个雏形了。
1: 这是果的雏形。
0: 对，这是一个葡萄的花絮。
1: 花絮。
0: 对，你看它个别的花已经开了，是吧？
1: 这是花骨朵吗？
0: 对，它现在还没有开花，就是将来一开花，这一开这个花，然后就是一粒葡萄，这个就是个葡萄的果穗。
1: 我们要不来仔细的来看一下这每一个花骨朵啊，花骨朵都是
0: 小花蕾啊，小花蕾就是一粒葡萄啊。你看它有的已经开花了这个呢已经快开了，你看它个别的该开，对吧？所以它马上进入花期了。那么就是慢慢花期之后呢，就有小果，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就是葡萄了。
1: 哇
0: 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跟陆地是外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我们是呈现一种不同的栽培模式。这个栽培模式是什么？就是一年一个品种，我一年可以做两次成熟，两次结果。
2: 借助于精心挑选的葡萄品种和先进的温室技术，种植者现在能够在一年之中享受到两次葡萄丰收的喜悦。现在温室内种植的葡萄叫金镶玉，是由科研人员通过杂交选育而成。这一品种的特点在于它的早熟性，口感优异，并能散发出迷人的玫瑰香气。在温室中，金镶玉葡萄首次收获通常在陆地葡萄还未成熟时便已开始，而第二次收获则恰逢陆地葡萄下市的冬季。温室中的金镶玉葡萄迎来了它的再次成熟。这种错开成熟期的种植策略不仅延长了葡萄的供应期，还有效地增加了种植的经济效益。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如果反季水果种出来了的话之后的价格能不能跟咱当季的水果一个价格呀？
0: 就是顾名思义，我们要提高种植的效益，我们要做两茬，一个早一个晚。那么早和晚是相对陆地的，

0: 那么我们跟成熟期是有错开的，那么所以说我这个价格相对会比较高，
1: 哦，
0: 相对比较高。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一茬果和二茬果，就是在这个生产的这个企业里边，它最多能卖到，比如说一茬果卖到80，二茬可以卖到120这样的，
2: 其实光是提高产量还不能让葡萄卖出高价格。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消费者不仅要求葡萄口感好，还得有营养。在中国，栽培葡萄的种类有上百种，仅在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品种就有几十种。面对如此多样的葡萄，究竟哪一种最美味？
3: 那我就先尝，我就熟悉的吧，这个飓风葡萄好吧。
0: 好的，

0: 小琴，你吃这个葡萄，这个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消费者吃葡萄的一个习惯，就是把皮吐了是吧？然后你是不是还要把籽儿吐掉是吧？对，好的，就是说，我们那个有一个谚语，知道吧？
1: 吃葡萄。
0: 哎，对，就说为什么我们这有这个谚语，我给你讲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葡萄的营养，你知道是在哪儿吗？
1: 肉吧。
0: 其实我们这个葡萄肉哈，里边的最多的是水分，汁水很饱满，
2: 因为很甜呀。
0: 对，然后里边的有糖，有酸，对吧？还有少量的一些什么这个花丝苷呀之类的，是吧？但是就是说，大部分的营养在皮和籽里边
2: 啊，在皮里面
0: 被你
1: 扔掉了，
0: 扔掉了，对。
3: 葡萄的皮和籽多因口感不好的原因都被吐掉了。那能不能找到方法，让人们既能享受葡萄的营养，又不让皮和籽的口感拖了后腿呢？科学家经过杂交选育培育出的新品种，不仅口感甜美，还能让人们享受到葡萄的全部营养，透视新科技，四时风果。老话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可不光是句俏皮话，这是智慧，更是营养的秘诀。葡萄的色泽是品种特性的直观体现，不同的颜色也反映了它们营养成分的差异。红葡萄的皮儿富含花色苷，这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和维护心脑血管健康。虽然绿葡萄的皮儿不含花色苷，但它们含有类似的抗氧化物质黄酮醇。红葡萄和绿葡萄的果肉都含有相似的营养成分，但最丰富的营养却蕴藏在皮和籽中。这些部位含有大量的花色苷、香气成分、白藜芦醇以及褪黑素等活性物质，对健康极为有益。为了提供更优质的食用体验和更丰富的营养，育种专家们致力于培育出果皮儿薄如蝉翼、籽儿细如无物的葡萄品种。
0: 你那刚才那个，你是把皮吞下去了是吧？
1: 对，那个我吞了，
0: 很好的习惯。来，这个你看你能不能把皮吞下去？
1: 这个也挺方便吞的
0: 啊。好。因为这个现在是无核的，对吧？那个也是无核的啊。
1: 对，没有籽儿就是很方便咱们大家吃。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比这个要稍微有一点涩，是不是因为它的皮
0: 偏涩一点？
1: 对，
0: 因为它皮比较厚。尝尝这个，
1: 行，
0: 尝尝是不是就这个皮就是是不是容易吞下去？
1: 这就一嚼就下去了。
0: 对吧？像这个品种呢？它是个欧亚种的品种，欧亚种品种就是
1: 一种，
0: 对，就是说多数品种呢，就是皮相对来说薄一些，而且这个皮和肉啊不容易分离，
1: 对，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对，你想剥可能还剥不开。
3: 经过精心选育的鲜食葡萄，不仅甜度升级，果皮也变得更加细腻，籽儿变得更微小，甚至。

在某些品种中实现了完全无籽，让食客能够轻松享受葡萄的全部营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有着70多年葡萄研究历史，培育出了30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葡萄新品种，推广面积超过100万亩。火龙果从人工补光增产量，再到新品种培育自花授粉，科技创新使火龙果种植变得高产高效。科学家优中选优，杂交选育，不仅提升了葡萄的产量，增加了品种，也使葡萄口感更丰富。科技的发展不仅点亮了丰收的希望，更给果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一个伟大辉煌的发现，从传说到信史的变革，寻找最初的中国，寻找文明的主脉，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一集。

最初的中国会在哪里？俯瞰地图，群山环绕的山西省南部坐落着临汾盆地。在这块面积5000平方千米的盆地中部，汾河和塔尔山之间有一处叫做陶寺的村庄。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苦苦追寻，他们在这里找到了4000多年之前神话传说中尧的踪迹。或许陶寺就是最初的中国。这个伟大的发现，这段神奇而又曲折的故事，还要从60多年之前讲起。1959年，中国考古学者徐旭升前往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区，开始了寻找夏墟的调查工作。墟是废弃的居址，夏墟就是夏朝的都城遗址。在此之前，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对中国历史的梳理和研究不再拘泥于古代文献。通过田野考古的方式，中国学者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工作者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许多学者又把目光

0: 投向了商代之前的夏，作为历史记载中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它会在哪里？徐旭升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再以传说地理作为线索，将目光投向了山西的南部和河南的西部地区，那里是传说中夏王朝的所在。1959年4月，徐旭升在河南西部发现了好几个大型古代遗址，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今天人们将二里头称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在河南西部的调查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果，下一个目标就是山西的南部地区，这里世代流传着关于尧舜禹的种种传说。
1: 今天按照古时传说，今天是什么什么这个禹都安邑，尧都平阳，什么这还有所有粉塘，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和夏有关系，他就应该去那里。
0: 早在一年前的1958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就在山西临汾的陶寺村发现了古代遗存的灰色陶片。这是陶寺遗址第一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踪迹。直到今天，灰色的陶片依旧随处可见。对于陶寺遗址考古队员来说，这些陶片几乎是天天见面的老朋友。
2: 这些陶片呢，都是灰色的啊，就像这样的，灰色的陶片。你看这大量的都是灰色的陶片。
0: 1959年11月至1963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对晋南地区展开了调查工作，陶寺地区成为调查的重点。在普通人眼里，这些陶片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考古人的眼中，陶片所呈现出的灰色却代表着一个明确的时间段，它们来自一个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时期——龙山时代。这些灰色陶片都是4000多年之前生产和生活用品的碎片，经过修复之后，它们恢复了原本的样貌。这是笠，就是当时人们煮饭用的锅。这是扁壶，先民们用它从井里打水。这是陶罐，可以存放粮食。这是陶甲，可以用来加热液体，也可以煮肉。负责调查的考古队员发现，类似的灰陶片并不只存在于陶寺村。跨过两卯，越过沟壑，它们俯拾皆是，随处可见。从1959年开始，直到1973年，经过多次的调查和复查，考古工作者将陶寺附近星罗棋布的勘测点全部连接起来。这个史前遗址的面积竟然超过了300万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呢？3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北京故宫的面积。

0: 集。4000多年前的时间段，大体对应着传说中尧舜生活的时代。当时的陶寺一带生活着相当数量的人群，他们使用着种类丰富的陶制品，活动和居住的范围至少有4个故宫的大小。陶寺先民和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片黄土台地里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天林与同事们来到陶寺遗址。经过调查研究，第二年4月初，他们选择在沟壑断面有着丰富文化堆积层的地点开始了视觉。挖掘工作刚刚开展没几天，在遗址东南位置，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意外挖出了大堆的人骨。
1: 暴露在那个比较浅那个梯田那个断面上，有好多人骨头。哎，我们看到这地方可怎么会那么多人骨头呢？
0: 如此之多人骨，意味着这里可能是一处古代的墓葬群。于是，这里立刻成为了陶寺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的重点。随着发掘的进行，考古队员看见了令人困惑的现象：墓葬之中的人骨并不完整，凌乱地分布在黄土之中。
1: 怎么我们这墓怎么没有头？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胳膊，有的没有大腿什么的。哎，当时还觉得以为这是不是一个这个出来这个阶段的一个特殊的装法。
0: 更让考古队员头疼的是不同墓葬之间看似混乱的位置关系。在同一个发掘点上，叠压存在着好几个不同时期的墓葬，较晚的墓葬会破坏掉早些时候的墓葬，这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打破关系。在考古队员的记忆中，陶寺遗址墓葬叠压打破的最高纪录达到了100多个，他们从上至下彼此交叠，这使得清理工作变得极其复杂。经过1年多的发掘清理，这些凌乱的墓葬才被梳理出头绪。

此时，考古队员却失望地发现，这些费劲清理出来的墓葬规模都很小。有些墓葬仅能放下一个身子，随葬品很少，甚至是没有。墓葬蕴藏着来自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发现越少，收获也就越小。面对这种状况，考古队员选择了坚持。坚持终于在1979年的秋天换来了重大发现。一座长3米多、宽度为2米左右的

0: 葬现身了。这是当时考古队员发现的最大墓葬，编号为3002。很快，队员们就在泥土中发现了醒目的红色。他们来自大墓中随葬的陶豆。继续发掘，墓中的随葬品更是琳琅满目。
1: 那个大墓那里面，好家伙，又是棺，这个又是周围都是陶器，还有油漆，哎，那一看就是就是贫富分化的很厉害了，嗯。
0: 惊喜接连不断，这样的大墓不止一座。M3002、M3015、M3016、M3072、M3073、M2001。六座大型墓葬在和考古队员捉了一年半的迷藏后，终于现身。他们像是被严密规划了一般，整整齐齐地分布在墓地的一个特定区域。在4000多年前，拥有如此高等级的大墓主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2: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大家才意识到，陶寺遗址的规格原来比我们远远超出我们想的，规格太高了。
0: 从1958年到1979年，20多年的调查、复查与发掘，六座大墓的发现，开启了陶寺遗址考古的第一个高潮。

在这六座大墓里，考古队员有了前所未有的发现，一些从未见过的器物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奇怪的陶制器物发现于墓主人的脚端，陶烧制而成，上下通气，上部有圆形鼓洞，鼓洞周围开有孔洞。对照典籍，经过研究，这个器物的名称被定为土鼓。礼记记载，土鼓溃服，为乐，依其事之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作为一种乐器，土鼓可以让远古时代的首领感到身心愉悦，达到避难通神的效果。

0: 用的时候呢，是应该是也是这头半悬着，让这个孔露着，然后这两个耳朵把它吊起来，敲上边，其他的人操作去开合开合，堵一下，开一下，堵一下。
1: 在大漠的土谷旁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圆形的器物。将泥土清理之后，器物的壁身露出了红色的漆皮。按照漆皮的保存形状进行初步修复之后，人们看到了一个圆筒状的物体，底部还有两个黑色的硬物。经过鉴定，考古队员确定这是鳄鱼的骨板。这个结论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启示。
2: 哦，接下去哦，这个可。

0: 那就是用鳄鱼皮来蒙的鼓，就是鳄鱼的那个，那不是上面有好多鳞片那样东西吗？它那个皮掉了以后，就毁了以后啊，那骨板就掉进去了。
1: 这个字念作驼，在甲骨文中，驼字正是扬子鳄的形状。陶寺大墓中发现的蒙着鳄鱼皮的骨，正是文献记载中的驼骨。诗经中这样形容他的声音：驼骨蓬蓬。
2: 文献里也有记载，认为这种驼骨发出来的声音就像鳄鱼的叫声，它的这种声音就属于那种比较沉闷悠远的，应该能够传播很远的这种。
1: 驼骨都是传说中上古时期最高等级场合使用的乐器。1979年的秋天，古老的传说变为了现实，它们相继出现在陶寺遗址的大墓中。接下来还会发现什么？

奏响礼乐先声，汇聚华夏图腾，文明的曙光就此绽放。

0: 这是一块穿孔石片。考古队员一眼就认出了它的真身。石磬。尚书顺典中记载，积石腐石，百兽率舞，这个石指的就是石磬。在当时，这样的乐声被认为具有教化作用，音律的和谐也会带来人与社会的和谐。那么陶寺的石磬究竟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
1: 挂起来呀，
2: 找个绳子，
3: 胳膊动不了，
1: 你起来，
4: 要不然不敢动。
2: 哎，
1: 抬起来，慢点啊！
4: 这是一个
1: 什么腿？都不行，这石。

0: 由于石料不同，这件复原器的声音有些发闷，于是人们又找来了当年陶寺先民使用的石料。
1: 对，这拿石头敲都好听，哎，这才对，哎，应该是这声音，这声音就对了。
2: 对对，
1: 要如果做这么大，拿木头锤敲也得是这声音。

从1979年秋天开始，在陶寺的六座史前大墓里，考古队员都发现了土骨

0: 驼鼓和石磬的乐器组合。这些在传说中专属于上古帝王的乐器，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不光是乐器，这种固定的组合更带有一种理智的意味。提起礼制，人们或许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陶寺出土的成祖乐器显示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早在4000多年之前，在青铜器远没有普及的史前时代，礼乐制度或许就已经在陶寺大地上萌芽。
1: 可以说在这个陶寺之前，龙山社会之前也会有礼，但是像龙山时代这样的一个哈成规模的成建制的，然后我们看一眼可以看出来的哈，这个说老实话，陶寺是比较典型的，带有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因为后代的这个商周时期哈，包括二里头，我们可能是夏晚期的都城，这样的一个夏商周时代的礼制哈，其实跟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0: 陶寺大墓中礼器的出现，给考古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正当人们陶醉在激动之中的时候，一个质地酥软、毫不起眼的陶盘现身了。扫开表面的浮土，盘内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图案。此时此刻，它凝聚了所有人的目光。
2: 哎，这怎么像有个龙，有个龙的这个形象？哎，大家那接着大家看，看完大家都觉得，哎，的确是像龙。
0: 这幅图案中的龙，红黑相间，盘踞在陶盘内部。仔细观察，还有一些立体的感觉。龙，在后世享有尊贵的意味，也成为帝王的象征。类似的陶制龙盘，在陶寺大墓中一共清理出了4件。陶寺大墓的主人，不但有土鼓、驼鼓和石磬的乐器组合陪伴，还随葬着陶制的龙盘。4000多年之前，能够拥有如此等级的随葬品，大墓主人的身份会不会是王一级的人物？

0: 带着对大墓主人身份的猜想。考古工作者将陶寺遗址所发现的墓葬进行了梳理，当时一共发现了1300多座墓葬。他们排布规律，似乎经过了专门的规划，将6座大墓与其他墓葬放在一起思考，人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推论。
1: 这类的东西代表了一种理智，所以这是塔尖上的人才有这样的东西，然后高等级的贵族呢，他也有这样木器、彩绘陶器，但是他的等级呢一下就低了很多，在质量上、在数量上都比这个塔尖上的要少、要差，可以显示出，这个社会已经分化了，这个是毫无问题的。仅仅从墓葬和随葬品本身，也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呢是高度分化的。
0: 阶级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大要素。陶寺这片金字塔式的墓葬区，意味着4000多年前这里很可

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和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在陶寺发现的大墓、文物和墓葬等级化等现象，意味着早期王权国家和礼制制度的出现。这些因素都被夏商周和后世王朝所继承发扬，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陶寺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完全颠覆和刷新了人们的认知。接下来，在陶寺居住遗址出土的一件器物，将再次带来石破天惊的震撼。

红色符号拥有改写历史的力量。古老的先民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0: 1984年的一天清晨，考古队员高天林和李建民按照惯例对出土的陶片进行拼对整理。在残缺的陶片上，他们发现了奇怪的红色印记。
1: 我那钢都刚从那个灰坑里面挖出来，还有一点比较潮湿，那个一看那个，没不染土的那一面，有蝙蝠片啊，有个红彩，它这个软杯，不是什么这个硬邦邦的，它这个软的一个红彩道道。
0: 这样有红色标记的陶片不止一片，似乎能拼出一个形状。考古队员一下兴奋了起来。
1: 哎，我看这有意思，我就一对以后，后来对出一个，好像是一个文字。
2: 这就是文化的文字，它和以后这个太阳印甲骨文的里边的文的一种写法几乎完全一致，可以想象我当时感到恍惚。
0: 这个扁壶上的朱砂标记与甲骨文中的文字如出一辙，却早了足足700余年。仔细观察，扁壶上除了文字，还有一个奇怪的标记。上方是一个四圆四方的圈，中间一条横杠，下面像一个问号。这两个标记如果真的是文字，那将是一个改写历史的发现。
3: 陶瓷的从书写的方式到字体的这个方形的规这个特点来看，都是直接和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它很多方面是直接为夏商王朝所继承。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它是主根系？
0: 很快，相关领域的学者们都投入到对他们的研究之中。人们对第一个文字的解读争论不大，对第二个奇怪标记的解释却有了不同的看法。甲骨文学者罗坤认为，第二个标记很像是甲骨文中的阳字，本意为云开日现。这两个标记可以解释为文阳

0: 文字在晚商时期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文阳二字可能在表明着陶寺古代帝王的圣德高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认为，第一个文字指的是夏朝的国号，后一个标记是古文字中的义字，指的是夏代的王庭。这两个标记读作文义，代表的意思是夏邑。在普通人看来，学者们对陶寺扁壶朱砂标记的解读似乎是一个晦涩难懂的学术问题，而陶寺遗址第四任考古领队何努在历年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又给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解释。
1: 上面这个圆角方形，那我们看看陶寺那个大城，陶寺的宫城都是圆角方形，所以那个叫土块也罢，叫城圈也罢，它就是个城。这个城在人的哪儿呢？画一道杠是在人的头顶上，这就是隐身了。那城怎么可能在你的头顶上呢？只能说你站在重沟里头，城墙在你的头顶上，这就是说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做了一个大城。
0: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垒土为窑，窑字的形象最早上面就是三个土，
1: 这个就叫窑，隐身就叫窑，做这个城的人就叫窑。
0: 无论是文阳、文义还是文窑，陶寺扁壶的朱砂标记都将线索明确地指向了尧舜时代。经过多年持续的发掘研究，考古工作者也将陶寺遗址的时代锁定在夏代之前。
2: 这个时间它出在公元前2400，比秒这个二进文化完，比这个夏文化要早一点，这样个阶段也正好是这个唐尧禹舜的唐这个时间比较接近。
0: 陶寺大墓里土鼓、驼鼓和石磬的乐器组合代表着礼乐制度的出现，等级化的墓葬分布和陶制龙盘又意味着早期王权国家的兴起。陶寺遗址所处的临汾地区正是传说中尧都平阳的所在地。当扁壶朱砂文字将线索指向尧帝和夏王朝的时候，考古发掘和记载传说就这样神奇地吻合在一起，这是专属于中国考古工作者的激动与震撼，这是传承有序的中华文明所独有的魅力和神奇。寻找4000多年前的古老都邑，再现尧舜之城的王权荣光，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二集。

今天，通过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实践，我们对中华文明的来源、形成和发展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一万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农业和定居的聚落。八千多年前，农业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分化。六千多年前，大型的中心性聚落兴盛而起。五千多年前，许

0: 多区域开始进入文明时期，而到了距离今天430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以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卯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崛起，它与后世的夏王朝关系密切，在与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的中国绵延而来的初始。
1: 现在的考古发现来说，最有资格被称为国家的，或者最有资格成为这个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国家政体的，就是陶寺。
0: 一个伟大辉煌的发现已经启幕，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刚刚开始。

寒露时节秋意浓，养生侧重防凉防燥防秋愁。中医专家教您巧用时令食物来养生，帮您调畅身心，安稳度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秋风起，寒气生，随着气温不断下降，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寒露。月令72候集解中记载，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个时节寒意愈发明显，早晚温差也逐渐拉大，防寒就成了这个节气的养生重点。那具体应该如何做呢？接下来让我们和专家一起学学寒露时节的养生之道。
2: 咱们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你看现在到了寒露，每天一出门就觉得身上凉丝丝凉飕飕的哈。
3: 是的，
2: 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4: 十场秋雨要穿棉
2: 啊。
4: 现在呢，如果是早上出门的话，真是得要穿得厚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冷风吹过来，特别从脚底上往上钻，特别冷。
2: 看出来了，今天咱穿的反正是都不少，就连平时都穿短袖的何大厨今天都是你看密不透风。是呢，
5: 我是得先从脚底下穿，所以现在这个节气啊，我就早早的先把袜子从短腰的换成长腰的，今天没办法，
2: 为了
5: 美。对，所以在寒露这个时节，我们确实要从脚下开始保暖。
2: 但是咱们不是说春捂秋冻吗？那是不是秋天应该动一动，先别着急穿袜子？
5: 那可不行。就秋天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节气叫露，一个是白露，一个是寒露。我们讲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
2: 那怎么办？您给我们都带袜子来了。
5: 对，我给大家准备了礼物，我带了三双袜子送给大家。
2: 哎呦，太贴心了。
5: 小猪一个白的，
2: 还分了不同颜色。
4: 哎呀，这是黑色的，特别好。太好。
5: 我们讲到寒露的节气啊，这老百姓讲就是不能光脚趟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秋天在前面我们讲容易出现这个温燥，它是夏天的暑气未消，所以在燥的同时还留下了很多这个热的感觉。但是到寒露这个节气以后，它就是像冬天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它进入到了一个凉燥的节气，已经很寒冷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也开始内收，那么就要注意保暖的问题。而且我们讲寒从脚下生啊，这个脚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我们心脏蹦出血来输送到全身各处，然后再有一个循环，所以从脚它离心脏最远，就是一个最薄弱的血液循环比较慢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保暖好，它凝滞住了，就会影响到全身的气血的供应。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脚做好保暖的工作。
4: 确实，就是我们把脚也成为人的第二心脏。因为心脏的这种跳动，实际上它主要推动的是动脉血液的这种循环。但是我们的下肢它有很多的这个静脉血，特别是我们站着的时候。

0: 好，这个静脉血它要克服重力从下往上运行，那这个动力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我们脚踝的这种运动是让静脉血回流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动力，所以我们经常说脚是人的第二心脏，所以我们讲啊，要想活动我们的脚，活动小腿，要特别的注重呢活动我们的脚踝。
1: 嗯
0: 啊，这个呢在西医学当中它也称之为叫踝泵运动。
1: 哦，
0: 脚踝成为一个像水泵一样的，它去做运动的时候，让我们下肢的这种血液的回流。那对于中医来说呢，我们的脚是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它交汇的一个地方，就特别有助于阴阳的这种气血的循环。
1: 嗯，怎么运动呢？脚踝，我觉得我想不出来有什么运动能运动，
2: 转转脚脖子，
1: 就这么转吗？
2: 踢踢足球，打打羽毛球。
0: 刚才何老师说的其实挺对的，就是转转脚脖子，动一动。咱们动的话呢，今天就给大家教一下。
1: 好，
0: 足运太极式。
1: 嗯，太好了。
0: 端坐在凳子上，
1: 嗯，
0: 然后两脚呢要平踏在地上，
1: 嗯，
0: 然后把左脚呢先抬起来，抬起来以后呢，小腿、大腿和我们的凳子它是相平的，也就是说抬得稍微高一点，让这个大腿呢也稍微离开一点我们的这个凳子。
1: 哦，
0: 哎，然后脚尖去动，我稍微抬高一点啊，方便去看，脚尖尽量的往回勾，别看就这样的一个小动作，那脚尖在往回勾的时候呢，我们的从脚踝的后侧，就是足太阳膀胱经的位置，到我们的小腿肚子这个位置。是很酸很胀的，
1: 是的，感觉筋被拉长了。
0: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拉伸，停在这儿要3到5秒钟。
1: 嗯，
0: 然后呢，再向下点，点下去，点下去呢，重点体会我们的脚面还是绷直绷紧的，
1: 是
0: 脚面上到小腿啊是胃经循环的这个部位，它是完全得到拉伸的。
1: 嗯，
0: 如此的这个动作，重复3到5次。我们为什么把小腿抬起来呢？小腿抬起来，大腿抬起来，说是动的是脚踝，实际上呢，影响的是整条腿部。
1: 是的。
0: 然后放下来，稍事呢休息一会儿啊，需要加强版的，就是用我们的大脚趾为领动，画一个圈啊，就好像是一个太极圈一样的。好，我们呢也是先从左脚来开始，看左脚抬起来，啊，向内，
1: 向内，
0: 然后向下。哎，向外，向上，哎，如此的来转动。这个转动速度千万不要快，因为它一旦快的话，一定是很难做到位的。
1: 对，
0: 越慢呢，越容易做到位。3到5圈，放下来。
1: 嗯，放下的这一瞬间啊，从脚底板开始，它就有一股力量，叫唰。就上来，就是一下子好像回血了，
2: 热流是吧？
1: 对，暖流就这样上来了。
3: 是的，这时候得赶紧穿上我给大家的袜子，
1: 我正准备说呢。等于说，其实这种做法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实现。
3: 嗯，
1: 看着电视，左边转一转，右边转一转，就可以完成了。
3: 是的，
1: 嗯，
3: 而且讲动则生阳啊，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气血循行的就更好，然后可以反过来流转的时候去滋养五脏。因为如果脚受凉的时候，有些人就肚子胀啊，肚子疼啊，腹泻呀，有些人开始怕冷，甚至特别容易受寒和感冒。
1: 嗯，
3: 所以做做脚部的运动对全身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但是咱们从相聚说到现在，就是想说把体内的这个寒气逼一逼啊，不要有这种寒意。居然没有人提到说吃点什么吗？咱吃点进补的不行吗？比如说咱喝点羊汤，
3: 嗯，
1: 是不是也可以驱寒呢？
3: 因为这个节气呢，它其实就是在温燥和凉燥转折的这个过程中，那么还有一点点暑气的余温的话，如果我们过度进补会容易上火。
1: 嗯，
3: 秋天最主要的它的五行对五气就是燥气当令，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会经常遇到一种干燥的感觉，眼睛干、唇干、口干、咽干，甚至大便干、皮肤干。所以秋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养生的要点，就是要润燥。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就吃特别温补的，那实际上是与秋季燥的这个特性不是很吻合的。所以我们适合吃一点平性的又可以很好滋润的，比如说芝麻。
1: 芝麻
0: 芝麻确实在寒露的时候该吃

0: 芝麻了。哦，就是寒露吃芝麻，活到98。嗯，这是一个老话。因为芝麻呢，它有春芝麻、夏芝麻和秋芝麻。嗯，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种芝麻的。哦，
1: 这个就收的时间。

0: 一部分就储存起来，另外一部分呢可以做成芝麻糊，或者是炒芝麻盐，或者是烙烧饼的时候就放上薄薄的一层芝麻，特别的香。
1: 今天我还特意给大家带了一点吃的这个芝麻的小点心，有芝麻饼，芝麻糖，
2: 我要吃芝麻糖。
3: 这芝麻饼可是老东西了，
1: 是
3: 吧？小的时候说要能吃上一口芝麻饼，那是多美的事儿啊！所以那时候呢，我记得我小时候这种东西全是我爷爷藏着，然后得干一件什么事儿呢？过去这个老人让给捶腿，然后你给他捶腿，捶多少下呢？200下，给你一块芝麻饼。哎呦，
4: 这是劳动所得呀！
3: 对呀、
5: 但是为什么我们寒露这个节气要吃芝麻呢？
1: 因为芝麻它本身的这个功效特别特别适合寒露这个节气，它是平性的，入肝肾和大肠经。我们在《神农本草经》就是中医学的第一本本草著作里就记载了芝麻，它有补五内、增气力、长肌肉，而且可以填脑髓的作用。所以你看它的补益作用很强啊，不光能补气，同时还可以，你看填脑髓，这其实是补益肾精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它本身是滋补肝肾的一个佳品，又不会助热，又是寒露这个季节正好下来的一个当季食品，所以非常合适。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肾是藏精的，能把肝肾同补，可见它这个滋阴的效果很强。另外到后面呢就讲这个芝麻还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效果，所以在好多人大便会有点不太顺畅，那吃芝麻也是非常好的。
5: 是其实这个我们家有什么黑芝麻丸儿，还有就是我做菜只要是炒的菜我到最后都会撒一点芝麻，如果是颜色深一点就撒点白芝麻，如果是颜色浅一点的菜就撒点黑芝麻，有时候甚至米饭我盛上一碗米饭我都会撒一点黑芝麻放到上面，也看着精致，然后顺便也把黑芝麻吃进去了。这两种芝麻它的功效一样吗？
1: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果整体来说它们都有补益五脏、填精补髓这样的效果，但是分开来呢，因为白芝麻的油比较多，所以用它来润肠通便的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些。黑芝麻呢，大家一看这黑的颜色就可以补肾呢，所以它补益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5: 大老师会不会在寒露吃芝麻？
0: 寒露当然得吃芝麻了。刚才我说寒露吃芝麻活到98，你看你都不信。
4: 我不信。
0: 经王老师一解释，
4: 是吧？
0: 又补肝又补肾，还能填脑髓。那我们小的时候吃芝麻呢，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吃那个驴肉火烧，它有一面是加了芝麻的那个火烧。加了芝麻的那一面呢，就格外的香。嚼到这个芝麻。让你能嚼得到，但是呢又不让你吃饱，就是这种感觉。
4: 是的，
0: 吃完还想吃，
4: 勾着你还想再来一个。
5: 哎呀，对于芝麻的记忆，小时候都是觉得它其实是挺稀有的东西。包括我小时候，我太爷爷就是我爸爸的爷爷，他每次给我煮完面之后滴那个香油啊，那芝麻油啊，你就看他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刚一滴唰赶紧就拿起来，然后他还会跟我说一句陕北话，说少吃多香，多吃不香，意思一定要少少的它才香。其实都是因为它很珍贵啊，很稀有，少有。
1: 是，
5: 但是大家家里现在一般都怎么用这个芝麻来做吃的呢？
3: 我们家里是常年备着一样跟芝麻相关的东西，就是芝麻盐儿。因为老北京呢，比如说喝个面茶呀，然后那个吃点这干粮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蒸个花卷啊，都要用上这芝麻盐儿。你看咱们外边有那个烙那烧饼，就是两种味道，但是都跟芝麻有关。一个叫芝麻盐烧饼，一个叫麻酱烧饼。
4: 都是芝麻。
3: 然后呢，不光里边有芝麻，然后那里边有麻酱，然后外边呢还要沾一层芝麻。
5: 但您说到芝麻盐儿，芝麻盐儿，我觉得我们一般都是买的哈，很少有自己做。您是在家里自己做吗？
3: 一定要自己做啊。买的那个芝麻盐儿肯定没有您自己做的香。
5: 这不会做呀？
3: 很简单，但是这个芝麻盐儿呢，想做出来呢，就是实际上关键就是一个火候的应用，还一个最后怎么样把它擀成型，怎么样让它香气出来。
5: 那要不今天您教教我们黑芝麻白芝麻盐，我们家都有，
3: 那咱就一起来做。
6: 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

0: 精彩继续。寒露时节秋意浓，养生侧重防凉防燥防秋愁。中医专家教您巧用时令食物来养生，帮您调畅身心，安稳度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今天呢，我们既然黑芝麻也好，白芝麻也好，我们就一比一的比例，
1: 好，
2: 咱们一块儿来炒。
1: 好
2: 吧，是需要两步的，炒和炕，连炒带炕。我说的这个炕呢，就是说呢，我们要炒的时候是有火，炕的时候是无火，所以呢，它要在有火和无火之间啊，因为我们这个火本身比较大，所以你再小火，我把它碾得再小，它这中间这火你看，
1: 也不小，
2: 喷着气儿都，你看见没有，噗噗噗的往上喷气儿，所以呢，它这一炒，这芝麻就会糊，所以呢，我们要炒一会儿。
1: 关上火，
2: 炕一会儿，炒一会儿，炕一会儿，这样呢，让它这锅保持一个恒温状态，温度不太高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炒的时候是，一滴油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直接放我们的芝麻啊。
1: 好，
2: 咱们把俩芝麻合在一起来炒啊。然后炒的时候呢，要不停的怎么办呢？来
1: 翻，
2: 对，在这里边去翻炒它，温度慢慢的升高，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去搅拌，
1: 好啊。
2: 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关火炕一会儿了。
1: 好啊，
2: 这一个芝麻大概其要反复的这样，要多少次呢？4到5次炕一会儿啊，也就是说我们一次大约有个多长时间呢？这个1分钟左右啊，然后反复这样4到5次，这样呢就是总共时间的5-6分钟啊。然后在炒制过程中还要不停的去翻炒，那么如果说制作芝麻盐的话，除了我们芝麻要炒，盐也要炒，要做香的这个盐跟它一起去配合。
1: 好，盐是要单独炒还是要跟芝麻放到一起？
2: 单独炒，
1: 单独炒
2: 一定要单独炒，炒完以后再把它们混合到一起，这样呢做出来以后才好。现在我们就该开火了，你看刚才那火已经小下去了，然后再开火。
1: 哎呦，这个好有难度啊，而且太考验耐心了。
2: 对，这个就是这个着急吃不着热豆腐的，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一定要慢慢去炒。来，我们看啊，现在这个芝麻一定要到什么程度呢？它呈现，你看啊，是不是现在好像比刚才刚入锅时候好像多了？
1: 是的。
2: 来，我们看现在这个跟我们刚才的那个芝麻已经不一样了，你从侧面一看，它全是鼓
1: 鼓起来的，
2: 是吧？来，这样呢我们这芝麻就基本上差不多了。那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把这炒好芝麻是要放在，不能放在碗里边，要放在盘里边，散热的面积要大。
1: 散热的面积
2: 对，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怎么办呢？你看啊，给它散落在盘子里边，所以这样呢我们把它先晾啊，这儿呢晾着芝麻，这边呢我们再来把咱们的盐炒一下。很多人做完芝麻盐了，哎呀齁咸齁咸的，就是比例没对。还有人做完那芝麻盐了，哟怎么这芝麻盐那么腻呀？实际上人芝麻炒的没问题，就是盐放少了它就腻了。所以芝麻和盐的比例基本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在多少呢？7:1，7份的芝麻按体积比1份的盐。要给它炒成浅黄色，你看让这盐的水汽出去。
1: 那这盐为什么不能跟芝麻一起炒呢？
2: 一起炒一会儿你擀的时候它就这个不好擀了，因为盐跟它呢它还是有一定颗粒状的，这盐会打滑，所以呢我们盐呢要单炒。
1: 好，
2: 大家可以在家里边多做，做完以后呢往罐里边一搁，然后随时吃随时用就行
1: 了，好存放。
2: 对，但是你盐要不炒呢，它盐怎么样呢，它很容易吸水，所以呢它会怎么样呢，影响这个整个芝麻盐的这个口味。
1: 好，
2: 现在下一步干嘛呢，是要把这个芝麻擀碎。擀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用那个擀面杖，是吧？
1: 那不然呢，
2: 咱们没有擀面杖可以用这个，就是用我们这个小碗。对，你看啊，这个芝麻我们倒在碗上面，就直接拿我们这碗，看啊，这是这么着，来，这碗一定要一边走一边滚，它还不能跑了，你看到这以后滚过来，你看哎，香不香？
1: 这样的话它的面儿是比较大的，其实你把这个碗展开之后，它的受力面要比擀面

0: 连仗要大，
1: 对，要厉害多。你看香不香？
0: 香香香，
1: 全出来了，香味。
0: 哎呀，这个，
1: 然后还可以怎么？
0: 声音也很好听。
1: 哎，然后这儿就可以来转圈什么的都行。所以它擀的很非常快，比你用擀面杖擀的要快多了。
0: 嗯，哎呀，听着像小鞭炮的声音，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特解压。我觉得这个动作。
1: 对，你看这芝麻圆擀好以后，然后把它搓起来，直接的。放在这碗里边，哇，真香！哇哦，
0: 想舔案板，香啊！
1: 然后把这芝麻里边，我们配上多少盐呢？配上七分之一的盐
0: 啊，
1: 所以我们炒好这个盐啊，
0: 直接倒，
1: 直接倒就行。你看这盐也变成焦黄色了，是吧？直接的把这个一搅，哎，这芝麻盐就齐了。除了芝麻盐以外，我们还要。给大家呢做一个，我们今天用芝麻盐沏一个藕粉
0: 啊，
1: 它是一个甜咸口的
0: 啊，
1: 又透亮又好吃。然后这个藕粉在沏的时候呢，像养孩子的时候沏奶粉是吧？是吧？然后要先怎么办呢？先拿冷水给它稍微和开一点
0: 啊，
1: 先拿冷水给它化掉。
0: 嗯。
1: 但是水不要多啊，只要能给它搅匀、搅开了就可以了。
0: 一用热水它就结块了，
1: 对，一用热水就结块了，
0: 对，
1: 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加点白糖，
0: 先加白糖，
1: 它是甜咸口的，
0: 嗯，
1: 啊，这个甜味儿首先要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边倒水一边搅动，啊，这个冲它的时候，这个比例是多少？基本上这个冲这个藕粉也是5:1啊，五份的热水，然后一份的这个水啊，边冲边搅啊，一定要边冲边搅。你看啊，我们就这么不停的使劲去搅动，直到什么呢？把它搅到非常粘稠的一个状态啊，一定要搅完以后是非常透亮透明的这个感觉。
0: 嗯，
1: 你看啊，我们再把这个芝麻盐儿。来，直接的往里边一加，它就跟我们平常吃一般的藕粉完全不一样，口感呀、香气完全不一样。一
0: 搅太诱人了，
1: 是吧？

0: 这个味道真的
1: 很特别，
0: 很特别，
2: 非常独特，还有点嚼劲，吃一口呢就想再吃一口。
0: 真的，我一开始没法理解甜咸放在一个食物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味道。这个真的让人忍不住一口又一口，一口又一口。
3: 你看老北京有一个点心叫什么牛舌饼，那个就是甜咸口的东西，所以这种甜咸口呢，它本身是一个比较特殊另类的一个口味，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甜咸的一个比例，不能过咸，要以甜口呢为主，然后微微的有点咸味儿，这样呢这个味道呢就是很独特啊，而且一般人还都能接受。
0: 对，而且这个搭配也很独特，
1: 对，
0: 把芝麻芽和藕粉搭在一起。
1: 是的，我以前确实没怎么吃过，
0: 对，
1: 但这个在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芝麻本身就有很好的滋阴补肾补益的这个作用，而藕粉呢它也有很好的有这个益胃清热生津润燥的效果，特别是这个熟的藕啊，它跟生的藕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你讲生藕呢，鲜着的时候吃它的维生素 C 比较多，还有很多膳食纤维，但熟藕呢，我们古代记载它就有很好的止泻滋阴润燥益胃补血这样的相关功效，两个放在一起呢正好可以补益肺肾，适合这个季节。
0: 怎么样，戴老师很自觉地拿起了馍馍，然后蘸了一点芝麻芽怎么样？
2: 你看啊，就这个芝麻盐刚才你们都没吃，因为在我小时候觉得就是这个芝麻盐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非常稀有的一个食材，所以我刚才是先吃了一勺芝麻盐，然后呢才尝了这个藕粉芝麻盐，我觉得是，哎，对，这个是非常的鲜香可口，吃起来的话很有嚼劲儿啊，配上这个馒头一块吃的话非常有食欲，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0: 对，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嚼起来还有点像跳跳糖，它在里面吧嗒吧嗒吧嗒。
1: 芝麻盐确实，我这个对这个是超级喜欢的。我记得我12年的时候到美国

0: 去访学，就带了一瓶子芝麻烟，就当时蘸馒头觉得特别特别的香，就有家乡的味道。
1: 是，我觉得它很神奇啊！你看它跟藕粉在一起，它提了藕粉的味道，但它不抢。你跟馍馍放在一起，你是能嚼出这个面粉的香味的，但是它又把这个面粉的香味给升华了。是不是？
2: 对，
3: 你像这芝麻，它就是一个盐，把百味之首跟芝麻一结合，它就是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呢，在烹饪上面来讲呢，我也建议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一定不要做得太复杂。那选择好食材前提下，简烹饪才是最好的养生方法。
0: 其实秋天啊，特别是寒露这个节气，我们除了要防凉防燥，还有一个要防的点，就是秋虫。
1: 对，
2: 男子悲秋啊，
1: 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还有什么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说这多愁啊，都愁断肠了。
2: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劲儿都提不起来了，
1: 就突然觉得老师要落泪了已经是吧。你看是为什么，你看秋天好像人都会有一点悲凉的情绪在里面哈，伤春悲秋。其实最开始呢，我以为是我自己有点敏感啊，感性多愁善感，直到有一次就是秋天的时候，看到我儿子对着窗外，然后他在那儿发呆，我说你干嘛呢，然后他说妈妈你看那些大树都变老爷爷了。他可能是看到那些树就是
2: 叶子
1: 落下来，就是像光秃秃的嘛，就像老爷爷好像没有了头发。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么小的孩子他也会有悲秋的情绪。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到了秋天就很伤悲的感觉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天人相应吧。那确实秋天的时候这个叶子也掉了，草也枯萎了，特别是北方那就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就有一种萧瑟的感觉，人都会触景生情的，所以这个眼睛看到的事物对心里就会有一些少少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哈，如果非要解释一下的话，我觉得还是跟它的这个气机的调畅与否是有关系的。其实到秋天的时候，因为夏天啊它会伤及好多的津液，所以呢影响到秋天的时候，很多人的肺是津液不足的。而我们认为肺是有肃降的功能，在人体这个大的气机循环里，我们讲肝升肺降，它是一个循环的轴。那如果你肺气因为肺津不足，我们讲肺为焦脏，不耐寒热，伤了津液以后，那它的肃降的功能就会不太好，它向下敷布这个津液气血还有营养的这个功能就会不太好。那降的不好，生的自然就也会受影响。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肝是跟情绪有关的，所以这个气机循环就有一定的阻滞，人就会产生一些悲凉的情绪。
1: 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大家都怎么解决呢？比如说像登高望远，因为我记得我应该是去香山有看到它有一处建筑啊，就是你打开门之后你会看到它两边是抄手游廊，然后那是一个坡，就是整片建筑的最高点，你可以看到三山五园就在你的眼底，你才知道什么叫眼界宽，你瞬间心胸跟着一起开阔了。眼界宽心胸也宽了。
2: 是，
3: 我这方法我不知道有人跟我一样不一样。
1: 做菜
3: 不是我这方法特别特出。就是我发愁的时候，我就看我们家哪儿不干净，我就搞卫生。然后呢，
1: 这方法好哎。
3: 然后呢，这个厨房不干净，我就把油烟机什么全刷了，然后把池子弄干净了，把这厨房弄得特别干净。然后我弄完以后，我站起来一看，哎，真干净，真好，好像就舒缓了
0: 似的。是，
1: 对，既是把家里扫尘，也是把心里扫尘。
3: 对，反正就是干活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在这种情况下，就干活的时候没有想法，好像大脑一片空白。
2: 还有很多的人在那个山上
0: 喊山，
2: 对，喊山，非常放肆的去大喊，然后就是大声喊叫，然后就觉得他的这种心里的一些郁闷就完全就发泄掉了。如果就是您在喊的时候，这山喊那山喝，那感觉也是挺好的。
1: 对，直接山歌唱起来。
2: 大家抗秋愁的方法真的都是挺多的，看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如果说刚才的方法

0: 还不太适合您，我这儿还有在大家家里边就非常适合的一些养生运动啊，我们要站起来练习。
1: 好，好。
0: 那么今天教给大家的就是要运动解秋愁，而且是我们的传统养生运动——击掌冲拳。我们呢，左脚打开，两脚呢是略宽于肩，我们的动作是先击掌，听个响声，然后握拳一腰间，冲拳。哎，在这个冲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配合呢喊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刚才呢我们讲到啊，就是去喊山或者是去唱歌能够帮助我们解秋愁，那像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我们就只能听个响声，然后用这种击掌的方法。你看我们一击掌的时候，我们马上的注意力就集中了，就是我们击掌唤醒我们的心，然后击掌以后收拳收于腰间，然后呢我们下边的动作呢是一二三四，哎，这样的一个过程，二二三四，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配合了发这个哈这个声音，也是通过这种声音的这种方法来振奋我们的精神，来防止秋愁。而且这个冲拳的过程，冲拳然后也是在练习我们的两肩，打开的是我们的胸腔，让我们的肺脏啊宣发肃降的功能得以正常的去运行。哎，为什么会悲伤呢？就肺的这种宣发肃降，就它打不开了，它也降不下去了。所以当我们去冲拳的时候，伴着这个节奏，哎，我们的肺气呢就宣发起来了，然后肝气呢也调动起来了。我来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下，首先击掌，然后蹲马步，握拳一腰间，冲拳，一二二是疙瘩，三四
1: 四
0: 二二三四，然后配上发声，
2: 哈
3: 哈
2: 哈
3: 哈
2: 哈
3: 哈
2: 哈
3: 哈
2: 哈
3: 哈
2: 哈
3: 哈哈
4: 哈哈。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5: 哇，这个汤太棒了，
1: 太鲜了，
4: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5: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4: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好，王老师有没有什么防秋愁的好方法
7: 啊？我给大家都带来了，这就是我给大家防秋愁的我的小妙招。
0: 菊花酒。
1: 菊花酒啊，
7: 对，
1: 咱们先尝尝。
7: 尝一尝。
0: 还
7: 真有，
0: 甜的，
7: 对，真有菊花那个清甜的味道。
1: 我以为它会被酒的味道给盖过去，结果没有。哎，
7: 首先呢，这个季节吃菊花还是非常好的哈，寒露三后，菊花黄，所以这个时候用黄菊来做一些饮食，那么非常的应景。
1: 是，
0: 对，就是这个菊花呢也称为长寿花，它是特别适合老年人也去泡菊花茶呀，或者是喝这个菊花酒。所以老话也说了，寒露冲阳饮菊酒，也是一种象征着一种起伏，象征着一种长寿。
7: 因为刚才说了，秋天又凉又燥，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入肝经和肺经的，刚才我也解释了为什么秋天的时候会悲秋，就是跟肝肺有关系哈。所以菊花可以清肝明目，还可以清肺润燥，那在这个时候很合适。但是它又有点凉了所以一定要配黄酒，黄酒有很好的温补的作用，还可以温行血脉，

0: 这样就可以让菊花调理气机的作用更温和地发挥在身体里。嗯
1: 嗯，但是咱们不都说什么喝酒消愁，愁更愁，就怕这喝着喝着本来就有点悲秋，结果喝着喝着可能噼里啪啦的小眼泪往下掉，不会这样吗？
0: 不会的，黄酒其实它还有很好的补益气血的作用啊。其实我个人就非常推荐的就是黄酒，嗯，黄酒是孕妇都可以喝一点的，它又不是酒精度数很高，而且对行血、补血、养胃的作用都很好。嗯，当然，如果你喝菊花的时候会觉得，哎，有的人是不是胃不太好，要怕凉？
1: 对，
0: 这个时候还可以煮酒，啊，把它放一两片姜。哎，一起煮一煮，是吧，
2: 对，
0: 老师？
2: 没错，
1: 温着喝
2: 温酒啊。嗯，实际上呢，它呢喝起来以后就更舒服，嗯，对我们的这个胃，这个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们过去有这种叫做烫酒壶，哎，那烫酒壶呢，它主要是为黄酒而备，嗯啊，所以我现在在家里边喝黄酒就怎么喝呢？我也不喝那凉的，把黄酒倒在杯子里边以后，微波炉，就这一杯，15秒。打15秒，它的温度正好达到一个50度左右，然后再来喝，喝起来以后就特别舒服。
1: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冬天会煮红酒，然后红酒里面会放什么橙子呀、苹果啊，这些水果放在里面。那如果我们煮黄酒，能不能也放一点水果？
2: 一般我们除了像菊花一些这些东西以外呢，喝黄酒大部分都是放那个梅子。
1: 哦，青梅酒。
2: 对，就放点那个话梅啊这类的东西，就是给它味道的，让它更这个丰富一点，然后喝起来以后呢，那梅子带点那个酸味嘛，不是？
0: 对。
2: 然后喝起来以后感觉更舒服，味道更浓郁。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不胜酒力的人吧，有的人真的是酒精都过敏，
0: 是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这个确实像你刚才说的，借酒消愁，愁更愁，我觉得那是喝醉了，好像很难控制情绪。黄酒呢，我推荐一般人不要吃超过50毫升。我们是想借这个黄酒的它的温性甘味去补益，然后还可以促进气血的循行，它才能达到疏解秋愁的作用。
1: 对，
0: 喝多了以后就变味儿了。
1: 是的。那不能喝酒的人怎么办？咱们怎么防秋愁呢？
0: 不能喝酒，我们还有解决的方法呀。大家可以喝一个寒露茶，我们可以用一些茶饮来缓解秋燥、秋凉、秋愁。
1: 太好了，我们尝尝味道，
0: 尝一尝味道。
1: 其实刚才一倒出来，我首先闻到紫苏的味道，它那个紫苏味道非常的串。
0: 这个茶是有回香和回甘的，就会你会觉得口中有一点儿，有点像凉润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2: 很好喝。
1: 这就是寒露茶里的所有的药材哈。
0: 这个寒露茶呢，既可以防凉，预防外感感冒，又可以呢润肺，滋阴润肺，去让我们的气机宣畅。生姜和苏叶配在一起，可以发汗解表，宣肺通窍。加上杏仁呢，一个是因为它有很好的润燥的作用，还可以润肺止咳。而大枣是有很好的健脾的效果，因为我们讲其实秋季啊，如果真的肺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燥邪的侵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非常需要气血的滋养，对我们的肺源源不断的供应它的营养去滋润它的。所以健补脾胃是后天之本，可以为全身提供气血的源泉。那么我们以大枣来健补脾胃。另外，为了加强我们这个补血的效果，又给它配了一点桂圆肉。那大枣和桂圆肉配在一起呢，可以补益心脾啊，我们同时健补脾胃。另外，陈皮呢有很好的和胃化痰降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上了一点麦冬，把杏仁润的作用去进行增强。大家知道麦冬可以滋心阴、养肺阴，
1: 啊，
0: 秋季发生一些口渴、咽干啊，用这个很合适。然后就是我们的秋愁啦，加上一点玫瑰花，这个茶就又好看，而且有一些清香味儿，
1: 解郁。
0: 解郁，它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那整个这张方子，从表到里，从肝到肺，从润到调畅，它各个方面的功效就非常全面了。
1: 明白了。像这个我们可以喝多久呢？
0: 这个一般正好顺着这个节气，它特别适合的就是10天左右，1到2周，然后用

0: 的量也不用太多哈，像桂圆，如果我们煮一天一家人，可能桂圆加个五个，大枣加个三个，麦冬可能放个五粒儿、八粒儿的，每样都是一桌就可以，
1: 对，泡成这样的一壶，喝上一天，
0: 是的，是的，
1: 让我们过一个滋养的、温暖的、幸福的秋天，幸福的寒露，
2: 干杯。

一年才得一见的重逢，如何在鹊桥仙这一词牌中勾勒出别样的圆满？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八集《鹊桥仙》。

0: 天上有一道浪漫的河，仰望着河的人们便写下了一段爱情传说。这道河是银河，这个传说就是七夕的故事。一座鹊桥成全了牛郎织女一夜团圆，也给人间带来了流传千载的动容。千载的感动太满，满到要以一个词牌来盛放，于是鹊桥仙便应运而生。这一阙词把让人痛心的离别写出了感人至深的笃定，把最煎熬的等待写成了最值得的重逢。宋代无数词人写下了传颂千载的鹊桥仙，咏七夕，寄离愁，各有情思。那么我们能从哪些著名的词作中感受藏于鹊桥仙中的款款深情？一年才得一见的重逢，在宋代词人笔下都流淌出怎样动人的柔情与深意呢？南开大学张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循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八集《鹊桥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呀，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最浪漫且最富柔情的词牌《鹊桥仙》。提起《鹊桥仙》这个词牌名，也许很多人并不大熟悉，但是大家一定听过其中的名句，比如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再比如说故山幽字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这些经典名句不仅是文学的高峰，更塑造了我们中国人对爱情、对时间、对人生的独特理解。鹊桥仙这个词牌名就是来源于鹊桥相会的传说。传说中，在浩瀚的银河两岸，有两个星宿默默对视了千万年，他们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天河，但是天河两岸的牛郎与织女却彼此深深相爱，但又难以相见。于是咱们中国人就想出了一个最温柔的解决方案，让喜鹊飞来，在天河之上搭起一座桥，在每年的七月七日的夜晚，也就是七夕，牛郎和织女通过鹊桥可以实现短暂的相会。在中国文学的审美里，朝夕相伴，永不分离，这种平淡圆满当然是美好的，是我们向往的，但是最动人、最浪漫的爱情却是，哪怕隔着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依然想要奔向彼此的决绝与执着。如果说《鹊桥仙》是一个舞台，那么第一个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标准舞步的，便是北宋文

0: 禅的宗师欧阳修。此时的欧阳修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为什么他还会写爱情题材的《鹊桥仙》呢？欧阳修24岁就高中进士，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但是大家知道吗？欧阳修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并不只是在文章与政绩上，而是欧阳修身上那种经历世事之后依然温厚而深情的气质。欧阳修晚年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部分内容，而且又加上政敌的诋毁，所以他自请外放到地方为官，先后曾经出任了亳州、青州的知州，而且到了熙宁3年，也就是1070年的时候，欧阳修出任蔡州知州，蔡州也成为了欧阳修仕途的最后一站。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年逾花甲，心境淡薄了。那么在蔡州的这段时间，欧阳修他读书修治揽胜，不仅仅将新五代史的最后部分修撰完成，而且欧阳修还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金石考古的专著《汲古录》。晚年的欧阳修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了久违的幸福感，就如同找到了亲密的爱人。就在这种生活的状态下，欧阳修写下了这首《鹊桥仙·月波清记》，也被认为是《鹊桥仙》词牌的定体之作。
1: 七夕题材自汉魏以来便屡见于乐府与文人诗篇，但大多依附于民间传说，主旨跳不出离别哀怨的窠臼。鹊桥仙这一词牌最初本是配合七夕民俗的曲子，在北宋前期不少依调填制的作品依旧沿袭民间的审美，多描摹牛郎织女隔河相思的凄苦，尚未注入士大夫独有的人生体悟。到北宋中期，词体正在经历重要的蜕变，文人们尝试把自身的生命感悟融入传统曲调，让词不再仅仅是歌言的风月之曲。晚年退居蔡州的欧阳修便借着七夕旧题，对鹊桥仙完成了一次格调上的重塑。心境淡薄的欧阳修会怎样改写这支七夕古调？他又为鹊桥仙注入了哪些思考呢？
0: 我们下面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鹊桥仙》。月波清寂，烟容明淡，凌汉旧期还至，鹊营桥路接天津，映夹岸，星雨点缀，云屏未卷，仙机催晓，长断去年情味，多因天意不交长，嫩恐把欢愉容易。这首词上片写景非常的清丽，比如说月波清寂，烟容明淡，这澄澈的月光与淡薄的烟雾就勾勒出了一种宁静而美好的画面。凌汉旧期还至，这凌汉其实呢就是指的银河天河，在银河之上，七夕神话中那一年一度的相会之期又要到了，所以欧阳修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就描绘这鹊桥相会的盛况。鹊营桥路接天津，映夹岸，星雨点缀。鱼就是指榆树，榆树的种子我们叫榆钱，榆钱的形状呢就非常的小，但是呢它星星点点，所以经常会用来比喻星星。所以这里呢就是用榆钱的密布来比喻天空中的繁星点缀。这一句是在描绘鹊桥连接着天河，两岸星星闪烁的奇幻场景，充满了

0: 浪漫的色彩，上面都在写景了，那么下面就开始言情，是怎样的这种直抒胸臆呢？云屏未卷，仙机催晓。云屏当然是指会有云彩的屏风，仙机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天机，日出而明，连屏风都还来不及收起来，这天上的仙机就开始催促着天明了。这里当然就写出了相聚的短暂与匆忙。长断去年情味，这可不是今年的境遇啊，年年如此啊，想到去年此时也是这样的离别，不是令我们更加的肝肠寸断吗？多因天意不交长，嫩恐把欢愉容易，也许这正是天意吧，他不想让我们的相会时间太长，感叹爱情的欢愉难以持久，所以我们读者体会到的是爱情中的无奈惆怅，但是因为相聚的不容易，美好的短暂，所以我们才更加应该好好的珍惜呀。就这样，欧阳修第一次让鹊桥仙脱离了民间的七夕歌谣，而进入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啊，原来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很多人写词，但是呢，词风尚艳。那么词大多当时是用来写男女的情事，那么这里面的感情大多是比较哀怨的。欧阳修他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能够写文章，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词人，对于词体的后世的演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欧阳修在词体上的革新有着非常重大的深远意义。尽管欧阳修在自己写文章有余力之后才写诗，写诗有余力之后才写词，但是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欧阳修提倡这个词啊，它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可以用来抒发作者自身的独特的人生体验。所以七夕本来啊，多是写儿女的离情，民间的气息很浓，情绪呢也偏为哀怨，欧阳修呢却以其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将士大夫的雅致深情与人生的悲慨注入了鹊桥仙这个词牌之中，就把这份艳情写出了生命的况味。于是我们读的时候就感觉比较清雅，于是鹊桥仙也就开始具有了文人气。这一下子，欧阳修笔下的鹊桥仙就变得雅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首好词应具备怎样的特质？
0: 思想深邃而且丰富的，借助风雨江山来展现我们人生的思索。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欧阳修之后，有人把鹊桥仙写出了新高度。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观。因为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才是这个词牌真正的高光时刻，代表了鹊桥仙这个词牌最高的艺术成就，流传也更为广远。如果说欧阳修确立了鹊桥仙的格律，那么是秦观赋予了鹊桥仙的灵魂。那为什么是秦观写出了这样直入人心的词句呢？

秦观其实一生很坎坷，首先是科场的失意，几次参加科举都落榜了，一直等到苏轼的推荐，他才考中了进士。但是好不容易踏入仕途，又因为卷入了新旧党争，秦观多次被贬谪，这对天性睿敏的秦观来讲真的是格外的痛苦。大家知道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在新旧党争的打击中，苏轼被贬得更远，受的打击更大，但是秦观却先于苏轼去世了。他是苏轼的弟子，比苏轼年龄小，但是他又早于苏轼去世了。秦观的诗词往往是非常的哀怨，高古沉重，又寄托着身世。下面我们就一同来读一读秦观的这首《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大家看啊，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银河又称银汉，暗度当然是悄悄地度过。那么轻柔多姿的云彩变化出许多优美巧妙的图案，也就显示出了织女她的手艺是何其的精美绝伦。但是这么美好的人儿却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人共同度过美好的生活，所以是飞星传恨。那些闪亮的星星仿佛都在传递着他们的离愁别恨，所以接下来写的就是织女渡银河了。古诗十九首里也讲，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这盈盈一水间仿佛近在咫尺，似乎连着对方的神情和语态都宛然在目了。但是在秦观这里，他却写银汉迢迢暗度。迢迢这两个字形容银河的辽阔，形容织女和牛郎之间的距离的遥远，这样一改感情深沉了，那么相思之苦也就非常自然地涌现出来。迢迢的银河水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开了，相见自然是不容易了，所以暗度这两个字既点明了七夕，同时又紧扣了一个恨字。他们千里迢迢来相会，对吧？一方面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我们就要悄悄地度过短暂的相聚。那么接下来秦观说了极富情感色彩的议论和赞叹，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对久别的情侣金风玉露之夜相会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刻，真抵得上人世间千变万变的相聚。所以秦观这里热情歌颂了一种理想的圣洁的却是永恒的爱情。金风玉露当然它有出处，比如说李商隐他就曾经写过七夕的诗，辛未七夕这首诗里面就讲，恐是仙家好别离，故交迢地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金风玉露当然是指的秋天秋风白露，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刻，当然也是七夕相会的

0: 时节风光。同时，你想到了吗？这里面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词人就把这次珍贵的相会映衬于金风玉露之上，冰清玉洁的背景之下，更衬托出这份爱情的高尚纯洁和超凡脱俗。仅仅是这刹那间的相遇，就胜过了人世间多少无爱、无感、冷漠的夫妻关系。一遍遍地体味这句话，其实它并不是在贬低世间的凡俗的爱情，它是在重新定义什么是足够。人间夫妻拥有的是数量，牛郎织女拥有的是质量，而且这种质量高到足以压倒数量的不足。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这两情相会，他们的这种情意像什么呢？他做了比喻，像悠悠无声的流水，是那样的温柔缠绵。这佳期如梦，一夕相见，竟然能梦幻一般的猝然而逝，刚刚见面就又要分离，怎不令人心碎呢？所以这里除了说相会的时间之短，还写出了情侣相会时的复杂的心情，忍顾鹊桥归路。你看，刚刚我们是借着相会的鹊桥而来，转瞬之间这鹊桥又要成为我们和相爱的人分别的归路。虽然他没有提不忍离去，却怎么能忍看鹊桥归路呢？真的是千回百转，无限惜别。但是这首词并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继续地沉浸在哀怨悲怆之中，而是笔锋一转，有了一个跌宕，有了一个转折，转而爆发出了高亢的音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其实情冠这两句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这两句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议论，就成为了爱情颂歌中的千古绝唱。真正重要的不是见面的次数，而是相聚时的投入。可以说，秦观的《鹊桥仙》是对他之前所有七夕文学传统的一次翻转。邝周仪在《惠风词话》里曾经这样说：“无听风雨，无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也就是说呀，我们写词看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伤春悲秋，都是在写景，但是真正的好词是什么？是能够写出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在。优秀的词人用他那一颗锐感的词心，思想深邃而且丰富的借助风雨江山来展现我们人生的思索。秦观的《鹊桥仙》是一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而且还有高度的词，它不仅写出了七夕最美的浪漫，更道破了爱情最坚韧的内核。当我们在千百年后再次吟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时，依然会被那份穿越时空的深情与坚定所深深打动。
1: 秦观的《鹊桥仙》把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升华到了全新的精神境界，他跳出七夕文学一味伤离怨别的惯性，以旷达通透的哲思重新诠释相爱与离别。

0: 也让鹊桥仙的爱情书写抵达了新的高度。可词牌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不会被单一主题所禁锢。南渡前后，宋金对峙的时代变局轰然到来，中原沦陷，故土难归，无数诗人深陷漂泊流离的境地。曾经用来歌咏爱情的鹊桥仙开始承载更为沉重的家国之思。当词人的目光从天上的银河鹊桥落向人间漂泊逐客的现实处境时，词牌便迎来了又一次意味深长的转身。一生以收复中原为志却屡遭挫折半世漂泊的陆游，就借着杜鹃题名彻底突破了鹊桥仙固有的爱情叙事框架。那么陆游为何偏偏要在鹊桥仙中写杜鹃？这声穿越千年的题名究竟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又为何总能触动中国文人最深处的家国情怀呢？
1: 如果有人问哪种鸟在古典诗词里出现的次数最多，也许是有争议的。为什么？没有定论。有的人会说是大雁，有的人会说是小燕子，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杜鹃。但是如果我们的问题是古典诗词中出现哪种鸟最具悲情，那答案是一定的，非杜鹃莫属。这个既叫杜鹃又叫子规的鸟，凭着它悲绝的啼叫之声，成为了悲情界的天花板。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诗人词客都在杜鹃的啼叫声中败下阵来。比如说吧，李白《杨花落尽子规啼》中感伤友人的离别，白居易呢《杜鹃啼血猿哀鸣》里倾诉贬谪之苦。为什么诗词中的杜鹃往往它在夜里出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听到杜鹃的叫声，哎，就会心里发紧？为什么杜鹃的啼叫会成为古典诗词里最令人不安、最容易勾起愁绪的声音呢？其实啊，杜鹃原本是一种美丽可爱、富有灵性的鸟，又被叫做杜宇、子规、怨鸟。杜宇是传说中的古蜀国的国王，杜宇还曾经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的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也是推翻商朝的重要力量。后来呀，这杜宇就在蜀地称帝了，号就叫望帝。这杜宇在位期间，他呢致力于教导百姓，而且呢非常重视发展农业，不断提升耕作的水平，于是就改变了古蜀国国人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被后人奉为了农神。但是在杜宇统治的后期，蜀国遭遇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大洪水，那这个杜宇就任用了宰相鳖灵来治水。这个鳖灵没有辜负期望，成功地凿开了玉垒山，而且疏通了水道，从根本上消除了水灾，使蜀国呢重新变成了可以居住的陆地，百姓们也就更加安居乐业的生活。于是鉴于鳖灵治水患的功绩，杜宇呢就仿效了尧舜，将帝位禅让给了鳖灵，他自己就退隐到西山去了。这杜宇死后呀，他的魂魄不忍离开蜀地，而且他思念自己的人民，就化身为鸟，昼夜鸣叫，声音凄切。所以蜀国的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君主，就把这种鸟叫做了杜鹃。人们一听到杜鹃的啼鸣，都会说

0: 哦，望帝来了，用以表达对杜宇的怀念。所以呀，杜鹃的题名就成为文人墨客经常书写的对象了。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叶文杜鹃。

那么陆游在一个深夜听到了杜鹃的啼叫，他想到了什么呢？不是儿女情长，而是自己再也回不去的中原。陆游就写下了词史上最沉痛的词作之一《鹊桥仙》，夜闻杜鹃。《鹊桥仙》这个原本写爱情的词牌，这下子到了陆游的手里，就被这样的杜鹃声给彻底改写了。我们先来看看这首《鹊桥仙》，夜闻杜鹃。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荫潮燕总无声，但月夜长啼杜语，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见深知飞去，故山幽字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公元1172年的冬天，陆游前往成都任职，这首词就是在陆游身处四川时期所作。陆游前往四川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171年，王岩宣抚了川陕两地，驻军南郑，所以王岩呢就邀请陆游加入到自己的幕府中，陆游也就真的投身军旅了。这是陆游难得有机会亲临抗金的前线，身着戎装而来到了前方的据点，和战略要塞去视察边情。当时的陆游非常的慷慨激昂，曾经写下了《平戎策》，以图驱逐金人，收复中原，并且亲历大散关的军事行动。这个时候呀，陆游觉得王师北定，中原有望，所以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心情是非常振奋的。但是没成想，朝廷最终否决了平戎策，出师北伐的计划毁于一旦，王岩被调离了南郑，他的幕府自然就解散了，陆游也就被调到了成都，不得不离开了如火如荼的军旅生活。他的情绪是失落的。陆游在夜闻杜鹃的时候，在夜里听到了杜鹃这个特殊的鸟的啼鸣，自然就触动了自己敏感的心弦，于是思绪万千。我们看这首词，前边是在描述杜鹃夜啼的情景，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茅檐蓬窗，我们一读就知道是非常简陋的寓所，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孤灯昏暗不明。那寓所外面呢，又是风雨连天，这里渲染的环境一方面是萧条，也衬托了自己内心的孤寂。林荫潮燕总无声，但月夜长啼杜语。这个时候偏偏听到了杜鹃的啼鸣，但是陆游没有直接写啊，他是运用了非常精妙的反衬说法，说呀，到了暮春的时节，往往都非常喧闹，为什么呢？有黄莺啊，有燕子呀，但是这个时候都悄然无声了，唯独在这深寂的月夜之中，杜鹃鸟还在不住的悲啼，总无声和长啼，你看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突出了杜鹃啼叫的刺耳与执着，也就暗示了陆游此时的悲苦的愁绪，它不是短暂的，不是一天两天的，而是天长日久，挥之不去，日积月累的。到了夏去

0: 这个气氛就又有了进一步的渲染。崔成清泪，金蚕宫梦，又见深知飞去。哎呀，这杜鹃在发出啼叫，催落的是我们这些词人骚客的几行清泪。在惊残了我们的一枕孤梦之后，这个杜鹃还不停息，又见深知飞去，他继续去叫他的，又就表明了杜鹃夜啼时候作为听者的词人的无可奈何。故山幽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这正是整首词作的点睛之笔，也是情感的高潮部分。这杜鹃的叫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勾起了游子的乡愁。那么故山就是故乡了。半世，陆游那个时候在成都已经49岁，可以算得上是半世。身在故乡，我们听到杜鹃的啼声已经让人难以承受，更何况我现在是年近半百，依然漂泊他乡，壮志未酬呢？这里的不堪听不仅是乡愁，更是对岁月如流、志业未遂的沉痛感慨。那么历代的鹊桥仙的词作大都停留在爱情和思乡的层面，但是陆游呢，他打破了这个词牌的儿女情长的传统内涵，将自己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悲融入其中，于是就使鹊桥仙拥有了金石之声。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破阵子，这个诞生于帝王武功、得名于沙场战阵的词牌，究竟是怎样在文人的笔墨间辗转流变的？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九集《破阵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0: 从传说中的鹊桥，到宋代词人笔下的长调，从欧阳修的清丽，到秦观的深情，再到陆游的故国之思，鹊桥仙走过了千年，却始终没有失去它的温度与深度。鹊桥仙这个词牌，我们仔细体味前面的这些作品，始终都包含有三种情绪：第一是等待，第二是相逢，第三是离别。而中国文学最深沉的部分，往往不在长相厮守，而在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所以欧阳修在《鹊营桥路》中感叹天意，秦观在《柔情似水》中顿悟爱情，陆游在《杜鹃啼血》中寄托家国，他们写的其实都是人生中那些虽然短暂，却值得用一生去守望的东西。这也许正是鹊桥仙最动人的地方。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鹊桥仙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牡丹亭诞生的明代，人们的盛装到底能有多美？杜丽娘们是如何穿衣，如何追随时尚彰显个性的？打开历史的衣橱，重温大明风华。古装来袭，读书与您分享，我在明朝穿什么。

这是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我们注意一下啊，这段戏唱的女生她的穿着，她身穿浅红色裙衫，头戴花簪八宝片。您看剧照上杜丽娘这身打扮，就知道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妥妥的梦中情人呐。那么，明代的装扮，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像戏剧女主这样美丽吗？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哎，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本书。我在明朝穿什么？这本书呢，是由古代服饰和汉服科普作者陆楚辉编写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的时尚风华。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啊，一起去进行这场有关于服饰的穿越之旅。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这是女主人的夏季打扮，她所穿的是基本的立领长衫和裙，外面罩一件比甲。由于纱料很轻薄。

0: 你还隐约地透出大红色的鼻甲
1: 和裙下的西裤。
0: 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现在人夏天穿短袖短裤还嫌热，古代夏天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他们还这么层层叠叠地穿，不嫌热啊？哎，这就要归功于女主人身上的布料了。书中说，她身上的立领长衫乃是由银条纱制成，是材质属一的贵重衣料，
1: 薄透程度啊居纱中之冠，
0: 有轻绒的美誉。唐代诗人王建就写过一首宫词，其中有一句是
1: 闲罗不着爱轻绒。
0: 对传统面料不了解的人会质疑诗人的偏好，因为现代古风小说中最能体现身份的衣料是罗。罗虽好，但仅适合在气温攀升的暮春或者暑气消退的季秋穿着，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换穿更加透气的纱。这女主人家大业大，自然不吝惜那几个换装的钱了。冬季和夏季的穿搭层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布料的变化。所以书中写道，为了方便生活，古人根据岁时节令摸索出更换衣料的规律，宫廷更是提炼出了一套换衣的程式。三月初四换穿罗，四月初四换穿纱，九月初四再次换穿罗，十月初四换穿苎丝，小雪后穿绒，来年立春后脱掉绒，三月初四再次换穿罗。我们来看这幅图，它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书中的女主角她冬季的装扮。您看，袄子和裙子必不可少，还加上了皮披袄，带上了卧兔。所谓披袄，哎，那是一件御寒的外衣。它与袄子最大的区别在于，敞开的袖口和比较短的袖长，
1: 是一种介于背心和披风中间的衣服。
0: 古人还是会在袖口和下摆处
1: 隐约露出
0: 一圈皮草，并且将之称为风毛。我们再来看女主头上围的那一圈皮草的小物，显得是雍容华贵。这件小物叫做卧兔，又称昭君卧兔。看到这儿，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搁在明朝小门小户出身的人，怕是会和时尚绝缘了吧？
1: 这一套又一套的衣衫，
0: 谁能承担得起呀？他们穿什么？其实啊，普通人穿的衣服和有钱人在形制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衣服面料。普通人多穿的是棉、粗麻为主。晚明风气是讲究穿着打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点衣行也应运而生了。书中写道，冬季杜氏可以将纱罗衣服拿去当了，用换得的钱去做一身最潮的绸缎裙袄。等到夏日临近，他不仅不用去赎回当掉的纱罗衣服，还可将冬天新做的绸缎衣服当掉，再做新衣。当时的人呢，除了追求华服，他们还追求华丽的配饰。在明代，女性们追求的配饰首选的不是我们今天人喜欢的包包，而是头面。那么什么是头面呢？书中说了，头面呢是插戴在笛髻上的一整副簪钗，它们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及固定的形态和插戴的位置，很能够体现古人依章程办事的风格。挑心、分心、
1: 垫耳、满冠、掩鬓、鬓钗，
0: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套
1: 鎏金掐丝镶嵌宝石头面。
0: 头面呢，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头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一整副头面少则五件簪钗，多则二十余件。每一个簪钗的价值不光看材质，更是要看这些簪钗的题材。我们来看图，你比如说这个金

0: 香宝仙人满冠，就是当时明代顶级奢侈品，相当于现在的高定。首先呢，这是金器，然后又镶嵌了宝石，自然价格不菲。但是让这个簪子成为顶奢的，还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三个佛像仙人。仙人呐，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但是仙人的品相如何，那是体现了工匠的技艺和审美。我们来看这个满冠上的佛像，栩栩如生，一雕还是三个，相当难得，那必然是高级定制了。那头面在什么时候才戴呢？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争奇斗艳的重要场合，所以头面一般都是在婚礼以及各种节庆盛典中出现。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明朝女性，哎，真的是很热爱奢侈品，追求时尚的？其实也不然啊，在明代，男性也相当的爱美，对服饰也讲究得很呐。您比如我们印象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克己复礼的政治家。但是读完这本书，您会发现，其实他私下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尚教父。为什么呢？书中说，衣着艳丽考究的张居正堪称时尚界的传奇，哪怕他年过五十，胭脂、口脂、香粉样样不落，下班后还要补个妆。再对比如今穿着跨栏背心拖鞋的老大爷，我们忍不住感叹，明代人也太时尚了吧。可见呢，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古今，追求时尚、追求美，是人们不变的初心。好，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共读《我在明朝穿什么》，咱们明天再会。
1: 周进和范进这两个名字啊，在儒林外史的语境中就带着深深的科举烙印。这个进是指啊进学、中举、进士，带着父辈的期许，也是他们本人心心念念的梦想。

在《儒林外史》里，人们最熟悉的人物可能是范进了。大家都知道他中举之后欢喜地发了疯，也知道他的岳父胡屠户一巴掌把他打清醒了。其实啊，在科举的路上，士人们的心路历程要比发狂更复杂、更心酸。回顾经典，让我们看到文学里隐藏的对于人性的反思和悲悯，让我们看一看周进和范进相遇的故事吧。周进和范进这两个名字啊，在《儒林外史》的语境中就带着深深的科举烙印。这个进是指啊进学、中举、进士，带着父辈的期许，也是他们本人心心念念的梦想，一生的追求。话说周进年纪啊比较大了，他还没有出路，在小村子里做塾师，也因为不善为人处事而做不下去，最后因缘际会才得到资助，考中进士，做了广东学道。这样的一个遭际坎坷、受尽冷眼才侥幸出头的主考官，在考场上遇到了和自己从前的境遇特别像的一个考生范进，这注定是一场五味艰巨的相遇。那发卷子的时候呢，周学道坐在堂上，看到后面点进来一个童生，他面黄肌瘦，花白胡须，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毡帽，穿着一个旧麻布直裰，冻得哆哆嗦嗦的。他接了卷子下去到自己的号里去坐。那范进是一面镜子呀，周进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从前的自己呀。当初他在破庙里教书，生活困窘，还要受秀才举人们的讽刺，脸上修得红一块白一块的，所以他一眼就看到了范进的困窘，并且记载了心。

0: 上。当范进做完卷子前来交卷的时候，周进又敏锐地发现范进那原本就破烂不堪的衣服在考场里又扯烂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飞袍金带何等辉煌，感慨良多。于是他问范进多大了，范进回答说同生册上写的是30多，他实际上年龄是54岁了，谎报年龄了。那周进又问他考过多少次了，范进回答说考过20余次了。为什么考不中呢？范进的回答是说可能自己文字荒谬。周进回了一句这也未必尽然。周进自己考中之前也是屡次不中，文章其实还是那个文章，结果却全然不同。所以中或者不中还真不一定是因为自己文字荒谬。这句话太复杂了，有回顾自己多年不中的不平之气，有对自己当年境遇相似的沦落者的同情，当然还有一点点自傲。遇到我周进，我会认真读你的文章，断不会埋没了你。不要妄自菲薄，不一定是你的文章荒谬，要有信心。这句话看似平淡，但又像是一句呐喊，写尽了周进在考场遇到范进时复杂的心绪。文字里带着含蓄的温情和不露声色的悲凉，既是周进对范进的打量和凝视，也是读书人对自己的审视。周进是中了的范进，而范进是没有中的周进，他们合起来其实是当时大部分普通读书人的一生。潦倒终身，困于科场，侥幸中举，谢天谢地。有时候一场相遇就像遇到另外一个自己，看到自己可能的另外一种人生，对沦落者多一份悲悯同情，对艰难挣扎的同路人少一份冷漠，多一点暖意。
1: 一提起范仲淹，大家马上就能想到他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范仲淹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朝主政为良相，带兵戍边为名将。可是大家知道吗，范仲淹还有一颗医者仁心，他曾钻研医术，立志要当一名好医生。范仲淹进士及第，步入了政坛，在担任宰相的期间，他发起了庆历新政，推行改革，施展平生所学，实现了他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尽管范仲淹实现了当初成为宰相的志向，但是他深知百姓疾苦，始终保有他的医生情节。在担任宰相期间，范仲淹非常关注医生的医德医术以及医学人才的培养。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当范仲淹看到当时京城汴梁的医疗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于是他就在一份奏议中说道，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施寿，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也就是说，现在啊，开封城中人口百万，医生也有几千人，但是很多都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就上岗了，结果误诊甚至导致病人死亡的医疗事故时有发生。因此范仲淹提议建立医学讲堂，设置医学基本理论、医疗针灸、药学等必修课程，还规定学习年限与考试办法。这对于提高医生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选拔出了高水平的医生。范仲淹的建议很快被朝

朝廷采纳。从庆历四年开始，朝廷选拔名医为学生讲授《素问》《南经》及其他医学著作。参加听讲的人医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促进了北宋医学教育的发展和繁荣。除了从政策和制度上推动医疗事业，范仲淹还亲自上阵为病人看病。他熟读了《素问》等医书，精通医理，经常帮助同事和朋友诊治用药。南宋著目的《方医圣览》里面还记载了范仲淹担任青州知州时给老百姓治病的事迹。范仲淹晚年曾经被贬到了青州担任知州，他不顾年老体弱，处理繁杂公务之余，他还要经常到市井乡村去视察民生民情。当地流行一种红眼病，难以治愈，百姓备受其苦。范仲淹亲自搜集民间药方，并且与几位医生仔细研究，派人上山采挖草药，利用清澈的洋河泉水调制药丸。这种药丸被称为青州白丸，为不少人治好了眼病。当地民众有感于范仲淹的为政清廉、爱民如子，就把调制丸药的清泉称为范公泉，把清泉旁边的一座亭子称为范公亭。良相良医两相宜，范文正公无论是居庙堂之高，亦或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努力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理想，实在堪称我们后世的楷模。

0: 想象一下，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只需轻轻一点，就能享受到由智能科技精心调配的美味佳肴，让厨房不再是家务的战场，而是创意与享受的舞台。眼前这款智能烹饪助手，正是为现代家庭量身打造的机器人厨师。它集科技智慧与人性化设计于一身，只需指尖轻点，即可开启一场美食的自动化之旅。机器人厨师能够精准操控机械臂与智能厨电，实现精选菜品的全流程自动烹饪，每一步都恰到好处，仿佛拥有了大厨般的敏锐与细腻。
1: 您可别小看这个智能大厨，它可以制作多达十余种菜品，可谓是煎炒烹炸样样精通。那么这么多种菜品，它又是如何学会的呢？
0: 机器人厨师依托深度学习，将烹饪大师的精湛技艺数字化，转化为机械臂的三维操作指令，结合高效的路径规划与精准的力控技术，它完美复刻大师手法，并智能调控厨电火候与时间，确保每道菜品均能达到大师级水准。
1: 这块牛排啊，吃起来细嫩多汁，烹饪的火候也恰到好处。那么，这样的一份美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机器人厨师集成计算机视觉、精密运动控制及智能感知决策系统，用户仅需置食材于指定区域，机械臂即能精准识别并定位，自动化处理牛排及配菜。图像识别技术助力机械臂精准识别牛排，随后自动进行腌制，确保入味。接着，机械臂根据预设程序调控火候，通过精确计算来控制夹取与翻面的时机，确保牛排烹饪的恰到好处。

0: 制作配菜时，机械臂以同样的精准度进行操作，保留食材的最佳风味。最终，智能大厨独立完成出锅与装盘步骤，整个烹饪流程实现全自动化，展现了科技与烹饪专业知识的完美结合。机器人厨师不仅仅简化了烹饪流程，更重新定义了家的温馨与便捷。在未来，机器人厨师将以科技重塑生活美学，让美食触手可及，使健康生活更加便捷。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在日常生活中，牙齿缺失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而种植牙技术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式。现在，有了牙齿种植机器人的加入，治疗过程不仅变得更加精准，还降低了手术创伤，实现了更为微创的治疗效果。
2: 由于口腔内空间狭小以及口颊软硬组织的阻挡，传统的种植方式无法在直视下完成种植手术的操作。机器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辅助医生完成手术呢？
3: 患者来到诊间以后呢，要先进行一个口腔颌面部 CBCT 影像的一个采集，根据影像上显示的颌骨的深度宽度进行一个植体的设计。

0: 器人通过先进的视觉导航与图像配准技术，能实时计算并纠正种植位置的偏差，确保每一步操作都准确无误。其六自由度机械臂灵活自如，自动完成定位、钻孔，遇到障碍物急停，安全高效。
1: 在手术当中，由于患者处于局部麻醉的状态，头部位置可能会移动。
2: 牙齿种植机器人是如何做到精准识别种植窝位置，并实时跟踪定位呢？
0: 关键在于机器人的光学跟踪定位仪，它能实时捕捉机械臂与患者位置，借助患者佩戴的标定板实现动态校准，确保种植角度偏差小于一度，距离误差小于0.5毫米，真正实现了微米级精准。
3: 我们会先选择一个比较细的定位钻，制备到我们预定的深度和轴向，最终这个种植窝扩大到我们预想的深度和直径，进行种植体的一个植入，让这个种植体和我们的牙槽骨发生一个骨结合。之后呢，佩戴我们人工的牙冠，种植的整个步骤就结束了。
0: 牙齿种植机器人的出现成为口腔医疗领域的一大革新，它不仅提高了手术的精准性和安全性，更推动了口腔医疗向精准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科技的力量将汇集更多患者，让健康与美丽同行。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我们在机器人做鲤鱼打挺，你在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1: 据说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这是真的吗？走，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看看了。大家猜猜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两个人形机器人在小足球场上即将展开一段竞技。我们找一个技术人员来了解一下。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人形机器人有怎样的特点？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款专门为开发者设计的机器人，它是一款。

0: 左右的机器人。开发者拿到了这款机器人之后，一个人就能快速的做实验，而一个人也能够轻松的拎起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机器人它非常灵活，它的髋关节、它的腰关节都是能够去旋转360度的，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做到甚至人类都做不到的一些动作。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看到第一可以很亲和的跟着打招呼，对，是的，然后您也可以操作一下。
1: 好灵活，
0: 是的，
1: 而且它这个操作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0: 我们在机器人做鲤鱼打挺、比赛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2: 人形机器人采用仿生学原理，模仿人类的身体结构和运动规律。它包括机身、关节、连杆机构等部分，全身采用力控准直屈关节，无需复位即可轻松启动。在运动状态下，机器人可以实现1小时以上的续航。

0: 搭载了深度相机、麦克风阵列等多种传感器，能够实现环境感知、任务决策和人机交互等多种任务。
1: 黄球，
2: 完了，发球员，发球中。
0: 经过刚刚的一番体验，我们看到了人形机器人为我们展现了自然而又生动的一面，真的太震撼了。相信在未来，人形机器人将在各个关键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带来更加便捷和高效的生活体验。
3: 他们是优雅迷人的独行侠，他们是荒原上飞奔着的猎手，他们是神秘莫测又魅力十足的猫科动物。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外表时尚，天生优雅，身手敏捷，超凡的天赋让猎豹成为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速度帮助猎豹在食肉动物中脱颖而出。这些辽阔平原上的捕猎专家是猫科动物中非常出色的成员。这个家族包含40个野生物种，它们各有特色。从出没于高处的荒野浪子，到警觉的前行者，他们穿梭于荒芜之地。这是敏捷灵活的树居一族，还有气质高冷的冰雪大师。一些成员平日里行迹罕见，踪影难寻，只能通过脚印来推断他们的存在。诱人的神秘吸引着人们去探索野生猫科动物的世界。只需一眼，你就会被猫科动物的美丽所吸引。猫科动物的皮毛是哺乳动物的特征之一，

其他特征还包括有脊柱，拥有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雌性能分泌乳汁喂养后代，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是食肉动物，因此它们属于食肉目。猫科动物的共同特征是用来捕捉猎物的爪子，用于撕扯的犬齿和用来切肉的猎齿或切齿。大多数猫科动物都拥有可以伸缩的爪子，在需要时亮出利器。然而猎豹的爪子是不同的，猎豹的爪子一直处于半伸出状态，不能完全缩回爪鞘，更像是狗爪，就像天然的跑鞋一样。这种爪子让猎豹在追逐猎物时具有更加牢靠的抓地力。这些独特的爪子让猎豹自成一派。猎豹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不能动的爪子。猎豹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意思是斑点。它们的脸上有醒目而独特的泪痕，这些泪痕能减弱刺眼的阳光，这对于白天捕食的猎豹来说至关重要。猎豹虽然体型健硕，但不属于大猫的精英家族。大猫家族包括狮子、老虎、美洲豹和花豹。这些重量级的著名猫科动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让人心惊胆战的咆哮，比如狮吼、虎啸。咆哮是通过咽喉特殊的声带结构来实现的，而猎豹和其他野生猫科动物明显缺乏这些特征。作为一个群体，猫科动物以它们的攻击性和隐蔽性以及灵活性而闻名。许多猫科动物是黑夜的统治者，它们大多独来独往，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过着隐秘的生活，在无人关注的地方茁壮成长。

野生猫科动物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出没于除南极洲以外的广袤大陆。虽然大洋洲大陆没有本土猫科动物，但那里确实有野生猫科动物。猫科动物分为两大亚科，会咆哮的大型猫科动物所属的豹亚科，以及包括其他七个谱系猫科动物的猫亚科。首先是猎豹，它属于美洲狮谱系。猎豹已知有五个亚种，主要分布在非洲，在伊朗也有少量分布。猎豹是大型猫科动物，体型纤细，体重大概在35到65千克之间。相比之下，普通狮子的体重是它的3到5倍。有一种猎豹。

豹的皮毛有着独特的花纹，它们被称为王猎豹。普通猎豹身上的图案是小黑点，而王猎豹有连在一起的大块黑色斑点。此外，它们有几条贯穿整个背部的黑色条纹。这种不寻常的花纹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它们的奶油色毛发也是同样原因。美洲狮谱系的另一个成员是细腰猫，它们在美洲的活动范围从德克萨斯延伸到阿根廷。细腰猫腿短身长，体长大约76厘米。猎豹的另一个近亲是美洲狮，美洲狮也成为这个谱系的名字。在整个猫亚科中，美洲狮是最大的，雄性体重90千克左右。美洲狮又被称为有很多名字的猫，仅在英语中就有40多个名字，比较常见的有山狮、美洲狮和黑豹。称这种生物为黑豹，实际上是用词不当。神秘的黑豹不是美洲狮，而是黑色的美洲豹。它们的皮肤或毛发中有深色色素或者黑色素沉着，刚好与白化现象相反。用黑豹这个名字来形容它们，也许因为它们是豹亚科的成员。雪豹和云豹也是豹亚科成员。虽然它们都不会吼叫，但它们是豹子。这种罕见的雪豹偶尔出现在中亚崎岖的高山上。它的近亲云豹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低海拔地区以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按尾巴与体型比例来算，云豹的尾巴是所有野生猫科动物中最长的。相比之下，猞猁大多生活在地面，很少利用尾巴，它们的尾巴明显很短。所有种类的猞猁都以其耳尖上的一簇黑发为特征。它们在欧洲、亚洲和北美的森林中前行。

这种猞猁的名字叫短尾猫，名字直接与它们短粗的尾巴有关。这个小尾巴只有15厘米，看起来像是被剪短了。豹猫谱系拥有世界上最小的猫科动物，夜间活动的锈斑豹猫。它们原产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落叶林，重约1.5千克。以快速跳跃来捕捉猎物而闻名。该支系还包括一种毛茸茸的猫，中亚的兔狲。短耳朵和毛发蓬松的脸让它们一直呈现出貌似烦恼的表情。它们是原版的暴躁猫。在亚洲的另一个谱系是金猫，这是一小群稀有物种，比如云猫和亚洲金猫。

宁猫谱系的家乡是非洲。这种中型猫科动物包括和谱系同名的宁猫和叟猫。虎猫谱系中较小的长着斑点的成员来自拉丁美洲。除了虎猫，这个支系还包括罕见的长尾虎猫和南美林猫。最后是猫谱系。猫谱系成员包括生活在北非和南亚地区的罕见物种沙猫、欧洲野猫、亚洲的丛林猫以及无数的家猫品种。至于普通的野猫，它们是出逃家猫的后代。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观察那些毛茸茸的猫着实会令人沉醉。猫的惊人魅力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们滑稽可爱的动作实在令人难以抗拒。无数野生猫科动物也同样迷人。

野生猫科动物拥有多种适应能力和特殊技能，这让它们成为自己领地的主宰者。奔跑是猎豹的看家本领，猎豹是所有陆地动物中速度最快的，最大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千米。这些短跑健将加速也很快，在3秒钟内可以从静止状态立刻飙到时速100千米。猎豹已经进化到在白天捕猎，能捕食速度极快的猎物。

们不仅在直道上跑得飞快，还可以在高速奔跑时突然转弯。这些高难度的动作靠它们又长又重的尾巴来完成，尾巴像舵一样帮助猎豹保持平衡。运气有时会影响捕猎的结果。失足绊倒对猎物来说是致命的。猎豹惊人的速度得益于它们精巧的流线型身体和轻盈的骨架。修长的四肢使猎豹更加敏捷。猎豹的快速奔跑能力是有代价的，它们的短板是头骨和口鼻部尺寸较小，颌部力量相对较弱，獠牙也不够长。尽管猎豹速度很快，但它们并不是有天赋的攀登者。它们偶尔会爬上低矮的横向树枝寻求更好的视野，但是猎豹的爪子是为奔跑而生，并不适于垂直攀爬。相比之下，像猞猁这样的野猫更擅长利用它们有力的四肢和爪子在树上爬上爬下。其他的猫科动物，比如云豹，是跳跃高手。

0: 达十天，仅从猎物的体液中获取水分。还有一些野生猫科动物在极寒地区繁衍生息。猞猁出没于地球北部的森林里，冬天这些地区寒冷刺骨，厚厚的皮毛有助于猞猁防寒保暖。毛茸茸的大爪子和可充分外展的脚趾是天然的雪地靴。他们是荒原上的速度之王，冷血杀手，他们的对手也不容小觑，伪装偷袭，斗智斗勇。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猫科动物敏锐的感官不仅能帮助它们发现猎物，还能及时察觉危险。虽然猫科动物是食肉动物，但其他食肉动物也能以它们为目标，幼猫尤其脆弱。无论处于食物链的哪个位置，生活都是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每一种野生猫科动物都设法利用久经考验的技能和适应能力，顽强地生存下去。猫科动物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最后一个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2000万到900万年前的亚洲。这个古老的物种衍生出了8个谱系的猫。咆哮的大型猫科动物是猫科动物中最古老的，大约在1100万年前就出现了。美洲狮谱系的猎豹大约在600万年前开始出现在北美。从北美开始，它们的活动范围延伸开来。来自欧亚大陆的巨型猎豹化石证据表明，这些古代野兽的身高与狮子相似，大小约是现在猎豹的2倍。从这些200万年前的化石中可以看到，猎豹的祖先体型偏大，腿偏长，这些巨大的古生物被认为是介于行动较慢的大猫和迅捷的现代猎豹之间的过渡类型。或许最著名的史前大猫是剑齿虎。虽然不是真正的老虎，但这些剑齿虎和现代猫一样，与其他食肉动物共享祖先的遗传特征。就像斑鬣狗、猛、椰子狸、

和马岛猛那样。人类一直都很好奇，可爱的家猫它的起源是什么呢？人们普遍认为，第一只被驯化的猫科动物是大约10000年前的非洲野猫。驯化的结果是什么呢？几十种毛茸茸的朋友进入到人们的家庭生活中。野生猫科动物形形色色，但它们确实有一些共性行为。除了狮群，大部分猫科动物都过着独居生活。母猎豹通常会独自行动，除非它们正在养育幼崽或者交配。母猎豹的活动范围很大，超过950平方千米，它们的活动范围经常重叠。相比之下，公猎豹的领地较小，叫声是猎豹另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猎豹可以发出呼噜声、尖叫声、吠叫声和叽叽声。鸣叫是猎豹独特的发声方式。母猎豹通过发出叽叽声来吸引配偶，或者呼唤他们的幼崽。联盟的公猎豹在团聚时也会发出叽叽声。这种声音有时可以充当求救信号。野生猫科动物以其隐蔽的行为而闻名，一个常见特征就是天然的皮毛伪装，帮助它们不被猎物发现。多亏了这一身黄褐色的皮毛，成年猎豹可以成功地融入周围环境。猎豹著名的斑点花纹很像阴影，它们打乱身体的轮廓。猎豹幼崽生来就有一个额外的配饰，一件烟灰色的斗篷。这种长长的背毛有利于它们隐藏在干燥的草丛中。狞猫没有斑点或条纹，但也是草原上的伪装大师。狞猫广泛分布在非洲、中东、中亚和印度，以耳朵上不寻常的黑色长毛而闻名。这两簇毛的功能是什么？一种理论认为是模糊了狞猫的头部轮廓，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抖动耳朵上的毛来和其他狞猫交流。无论哪种野生猫科动物，妈妈们都很会照顾孩子。梳理毛发能密切母子关系。猫对保持清洁有严格的要求，因此梳毛这种行为很常见。从爱干净到狡诈的捕食技巧，以及独特的沟通方式和不寻常的社交习惯，野生猫科动物表现出一系列的迷人行为。不管有多小

吸引眼球，成年猫科动物永远都不能和它们的幼崽相提并论。怀孕90天后，母猎豹会产下3到5头幼崽，每只都不到1000克。幼崽的哺乳期是6到8周。在这个早期阶段，猎豹妈妈不得不长时间离开幼崽独自捕猎，这不仅是为了自己充饥，更是为了保证奶水供应。这是幼崽生命最危险的时期。不幸的是，猎豹幼崽的存活率很低，只有10%左右。猎豹的家园栖息着凶猛的掠食者，比如斑鬣狗、狮子和猛雕。猛雕又被称为空中之豹。空中之豹这个称谓来源于猛雕身上跟豹类相似的斑点。猛雕是世界上最强悍的空中捕食者之一。猎豹幼崽也有可能面临来自同类的威胁。虽然雄性猎豹有时会对猎豹妈妈和它的幼崽表现出攻击性，但通常它们不会故意杀死幼崽，这在猫科动物中很少见。另一些雄性猫科动物，比如狮子，会杀掉其他雄性的幼崽，以便跟雌狮交配。猎豹幼崽会和兄弟姐妹嬉戏，并在5个月大时开始跟母亲打闹。这些活跃的小打小闹锻炼了幼崽的追逐跟踪能力和摔跤技巧。这个阶段，猎豹妈妈会为全家打猎，她会把活的猎物带回来给孩子们练习。等小猎豹长到2岁大时，它们就会离开妈妈。小猎豹们会暂时待在一起，几个月之后，年轻的雌性猎豹会自立门户，留下兄弟们组成联盟。猎豹的平均寿命大约为8年。

0: 一次了不起的逃脱，一次大开眼界的追捕，悬崖之上殊死较量，惊心动魄，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像所有刚出生的小猫一样，猞猁幼崽没有防御能力，完全依赖母亲获得食物、温暖和保护。猞猁妈妈也帮小猞猁清理毛发。幼崽非常适合和妈妈一起玩，或者干脆腻在妈妈身上。有时候小家伙必须耍点小聪明才能引起妈妈的注意。在野外，这些顽皮的动物大约有17年的寿命。美洲狮幼崽出生时带着斑点和条纹，这些标记在3个月以后开始逐渐褪色，小美洲狮1岁半的时候标记完全消失。成年美洲狮有8到13年的时间探索荒野。事实上，顺利活到成年是一场艰巨的挑战。猫科动物的妈妈们一直努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是食肉动物，但是食肉动物却各不相同。例如，狗是兼性食肉动物，虽然它们主要吃肉，但如果需要，它们也可以依靠植物生存。相比之下，猫是专性食肉动物，这意味着它们的饮食中可以包含非动物性食物，但它们必须吃肉才能生存和茁壮成长。所有野生猫科动物都吃肉，包括大型和小型哺乳动物，还有鱼。猎豹偏爱有蹄类动物。在非洲，有蹄类动物大多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猎豹的捕猎方式非常适合这种栖息地。在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最佳跑手，它们能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捕猎。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足够开阔的空间。白蚁丘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尽管瞭望台既不优雅也不舒适，但猎豹主要依靠视觉来狩猎。汤氏瞪羚是最受猎豹欢迎的猎物。猎豹悄悄地靠近，大约还有90米的距离，猎物进入了猎豹的攻击区。猎豹捕猎依靠爪子和灵活的脚腕。上下颌像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猎物的喉咙，令他们窒息。大多数猎豹独自行动。成年雄性联盟确实一起狩猎，但不像母狮群那样通力合作。虽然研究人员认为联盟并不一定能提高捕猎的成功率，但有利于对付更大的猎物，比如角马。一只孤独的猎豹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角马的角和蹄有致命的威胁。当猎豹联合起来，虽然过程艰辛，但最终他们成功了。

猎豹不挑食，小型哺乳动物也可以充饥。一只野兔正带着这只猎豹兜圈子。捕食油猪也许会带来一系列挑战和麻烦。这些油猪充分利用他们的高智商来算计猎豹。油猪得一分，猎豹零分。这些油猪的速度也十分惊人。油猪再得一分，猎豹还是零分。转角牛羚和他的幼崽看起来像是容易攻击并得手的目标，但是永远不要低估母爱。捕猎技巧方面，猎豹的成功率大概是50%，这比其他的大猫亲戚都高。豹子最终获得猎物的几率不到40%，而狮子的成功率只有30%左右。猎豹一旦捕猎成功，还必须警惕小偷，比如斑鬣狗。一只猎豹无法从斑鬣狗手中夺回食物。猎豹还可以在必要时爬树，当然爬上去之后就要面临如何下来的问题。能否成功接管猎物跟个体数量有关。捕猎的最佳时机是在掠夺者打盹儿的时候。大多数猫科动物都是夜间活动的，在黑暗的掩护下捕猎。然而猎豹是阳光猎手，它们擅长在白天狩猎。猎豹喜欢凉爽，它们通常在清晨或黄昏时活动，因为它们的身体会在快节奏的捕猎中瞬间产生很多热量。与猎豹不同的是，大多数野生猫科动物经常采用跟踪加突袭的方法伏击作战。在野生猫科动物中，有一些以鱼为主食，比如南亚和东南亚的鱼猫。还有一些是树栖猎手，比如完全在树上捕食的虎猫。美洲的虎猫有时在地面捕食。但好斗的啮齿动物会进行反击。在喜马拉雅山脉险峻的峭壁上，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展开了。一边是碾脚山羊，它们能够攀登近乎垂直的悬崖。一边是耐心的雪豹，碾脚山羊被对手锁定，雪豹展开了追捕，

雪豹捕猎堪称是运动量最大的活动之一，一次了不起的逃脱。 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生命传奇，只是大多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察觉。把速度放慢，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野生猫科动物不仅是高效的捕食者，也是擅长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虽然并不必要，但是野生猫科动物有时也吃一些植物。人们认为草可以刺激食肉动物的消化系统，有效驱除寄生虫。毫无疑问，野生猫科动物的生存离不开肉，它们使用一系列巧妙的捕猎方法来确保自己能够吃饱。数千年来，我们一直惊叹于野生猫科动物的优雅姿态、捕猎能力和敏捷灵活。古埃及人认为猎豹是神圣的，他们把猎豹装饰品供奉在坟墓和寺庙里。猎豹很容易被驯服，古埃及人把它们当作宠物饲养，用于狩猎和探险。

猎豹一直是速度的象征，他们的亲戚也很出名，秘鲁库斯科曾是古印加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的轮廓据说是美洲狮的形状。按照狮身形状布局，萨克塞瓦曼城堡位于狮头位置。这些动物象征着智慧、野性和无畏。野生猫科动物群体的自然美俘获了人们的心灵。它们的魅力毋庸置疑。尽管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几乎所有的野生猫科动物都承受着来自人类的压力。越来越多野生猫科动物的栖息地被改造成农田、牧场和房屋。

猎豹的数量越来越少，它们曾经活动范围的90%区域内都再无猎豹踪迹。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野生猎豹只剩下不到7000只了。猎豹的未来岌岌可危，它们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 在保护区内，他们被大型猫科动物和斑鬣狗大量捕食，因此猎豹被迫退到了安全区域之外。然而，又面临着人类的威胁，它们有可能被交通工具撞倒，还有可能因为亮丽的皮毛而被猎杀。 再或者因为吓到人类而被击毙，猎豹还是宠物交易的目标。另一个问题是食物供应不足，猎豹的猎物也在减少。越来越少的猎豹造成遗传多样性不足，这影响了它们的免疫系统。 尤其是猎豹幼崽，这进一步加剧了猎豹数量的减少。也有一些好消息，保护工作在抓紧进行，受伤的猎豹也开始得到兽医的照顾。科学家正在用无线电追踪这些野生猫科动物。 探究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们。甚至狗也助了一臂之力，在纳米比亚，砍高犬被用来保护牲畜，降低了人类和猎豹发生冲突的风险。

0: 人类对濒危野生猫科动物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如果我们想拯救它们，就必须多了解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欧亚猞猁，它们一度濒临灭绝，在过去的50年里，通过密集的保护措施，欧洲的猞猁数量增加到之前的10倍，猞猁重新回到了德国的森林里。动物园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圈养繁育和面向公众进行科普教育来保护动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些非凡的猫科动物，让它们尽可能地留在自己的家园，留在野外。我们有责任保护地球上的野生动物，让它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嫦娥四号携玉兔二号成功登陆月背，开启人类探索月球背面的新篇章。这里昼夜温差悬殊。

玉兔二号如何扛住高温与低温的双重考验？穿行于月背秘境，玉兔二号又有哪些新奇发现？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

0: 2019年1月3日22时22分，与图二号月球车完成与嫦娥四号着陆器的分离，实抵月球背面，自此开启了它在月球背面的探索之旅。
1: 月球上玉兔呢，其实是有两个，所以我说今年的这个兔年啊，和往年不同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惑说，都是12年1次的兔年啊，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次是我们真的啊，在月亮上有两只啊玉兔号的月球车，和我们一起吧，过兔年，给我们送来祝福。两个车呢，一个叫玉兔号啊，在月球的正面。第二辆月球车呢，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玉兔二号啊，在月球的背面。其实你不光是晚上了，什么时候也看不见的那一面。
2: 我们当时呢觉得特别遗憾，就是玉兔一号没有走得更远啊，活得更长啊，所以呢在玉兔二号上天之前，我们就是心里呢实际上是一直有一个情怀，就是一定要确保玉兔二号走得更远，活得更长，平台一定要安全稳定。
0: 玉兔号月球车在月球上留下了中国人的第一行车辙，它走了114.8米，坚守了近3年的时间，留下大量的测月、巡天、观地科学数据，无数人借助玉兔号的目光，看到了距地球38万千米之外的广袤世界。玉兔号停止了工作，而它翘首以盼的玉兔二号也终于来了。
2: 这幅图片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玉兔二号月面遥操作的工作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图片的左边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嫦娥四号着陆器。这一路上的车辙，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整个玉兔二号在月面工作过程中，从着陆器到达当前位置走过的路径。在走过这些路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团队呢是开展了很多的这种环境的感知和控制实施工作，在过程中我们是如履薄冰，最终确保玉兔二号整个过程中安全稳定运行。
1: 我们不管是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设计的寿命呢都是3个月，现在呢到了4年了啊，我们呢觉得它是一个长寿的月球车。
0: 作为世界最长寿的月球车，这一优异成绩背后凝聚着我国航天科研人员的辛劳和智慧。为了让玉兔二号成功在月背开启探测之旅，同样要攻克众多难关。
1: 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啊，不管是正面那个还是背面那个，真正工作那个地点呢，大概都对应着一个中午的时候90度啊，差不多就是水快要烧开了的那个温度。晚上的时候的温度呢是-190度啊，这种温度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啊，比地球咱们最低的南极洲的那个温度可能还要再低100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低温的条件下，苹果会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那么我们的车呢啊，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本领的话，也没有办法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0: 在神话传说里，嫦娥是带着玉兔住在广寒宫里，而从月球真实的环境状况来看，嫦娥和玉兔更像是生活在火焰山与广寒宫来回切换的环境里。
1: 所以呢，设计师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比如说给它增加若干的本领，让它呢就是既能够耐高温又能够扛低温。
0: 温差巨大，路途遥远，使得月球车设计起来难度很大。玉兔二号要想完成在月球背面的使命，还有重重考验在等着它。第一重考验就是生存，而生存需要能源，那探月工程师们又做了怎样的设计，让玉兔二号能够

0: 获取能源呢？如果我们把玉兔二号想象成一只真正的兔子，那这只兔子它吃什么呢？
1: 主要就是电能啊，所以说它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的时候呢，要展开它的太阳翼帆板去获取电能。
0: 为了让玉兔二号获取电能，月球车的副总设计师贾阳在设计之初就用尽了心思。
2: 这车设计的时候还是用了一些心思的，我后来也总结了一下，就说这两个太阳翼啊，当时把我们逼成什么样子，就是努力的节省资源。先说右边那个太阳翼，最简单的就是展平那个时候然后发电，如果要是发电想要多发展的话，还可以这个对着阳光垂直照射，所谓的这个一维的寻找太阳。
0: 解决了玉兔二号的吃饭问题后，还要解决它睡觉的问题。和我们人类一样，玉兔二号要想在月球上顺畅的生活和工作，睡眠也非常重要。
2: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晚上没有太阳，就跟咱人晚上要睡觉的道理其实相似。我们车呢设备用电，所以呢就需要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啊，有足够的电能才能够开展正常的工作。连续的啊，比15天可能还要多一些的那段时间里面，我们这个车呢没有电，然后呢就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
0: 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各种办法来维持室内温度。对于玉兔二号而言，它同样需要一定的装置来维持车身的温度，避免在月夜极寒的环境下造成部件损伤。
3: 月球上没有大气，它无法进行保温。月夜的最低温度呢，能够达到-196摄氏度左右啊，这个温度是非常的低了。它呢，如果说是不进行保温的话，它很多的部件都会被冻坏啊，所以说呢，它就会在月夜的时候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然后将它的那个太阳翼，也就是它的右侧太阳翼合起来，然后并且打通身上的任督二脉，也就是说把它的暖气给打开，用同一束热源的热量呢，供它度过月夜。
0: 玉兔二号睡觉时还有很多讲究，首先要选择正确的时间，它一定要在月球上的夜晚到来之前入睡。
1: 我们会考虑太阳什么时候落下去啊，然后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这个月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选一个合理的时间，把它控制，让它进行休眠，这是解决了时间问题。
0: 除了睡觉时间要正确，玉兔二号还要有正确的睡觉位置和睡觉姿势，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它这个休眠呢，实际上是对地形有个比较苛刻的一个要求。它休眠的时候呢，必须要保证一定的姿态，因为它后面带一个热源，它必须头朝上，这样来说呢，就是它可能保证流体回路，就是月夜的时候给它提供足够的这种热度啊。但是每次的不一样，其实更多考虑它第二个月就唤醒的时候，它和太阳之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关系。如果比如说我们选择的地形不同啊，那这样子来说呢，可能我的一个姿势可能就有点区别。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玉兔二号睡觉时的各种讲究与它在月球上获取能源的需求息息相关。我们人类在睡觉的时候要盖个被子，阳光太强时还要想办法遮阳。同样，工程师们也为玉兔二号配备了这些御寒和防晒的设施，比如说它的太阳翼就拥有多种功能。
2: 是等到晚上的时候把桅杆倒下来，就给这个月球车睡觉的时候当被子来使用。这个板子的背后实际上是放了几层的这个就是所谓多层的那个组件的。第二个功能是想当这个夏天女孩子就撑的那把那个遮阳伞，担心月球中午的时候如果要是温度太高了，可以把这个板子立起来，然后呢就是阳光照在这个位置上，照在这个面上，后面呢就出来了一片这个45度的一个阴凉，散热面的温度呢就会低一点。
0: 看来我们的探月工程师们对玉兔二号的呵护真是无微不至。玉兔二号除了在夜晚要休眠，它还要午休。夜晚要睡觉是因为月球的夜晚太过寒冷了，而午休则是因为在月球正午的时候温度特别高，防止玉兔二号被阳光晒伤。虽然都是休息的状态，但玉兔的午休与休眠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3: 玉兔的午休呢，是为了躲避那个太阳高度角最高的那段时间

0: 因为咱们这个月球上没有大气，它没有大气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呢，它这个太阳直射，如果太阳高度角比较高的时候，气温就会非常高，能够升到零上100摄氏度以上，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的玉兔就要摆出一个就是有利于它热控的姿态，特别是玉兔的那个屁股后面带了一个同位素热源，要避免这个同位素热源受晒，咱们所俗称的核电池，要避免它受晒，然后它就会摆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将一些不必要的设备给断电，然后在一个相对来说就是静止的状态下去度过这么一个月午的状态，类似于咱们的午休。
1: 午休的时候，玉兔二号要关掉不必要的设备，还要避免同位素热源受晒，而休眠的时候则要打开同位素热源为自己保暖。这下好了，玉兔二号吃饱了也睡够了，要起床干活了。我们人类为了避免睡不醒，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闹钟。那么在遥远的月球，玉兔二号是怎样实现按时起床的呢？让它结束休眠的信号又是什么呢？
2: 在第二个月之后给它唤醒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太阳高度角到了一定高度之后，它的那个太阳翼有一定的发电功率之后，它就会自动唤醒，因此对于太阳和它的这个整个车体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非常苛刻的要求，醒早了也不行，是醒晚了也不好。
1: 玉兔二号迎来首次唤醒，这场与极端环境的生死较量能否一帆风顺？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节目继续。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它搭载的玉兔二号也成功实现分离。经过在月球背面的酣然沉睡，玉兔二号即将醒来开始工作，而能否顺利唤醒玉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0: 就每次唤醒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
2: 因为那时候没有经验，担心那个兔子是不是在天上经过整个月夜之后，动出毛病了，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当时我们在厅里啊，看着这个兔子，我们又没有上帝视角，我们没有说在月球上我们搞了一个摄像机，我们只能通过它的遥测，就是它醒了之后呢，会主动跟那个我们鹊桥、中继星建立这个反向链路，然后通过鹊桥往回呢发相关的一些唤醒之后的遥测数据。
1: 2019年1月29日。是玉兔二号在月背第一次被唤醒的日子，上午9:31，工程师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等待玉兔二号醒过来。然而，眼巴巴等了40多分钟，就在工程师们要按捺不住的时候，突然传来激动的声音：“来了，来了！”鹊桥中继星已经锁定了玉兔二号的载波信号。但由于空间的环境干扰，导致中继星认错了玉兔二号遥测信号针的针头。工程师们控制鹊桥中继星对玉兔二号进行了2次重新锁定后，地面终于可以解出玉兔二号传回的正常遥测信号，玉兔二号被成功唤醒了。
0: 每一次呢，相当于根据这个我们所摆的这个姿势的不同，太阳光的入射角不同，然后还有那个太阳翼它本身这个功能的衰减也会随着时间它有所变化，这个唤醒的这个时间呢，每次都要进行非常严格谨慎的这么一个计算啊，就算算出来以后呢，也会有还会有一些小一点的比较

0: 小的偏差，然后每次到了这个我们算出来的预定的时刻呢，我们就都会非常紧张，就是紧盯着这个遥测，生怕错过一针，就是它就已经唤醒了，我们而不知道啊。这个每一次的心情都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这四年里跟这个玉兔呢，都是在彼此的不断加深认识、彼此陪伴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就像月球车操控主管韩少金所说，虽然每次唤醒都让人非常紧张，但他们与在月背的这只小兔子一起探险四年，在相互磨合中越来越有默契了。了解了玉兔二号在月背的吃和睡，它是如何行走的，也让人们好奇。
2: 首先，那个行走的方式上，我们就做了比较多的讨论。你看啊，就是有一种行走方式是所谓的履带，像那个装甲车辆或者坦克一样的，是吧？有一个绕圈的履带，其实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压强也比较小，就是即使那个土壤比较松软，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应。但是呢，我们没敢用，为什么呢？就是觉得它的可靠性还是有点低。如果要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有一个石块把这个履带卡住了，那么这个车呢就有点这个没法动了。
1: 既然履带的方式可靠性比较低，那能不能让玉兔二号像我们人一样用腿走路呢？
2: 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像咱们人刚才进来啊，踩楼梯，然后到咱们现在这个房间，比如说腿是移动的机器人，也挺好啊，很先进。但是呢，控制系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尤其是如果是这个机器人没电断电的时候，瘫坐在地上，然后回过头来第二天想再站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自然界里面的马，就是马奔跑很厉害，跑得很快，但是呢，马一般不会在地上躺着睡觉，有的时候它甚至就一般就站着在那休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从躺着那个状态想要站起来，这个过程对马来说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可能是危险的。我们这车如果用腿是机器人的话到早晨站起来的时候也会很困难的。所以最后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比较保守或者叫做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案，叫做轮式的为了说这个轮式好呢，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车轮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1: 最终专家选择了使用车轮让玉兔二号移动，这跟我们用的汽车有相似之处。我们平常开车时经常会用到手机导航，而且地球上有着四通八达的公路，那么月球的路况怎么样？航天工程师们又是怎样为在月球背面的玉兔二号导航的呢？
3: 关于路况，首先我们就得解决一个感知的问题，就是环境是个什么的问题。如果是在我们的地面上，我们的有道路这个都是一些结构化的一些数据，就是甚至很多东西都已经进入我们的电脑，进入我们的系统里去了，我们可以进行优化，进行路径的导航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地面这块。但是这套东西，这套逻辑拿到月球上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月球它整个的这个工作这个环境都是未知的，都是非结构化的。所谓非结构化呢，就是我们对它不知道，也没有对它进行建过模，所以呢，它就得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说摸的石头过河。
1: 那么，玉兔二号怎样来识别地形和路障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工程师们对月球的地形有一定了解，另一方面，玉兔二号也要有自己的眼睛。
4: 它的眼睛呢，一个是装在它的桅杆上，然后有两对眼睛，一个是导航相机，还有一个叫全景相机。然后另外一个呢，在那个车的正前方，我们给它装了一个叫避障相机。就显而易之，避障相机的话，它就是主要是看车体的正前方的一个路况。然后导航相机和全景相机，我们主要是看车的远方。然后它通过桅杆的转动来说的话，可以对月球周围360度来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感知。
3: 我们每次行动之前呢，会用这些相机对我们的环境进行一个拍照。这个相机呢都是双目立体的，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图片，把进行整个月球环境的三维构建，搭建一个虚拟的遥现场。我们在这个遥现场里面呢，去进行路径的规划工作，这样子呢就确保了这个整个玉兔二号它可以在月球行走，并且走得安全。
1: 即使做了如此全面的准备工作，玉兔二号想在陌生的月面真正走起来，还是要面临很多挑战。

0: 这个月球环境是一个非结构化的一个环境，我们对这个环境呢其实并不知道，只是基于每次玉兔走之前的一些图片进行了一些地形的重构，对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比如说这个月壤的这种松软程度，比如说有没有坑，有没有石块，那石块大了也不行，坑大了也不行，然后坡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有对于这个坡度是有要求的啊，然后也要考虑已经走过的这些路，我们看它是不是有一些滑移，我们对滑移率来进行一个评估，这就是整个的那个我们认为可能最难的一部分。
1: 玉兔二号一路走来有过多次深陷险境的经历，有一次竟然让正在休春节假期的工程师驱车六七十千米赶回工作地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年初五的时候啊，当时呢我还不是我值班啊，我还在那个外面带着家人度假啊，然后这时候接到电话说玉兔移动异常断电，然后接到电话以后我立刻就是带着家人开着车立马往回赶啊，驱车也是六七十公里从外面赶了回来啊，发现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玉兔在移动的时候呢，它那个前后这几个轮啊同时压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形就导致呢它这个轮子本身它在控制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限位的这么一个限制在同时面临这样复杂地形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那个轮子它的限位就超限了，超限了以后呢就导致 GNC 判断它超限了以后就自己把它给电给断了这个就是让我们非常紧张，因为考虑到玉兔一号的这么一个前车之鉴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怕。在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单位还加上那个工程研制单位也都非常谨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预案的推定，然后制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非常那个就是说可靠的这么一个方案，然后最终就是把这个玉兔二号这个给它加电以后重新进行移动发现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也是虚惊一场。
1: 玉兔二号的每一点状况都牵动着航天工作者的心，他们在工作时常常紧绷着神经，生怕这只兔子出现问题。
2: 在那个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忐忑每次就是紧盯着屏幕，因为本身这个玉兔的遥测呢它这个速率就慢23秒也才能看到它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屏住呼吸就看它每一次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像我们的设计那样会产生预期的变化最终呢反正是不负我们的众望吧，然后它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设计，然后就是健康的就是一直运行到了现在。
1: 虽然这只小兔子在月背的行走异常艰难，但它也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3: 我们呢就是月球车在工作的时候会在月球的表面上留下道道的车辙，而且呢还会画出来很多的圆圈也曾经有网友问说这个是不是8月15的时候或者是元宵节的时候月球车特意为我们中国人画的月饼或者是元宵或者是汤圆其实还不是，因为在月球上工作的时候我们车调整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原地转向，它只要原地一转向就会六个车轮在月面上留下一个圆圆的像元宵像月饼这样的一个痕迹有朋友曾经说过说我们比如说8月15或者是元宵节的时候你望着月亮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我说可能还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玉兔二号月球车工作在月球的背面，每当咱们满月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月球车睡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这些设计师不太担心它的时候真正担心它的时候是唤醒和休眠，这个时候动作比较多比较复杂，是我们这些设计师相对来说有点紧张的一个时候。不过呢这不影响我们月球车在元宵在中秋给我们中国人送来祝福。

0: 为了让玉兔二号在月背长期稳定工作，科技工作者们在设计、研发与调试阶段付出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努力？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 节目继续，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江小满，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3: 了解了玉兔二号的吃住行，那他是怎么保障在粤贝顺利开展工作的呢？
4: 原来为了保障玉兔二号的月面工作，科研工作者在地球上建立了一处假月球。
5: 比如说我们在把这个车设计出来，把它研制出来之后，我们还是不敢把这个车送到月亮上去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天上环境很苛刻，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车假设送到月亮上，然后出现问题，我们这些设计师在地面上本领有限啊，就是有一些小手段，但是总的来说，本领就手段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呢，我们在把这个车发射之前，一定要在地面上进行充分的验证的工作。其中有一个专门为月球车量身打造的一个实验，就是在甘肃敦煌西北207公里吧那个地方，我们建了一片月球车的试验场地，模拟月亮上的情况。为什么模拟月亮然后选的是一个沙漠呢？就是因为呢月亮上没有水，我们又在地球上找一个很干的地方，而且呢地面上是既有石头也要有呢就是比较细小的颗粒，就是石头的颗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沙子。最后觉得库姆塔格沙漠这个边缘比较像那个地方呢，就是气候干旱，一年降水的时间很少大概每年降水不会超过10个毫米吧，这都是符合的。还有一个符合的点，就是考察了好多个沙漠，为什么选择这个沙漠，就是因为没有植被，就是在月球上没有桂花树，也没有一棵草。我们呢要在地球上找一个，就是放眼看过去，整个这个视线之内没有一棵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找起来还挺难的。这基本上就介绍清楚了为什么把库姆塔格沙漠作为我们模拟月球的这样场地的一个原因。在那里场地里面在场地里面我们放了很多的一个石块，其中那种很高的是车要躲的并不能够越过去，还有一些相对来说200毫米高度以下的是这个车试验的时候要真正的越的就是所谓的月障和壁障，也是在外场试验里面要考核的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在试验场里面呢，就是还放了若干的设备，还有呢那个几个帐篷，其中呢有一顶中间绿色的高高的帐篷，是我们那个月球车呢在里面做检修的帐篷。右侧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遥操作的帐篷。什么是遥操作呢？其实这个房间也是做遥操作的，就是远距离操作控制。等到车在月亮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地面上这些师傅控制它，就相当于是远距离控制月球车，这就叫遥操作。然后呢在那儿对月球车进行了大概为期一个月的一个验证。通过了这个沙漠里的验证之后，我们才真的把上天那个月球车加工出来。
3: 在试验场地中，科研工作者放了很多高矮不同的石块，其中较高的月球车需要躲避，而200毫米以下的石块则是月球车要真正跨越的，这就要考验月球车的月障和壁障能力，这也是在外场试验里面要考核的重要项目。

0: 刚才说的外场试验的时候，为了不让在帐篷里面的这些工程师看到后面试验场那个场景，我们特意量了一下这个设计师的身高，然后在帐篷的后面砌了一道2米高的纱梁，保证他们啊在帐篷里面坐着往外看只能看到沙子，只能够根据后边那个试验场里面月球车拍的照片，然后经过处理规划这个车向哪一个方向走。
1: 因为我们上天之前要把所有的方案预案，这个包括遇到故障之后的解决策略可能要想好，这些策略可能我们要验一下，验一下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流程有些方案上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有飞空模拟器支持整个团队的方案建设验证以及包括人员的训练工作。
2: 工程师们除了在内场测试中搭建月球背景建立飞控模拟器，还在沙漠中进行模拟训练，尽管环境艰苦任务紧迫，但他们始终能在繁重的工作中找到乐趣。比如他们将在外场试验居住的地方命名为望舒。
0: 在我们居住的所谓的望舒村的村口放着一块石头，上面写了两个字望舒。这两个字呢取自于屈原《楚辞·离骚》里面的一句话，叫“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舒”。好好说话呢，意思就是说，在前面是为月亮驾车的女神望舒，旁边是风神飞廉陪伴着我啊。望舒的意思就是为月亮驾车的女神。
2: 把自己比作为月亮驾车的女神，体现了航天工作者们浪漫的情怀。作为今天的望舒，他们脚踏着坚实的大地，展望着梦想要到达的地方。
0: 在村口呢还有一颗枯死的胡杨，胡杨呢有三个著名的1000年，就是1000年不死，死了之后1000年不倒，倒了之后呢1000年不腐，也是拿胡杨吧来比喻我们这种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在胡杨树上还能够看到6个木牌，上面写着祖国的6个城市到我们试验场的距离，这个字是我写的啊。目的是什么呢？想表达的是，我们这150名试验队员来自于祖国的这6个城市。树上红绳缕缕，以慰思乡之情。其实这个照片的构图还有点问题，在上边啊没有照到的地方还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的是38万公里，月球，那是我们梦想要到达的地方。
2: 它能以纳米级的精度透视合金内部的每丝裂纹，它能以飞秒级的速度照亮能源材料中电子的狂奔轨迹，它是照亮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能够探索物质深藏的奥秘。一束光如何成为开启物质最深奥秘的钥匙？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照亮微观世界的高能之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玉兔跟我们人类一样，它在月球上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次当月球背面的太阳升起到一定高度时，玉兔就会被自动唤醒，之后便要开始它的巡视探测周期。如果发现了有科学价值的目标，它就会停下来开始探测。那么这只在月背上的小兔子有了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呢？
5: 这就是我们在第三个月昼所遇到的，就是也是

0: 兔在月背上遇到的第一个石块群，啊，这个石块群呢，当时是玉兔刚刚完成了3个月的这么一个工程寿命以后，啊，准备进入拓展期，在月背大显身手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辽阔的这个月背上呢，突然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么一堆石块，这个石块呢，就是突然出现在那种平坦的这个视野里，就宛如就是说是在这个田地里长出来的这种石块一样。啊，当时呢，科学家也是非常感兴趣，然后对于这些石块进行了一个探测，我们一块把这个石块称为奇缘，也是我们在月背啊所邂逅的，就是非常奇特的这么一个缘分。
1: 奇缘仿佛开启了玉兔二号在月背探索的好运，它一次又一次的新发现，让科学家和我们惊喜连连。
2: 这个就是我们叫它玻璃珠，大概是在1.5年的时候。然后也是当时下船的图片上，然后发现这个上面的月壤真的很特殊，然后晶莹透亮，一颗一颗的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个确实后面科学家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物质成分分析。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照片哈，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大洞当中，就是大的一个坑当中还套了一个小坑，然后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叫月球之眼。然后这边是也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石块哈，就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石块就是傲然竖立在这儿，和周围的景色好像有点完全格格不入，然后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石笋。然后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哈，叫石兔。我们在驾驶的时候然后发现了远方有一个像一个神秘小屋的一个那个景象，然后等我们把控制月球车抵近之后，然后发现其实这是一个类似兔子的一个石块，然后网友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设计，确实很像一个小兔子。
1: 大家都知道泰山是我国的五岳之首，可大家知道吗，在月球背面也有一座泰山。
2: 然后这个景象是在月球背面上，以咱们国家一个地名，其实它是叫泰山。这个是我们利用全景相机，然后对泰山进行一个成像。然后这一幅影像应该是当时是一个360度环拍，我们现在只截的正中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应该是当时落月之后，应该是当时为了纪念咱们国家70周年的时候，我们遥远的冲北方拍了一下泰山。以代表对祖国的祝福。
1: 对于我们的科技工作者而言，给玉兔二号的新发现起名字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玻璃珠、月球之眼、石兔、石笋、泰山，有了这些有趣的名字做点缀，让荒凉的月球有了一丝浪漫的色彩。
3: 实际上每次呢，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呢，就是图像的下传啊，所有的控制工作包括规划工作都相对于是比较枯燥的，啊，都是一些已有信息的一些整理、一些分析。我们最兴奋的就是每次完成新的图片的下传了之后呢，实际上呢可能别有一番风景在里面啊。经常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会看这个风景里面哪些是有特点的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一些石头呢？这个主要是一些石头它可能就是我们重点探测的一些目标。
1: 玉兔二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的巡视探测，积累了大量的月背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认识月球背面的地质环境和成因提供了大量的证据。通过玉兔的探测还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月球年龄的认知。
2: 然后玉兔车上它携带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科学载荷，每个载荷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技能，然后通过这些载荷然后把就是月球背面这些数据来获取下来，然后传给地面，然后地面的科学家们然后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个分析，然后为我们进一步揭示月球背面的一些科学成分和地质构造，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月球背面的一个理解。
4: 其中有一个负责做月壤的厚度测量的一个设备，通过它的数据然后科学家们进行分析之后，把月球的年龄做了一点这个调整。以前我们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在大约31亿年之前，就是很早很早之前的时候，月球呢就已经